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泪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笑着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心；匀一块，使工心；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倾心；匀一块，使恭心。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金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小周，你看我这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
4: 一场好戏。
5: 国家记忆。
6: 1952年的9月18日至10月31日。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作战已经完成了全线性战术反击，取得了重大胜利。时年59岁的新中国领袖毛泽东主席在北京运筹帷幄。1952年10月24日，他对志愿军作出指示，要求继续实行全线性战术反击的打法。
5: 全线性战术反击就是指中国人民志愿军集中优势兵力火力对敌军实施突然攻击的一种打法。在44天的全线性战术反击当中，志愿军共歼敌25000余人，敌我双方伤亡比例高达2.5:1。毛泽东主席认为这样的打法已经成为志愿军制敌死命的法宝，美国已经变得非常被动。1952年11月，上甘岭战役以志愿军的胜利告终，抗美援朝战争迎来新的转折点，美军再也无法发动像样的攻势了。在这样的局势下，美国国内反战厌战的情绪日益高涨。在新一轮的总统竞选中，军人出身的艾森豪威尔声称，如果能够当选总统，他将亲自前往朝鲜寻求解决办法。而此时的新中国虽然刚刚成立3年，但财政收支已有结余，为战争提供了雄厚的物质基础。眼看抗美援朝战争已经迎来了转折点，毛泽东主席要采取什么样的战略才能早日结束战争呢？
6: 毛泽东主席深知，只有依靠集中优势兵力的突然攻击才能够制敌死命，早日结束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主席的作战意图传达到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三师9团1大队飞行中队长孙生路和他的战友们，接到了一项新的任务。
5: 1952年11月1日，中朝联合空军司令部给空三师下达第46号作战指令，命令空三师执行协同友空军打大仗，树立积极、勇敢、大胆、持久的作战思想，保卫水丰电厂、鸭绿江大桥和第一线基地及青川江以北主要交通干线，并保卫东北地区重工业目标。此时24岁的孙生路所在9团接到这个命令，立刻展开部署，随时准备保家卫国。与此同时，1952年11月4日，美国人民在反战的呼声中选

0: 1952年12月2日下午，美国空军出动了一个庞大机群。他们此次来犯主要有两个目的：一，是对新义州机场进行侦察照相；二，是掩护他们的轰炸机对青川江以南地面目标实施轰炸。面对美军突然来犯的危急时刻，孙生路和他的战友们立即驾驶米格15比斯战斗机准备迎战。
1: 孙生路驾驶的苏制米格15比斯战斗机是当时国际上最先进的机型之一。这款飞机的特点是机身重量轻，爬升快，可以说它是美军 F-86 战机的劲敌。 F-86 绰号佩刀，是美国第一架俯冲值超音速的战机，俯冲和中低空机动性能优异，是当时美军方面最强悍的一款战机。武器配备方面 ，F-86 配有6门12.7毫米口径机关枪，米格15比斯战斗机配备3门机炮，口径分别为37、23、23毫米。
2: 跟上机炮比，那绝对是劣势，劣势啊！射速快，你打得它紧啊。我这个是一炮就把那个毙命了，一炮毙命。
3: F-26水平机动性能好，但是米格15 B 四垂直机动性能比较好。火力上 ，F-86呢火力密度比较强，但是它的单门炮的这个火力相对来讲弱一点。而米格15 B 四呢？火力密度上虽然相对来讲弱一点，但是它的火力威力比较大，射程比较远。如果这样37毫米航炮命中到 F-86 飞机上，只需要命中一发，基本上就可以重创 F-86。
1: 驾驶的性能优良的米格15比斯战斗机，空39团的飞行员们出发了。9团王海副团长驾驶长机，率领孙生路等12架米格15比斯歼击机起飞。突然，美军4架 F-86 战斗机直接向长机王海扑去。这4架飞机距离王海副团长的距离非常近。王海是志愿军空军在本场作战中的指挥官，一旦他发生危险，后果将不堪设想。4架美军飞机的突然出击，让情况变得异常复杂、危险。一大队飞行中尉长孙生路担任的是王海大队的僚机组组长，专门掩护王海长机组作战。此时孙生路正飞在机群的最后方，见到如此危机的情况，千钧一发之际，驾驶54号战机的孙生路急促地呼唤僚机马连玉：“55号，跟我进攻，保卫空中指挥员。”
0: 跟我进攻的命令还没有落。几乎是同一时间，孙生路就加大油门，从正面插入敌阵，把4架敌机全都吸引到了自己的身边。眼看着敌机射出的炮弹就像是一条条火龙向他飞了过来，孙生路不顾敌人猛烈的炮火如一柄利剑一般扰乱了敌机的阵型。
1: 这一瞬间果断出击，使得长机组暂时脱离了危险。
3: 孙生路呢，作为一名这个飞行员来讲，他牢记了作为僚机的这种担负警卫员的这样的一个职责，在形成单机的时候，他要勇于消灭敌人，但更重要的一点，他要和长机保持一体，确保长机安全来消灭敌人。所以在这个方面呢，孙生路在这个作战过程中间所发挥出来的这个作用，在这一点非常突出的。

0: 敌人的攻击遭到了破坏，他们把注意力全都转向了孙生路。四架被吸引过来的 F-86 敌机紧紧地咬住孙生路不放。面对这样的危急关头，孙生路调转机头向为首的一架敌机撞了过去。那么这一次孙生路又是如何主动出击的呢？
1: 孙生路这次主动出击被飞行员称为打对头，这种战术打法是以视死如归的气概与敌机头对头高速逼近。在孙生路与敌机即将相撞的一瞬间，美军飞行员因胆怯而转弯避开了。
2: 他动脑子，善于动脑子。你比如说他跟敌人研究战术，是打对头，怎么样打对头，打了对头怎么样反过来向敌人再攻击，他研究得非常透彻。
0: 见到敌人转弯避开，孙生路知道歼敌的时机到了。他抓住时机，瞄准敌机，在距离400米的地方迅速开火，霎时间将美军的飞机击落，敌机翻滚着向下坠。
3: 孙生路这个人胆量超人，他的眼睛特别好使。当时在朝鲜战场上，敌我双方的飞机都没有雷达，那时候搜索发现敌机完全是靠自己的眼睛，但是每一次孙生路总是先发现敌人，然后他采取灵活的战术向敌机发起攻击，就是用这种空中拼刺刀的精神来战胜敌人。
0: 空战结束之后，孙生路拉起机头退出战区，开始向基地返航。他驾驶着战鹰在高空穿过朵朵白云，划破湛蓝色的天空，向基地的方向疾飞猛进。然而让他没有想到的是，云层当中突然闪出了两架敌机，猛然地向他开火。孙生路的米格15B4战斗机突然摇晃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的飞机中弹。那么这一次孙生路能够绝处逢生，化险为夷吗？
1: 敌机来得既快又隐蔽，孙生路来不及躲闪，受伤的机身一阵抖动，冰冷的寒风像刀子一样直往座舱里吹，孙生路根本睁不开眼睛。在这种情况下，按常规孙生路应该紧急跳伞，但是孙生路不忍心丢掉与自己生死相伴的54号战机，这个时候他到底该怎么办呢？
3: 孙生路这个人呢，素来对自己要求很严，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他是不会跳伞的。他想着呢，就是用自己的牺牲来为其他战友赢夺更多的时间，更多的歼灭敌人。
0: 虽然飞机受伤严重，但是孙生路还是柔和地操纵着飞机，直到油料耗尽才迫降在了友邻机场。战友们围拢上来一看，全都愣住，飞机上有那么多密密麻麻的弹痕。他的飞机一共中弹12发，发动机涡轮片、天线杆被打坏，机翼、座舱盖被打穿，飞机严重受伤。
4: 飞的就是我们当时这个所在的这个基地，被敌人封锁的机场，这飞机就受伤了，不能在这落地了。旁边还有个机场，他就把飞机飞到旁边那个机场。
1: 孙生路走出机舱的时间是1952年12月2日14点49分，距离他接受任务的时间过去了2小时54分钟。对于一个飞行员来说，这是一场鏖战。
0: 孙生路结束了一天的战斗，回到宿舍，然而他一夜都没有合眼，因为铁血英雄这是在为他的战鹰 而伤心难过。没想到就在第二天上午，敌机再次来袭。刚刚返回部队的孙生禄不顾一身的疲惫，拒绝了上级安排的休息，再次要求参战。这距离他上一次鏖战刚刚过去了19个小时。
1: 1952年12月3日中午，机场塔台发射三颗绿色信号弹，战斗警报又突然拉响了。
5: 还没来得及吃饭，信号弹又打，又有情绪了。
1: 孙生禄顾不上还未彻底调整好的身体状态，迅速奔向自己的54号战机。
0: 孙生禄用尽了全身的力量，操纵着已经不听使唤的飞机，仍然一颠一跛地跟敌机纠缠格斗。此时孙生禄的飞机已经起火了，他用尽了最后一点力气把机头一拉，驾驶着正在熊熊燃烧的战鹰径直地朝着敌机猛撞过去。
1: 失去控制的飞机顷刻间在蓝天上化作一团炽热的烈火。马连玉死死地盯着眼前发生的一切，他看到战友如此壮烈，怒火在胸中燃烧，他趁着满腔怒火化为行动，一头扎进敌阵撕扯起来。一架敌机被击伤了，又一架敌机被击落了。在孙生禄的掩护下，指挥员王海率领的飞行编队终于打退了敌机的入侵，取得了击落击伤6架敌机的战绩。然而年轻的飞行中队长孙生禄却把自己的热血洒在了朝鲜的战场上，为战友的安全，为整个战斗的胜利，血洒长空，壮烈牺牲。孙生禄1928年出生于河北定兴县五区房上村。1945年8月，孙生禄参加了八路军。17岁的他勇猛地与日本鬼子拼刺刀。1949年11月，孙生禄被调到空军第6航校学习飞行，这是他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孙生禄手中的枪换成了飞机驾驶杆。1951年10月，孙生禄即将随部队赴东北参加抗美援朝作战。同在空军6航校服役的妹妹孙淑华得知此事后，希望哥哥留下来当教员，相互还有个照料。孙生禄非常生气地说，干嘛留下，怕死才要求留下来。他把自己的生活必需品全部留给了妹妹，匆匆奔赴抗美援朝前线。没想到那次一别，一奶同胞的兄妹竟再也没能相见。1952年12月12日，中朝空军联合司令部政治部发布嘉奖令，称赞孙生禄同志不论在平时在战斗中，均表现了对保卫祖国、保卫世界人民和平事业无比的忠诚，立下了不朽的功绩，最后为中朝人民贡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同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为孙生禄追记特等功一次，并授予1级战斗英雄的荣誉称号。在抗美援朝空战中，孙生禄所在的飞行中队创造了击落击伤敌机12架的记录，他自己先后击落敌机6架，击伤1架，牺牲时年仅24岁，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一个值得追念的传奇。

0: 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2026中国家居行业开年第一展将在郑州航空港区中原国际会展中心重磅登场。3月6-9日，中国郑州门窗及定制家居博览会，3000家品牌集结，150000件新品亮相，行业巅峰盛会不容错过。详情咨询400-004-6588。
1: 国家记忆。
2: 1950年，朝鲜内战爆发，美国当局公然违反联合国宪章，对朝鲜内战执行武装干涉，同时还派出了海军和空军部队侵占中国台湾和台湾海峡，阻止人民解放军解放台湾。在美军占领汉城之后，面对严峻的战中形势，1950年的10月1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首相金日成和内阁副首相朴宪勇联名致函毛泽东，请求中国能够出兵援助朝鲜。
3: 1950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周年之际，举国欢庆。当晚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焰火晚会。也是在这一天，朝鲜党和政府关于中国出兵给予援助的请求传到了北京。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将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的严峻情况，中共中央做出决策，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保家卫国。10月19日晚，上任仅仅12天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肩负着祖国人民的重托，按照预定计划，率领部队秘密从安东、长甸河口、吉安3个口岸跨过鸭绿江，进入朝鲜战场，开始了抗美援朝战争。然而志愿军刚入朝鲜时，一个严峻的问题就摆在了眼前。主要对手美军拥有高度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掌握着整个战场的制空权和制海权，而志愿军既无空军也无海军。面对美军的空中优势，入朝作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将面临着严峻的防空形势。
4: 当时咱们志愿军入朝以后面对的最大困难就是个防空问题，因为我们的空中力量相对来说比较弱小，美军呢凭借他强大的空中力量对我志愿军进行狂轰乱打。尤其是对我志愿军后方的公路、铁路以及桥梁进行狂轰乱炸。
3: 面对如此严峻的作战情况，彭德怀司令员早在接受任命的第二天就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提出抢夺制空权的请求。此时远在北京的毛泽东陷入沉思，正是由于朝鲜战场上的美军具有绝对的制空权，如果志愿军过江时遭到美军飞机的狂轰滥炸，就很难进入预定。

0: 场了。摆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面前最重要的问题就是，志愿军作战没有制空权。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1949年11月11日正式建立空军，并任命刘亚楼为空军司令员，当时条件极为薄弱。随后在苏联的帮助下，新中国迅速组建了7所航校，并培养了年轻的飞行员。这些年轻的飞行员后来成为了朝鲜战场上志愿军空军的主力。刘亚楼的女儿现在依然记得父亲经常提起组建第一支作战部队的往事。
1: 50年的上半年，我父亲呢就开始呢组建空军的作战部队。空军的第一个作战部队呢是一个混成旅，这个混成旅呢当时呢这个组建呢学员都是这个从6个航校短期突击培训出来的这个学员，就分到这个混成旅。当时在这个组建的时候呢，我父亲呢就特意给他的命名呢就是空军第4混成旅。
0: 1950年6月19日，空军第4混成旅正式成立。10月，经毛泽东批准，空四旅改编为空四师，奉命进驻东北辽阳，并装备了当时苏联最先进的喷气式飞机米格-15。之前位于沈阳北陵机场也有一支年轻的部队组建成功，这支部队就是中国空军歼击第3旅。随后这支刚组建的空三旅正式改番号为空三师，赵宝同就是这支年轻部队其中的一员。但是他们将要面对的对手却是有着丰富战斗经验的美国飞行员。面对这一切，身为赵宝同女儿的赵晓东更是常常听到父亲谈起。
2: 他就说当时的那个其实就是他们面对的对手还是非常强大的，然后经常就是说在你根本还没有找到他们的飞机影子，人家已经在你后边开炮了啊！因为他们当时只经过了60多个小时的可能飞行训练就上天了，人家对方的都是甚至2000个小时的飞行时间的飞行员。
0: 中国飞行员和美国飞行员在实力上的明显差距，并没有影响到赵宝同加入朝鲜战场的决心和信心。此时距离他上战场的时间已经越来越近了。安东，如今辽东半岛的边陲小城丹东，1951年10月20日，在他的浪头机场迎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第三师。距离鸭绿江仅有30多公里的浪头机场，见证着空三师在朝鲜战场上的成长。
3: 刚刚抵达浪头机场的赵宝同和他的战友们并没有马上投入战斗，因为他们深知一支新部队刚上战场应该做到的是有备而战。所以他们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制定了实战锻炼的计划。
0: 1951年11月4日，冬日晴朗的天空中浮动着朵朵白云，能见度非常好。突然安东浪头机场上空响起了阵阵警报声，雷达情报显示敌机来犯。敌情就是动员令，赵宝同第一个冲上了自己的战机，他知道为国争光的时候到了。虽然这是赵宝同首次与美军的 F-84 交手，但是一下子打掉敌军2架战斗机的成绩，着实让赵宝同高兴了好一阵子。曾经在朝鲜上空不可一世的 F-84 战斗机，在他眼中已经不再是不可战胜的神话。但是他很清楚，狡猾的美军绝不会善罢甘休，他们必将采取更具挑战性的手段。不久，消息传来，美军用最先进的 F-86 替换了 F84。赵宝同知道，接下来的战斗将是他人生中一个新的挑战。
4: 应当说呢，这个 F86啊，明显的比 F84要先进的多。它的改进呢，主要是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就是速度的改进，它的速度是超音速的这样的一种战斗机。第二个呢，就是武器的改进，啊，它的这个雷达瞄准具也要相对来说先进多。第三个呢，就是它的机动性改进。
3: 称配刀式的 F86 时速是1100千米，升限1.51万米，装有6挺12.7毫米机枪，这使得 F86 比起 F80 F84 来说有着更加良好的空战性能。而作为志愿军空军主战机型的米格15则有着时速1072千米，升限1.55万米，装一门备弹40发的37毫米航炮和两门备弹160发的23毫米航炮等性能。
0: 从各项技术参数来看，志愿军空军的米格15和美军的 F86 两种机型各有所长。接下来制胜的关键就要看空中飞行员的技战术水平发挥了。等待赵宝同和他的战友们的将是真正硬碰硬的较量。
5: Anybody got any questions? Okay, let's go get
0: it. 1951年12月2号，一场几百架飞机对战的大规模空战即将爆发。
6: 在美国人这个眼中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他看来是一支对他不构成挑战的这样一支力量，但是经过几次交锋之后，他发现好像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在一夜时间成长壮大起来，可以对他构成这个挑战。所以双方为了确保空中控制权展开了激烈的这个空战。
0: 1951年12月2号下午14时33分，起飞的信号弹射向天空，赵宝同迅速跳进座舱，做好起飞前的一切准备。这次是志愿军空军首次参加双方近300架飞机的大空战，也是空三师第一次与 F86 飞机作战。此时在战斗中快速成长的赵宝同已经担任飞行大队长的职务，他带着僚机紧随全师起飞。随后在清川江上空，他们发现敌机，迎面而来的就是美军王牌飞机 F86。 尽管此前美军一再夸耀 F86 是世界上性能最好的喷气式飞机，但在赵宝同眼里，这只是另一座等待他攀登的山峰而已。
6: F26 在那个和米格15进行空战的时候，它更多的是强调 S 转弯、S 蛇形机动来摆脱米格15的这种攻击，然后通过水平机动来再建立这个尾后的这样一个偷袭。所以，我们如果说跟同等的这个规模来跟F86 进行作战的时候呢，往往可能会出现陷入单机，在陷入单机的这种情况之下呢，我们可能优势就得到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削弱。
0: F86 有着优异的水平作战能力，赵宝同发现，在追击敌人战斗机时，如果用光学瞄准具进行瞄准，由于飞机大角度机动时，光学瞄准具内的陀螺自动修正速度跟不上飞机的变化速度，活动光环的反应要慢一点，导致打出去的炮弹因为攻击角度的问题很难打中敌机。在技术上的这一新问题是他必须要克服的。

0: 所以赵宝同在作战的过程中间，他摸索这个实战中间的这个经验，来特别是来找到这个活动光环、瞄准攻击的一些这个特点和规律，才能够激发的时候确保这个弹丸准确的命中到这个上面。
1: 尽管自己的战机在与 F-86 战斗中存在着一定的困难，但是赵宝同凭借之前的战斗经验，在与 F-86 交火的过程中，已摸索出了如何瞄准敌机的办法。很快，赵宝同再次立下战功的机会到了。
2: 正巧，前方空域突然钻出了两架 F-86 战斗机，穿过青川江向海边飞去。赵宝同马上咬住敌机的尾部，狠狠地开了几炮。尽管敌机已经在努力地摆脱赵宝同的追击，但是仍然没有摆脱最终被击落的命运。

0: 见到掌机被击落了之后，敌军的僚机试图加速逃窜，但是早有把握的赵宝同并没有放过这个机会，一番战斗之后成功地将敌军僚机也击落。敌军的王牌飞机 F-86 接连被自己成功击落，赵宝同掩饰不了自己内心的喜悦，在座舱里连连高呼。在击落两架敌机的同时，由于冲锋过猛，赵宝同再一次失去了僚机的保护。他非常清楚自己单兵冲锋，这在大机群对战中是十分危险的。但是赵宝同看到眼前又突然冒出了几架敌机，正是用左右乱晃的老办法逃跑，他的斗志再一次被激发起来。
1: 赵宝同在空战的这个过程中间，他这个是非常的这个勇敢的，即使是出现了自己在这个编队中间打成单机这样一种情况，他也勇敢的去应对，敢于勇敢的面对数量占有优势的这样的敌人，所以他在作战的过程中间呢，充分发挥了出自己这种勇猛顽强的精神和灵活的掌握这种空战技能的这样的一种这个能力。
0: 追新发现的敌军飞机，敌军晃到左边，他跟到左边打；晃到右边，则跟到右边打。一连发射几次炮弹，最后咚的一声，令赵宝同愣住了。炮弹已经打完，米格飞机失去了攻击能力。就在此时，他的座舱外划过了几道敌机打出的弹光，赵宝同发现自己陷入险境。
2: 此时已乘单机的赵宝同在返航途中突然遭遇到了从右后上方的四架敌机的偷袭，由于飞机没有炮弹，这令赵宝同失去了反击的能力。当他正要加速向左脱离的时候，左后方海上又有两架敌机向他发起攻击。一时间，在赵宝同坐机的身后，一共有六架敌机在追击着他。
0: 由于敌我对比悬殊，赵宝同无力还击，又没有僚机保护，赵宝同的坐机很快就被击中，机翼和升降舵先后中弹。中弹后，飞机立刻失去操纵，进入螺旋后飘飘摇摇向地面下坠。战场出英雄，一时间赵宝同凭借出色的战绩成为了中朝人民心目中的空战英雄。就是这样一位出色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战士，早年更是一名经历过多次战火洗礼的老兵。
2: 1928年7月，赵宝同出生在辽宁抚顺一个贫农的家里，父母亲去世很早，

0: 年仅14岁的赵宝同到抚顺日本人开的工厂里去当童工。1945年9月，年仅17岁的赵宝同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并于1948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49年，赵宝同从陆军调到空军，成为了一名飞行员。
1: 就是这样一位年轻、朴实而又勇敢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飞行员，面对参加过二战的美国王牌飞行员，并没有胆怯，更是与自己的战友们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战场奇迹。在抗美援朝空战中，赵宝同击落美机七架，击伤两架。随后，赵宝同被授予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空军一级战斗英雄荣誉称号，两次荣立特等功。归国之后，担任过北京军区空军副参谋长等职。2003年12月12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75岁。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我是没头脑，
5: 我是不高兴，
6: 我俩最怕麻烦。
7: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
8: 换新的吧。
9: 没必要换，多麻烦。
5: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10: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9: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5: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10: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9: 没必要修，多麻烦。
5: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10: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5: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1: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12: 赢了！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3: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1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4: 赵云、赵子龙。
1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4: 周瑜打黄盖。
12: 你懂得可真多啊。
14: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15: 读书起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4: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5: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6: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7: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4: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5: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8: 耳边有财，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那本周呢，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投资专题是低利率时代如何投资。今天为大家带来第一期低利率时代以来。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对话嘉宾是光大理财产品市场部总经理何清。何清总，欢迎您。
9: 大家好。
8: 嗯，我们看到现在这个低利率时代哈，单一的储蓄存款产品已经不能满足很多投资者的投资需求了，再加上近期 A 股一直处在一个波动的状态，那么多元化资产配置的需求就越发的明显。在这样的背景之下，投资者到底该如何应对呢？那我们先来问一下何清总哈，就是当前您的这个研究和判断，这个利率水平和变化的趋势呈现出了哪些非常鲜明的特点？
9: 围绕刚才主持人提到的这个问题呢，我觉得在回答问题之前，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利率到底是什么这样的一个话题。其实呢，我们每一个普通投资者息息相关的利率呢，比如说像存款利率、贷款利率，这个都是大家比较熟悉的。除了这两种我们常见的利率之外呢，像我们资管机构非常关注的还有像政策性利率，它又包括了像公开市场操作，包括像这个中期借贷便利、常备借贷便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麻辣粉、酸辣粉。我们会围绕这些利率呢去判断我们整个的一个经济的走势。除此之外呢，还有像无风险收益率，这个也是我们在投资过程中主要的一个参照的标的物，一般呢会采用像短期国债收益率作为一个指标。了解了我们这种利率的一个基本分布情况之后呢，我们还希望投资者可以对以下的内容也进行一下了解。 我们要知道呢，我们平常用于我们做研究的时候，我们所观察这个利率呢，其实不是我们看到的现在的账面利率，而是我们被称作真实利率的这样一种概念。如果我们学过金融学的话，我们也知道真实利率会被称为实际利率，而这个利率呢，是我们目前看到的市场的报价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之后的这样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觉得这样的利率呢，可能才能更加真实的反映我们的经济主体和资源配置的一种行为。了解了以上的基本信息之后呢，我们来复看近十年来我国实际利率的一个表现。其实我们认为我们的利率水平是与我们的经济增速变化保持着一个基本同步的这样的一个安排。同时呢，整体上较之于西方国家来讲呢，一直是处在一个比较适宜的水平上。我们再看此时此刻我国所处于的这么一个基本的位置。
8: 嗯，
9: 目前呢，相信广大听众朋友呢，其实可能通过我们的那个政府报告也好呀，还有像我们一些权威的媒体机构也好，可以看到一些很常见的一些词，比如说提到的像百年变局、产业变迁，包括全球经济错位。其实我们正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我们的经济呢处在了一个转型期，经济呢正在是由金融地产周期逐步的跨越向新的科技经济增长周期。那这样的一个转化过程呢，势必会带来

0: 人口增长率下降和一定的老龄化的问题，而这些呢都使得我们的经济必须从高速增长的阶段向高质量增长这样的一个转化和过渡。这么多年来我们一直保持着一个非常好的一个高速的发展。那这个发展呢，其实我们回顾来看，主要是依赖像土地、劳动力和资本这样大量的投入去拉动经济增长。那我们下一阶段我们面临的什么问题呢？我们可能要更多的去通过人才、科技这样的综合的要素来提高生产率的这样的方式来进行新一轮的增长，就是我们从生产要素驱动的增长模式向生产率驱动的增长模式进行转化。那这种模式的转化所带来的背后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的经济增速可能会更加的健康，但是呢它可能会保持在一个中低的增速这样的一个情况下。那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现在的利率水平其实是与我们现在的健康的经济增长的速率是相匹配的，所以是从另外一个逻辑上再一步的去论证现在的低利率可能是一个必然，但是我们没必要过度的担心。那这样的事情呢，其实还有一个理论逻辑可以在这边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的利率是有周期的，而它的周期是伴随着经济的周期的变化而变化。这个事情也不是只有中国独有的，像一些我们世界这些主要的经济体都是这样的，都经历了曾经的低利率、低通胀、高增长，到了后来金融危机之后、疫情之前，又变成了低增长、低利率、低通胀，那接着到了现在又变成了低增长、高通胀、高利率。所以说这是一个典型的周期变化，大家不用过度的担心。
1: 嗯，因为从我们今天采访的开篇到现在，这个低利率时代就是一个关键词。那可能很多我们的网友和听众朋友和投资者也在疑惑，到底怎么可以称之为是低利率，哪儿低怎么低，这个高低之间又怎么区分。对，您刚刚只是说到了这个低利率存在的必然性和合理性，但是大家可能还没分清楚怎么去判定是高是低，这个低利率。
0: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很有意思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认为啊，就是高和低其实是一个相对概念。
1: 相对的。
0: 嗯，在我们来看的话，我们国家当前的利率水平就是比起以前来确实是一直在走一个下降的一个趋势，这个可能在贷款利率上表现得更充分。因为像存款利率的话，在2015年的时候，我们央行给定了这个基准利率之后，也给到了一定的市场化的机制，我们的银行呢可以根据这个基准利率进行上浮或下浮，根据自己的经营情况。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它的那个锚定利率是没有发生太大变化的。但是随之对比的话，是我们贷款利率可能在近几年可以看到一个比较明显的每年下降一点、每年下降一点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但是所以说，如果说从这样的一个纵向的维度上来看，那我们可能确实是进入了低利率时代。但是呢，如果我们横向来去比较，其实我们如果要是跟金融危机之后的，比如说像日本呀、像某些西方国家去比较，他们其实已经出现了负利率。
1: 对，他们低利率很长时间了。
0: 如果是跟他们比的话，我觉得我们其实还好。
1: 嗯，
0: 对。而且呢，也像刚才说到了，就是这个东西是跟我们的这个市场的这个包括我们经济的这个周期是相配合的，所以它不可能永远的上升，也不可能永远下降。
1: 嗯嗯，那现在就是说，您觉得当前的利率水平是不是就是确实是印证着低利率时代以来？
0: 我就从直观来看啊，就是投资者们可能比较感受比较深的话，其实就是刚才提到的像贷款利率的持续的下降。
1: 对，
0: 而且其实尤其在近期，存款利率也开始下调。
1: 嗯嗯嗯，
0: 尤其是那种长期限的，比如3年期以上的，然后随之包括我们的国债收益率，10年期国债收益率，
1: 对，
0: 然后还有我们的保险收益率、理财收益率，可以说像两个方面吧，它一个是经济增速的一个真实的反应，另外一个呢也是我们资产回报率的一个表现。我们可以回顾一下就是整个咱们国内的一个情况啊，就是首先我们看远一点啊，长远一点，从改革开放以来，然后我们国家其实是迎来了一个全球化的高速发展。那特别好的一个配合呢，就是这个阶段呢我们又迎来了人口红利，
1: 嗯，
0: 所提供的充足的一个劳动力，然后需求也是旺盛的，城镇化的推进也是快的，等等等等的这一系列非常积极的因素呢，使得我们的国家一直保持在一个高速增长的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然后这个高速增长也就同时支撑起来了我的资产价格，相对也是高的。现在也就处于一个什么阶段呢？是我们的经济结构，我们的社会发展阶段处在一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新旧动能转换。那在这样的一个高质量发展的模式下呢，我们的整

0: 个底层的资产也正在面临着一个重构的一个过程。相对较低的这么一个利率环境，其实呢是给这个变化提供了一个比较适宜的金融氛围。这个呢也是在帮助我们的转型期，其实帮助我们整个金融大环境，包括我们的企业不断就走出这样的一个调整期，所对他们在此时此刻一些经营影响、经营困难上的一种帮助。不要单边的来看这个问题，而利率的降低可能在个人的投资上短期内可能会感受到一些个人手那个收入下降、但其实从宏观的角度上拉动整个社会层面的一个增长，其实最后会通过其他路径反哺给我们的投资者。
1: 嗯，而且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投资者只是一开始不太适应这种之前的高利率变成现在的低利率，会短期看自己的某些这种投资产品的收益降低，但是可能就是因为这个低利率时代的到来，才去在某种程度上要求我们去改变过去已有的一些投资思路、投资逻辑，甚至是投资品种。
0: 是的，
1: 其实这个时候不光是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在转型，我们的金融机构的很多的这种变化，我们个人投资者的投资思路、底层投资逻辑也是要跟着变的。
0: 是的，
1: 因为这全世界都是在处在一个变化的过程当中，如果我们还固守之前的，可能就会出现一些问题。
2: 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从这个中长期的视角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1: 您觉得是到底哪些因素导致了现在低利率时代已经切切实实的来到了我们身边，并且影响着我们的这种经济发展？
0: 它其实是有几个方面吧。首先呢，它一个宏观的一个不可抗力，其实就是金融危机之后，我们全球主要的经济体它整个的增长增速就跟以前是不一样了，相对来讲是比较乏力的。这个其实是低利率形成的一个最根本的原因，而这个原因呢也是个全球范围内的，它也不是说我们国家独有的一个现象。
1: 甚至相比我们的利率，就像您说的，比很多发达国家还是保持着更好的一个增速
0: 的。是
1: 的，
0: 是的，我们可能从政策上呀，可能从这些引导上来讲，我们可能更稳健一些。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时代，所谓低利率时代到来，比西方国家要晚很多，我们更稳健，会更考虑到这个经济的稳定和投资者的感受。
1: 嗯，
0: 我们又面临着一个新的技术革命，这个新旧的动能的这个转换的时候呢，又没有到一个像互联网时代突然间到，可能近期才 AI 才上来，中间有一段时间是有一些新技术的空窗期的。
1: 嗯，
0: 所以就一直没有形成很好的一个增长点，再加上我们全球都在面临着这个老龄化的问题，所以就导致我们整个经济潜在的增速在下移。所以这个原因其实最核心的一个。另外呢，我们觉得供需的变化其实也是一个影响的因素。我们先看一下供给啊，一直在提这个储蓄过剩，中国的人
1: 爱
0: 存钱，然后尤其是那个就是中老年的投资者更爱存钱。但其实拉到全球范围来看的话，可能我们总觉得西方国家人不爱存钱，但是也不是只有西方国家，我们从整个全球范围来讲，全球储蓄过剩也是一样的。我们从需求方面来讲的话，就刚才说的，我们正好面临着变革期，那可能现在的需求就没有在高速蓬勃生长期的时候的需求那么大，所以这供需关系的一个调整就对利率下降形成了影响。那最后一个的话就是政策调节。目前呢，由咱们以我国为例吧，短期内的这个经济的增速其实是偏离了我们的潜在增速的。因为我们可以看到那个无论是我们国内的一些经济学家的这个研究也好，包括我们对就是国际环境下其他国家对我们中国的发展的看法，我们认为我们中远期来看，这个国家的发展潜力是被广泛认同的。但是就是近期的时候呢，稍微有点偏离，可能近期的增速是较于我们远期的增速其实是偏低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可能国家吧，包括政府，为了让整个的经济体适应现在的这样的一个节奏，通过这样的一种方法，然后来保持我们一个健康的这样的一个金融环境。所以以上三个因素我认为是影响造成低利率的一个主要的因素。
1: 嗯，那么对于很多的我们的个人投资者而言，可能在这个低利率时代，它最值

0: 观也是目前感受最深的一个状态，像这个存款收益下降了啊，包括我都有一些这个投资产品的收益率，尤其是储蓄类的或者是理财类的，好像没有那么高了啊，这是大家一个深刻感受。你觉得除了这个之外，低利率还会对个人有哪些影响？
1: 从整体来讲的话，我们认为这样的下调短期内是确实不太利于我们整个居民收入的提升的。但是你可以换一个角度，就是刚才我提到的，由于它的下降，对于个人投资者来讲可能是收益的下降，但是对于我们的企业来讲的话，它其实是成本的下降。
0: 对，
1: 那这样的一个逻辑呢，其实是会减轻我们企业做这种投资研发呀、新品开发的这种成本的付出，这种压力。所以它总体上呢，其实是会扩大我们整个社会的收入，然后我们也希望这样的方式呢，可以去形成一个正向的循环。
0: 比如说降低了企业的成本，企业在未来有更多的时间，更多的这个资本去研发，有更多好的产品出现，包括未来有更大的这个市场竞争力，那股价它可能也会上升。
1: 是的，
0: 如果你的这个投资产品发生了一定方向上的改变的话，你也能够吃到那一波的红利。
1: 是的，
0: 只不过那一波的红利不是此时此刻当下啊，
1: 甚至的话它可以再往下延伸，你那个还是在投资端，再往下延伸可以延展到产品的末端、商品的末端。当它出来的时候，可能是由于它的技术提升，可能原本生产这一个产品的那个成本是100元，现在随着技术的提升，然后可能变成80元了。这个时候其实
0: 那我买东西的时候可能就会有所价格上的降低。我就比如说像现在这个医药行业，就是随着这个比如说投资的加大、研发的提升，很多包括我们整个医疗改革，对吧？所以很多的这个医药的价格、药品的价格直线下降，它明显就降低了老百姓的医药支出。
1: 是的，是的，
0: 对吧？就只不过可能大家没有把它归结到我投资这个事儿上，但其实它都是我们的生活。
1: 对，其实这样串联起来看，我们其实是要算总盘。
0: 除了这个之外，还有哪些对个人的影响？
1: 对，
0: 再给大家梳理一下。
1: 对，现在刚才还提到了一个无风险利率嘛，一直是我们参照的一个点。其实有的时候就会问你个问题，就是你要不要做投资？那其实就是你看你能不能接受无风险收益率的那个收益水平。如果你接受那个水平的话，就其实可以就不用再去做额外的投资了。那个是这个点呢，其实是我们很参照的一个。那目前看来的话，我们是无风险收益率在下降，那这样的话就会导致的一个结果呢，就是我们整个社会需要对居民资产价值进行重估。那包括什么呢？包括我们最关心的房产，包括债券，包括股权等等这一系列资产。存量房贷利率下调就一直很被关心，因为最近的新投的这个房贷它肯定利率是降的比较多的。那我们存续的那一部分怎么办？其实这个呢也一直是在讨论的一个过程当中。
0: 然后呢，就是您觉得反映到当前市场上的这个产品端，低利率时代对这个投资品又产生了一些什么样的影响？
1: 刚才呢其实基本上讲的都是资金，资金层面的东西。然后现在的话，我们想把话题往这个资产端来走。
0: 对，
1: 就是现在的这个可能确实是最近老百姓很关心的。就是以前呢我们觉得就只是买一个金融品而已，又由于是刚兑的，所以其实大家并不关心这个投资品
0: 就是
1: 底层到底是
0: 什么。对
1: 对
0: 对，
1: 然后也并不关心这个投资品实际带来的收益跟最后交到老百姓手里这个收益之间有什么差别。
0: 也就是说，换句话说，我们作为个人投资者根本不关心你们机构是怎么消化的、怎么处理
1: 的，
0: 我只要最后的那个结果。但是现在由于打破了刚兑，可能有些结果我们就看得更加清楚、了解得更加深刻而已。
1: 是的，
0: 嗯，
1: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的时候，当我们很习惯那些高收益的资产没有了，那我们现在面临这个情况，我的手里这部分资金到底该买什么，其实就面临着一个重新分配的过程。
0: 嗯，
1: 有一个很关键的一个点，就是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你投资者自己的风险偏好是什么。因为我们现在把底层的资产打开给大家看了，其实你在选择产品的时候本质上是选择了这个产品所对应的底层资产，那您的风险承受力其实就决定了你到底要选择哪一个品类的产品，哪一个品类的底层资产。那如果要是低风险偏好的话，那其实他就会接受低波动、低收益的固定收益类资产啊。目前看来也是这一批投资者更多，全都会涌向低收益、低风险、低波动的这个资产。那其实就会导致就是还是供需关系嘛，那买的多了，那供给这个下来了之后，它会就会造成一个利率的不断的下行。
0: 嗯，所以你看，从当前市场上来看，从去年到现在，你看债券市场就格外的好， 对吧？
1: 对，
0: 这个大家配置债券的这个热情也非常的高，
1: 对，
0: 然后也导致债券的那个资产价格

0: 中间都下降，
1: 不断的降，不断的，因为它很低的价格也卖得出去。
0: 是的，
1: 其实就是这个逻辑。然后呢，像那个如果要是风险偏好比较高的客户的话，他其实会追求较高收益率的这么一个资金。那他呢就会自然的会去进入挖掘，甚至去创造这种有一些这类有风险的这种资产。那但是这类资产呢，往往又是什么呢？又是直接关系到我们的实体经济的。然后我们这些资产呢，反而会支撑我们的创新，支撑高质量发展，会引发我们整个经济潜在的一个增速的变化，从而形成新的。
0: 但是我想哈，就是无论是过去大家更习惯的高利率时代，还是现在已经到来的低利率时代，它一定是会随着规律的变化，而且会更加适于某几类的这个投资品种哈。低利率时代下，您能不能给我们相对来说总结一下，更加适宜怎么样的去调整我们的投资策略和投资品种？
1: 可以把这个利率的水平目前处于什么样的位置，然后利好于什么样的资产，
0: 对，
1: 进行一个梳理。
0: 好，
1: 比如说当利率处在一个稳定的相对比较高的位置的时候，它其实就是利好于我们的债券类资产和固定收益类资产。那第二种的话，就是当利率处在一个稳定的低位，或者说它出现了一种长期走低的这么趋势的时候，其实市场上呢去寻找相对高收益的需求会上升。那这样的话呢，可能就会存在着一个现象，可能有一些机构呢就会通过像信用下沉，或者去选择像私募债、高收益债或者另类资产与海外资产，来去填补这个低利率所造成的一个收益上的损失。但是呢这个时候呢，像货币基金，像现在理财的这种现金管理理财产品，它的价格由于它会持续的走低，可能对于这个投资者的吸引力就会进一步下降。那第三种呢，就是当利率在短期内快速走高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各类的底层资产的价格都会受到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在这个时候，因为是一个短期的一个形态的话，往往像刚才提到的货币基金啊，像现金管理类产品，会由于它的较高的灵活度，会带来更多的需求和青睐。那第四种的话，可能就是它如果它一直是处在一个不稳定的状态，那这个时候像另类策略的，像一些量化的产品，包括一些就是定制类的，给某一类客群提供的解决，就是打包的这种解决方案类的这种产品，可能就会受到更多的青睐。所以它是你要看它在不同的这个利率阶段，可以选择不同的偏好。
0: 所以在当前低利率时代以来的现状之下啊，还适不适合投资，如何投资，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本系列的内容。那再次感谢何清总，咱们下期节目继续跟大家聊这个低利率时代投资的话题。谢谢。
1: 谢谢。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怎么选？
1: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2: 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3: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
0: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1: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4: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本周呢，为大家带来特别策划《低利率时代如何投资》第二期。低利率时代还适合投资吗？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光大理财产品市场部总经理何青。谢谢何青总再次光临我们的直播间。
5: 大家好。
4: 嗯，我们在上期节目当中也说过哈，当下是已经来到了低利率时代。那么过去单一的储蓄存款产品，由于这个利率下降啊，不能满足很多投资者的投资需求，再加上当前二级市场 A 股出现了一些波动，所以多元化的资产配置需求就越发凸显了。但是很多投资者现在有疑惑，低利率时代了，我还要不要投资？反正这个投资品也不是很好，然后利率又很低，收益也不高，所以我是应该持币观望呢，还是继续投资呢？先把这个问题抛给何青总吧。是等着还是买着？
5: 这是个好问题。
4: 嗯，
5: 但是如果说我们就问题回答问题的话，可能不太好回答这个问题。嗯，
4: 每个人情况不一样是吧？
5: 是的，是的。嗯，而且呢，利率这个事情，其实对于我们整个投资来看的话，它只是一个因素而已。那在这个因素之外呢，其实我们有很多其他的因素来帮助我们做这个决策。那首先呢，我们要可以看一下我们自己的内部因素。我认为其实在这个环节里面才是更加重要的。问自己一个问题，就是我们是否能接受无风险收益率？如果没有概念的话，其实就给看一下，像我们的一年定期存款，然后三年定期存款，包括我们的这个对应的这个国债，那目前来看的话，它基本上这个收益率水平已经收缩到了三以内。问题呢就是，你如果想通过投资赚钱，也就要具备与这个投资品所相对应的风险承受能力。那剩下的一个步骤呢，就是我们要评估我们的这个收益是否可以覆盖我们的风险。如果能够覆盖，那我们就去投资。那如果不能覆盖的话，那我们就不建议进行投资了。
4: 嗯，那可能对于有一些这个投资者而言，他内心还有一个不甘，就是如果我投资了这个低利率的产品，或许我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不高，但是是不是就代表着我基本上就丧失了获得高收益的这个机会呢？
5: 如果单纯
4: 还是说要分产品，
5: 怎么讲？如果单纯从这个题目来看的话，这个不是在高低之间的选择，你任何做一项投资就势必相当于放弃了另一种投资，
4: 就不可能三角理论嘛。
5: 同一块钱你不可能干两件事，就所谓的鱼和熊掌不可兼得。那好在的，我们不是只有一块钱。
4: 嗯，
5: 这个是观点。
4: 嗯，
5: 就是你要通过我们自己的手里的这些资金的整体摆布，我们去有一个分散的机会。我们可以去考虑哪些资产呢，是投哪些资金呢，是用于投资稳健的低波的具有流动性的产品，哪些资金呢就可以去用来去博取一些更高的收益的可能性。前提是如果这种高风险的投资即使损失的话，也能在你的风险承受范围内，那这样的一个组合呢就可以实现一个兼顾。总结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用一部分资金去投这个稳健的投资，低风险的投资，积累起一个比较好的安全垫，然后再拿少部分的资金呢去投资一些带有风险属性的这种资产，只要这个风险属性不超过自己的承受能力，最终形成一个组合收益的水平。这样的话，我们相信呢是可以具备这个跑赢无风险收益率的这样的机会的。
4: 嗯，也就是说，其实不同的钱用作不同的功能性的这种产品，以前我们给大家也说过，就是比较适合大部分投资者的一种投资组合策略，就是核心加卫星嘛。核心产品你可以配一些相对这个低风险低收益，但是它保证你一个安全垫，然后呢这个高风险高收益的小部分的钱也可以投这一类的产品，这样说就是有风险的时候有这个比较基础的好一点的给你打底，然后如果是有这个上涨收益的时候，你的高风险也可以帮你去搏一搏， 对吧？你通过这样的一个
5: 弹性。
4: 很多人还有一个误解吧，就是有些人会认为低利率就等于低财富，您怎么解读这句话？
5: 因为利率呢，它其实是一个相对比较固定的概念，就它一旦它形成之后的话，可能会对某类资产的它在一个稳

0: 态稳态这个状态下，它的价格是什么样。但是由于我们的大类资产呢，其实不仅仅只有这一类资产，它其实是一个很多元化的，再加上一些资产与资产之间本身它是不相关的，
1: 对，
0: 有些产品呢，有些资产它受到利率的影响，而恰恰有可能是另一类资产的机会。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在目前需要考虑的一个核心，但这个呢，对于普通投资人来说确实比较困难。
1: 嗯，做配置确实
0: 确实比较困难。
1: 嗯，
0: 择机择时呢，其实即使是放在专业的这个机构这个投资领域的话，也不见得都能准确的把握。
1: 对，
0: 所以我们其实是在这样的时候要更加关注的是一个大的趋势或是什么样。那具体到刚才这个问题来讲的话，我们认为首先从这个社会的整体财富上来讲，我不认为低利率就一定意味着低财富，而是更应该把它认为呢是财富增长的逻辑发生了一个变化。低利率时代呢，其实从某种程度上来看呢，更希望呢把它代表着是经济增长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这样的一个状态，而且整个社会呢都在为下一次的技术革命做准备。
1: 嗯，
0: 那这个状态跟曾经的互联网革命时代去进行一个对比，所以说可以整个的世界包括我们国内可能都在一个积蓄力量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下。那这样的一个大背景下呢，所以我们单纯的去依靠存款的这样的方式去积累财富，确实收益会变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也会发现一些新的技术和新的应用在不断的涌现，然后包括我们的一些国家这边提出的，政府这边提出的一些政策，都在去进行一定的相应的扶持。就比如说像我们这几年来都比较火的，像新能源，像绿色科技，然后包括呢社会结构调整的带来了一些结构性的机会，比如现在一直在强调的养老，像 ESG。这个过程呢其实都是新财富的一个涌现，会使我们整个社会的财富能量在不断的去积累，那其实它会通过其他的路径最后反哺到我们每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当中去。
1: 嗯，
0: 所以可能从单边来看的话，我这个收益的水平是变低了，那可能这个反哺的过程会导致你的日常消费的成本也变低，那其实它对你的这个整个财富的帮助是从两个方面来展开的。
1: 嗯嗯，所以说就是在这个低利率时代，不代表低财富，是因为这个投资机会它不是没有了，而是投资机会发生了改变。
0: 对，
1: 那谁能够抓住这个在变化中的新的财富机会，才是我们下一步该学习和就是努力去争取的。
0: 对，
1: 那所以我
0: 这都是高考，但是今年的卷子可能比较难。
1: 对，
0: 是这么一个过程，
1: 所以我们就更应该好好学习了。所以接下来要问何青总的就是，当前低利率时代下还有哪些投资机会是特别值得我们来关注的，然后您的判断的底层逻辑和方法又是哪些？
0: 就如我前面刚才提到的，在现在的这个低利率时代下呢，其实有很多机会呢是结构性的。
1: 没错。
0: 那可能就需要我们的投资者呢更加的去敏锐的捕捉到这些信息，也更能发现和了解一些比较新的事物。就比如说最近呢热度比较高的像绿色债券，然后像那个从去年以来的这个公募REITs，虽然说REITs市场在近期呢出现了一些小幅的一个波动，但是呢这个品类所具备的潜能我们还都是非常认可的，而且现在呢随着一些政策的调整，它已经重新就是恢复到了一个上行的通道上来。正式上线的个人养老金产品，其实在这个个人养老金产品之前，在银行资管行业里面，我们把养老理财也会作为一个重点去进行了为期一整年的一个布局，也从中呢其实是获得了很多新的想法和一些尝试，而这些呢其实都是我们非常值得关注的一个投资机会。包括这种低利率时代，是有些资产的利率被锁定在了一个较低的水平，但是也可能是另外一类资产的机会。就比如说现在我们都非常关注的二级市场，它其实已经经历了一个很长期的一个
1: 磨底
0: 的这个过程，我们认为投资机会还是会慢慢显现的，这个也是需要大家去关注。随着我国资管市场的一个成熟和发展，关注这类行业上的相关信息，然后呢及时的去了解资管行业的一个变化，相信呢也是有机会去从中获取一定的机会的。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呢，也是像我们这种专业的资管机构，也希望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给我们投资者提供一系列的帮助。
1: 嗯，所以其实我倒是觉得当前在配置难度加大的过程当中，我们的个人投资者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更应该让专业的人去做专业的事情。

0: 因为可能专业机构他们有投研团队，他们会紧跟市场政策和新产品的变化，有一些这种动态的捕捉，包括整个模型的搭建，甚至产品的选择、比例的配置，择时择机，会比我们个人投资者更好一些。大家也要改变自己整个的这个投资理念哈。那其实对于很多的投资者而言，就是他在探讨很多话题的时候，还是会比较注重一些细分的机会。比如您刚刚提到了，哎，当前有一些这种投资品种可以是在低利率时代下多关注的。那再往下细问的话，哪些行业、哪些板块未来可期？
1: 还是要恭喜一下我们那个中国的投资者。其实像我们那个政府部门呢，其实可能会通过像二十大报告呀，像一些好的路径，其实已经把我们下一阶段的未来发展方向比较明确了。
0: 也就是我们的投资主线其实也给的挺清楚了，
1: 很清楚，
0: 看大家怎么去解读，怎么去做一些布局和调整，
1: 对
0: 吧？
1: 就比如说像那个信息技术啊，人工智能、生物、新能源、新材料、绿色环保。像包括数字经济、乡村振兴、养老等等等等，这些内容呢，其实都已经在我们的各种政府报告里面被反复的强调。其实这个就是未来发展的一个趋势。但是，是不是说我这个趋势现在提出来了，那是这一秒提出来了，下一秒就立刻腾飞起来，就成为我们那个立刻能见到快钱回报的投资品？
0: 应该不可能，
1: 它
0: 一定是需要一定的过程，而且起起伏伏，对吧？
1: 对，是的。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变化过程中，其实就需要我们投资者去不断的学习和积累经验，然后包括我们要关注市场的变化，行业的变化。那当然我们也很希望自己的投资者如果是真的有兴趣的话，不断的去提升自己在这方面的感受是非常好的。这个确实是需要有人财物大量的这种专业能力的支持，可能会缩短我们去掌握这项基本知识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点。
2: 基金、保险、债券、银行理财，投资方式这么多，到底应该怎么选？
3: 听听耳边有财怎么说
4: 的？从这个中长期的市场来看呢，目前已经是本轮国内
5: 规定对个人养老金投资基金业务专门份额做出。
2: 耳边有财，财富就在你耳边。
3: 耳边有财，您耳边的财富顾问。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梁静。本周呢，为大家带来特别策划《低利率时代如何投资》第二期。低利率时代还适合投资吗？那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嘉宾是光大理财产品市场部总经理何青。谢谢何青总再次光临我们的直播间。
1: 大家好。
0: 那我们在讨论完了低利率时代下的投资机会到底在哪里之后哈，我觉得可能大家除了改变去寻找投资品种和投资赛道这样的一个方向，我觉得还要改变的可能是我们的投资预期
1: 心态
0: 和投资心态。为什么呢？因为从我们节目一开始就说，我们可能更多的投资者已经习惯了过去在高利率时代之下，包括在这个刚性兑付的情况之下，有很高的收益，很简单的这个投资品种和选择。但是现在似乎利率在下降，收益在下降，投资难度又增加，很多人心理上产生了不适应。但是我觉得这种心理上的不适应是大家必须要克服，也是必须要去调整的。所以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话题可能也是在当下低利率时代大家更应该关注的，就是如何去调整自己的投资期望值和自身真实状况的合理的匹配。何青总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1: 是这样的，就是什么样的投资才是一个合理的投资？那这个合理呢，我认为不是一个绝对的值，
0: 不能一味追求去高，
1: 对，
0: 或者收益高。
1: 是的、比如说在当前市场环境下，20%的收益率水平是一个合适的水平，那其实这样是不对的。真正我们认为合理的一个投资收益呢，是你要与自身的需求进行匹配，与自己的这个风险承受能力进行匹配，与自己认为的可持续的投资方式进行匹配。
0: 那我怎么知道我所想的是不是就是合理的呢？或者这个匹配怎么样才算是合适的呢？
1: 机制呢已经建立了很多年了，就比如说在很多很多年以前，你到银行去买这个理财产品，你到基金公司去做某一类基金的投资，它都会让你去填一个表格，叫做风险能力的一个测评。 但是我相信啊，很多投资者在填的时候都没认真填，这个都可能只是作为一个例行的一个规则，我要把它填好。
6: 对。
1: 但是到了现在这个时代，这个真的要认真填了。相对应的另外一个概念是给我们的销售机构的，叫做销售者适当性安排。
0: 嗯。
1: 也就是说，我的销售机构呢，必须非常认真地根据投资者对自己风险能力的这个评估，然后让拿它去跟我们的产品的风险等级进行一一对位，然后把真正适合投资者的产品推荐给投资者，而不能是仅仅以比如说规模论或者是其他这种想上业绩这样的方式。因为可能在曾经的一个时代里面，这样的方式是可行的，但是到现在这个时代就完全不一样了。我们必须要把这个风险适当性和投资者对自己的风险认知提高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只有当这两者进行匹配，进行完美匹配之后，我们的真正投资才是安心的。这个已经就不再基于是说我只能买低利率的固定收益类的产品，或者说我到底有没有这个去选择高风险产品的一个比例到底应该是多少。其实通过我们自己不断的了解自己的过程，是可以实现这样的一个匹配关系的。
0: 真是买到了跟自己风险承受能力不相匹配的产品的时候，你会心里产生非常大的波动。
1: 对，
0: 然后这种波动可能又反过来会去影响你的投资，甚至影响到生活
1: 下阶段的决策。
0: 对，
1: 会影响。
0: 所以这个事情是大家认认真真要做。但你知道，有的时候有一些投资者他自己填完那个表之后，比如他是一个这个稳健型，但他就想去试一试那个平衡型，有的时候看到市场好了，他又想去试一试那个积极型的。人性嘛，你没有办法，因为大家都想用有限的资金去追求更高的收益。在这个低利率时代之下，假若我选择了这个相对来说跟我风险更加匹配的产品，那是不是我基本上就可以不用考虑平均收益以上的产品了？我还能得到平均收益以上的吗？虽然这个问题很难，但是还是想把这个难题交给何秦总，因为大家毕竟对这个机构还是有期待的。
1: 是的，是的。
0: 平均收益之上能不能再达到？
1: 这也是我们专业的资管机构存在的价值之一嘛？这个我们可以理解，我们也一直在以这个为奋斗的一个方向。但是要回答这个问题之前呢，其实我们可能要先要了解的是，我们的收益到底都有哪些来源？首先呢，就是每一类资产本身呢，它其实它本身的价值是这个收益的基础。就比如说我们债券是有票息的，我们股票其实是会有溢价的。所以当我们购买了这类资产的时候呢，市场呢会给予我们一个相应的反馈。如果说我们在买这项资产之前建立了一个预判，并且呢把这个预判呢进行了个实际的执行，然后市场到最后的表现呢也印证了我们的预期，那这个过程其实就是我们获得超出这个均值收益的一个过程。那这个过程呢其实确实挺难的，刚才像主持人提到，
0: 就比如最简单，我做股票我很难做到股票市场的平均收益啊。我买基金，很多这个基民朋友也发现自己没有最后得到那个平均收益啊，就挺难的。别看平均，但是可能更多人的感受是被平均了。
1: 你可能去为了置换一个高收益的时候呢，你可能需要去承担一些必须要承担的一些内容。比如说啊，我们要去承担风险本身，同时呢我们可能要承担流动性压力。就比如讲，哪怕是你选择一个相对来说比较稳定的资产，你想去获得更高的一个收益水平的话，你可能需要让渡的就是你的流动性。那什么流动性呢？就是随时变现的机会。三年期的定期存款比活期要高很多。其实就是你让渡了你自己的流动性的一个风险，那其他风险也是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关系。在低利率时代下呢，仍然还是有一些就是超出平均值的一种收益的，但这个呢，其实就是需要我们，首先是我们要具备选择优质资产的能力，然后同时呢，还要具备把这些优质资产在符合自己的这个收益预期、风险预期、流动性预期的基础之上，然后进行一个合理的比例上的配置以及周期上的配置，那最终呢才可能会形成我们希望的这个效果。那但是这个过程你光听我讲一下你就感受到很不容易。对，然后包括我们曾经提到了很多一些操作技巧，比如说什么那个不要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啊，那到底放多少个篮子合适啊？等等等等，我们其实可以在后面的一些话题里面慢慢展开来讲。其实这真的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
6: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

0: 零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军，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工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工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小城我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心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2: 国家记忆，
3: 四平，一座因铁路而生的城市，每天南来北往、东出西进的客货列车穿梭不停，将整个城市一分为二。四平人都习惯将铁道东边的半个城叫铁东，将铁道西边的半个城叫铁西。不论是住在铁东还是铁西，今天的四平人一有空就喜欢去位于铁西的英雄广场。在这个地方，总可以看到幸福的人们载歌载舞、谈天说地。而正是这个地方，人们将70多年前为解放这座城市浴血奋战的勇士英魂融铸为历史。1945年的冬季，漫天飞雪的东北寒冷萧瑟，伴随着日本的投降，中国东北暂时出现了政权空档。东北物产丰富，既产粮食又产煤炭钢铁，军工铁路等设施完备，是中国当时重工业最发达的地区。谁控制了东北，意味着谁就能在全国战局中取得极为有利的地位，因此东北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国共双方几乎同时下达了收复东北的命令。美国为保护自己在华的既得利益，不惜出动军舰日夜兼程，帮国民党军向东北运送兵力，并向蒋介石提供大量美械装备的援助。其更深层的目的是为了遏制苏联在远东的影响。争取东北是毛泽东考虑已久的设想。早在194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毛泽东就强调，只要我们有了东北，那么中国革命就有了巩固的基础。日本宣布投降前几天，中共中央就派部队进入东北了解情况。根据东北局势的发展和毛泽东的指示，在毛泽东赴重庆谈判期间，9月19日，刘少奇为中央主持起草了目前任务和战略部署的指示，提出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在此期间，远在苏中的新四军第三师师长黄克诚也向中共中央建议，应派大部队进军东北，开辟东北战略根据地。1945年12月，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各部队与东北人民自卫军统一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2个月后，出兵中国东北的苏联军队陆续回国。东北民主联军决定在苏军撤离后首先夺取四平。 四平即当时的四平街，地势并不险要，却具有独特的战略地位。四平是当时辽北省省会，位于东北平原中部，地处沈阳、长春之间，中长、平齐、四梅三条铁路在这里交汇，是连通东西南北满的重要交通枢纽，又是著名的粮食集散地，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按照中共中央东北局的指示，王克诚指挥东北民主联军三个旅，于1946年3月17日半夜突然攻入四平城，活捉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主席刘汉东，并于第二天接收了国民党辽北省政府和四平市政府。这是东北解放战争中的第一次四平作战。四平被攻占后，蒋介石甚为恼怒，立即派陆军副总司令范汉杰前往东北。范汉杰一到，立即就和时任国民党东北行营主任的熊式辉商议，命令新一军、第71军五个师由沈阳地区出动，沿中长路向四平进击，限令4月2日前拿下四平。熊式辉为准备四平之战，又速将第60军运抵昌图以南，担任护路任务。当时四平天气开始回暖，化冻的土地逐渐变成一片片的泥沼，国民党军的坦克、汽车行进起来十分艰难，根本无法按照范汉杰和熊式辉的预定计划执行。毛泽东审时度势，预料四平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国共双方在东北争夺的焦点。3月24日，他指示东北局坚决控制四平街地区，如顽军北进时彻底歼灭之，绝不让其向长春前进。
4: 中共中央当时的意图嘛，坚守四平，夺取长春、哈尔滨，在辽南坚守本溪，制止国民党军队呢向南满解放区进攻，然后呢取得军事上有利地位。
3: 1946年4月上旬，四平保卫战的外围战斗打响，国民党军由新一军担任主攻任务。新一军是国民党王牌主力部队之一，抗日战争时曾经远征缅甸，在时任新38师师长孙立人率领下奋勇杀敌，解救了被日军包围的英军。战后孙立人升任新一军军长，但此时孙立人不在国内，该军暂由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梁华胜指挥。对于新一军的实力，林彪自然非常清楚，但他很快也发现了他们不善夜战的短处。于是林彪命令部队在四平外围战斗打响的第二天傍晚才向梁华胜发起攻击。

0: 义军。4月10日，陈明仁的第87师进至四平西南法库县金家屯一带，林彪令东北民主联军一个团和一个大队沿金家屯以北公路节节抗击，诱敌深入，掩护四平西南的东北民主联军迅速向西转移，在大洼金山铺一带设伏，布置好口袋，准备迎接陈明仁的第87师。战斗地点计划设在第87师前进的必经之地大洼附近的一个集市，这里便是当时的集市，位于今天辽宁省铁岭市昌图县北部的大洼镇。70多年过去，集市虽不是当时的集市，但位置和集市分布跟现在相差无几。当时也就是在这里，东北民主联军事前兵分两路，一部分在周围埋伏，另一部分化妆成赶集的农民。4月15日，陈明仁的第87师师部及一个团到达集市后，向老百姓打听当地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当地的人都说东北民主联军先前来过，但早就走了。第87师师部参谋人员又四处询问大洼附近有没有东北民主联军，老百姓也说没有。国民党师长听说附近没有东北民主联军，下令部队在集市上休息吃饭。集市跟往常一样，依然正常交易。当国民党军吃饭之时，一些拥护东北民主联军的老百姓敲锣打鼓赶来欢迎国民党军，国民党军完全被迷惑住了，于是便放松了警惕。可饭还没有吃完，镇上突然枪声大作。当国民党军还没搞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东北民主联军里应外合，将陈明仁的第87师官兵打得晕头转向。国民党师长见势不妙，带着几个警卫夺路而逃。这样进入大洼一个团的国民党军，除少数被打死外，大部分被东北民主联军俘虏。同一天，陈明仁的第87师进入大洼的另外两个团也被东北民主联军分割成数段，经一昼夜激战，大部被击溃。陈明仁的第91师也有一部被歼。就这样，东北民主联军一共歼灭了陈明仁部的4400余人，使国民党军原定4月2日占领四平的计划破产。四平不能按时攻占，蒋介石恼羞成怒，怪熊式辉指挥无方，于是准备换将。可是换谁去好呢？蒋介石考虑再三，选中了杜聿明。当时杜聿明已经做完肾脏手术，正在北平住院。其实在十几天前，他正养病期间，听说有人要顶替他的职务，心里不免酸溜溜的。没想到才过了半个月，蒋介石又让他重返东北，杜聿明自然是喜出望外。他全然不顾手术后尚未痊愈的身体，急忙返回沈阳重操权柄。为了打好四平保卫战，东北民主联军把前方总部迁到了四平近郊的梨树县，并急电长春部队南下增援。各部队接到急令，昼夜兼程。几天后，东北民主联军近8万人云集四平，两军对峙，剑拔弩张。对于当时的情况，参加过四平保卫战的实为东北民主联军保安一旅战士孟昭文终生难忘。
1: 反正说没有一天不打仗的，从行军就打仗，前两天吃不上饭，有时候睡不上觉，吃上饭的时候再嚼点爆米花，困的走道上没有事，跟晚上睡着了，走走掉地上摔醒了，不明的走走怎么一不小心掉壕沟里睡着了，掉壕沟里摔醒了。
0: 大洼金山铺战斗后，虽然陈明仁第71军部分被歼灭，但新一军的实力没有大的削弱。由于梁华胜代替指挥不力，新一军此时改由国民党代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郑洞国指挥。从1946年4月18日开始，郑洞国指挥国民党新一军在飞机、坦克支援下。

0: 向四平正面展开攻击。东北民主联军奋起抗击，四平保卫战由此开始。远在延安的毛泽东对四平的战事高度关注，他给东北民主联军首长发电，望死守四平，挫敌锐气，争取战局好转。第二天，东北民主联军首长给毛泽东回电，表示死守四平。经过层层动员，东北民主联军广大指战员决心拼死一战，誓与阵地共存亡。当郑洞国率领新一军先后从多方向进攻四平时，均遭到东北民主联军的沉重回击。
1: 连长牺牲了，你的一排长代替，马上代替指挥；一排长牺牲了，你一班长马上代替这个排指挥。战斗打响之前都开这个会，都准备牺牲。
0: 双方激战八天，四平战役进入相持阶段，蒋介石非常焦虑。此时杜聿明已经回到沈阳，他考虑到要想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必须首先攻占本溪，于是给蒋介石建议，急令廖耀湘的新六军攻占本溪后迅速北上增援四平。4月19日至20日，中共中央连续致电东北民主联军首长，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四平南北地区，举行数次大的战役决战，才能解决问题。
2: 守四平的目的是什么？就是求得东北停战以及全国永久性停战，求得一个国内和平。
0: 遵照中共中央指示精神，东北民主联军调整部署，以小部兵力坚守四平正面，消耗与顿挫国民党军，集中主要兵力于四平侧背为机动突击力量，支持守城部队待机歼击国民党军。东北民主联军守住四平，就为东北停战赢得谈判的砝码，同样国民党军占领四平，就为占领东北拔得了头筹。四平保卫战成为国共两党在东北斗争的焦点。5月2日，廖耀湘按照蒋介石和杜聿明的命令，指挥新六军等部向本溪发起进攻。由于敌强我弱，保卫本溪的东北民主联军防线被突破，本溪失守。本溪失守后，新六军被调到四平前线，此时孙立人也回到了新一军。这样，东北的国民党军精锐主力全部集结到了四平前线。于是杜聿明令国民党军兵分三路向四平街发起总攻。1947年5月13日，东北民主联军发起了夏季攻势，转入战略反攻。不到20天时间，先后占领数十座中小城市。为进一步扩大战果，1947年6月初，东北民主联军经请示中共中央同意，决定攻取四平。1947年6月11日，四平攻坚战打响。经过15天激战，东北民主联军占领了四平市区的西半部，歼灭国民党守军第71军等部1.7万余人。但由于对敌情判断不准确，对国民党守军的作战能力估计不足，攻城兵力没有形成绝对优势，在持续半个月之久的城市攻坚与激烈巷战中，伤亡1.3万人。在国民党军援军由长春、沈阳南北对进，逼近四平时，东北民主联军主动撤出战斗，第三次四平作战结束。随后，东北民主联军牢牢掌握了战场主动权，相继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东北战场局势骤变，东北国民党军损失巨大，不但被歼灭大量有生力量，而且其控制区进一步缩小。1948年1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正式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东北战场。

形成横扫千军的破竹之势。1948年2月27日，东北人民解放军首长下达了第四次四平作战的命令。此时四平守军系遭受东北解放军两次歼灭性打击后又重建的第71军、第88师及新一军留守人员等1.9万人。东北人民解放军兵分三路，于3月2日完成对四平的包围，扫清了国民党军的外围支撑点。3月12日7时40分，向四平国民党守城部队发起总攻。东北人民解放军3个纵队从5个方向相继突破国民党军的防御堡垒，攻入市内。经23小时激战，攻占四平，歼灭国民党军近20000人。四平终于回到了人民手中。此后，随着辽沈战役开始，以及国民党在东北的彻底失败，四平这座城市再没发生过战事。四战四平是东北战场影响全局的四次作战行动，为辽沈战役奠定了基础。中共中央获悉四平解放，于3月15日发出贺电，庆祝收复四平及在冬季攻势中取得的伟大胜利，号召东北人民解放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战。在今天的四平市北郊，坐落着占地近20万平方米的四平烈士陵园，这里安葬着为四平解放而英勇牺牲的烈士。先辈们用生命换来的是四平今天的繁荣与昌盛，四平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他们也将在中国的国家记忆中永载史册。

0: 玩具还能怎么玩？一月一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1: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0: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1: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0: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打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5: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7: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2: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八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0000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2: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8: 国家记忆，
9: 坐落在山东省东南部沂河边的临沂市是著名的革命老区。解放战争初期，临沂作为山东解放区的首府，有华东小延安之称。1947年2月，华东野战军曾在这里创造过一场名垂军史的运动战的经典战例。1947年2月4日，身在山东临沂作战指挥的华东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陈毅、副司令员粟裕接到一份中央军委发来的电报。电报上针对即将到来的战事，做出一项出人意料的战略决策。正是这一决策，改写了山东战局。此时，华东野战军主力集结在山东临沂地区休整待机， 国民党军统帅部错误地认为，将华东人民解放军挤到山东是他们战略上的胜利，并判断华东解放军在连续作战后必定伤亡惨重。因此，国民党军参谋总长陈诚断言，共军大势已去，只剩下死守临沂这一条路。蒋介石严令要一鼓作气，迅速在山东境内与共产党军队决战，不但要占领临沂，还要完全占领山东解放区，以彻底平定山东战事。为此，国民党军决心发动一次以夺取临沂为目标的鲁南会战。蒋介石非常重视这一计划，特别委派参谋总长陈诚坐镇徐州直接指挥，并于1947年2月2日亲自飞到徐州面授机宜。陈诚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国民党的成与败全看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一时间，鲁南大地硝烟弥漫，黑云压城。
10: 蒋介石投入兵力最多的，当时呢是在山东战场，因此呢，山东战场的得失，一时就关系到全国的全局了。由陈诚直接指挥。
9: 陈诚认为，如此庞大的兵力是陈毅和粟裕根本无力阻挡的。他对部下说：“即使全是豆腐渣，也能撑死共军。”国民党军鲁南会战的计划要点是在陇海铁路东段与交济铁路西段分别组织两个攻击集团，南北对进，聚歼华东野战军主力于临沂地区，

0: 南线由整编第十九军军长欧震指挥八个整编师，沿陇海铁路北侧的台儿庄至城头一线，向北发起全线进攻。南线之敌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术，每日行程不足十公里。国民党军这种谨慎持重、缓缓推进的做法，使得陈毅和粟裕始终没能寻找到歼敌的战机。在北线，由第二绥靖区副司令官李先洲指挥三个军，由北向南配合进攻。在蒋介石、陈诚的一再督促下，1947年2月4日，李先洲的先头部队已占领临沂西北方向的莱芜，距离临沂仅剩100多公里。远在延安的中共中央军委对于即将到来的战况洞若观火，于2月4日电视陈毅粟裕，强调指出：敌愈深进愈好，我愈打得迟愈好，只要你们不求绩效，并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则此次我必能胜利。国民党军向山东解放区发起进攻，临沂是其必争之地，而中共中央军委准备必要时放弃临沂，这一石破天惊之举将会把战役引向何方？这里是华东野战军当年在临沂的指挥部，陈毅、粟裕就是在这里收到中共中央发来的电报指示。陈毅、粟裕针对李先洲集团孤军深入、占领莱芜这一情况，于1947年2月5日拟定了三个作战方案，上报中共中央军委。前两个方案都是为了在南线寻找战机，打南线的欧震集团。第三个方案是，如南线国民党军仍不北进，或北进时不便歼灭，除留一个纵队与对方纠缠外，其余主力急行北上，彻底解决北线国民党军。2月6日，中共中央军委复试华东野战军，批准第三方案，指出这可使我完全立于主动地位，使蒋介石完全陷于被动。据此，华东野战军指挥部根据李先洲集团孤军深入、造成打运动战的有利战机，决定主力部队立即转兵北上。但为了迷惑敌人，以两个纵队在临沂以南佯装主力，摆出要与欧震集团决战的姿态，同时布置地方武装进逼兖州，在运河上架桥，造成主力将西进与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会合的假象，以迷惑国民党军。面对即将到来的变数，蒋介石、陈诚等人全然不知，依然幻想着对山东进攻、夺取临沂的胜利。滕希元老人1925年出生在山东，13岁便参军入伍。当时他是华东野战军第七纵队第20师某部炮兵连长，粟裕亲切地称他为滕黑子。多年过去了，老人还经常想起那段不平凡的经历。
1: 在兖州高度攻势动员了地方武装部队，我们早地假象，国民党说是在运河和中原部队六等的大军会合，造成在运河架桥梁渡河的模样。
0: 从临沂到莱芜直线距离140多公里，为隐蔽行动，华东野战军指战员每天行军从不宣布当天的目的地，总是黄昏出发，黎明宿营。战士们形象地称之为从日落村出发到天亮庄宿营。满心盼着歼灭国民党军的战士 对于这种连夜后撤的战法很是不解。作为华东野战军副司令员的粟裕，对于当时战士们的这种情绪也十分了解。他在1982年接受采访时的一段录音就讲述了这段经历。
1: 我们为了隐蔽行动的所有的部队都是一律夜间行动，尽量的不点灯。那个时候就有这个大好形势啊，思想不同啊，这些这样的一些怪话在讲。后来我们后打他的后退呢，实际上就是前进到另外一个方向去，由南线呢卷到北线去打仗。
0: 在莱芜城以东46里的新庄镇石湾子村，还存留着华东野战军指挥部当年的旧址。这里三面环山，一面环水，非常利于隐蔽。陈毅、粟裕为了便于指挥，将指挥部从临沂县前河湾村移到了这里。
1: 粟裕用了1.2个中队牵制住敌人，既不能叫他上南跑，也不能上北进，在临沂构筑三线工事，做出和国民党一个决战的架势。
0: 在此期间，国民党军南线的欧震兵团在大量坦克、飞机掩护下齐头向北推进。华东野战军部署的掩护部队以寡敌众，英勇抗击，直到2月15日，装备精良的国民党军才占领临沂。而此时的临沂早已是一座空城，国民党军虽然占领的是一座空空荡荡的临沂城，依旧欣喜若狂，大肆鼓吹临沂大捷，认为这是鲁南会战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2: 当时临沂呢是山东解放区的首府，也是中共华东局和这个山东军区的机关所在地，所以说当国民党军在占领临沂后呢，就非常的高兴，就是吹嘘啊，山东局势可定矣。
0: 陈诚被临沂大捷的喜报冲昏了头脑，他一面命令南线部队继续北进，一面命令李先洲的部队从北线配合往南压，企图将陈粟部队压缩在沂蒙山区，彻底消灭。身在济南的第二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不相信华东野战军主力会被如此轻易击败，又得知欧震兵团轻松进入临沂，估计华东野战军是主动放弃临沂。他既惧怕华东野战军围歼孤军深入的李先洲兵团，又顾虑济南守备空虚，于是2月16日，他一面打电报给陈诚，一面命令已经进至莱芜严庄及新泰的李先洲部全线后撤。国民党军突然后撤，而华东野战军尚未全部到达指定战场，眼见煮熟的鸭子就要飞走，但是蒋介石、陈诚却被部署夸张的胜利及空军侦察到的华东野战军正渡河西撤的情报所迷惑，向王耀武下达命令，陈毅、刘伯承两部已开始总退却，将由东阿、范县间北渡黄河，命李先洲部固守新泰，并派出部队向蒙阴、白马关、大汶口方向侧击。蒋介石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信，信上说务悉遵照指示派部队进驻新泰、莱芜，新莱两城各有一军兵力，敌人无力攻下，敌如来攻正适合我们希望，并责令王耀武切勿失此良机。蒋介石、陈诚将这只煮熟又飞走的鸭子重新送回到陈毅、粟裕摆放好的盘子里来了。 王耀武接信后心烦意乱，他虽不同意蒋晨的判断，但又不能不执行他们的命令。无奈于2月17日复命部队向前推进，第46军重占新泰，第73军军部率第193师接防严庄，李先洲兵团部率第73军第15师仍在莱芜，第12军仍守交济铁路线。此时华东野战军数路大军逼近莱芜、严庄、钦泰等地，王耀武再次发现华东野战军主力北移，最后判明华东野战军要围歼李先洲兵团的意图。为使李先洲不致全军覆没，他顾不得有违蒋介石和陈诚命令的嫌疑，急令部队分头撤回。但是一切为时已晚，就在蒋介石、陈诚和王耀武指挥李先洲的部队南北大游行的时候，华东野战军于2月19日已完成了对国民党军李先洲兵团的战役包围。李先洲，黄埔军校1期学员，是蒋介石嫡系中的著名将领，此次担任南进兵团总指挥，而命运却将他送到了历史的转折口。
3: 国民党这个军队啊，严格讲它不是一个我们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军队，它是军阀军队的混合体，它分为各个派系。李先洲在这个突围的时候就是这样，这些部队都不是他自己原来指挥的部队，他表面上不能不听命令，实际上给你消极怠工啊。
0: 不但蒋介石所盼望的良机永远不可能到来，就是王耀武企图使李先洲兵团逃脱被歼命运的良机也永远失去了。2月20日莱芜战役打响，当天上午驻博山的国民党军第73军第77师准备撤至莱芜，遭到华东野战军第8、第9纵队的伏击，战至2月21日拂晓即全歼该师，夺取了莱芜战役的第一个胜利。2月20日晚，华东野战军发起全线攻击。张庆斌老人出生于1928年，山东莱芜人。他当时所在的华东野战军第8纵队第23师参与了这场运动战。
4: 到晌午我们吃饭，就敌人就来了，我们就开始就追击敌人啊，追到黑了天了，敌人上了山，打开那个东南家伙一个地步群啊，6、8团打的。
0: 两天来，莱芜城国民党守军只能吃些炒米，水也喝不足，加上华东野战军实施连续攻击及炮火轰击，人心惶惶不安，陷于极度混乱局面。王耀武再次向蒋介石请示，正为自己失算使李先洲兵团陷入绝境而焦急恼怒的蒋介石看了王耀武的信后，两眼直发呆，半天说不出话来。随后又给王耀武写了一封信，信上写道：敌前撤退如部署不周密，掌握不确实，就会受挫折，应做周密部署，祈求上帝保佑我北撤部队的安全和胜利。李先洲接到向北撤退命令后，即召集高级将领商讨是否遵令撤退，多数将领主张放弃莱芜撤退，但在撤退时间上意见不一。
3: 李先洲部当时在莱芜差不多也有5万人，5万人守一个城，以解放军当时的装备硬攻城的话，那是很困难的，让他突围在野外消灭他是最好的，这样就用很小的代价迅速歼敌。这个时候啊，李先洲也慌了。
0: 李先洲认为既已决心撤退，应宜早不宜迟，立即开始行动。第七十三军军长韩俊主张22日北撤，还有一个人则主张23日早晨开始行动，这个人就是第46军军长韩炼成。韩炼成，国民党军高级将领，曾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侍从室高级参谋。抗战时期，他不满意国民党消极抗日，就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联系。1942年5月，由周恩来介绍，正式加入中共情报系统。
5: 周总理给我父亲的任务不是传递情报，而是直接参与制定或者影响蒋介石的既定战略。
6: 韩炼成呢，就是大家要准备一天，接下来怎么准备的时候不用嘛，哎，大家一讨论的都同意准备一天。
0: 2月23日拂晓，李先洲兵团开始集结。这时，韩炼成却对李先洲说，他要去城东某高地找苏团长。
6: 要出发，就是韩炼成的说，不行，我得回去，我不回去，我那个团就乱了，你别等我，说等你一起出发，一等也不来，二等也不来。
7: 银壁战线首先的前半段是迟滞敌人前进，越慢越好，给我们时间，敌人的争取韩炼成不要向蒙阴这个方向正面进攻。
0: 两个月后，华东野战军又在临沂以北大胆穿插，将国民党军的精锐部队张灵甫的整编第74师从国民党军密集队形中割裂出来，包围在孟良崮。战役到了关键时刻，部队喊出攻上孟良崮，活捉张灵甫的战斗口号，指战员士气高昂，奋勇争先，以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的英雄气概，一鼓作气拿下孟良崮，全歼了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整编第74师，沉重打击了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1948年10月10日，济南战役胜利后，国民党驻临沂守军山东省保安一旅王洪九部见大势已去，遂弃城南逃，人民解放军收复了临沂。临沂的主动放弃与收复，生动演绎了人民解放军不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而重在运动中歼灭敌人有生力量的作战原则，深刻揭示了存人失地，人地皆存的哲理，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伟大与精妙。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听众朋友，大家好。《资治通鉴》是中国古代著名的历史著作，历来为人们所重视和阅读学习。接下来就请收听《新说资治通鉴》。
3: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4: 听众朋友，这讲书我给您说一说唐朝叛将安禄山的故事。在唐玄宗时期，为了加强边境的防御，在重要的边境地区设了10个军镇，也叫藩镇。这个军镇的长官叫节度使。节度使呢，不仅有兵权，而且还有财权，行政啊，这些都归他管理，可以说权力很大。按照当时的惯例，节度使立了功，就可以被调回到朝廷里当宰相。我们说了，现在是李林甫当宰相。李林甫这个人呢，很排斥别人，不愿意比他强的人都能够在他身边。所以啊，你看李林甫的身边，但凡有能耐的这些人，或贬官或流放，都给挤走了。现在李林甫一想，不行啊，这边关还有忧虑啊，这些节度使我不得不防啊。大唐朝有这惯例啊，节度使这官儿要是做大了，那就是宰相。放眼望去，众多节度使当中有一位叫王忠嗣，王将军，这个人是战功赫赫，威名显赫呀。哎呦，我听说这个王忠嗣手底下还有很多的能将，比方说李光弼啊，还有哥舒翰等等等等，骁勇善战。这个人要是哪一天万岁爷一高兴把他调回京师做宰相，那我不就白忙活了吗？这可不行，我呀得想方法把他给挤走。再说了，李林甫口蜜腹剑，李林甫眼珠一转，计上心来。单说这一天来见玄宗李隆基，陛下呀，现在朔方节度使王忠嗣这个人狼子野心啊，我听说王忠嗣私下底下拥护太子谋反啊，这个人不可留啊，有叛国之心啊。哦，玄宗一听，谁说能吗？陛下呀，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呀。人心隔肚皮，是做事两不知。这个王忠嗣啊，平时里经常议论朝政，是指指点点，对陛下您呐和颇有微词。现在拥立太子为王，这不明摆着吗？他想当一字并肩王，是三朝元老啊。这个人万万不可留。你看这玄宗啊，很相信李林甫的话，为这事儿传下一道圣旨，把这王忠嗣提到京城问斩。幸亏手底下这些良将，比方说哥舒翰呢，啊等等等等，在这玄宗面前苦苦求情，这才死罪得免，活罪难逃，把官职一撸到底，永不续用。 后来这个王忠嗣一气之下得场大病，病死了。哥舒翰等人一看呢，心就凉了半截，心说看见没有，伴君如伴虎，这话一点都不假呀。算了，我还干个什么劲儿？打这儿起，哥舒翰称病不上朝了。为什么我要介绍他呢？哎，到后文书这个人有用。这样一来，王忠嗣的威胁没有了。李林甫一看，现在啊，在边境的将领当中有一些胡人，少数民族的人。李林甫心说，这些胡人文化低，做官做得再大也做不到宰相，我提拔这些人对我没威胁。于是乎在皇帝面前保举胡人，说这个胡人骁勇善战，而且京城里没有亲戚，没有联系，绝不会结党营私，还安全，还靠得住一箭双雕，何乐而不为？宣宗一听点点头，那好吧，那你说谁最能够为朝廷尽力？陛下，我保举一人，此人呢是平卢的将领，叫安禄山。哦，把他选来，朕要见见。陛下，眼下这个安禄山来不了。哦，这是为什么？哎呀，其实也没大事，他呀误中敌人奸计，结果打了一次败仗。呵，按理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哪有常胜将军？结果这张九龄就咬住不放，非要置这安禄山于死罪，所以现在安禄山给掐尖入狱了。我约摸过三过五，脑袋瓜就得搬家呀。你说说，何巧有这么个合适的人选，还要叫张九龄给宰了，多可惜呀。哦，有这事儿，来，先别杀，把他找来。皇帝说话能不管用？那也说真像李林甫说的这样吗？李林甫说的既对也不对，有真也有假。安禄山战败不假，张九龄要杀他也不假，可是里面有个原因，安禄山违背军令，人家都安排好了，安禄山不听，你看老想出英雄显他自己，结果吃亏打败了。要是按照责任划分来说，安禄山负主要责任，所以人张九龄断得对。这段呢李林甫可没讲，结果把安禄山给找来。呵，唐玄宗一见这安禄山呢，跟那个小胖墩儿一样。怎么叫小胖墩儿呢？个子不高，别看个儿不高，可这肚可不小。好家伙，大肚伦敦呐，往前一迈步，那肚子上那肉都直晃荡，腾腾腾腾，这得多沉！估计上秤称一称，毛炮得有300斤，太有意思了。安禄山跪倒在地，参见陛下。这唐玄宗啊，就盯着安禄山那肚子，心说这真有意思，怎么长这么大肚子？哦，胖人我见过，这么胖的我还真没见过。我说安禄山呢，你这么大的肚子，这里面装的都是什么呀？其实玄宗这叫好奇，肚子里面能有什么？心肝脾胃肾，仅此而已。他好奇嘛，所以这么问。安禄山要回答说，为什么？

0: 这话说啊，玄宗听完之后有如吃了八步槟榔顺起丸一样，打嗓子眼儿到心底儿这么痛快，这么敞亮，这么高兴。
1: 哈，
0: 好，哎呦啊，陆山呐，我看呐，你呀就别死了，朕呢赦免你的罪过，不但给赦免了，而且加封为节度使。这安禄山呢当上节度使之后，尽量的搜罗一些奇珍异宝啊，珍玩古品，送给朝廷当中的这些大官，李林甫啊，还有这些显官呢，都给。尤其是唐玄宗，他知道玄宗这个人呢，好大喜功，听喜不听忧，所以啊，自己想方设法，酒席宴间把平罗的这些少数民族的首领和将官都请来了。名义上是请客吃饭，实则在酒宴之中下药，把这些人都给药倒，嘁哩咔嚓把脑袋瓜都给切下来了，然后献给朝廷。唐玄宗一看，喜不自胜，好好厉害呀，哎呀，朕的这么多节度使要都像安禄山这样，天下太平，那我这就是铁打的江山，红帮铁底，一统万年的。好好，你瞧这安禄山为了讨好唐玄宗，他知道玄宗皇帝喜欢杨贵妃，所以每次觐见玄宗和杨贵妃的时候，总是先拜贵妃后拜玄宗。李隆基一看，安禄山呢、啊、你这是什么意思，为什么不先拜朕先拜贵妃呀？陛下，我们胡人呢是重义气，讲孝道，我们是先母后父，先拜母亲后拜爹。
1: 呵，
0: 玄宗一听啊，觉得这安禄山呢憨厚可爱，所以这安禄山干脆认这杨贵妃为干娘了，自己扮个小孩，穿一个红兜兜和这边还有兜兜链，奶声奶气的叫干娘。那时候杨贵妃和安禄山谁大？安禄山比杨贵妃大18岁，大出多少来，反而管杨贵妃叫娘，把杨贵妃给乐的。他也是假戏真，就在这安禄山那个红兜兜里放了点钱，干嘛？这当干娘给他赏钱呢、啊，而且叫后宫的宫女排着这安禄山到皇宫里游玩，说是要替我儿安禄山洗三。现在有那么个习惯，打以前传下来的，可能城市不多见了，在一些农村地区还有这个，孩子出生第3天，哎，这一般都得请客，这叫洗三，这是个习。这样一来，满朝文武包括后宫各院，有谁不知道安禄山呢？可以说安禄山是名声显赫呀。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这个玄宗皇帝喜欢安禄山，于是就在这个京城里给安禄山呢造了一座王府，封安禄山为郡王，每天呢都把这安禄山给找来，找到皇宫大内跟自己喝酒，跟自己高兴，就像那一家人一样。书说简短，这安禄山骗取了玄宗和李林甫的信任，除了范阳和平卢两镇之外，又兼了河东节度使，一个人仨官，在当时唐朝军队49万，安禄山占了1/3。而且我们说过，安禄山这个人可不简单的，你别看表面上傻傻乎乎，实则最奸的就是他呀。

0: 干嘛讨好皇帝，干嘛讨好娘娘，脸不要了啊，宁可自己当儿子，图什么？您别忘了那句老话叫无利不起早，安禄山也不例外，安禄山有自己的想法，王侯将相宁有种乎，谁不能当王，凭什么老李就一定得当王，我老安就不能当王，我得想方法把李隆基推下去，我自立为王。所以秘密的招兵买马，提拔良将，比方说史思明就是其中之一，而且任用汉族的这些谋士高尚，严庄给他出谋划策，同时又在边境各族选拔精壮的勇士8000余人，这8000人组成叫壮士营，用白话说敢死队，以一丁十，对这8000人格外的训练，跟旁人不一样，这是心腹的军队呀，而且用心腹胡将32人把那些不听话的汉将都给踢下去了。现在安禄山可以说是坐镇一方，拥兵自重，同时安禄山那战马10000匹，粮草堆积如山，而且还有大量的武器军械，这前呢后备力量源源不断，同时安禄山命人制作了大批的这些紫袍和鱼袋，干嘛用？准备以后给部下的官员加官进爵。紫袍就官员穿的衣服，紫袍紫色的衣服，红色的衣服，鱼服鱼袋是干什么？过去啊，作为官员都得有个信物，比方说太子用什么？用玉，亲王用金，百官用铜，把这些材料雕成鱼形，装到一个口袋里，这就叫鱼袋，这都是一个官员的信物，而且收买朝廷当中的人，在长安也好，在洛阳也好，安插自己的眼线，朝廷当中一言一行一举一动，安禄山呢心知肚明，都知道啊。所以说现在这安禄山这个叛乱的迹象逐渐的显露出来，正所谓狼子野心何其毒也，那就说这么大的规模举动，朝廷当中就没人发现吗？也有发现，能没发现？朝廷当中有人不断的向这玄宗皇帝进言，说陛下您看看现在这安禄山可不得了啊，做事做的有点过分啊，范阳32名汉将他都给换了，而且委派官员自行做主，都不通过朝廷啊，这还了得了？玄宗一听这心里面也多少有点不乐意，心说安禄山的不对呀，我把你看得这么器重，你怎么这样？亲手写了一封诏书，叫安禄山来长安，跟我说说究竟你怎么想的。安禄山托病没去，这玄宗啊就更开始怀疑了。可是做梦，唐玄宗也没想到安禄山会能够造反。公元755年的10月，安禄山一看现在准备的差不多了，正打算要造反呢，在这时候机会来了。怎么叫机会来了？李林甫死了，现在杨国忠当了宰相。杨国忠啊就是杨贵妃同族的哥哥。杨国忠这个人呢瞧不起安禄山，安禄山呢看不上杨国忠，俩人就有矛盾。所以这个杨国忠几次三番就跟李隆基讲说，安禄山这个人拥兵自重，是不是要造反呢？我看陛下您得把他给叫来，您叫了几次他都不来，这不还不说明问题吗？ 您应该把他官职一撸到底，这个人推出午门斩首，绝不可留啊。后来这话就传到安禄山耳朵里了。正巧这么个时候，打长安呢来了个官员到范阳，安禄山就假造了一份唐玄宗从长安发来的诏书，于是乎召集众将对外宣布说，我现在接到皇上的密令，要清君侧，消灭杨国忠。大伙儿一听，心说这事儿太突然了，这是真的假的？不敢问，那就去吧，谁也不敢吱声。11月初一，安禄山以讨伐杨国忠为名，统兵15万，对外号称20余万，在范阳举行反叛，向南进军，打算干嘛？打到长安，推倒大唐，要自己当皇帝。你看这安禄山，一旦羽翼丰满，刷拉一变脸，这人呢变坏了。那说这安禄山究竟这怎么打的？安史之乱又发生了哪些事儿？又是如何结局的呢？这个问题啊，咱留到下讲书再跟各位做一介绍。在这讲书的最末，我给您说说安禄山的死。他的死啊也挺蹊跷的。安禄山呢原本就患有眼疾，自打起兵以来，这个视力也就越来越弱，一直到最后是双目失明，看不见任何东西。而且安禄山这个人呢，性格是格外的暴躁，对于左右稍有不顺从，非打即骂，再把他惹急了，拿刀就给咔嚓了。安禄山称帝之后啊，深居深宫，很少抛头露面。那怎么办呢？他的命令由谁来转达呢？由严庄来转达。严庄啊，是安禄山的军师，称帝之后被拜为丞相。什么叫识时务者为俊杰？严庄这人就是。该弑君的时候弑君，一会儿咱说严庄怎么把安禄山给宰了的。该背叛的时候背叛，后来大唐的军队光复长安、洛阳，严庄向大唐投降。你看这个人总能够逢凶化吉、遇难成祥，这就是当时乱世的生存法则。安禄山不和众将见面，所有的事儿由严庄来转达。但是严庄这个人，你别看跟安禄山表面上是一条心，实则对安禄山也有怨恨。再加上安禄山身边有一个人叫李珠儿，打10来岁的时候，这李珠儿就跟着安禄山忙前忙后。后来安禄山呢怕李珠儿怀有二心，将来有一天我要称帝，我后宫那么多妃子，你要看着好，你给弄走俩怎么办？不行，哎，为了免受其乱，别将来出那事儿，我呀先给你收拾收拾吧。怎么呢？给李珠儿净身。这李珠儿好像没死了。打这儿开始，李珠儿可就恨上安禄山了，是咬牙切齿。你别看服侍安禄山，这李珠儿啊心里面有那个劲儿，早早晚晚我报这一刀之仇。再加上安禄山宠信的段氏夫人给生了个儿子，就是安庆恩。安庆恩呢深受安禄山的宠爱，想用安庆恩代替安庆绪。那安庆绪能干吗？这仨人遇到一块儿了，串通一气要杀了安禄山。公元757年正月初五的晚上，三个人悄悄的就进了安禄山的住所。李珠儿进帐一看，安禄山睡着了，手捧利刃分心便刺，这一刀给豁了个大开膛。安禄山一死，安庆绪在外面赶紧进来，在床底下挖一坑，
1: 把安禄山呢裹吧裹吧给埋坑里了。对外

0: 严守秘密。
1: 安禄山一死，他儿子安庆绪就取代了安禄山的这个地位。
0: 那么接下来还有哪些事情呢？欢迎大家在下讲书继续收听。
2: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声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4: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0: 书接上回，天宝十四年，也就是公元755年，安禄山、史思明先后叛乱，史称安史之乱。上文书啊，我们说了个开头，究竟怎么样？咱们接着往下说。安禄山统兵带队150,000，号称200,000大军，要清君侧，讨伐杨国忠，打范阳出发。左京的这些州县望风披靡。书说简短，由河北进入山西、河南，开始围攻东都洛阳。最开始这玄宗李隆基根本就没心，心说安禄山能造反？这不可能啊，我对他不错呀，他干嘛要造反？甭问，这是有人造谣，恶语重伤。结果后来这警报一个接一个，探马连环呢。玄宗一听这才有点心，哎呦，微心说这可怎么办，召集大臣商议，说现在安禄山造反这是事实啊，众位爱卿，你们有没有好的建议？满朝的文武一听脑仁都疼，哎呦，这可怎么办，这种现象没遇见过，听说过没见过呀，这可怎么办。也不怪这些官员这么想，这些人大多还真没见过这种场面。这个大唐朝高祖李渊建唐以来一直到现在，这是大唐朝一直走上坡路的时候，贞观之治，有开元盛世等等等等，繁荣富庶，老百姓安定，打仗那是听说过的事儿。为什么说安史之乱是唐王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就是打这儿起，唐朝开始走下坡路了。所以这些年轻的官员没见过这种场面，哎呦，这大伙儿心说我们这怎么办呢？什么也说不出来，反倒杨国忠洋洋得意。哼，杨国忠心说该。我说的话你得信，我说安禄山要造反，哎，你不信呢？要是信，我得把安禄山给扒了下来，就地把脑瓜砍下来，焉有今天？该。可是杨国忠庆幸归庆幸，得意归得意，这事儿和他也有直接利益关系，所以大家伙都没有话讲。杨国忠出班跪道，陛下，时至今日后悔无用。说那话呀没用啊，天下没有后悔药卖，

0: 陛下尽管放心，我看安禄山的这些将士啊，不会跟着他一起反叛，不出十天，安禄山一定会兵败自亡。哎呦，但愿如此啊！结果十天非但没亡，反而这势头更加严重了。我们说了，现在安禄山围攻东都洛阳，洛阳的这个门户就是虎牢关，这个地方易守而难攻。结果安禄山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把这虎牢关给拿下来了，洛阳失陷。结果大唐朝的军队没办法退守潼关。您看潼关、虎牢关，说书唱戏啊，常提到这两个地方，这两个地方是军事要地。如果说这个虎牢关是洛阳的门口，那么这潼关就是长安的门户。潼关一丢，长安不保，这可怎么办？玄宗皇帝派大将封长清、高仙芝统领兵马驻守潼关，同时又派自己的一个亲信太监边令成作为监军。你看不派他这事儿还好，一派他麻烦了。感情这个监军太监和这个封高二将素来不和，所以借着监军之名公报私仇，编了个理由说这两员将领临阵脱逃，盗窃军粮。玄宗皇帝天听天信，一怒之下把这两员将领给杀了。这就跟那曹操哎有点相似。蒋干道书，曹操一见盛怒之下斩了水军都督，中计了。这个呢倒不是中计，这叫耗子动刀窝里反。朝野上下一阵大乱。那么这两员将领死了换谁去啊？选来选去就把在家养病的哥舒翰给找出来了。咱说了，这个人心灰意冷，王忠嗣一死人家就在家称病不来了，请了病假。可是眼下不行，眼下是火烧眉毛呀，潼关地势险要，这地方要丢长安还好得了？所以就把哥舒翰给搬出来了。你看能人就是能人，哥舒翰一到潼关，在关外设置壕沟三道，每道壕沟宽有三丈，深有一丈。你想过来谈何容易。可是呢，哥舒翰到那儿没几天毛病又来了。哥舒翰主张坚守，杨国忠主张进攻，这怎么办？一个选择守，一个选择攻，就把这两盘菜端到李隆基面前了。李隆基信这杨国忠，进攻啊，没有办法，进攻能打得赢，打不赢。这就好比廉颇赵括一个道理。我们说过长平之战的时候，老廉颇驻守不战，结果换了赵括呢，战打，这一打打出毛病来了。这一战不到一天，就打了没有一整天的时间，20万唐军死伤殆尽，几乎全军覆灭。这场战斗异常的惨烈，叛军把唐朝这些士兵的这些尸体扔到壕沟里，竟把这壕沟给填平了，然后攻入潼关城，哥舒翰也给部将出卖了。就这样，长安城以为等来的是胜利消息，结果左等不来右等不到，再一打听潼关失守。玄宗一听脸色大变，手下人向玄宗建议，陛下跑吧，再不跑脑袋瓜就没了， 没办法，携带着杨贵妃还有王公大臣连夜向四川那方向逃下去了。我们说过，逃到半道上马嵬坡兵变，大家伙逼着要杀杨国忠，勒死杨贵妃，这话我们前文书说过。翻回头再说这安禄山，安禄山占领东都洛阳之后，这个东都留守的大部分官员都投降了，还有一些不打算投降的都被安禄山给宰了。安禄山宣布建立大燕国，自称为大燕皇帝，自立为王。没到两年，安禄山的儿子安庆绪急着当皇上。安庆绪心说，自古以来儿子杀爹啊，兄弟反目的比比皆是，那隋炀帝杨广不就这样吗？我也别例外，我当皇上吧。安庆绪把他爹给宰了，自立为王。现在这叛军更加猖狂，所到之处烧杀抢掠，尤其是进入长安之后，纵兵大抢三天，这三天随便看见什么好抢什么，抢劫啊，什么强盗啊，土匪啊，奸淫啊，等等等等，什么坏事都干了。可以说京城萧条，人烟断绝。后来唐军在大将郭子仪的带领之下，联合了回纥兵还有西域兵，收复了长安和洛阳。安庆绪抵挡不住，退往邺城。刚到邺城的时候，安禄山手下原来的大将史思明就把这个安庆绪给宰了。现在这个史思明自立为皇帝，整顿人马向洛阳进发。然而这时候的洛阳驻守大将是李光弼。李光弼一听敌人来势汹汹，李光弼不急，可是身边这些官员这些兵将多少有点害怕呀，有些人就主张干脆退守潼关。李光弼是坚决不退，说现在万万不可退，现在要退气势就低落了，我看不如啊转移到河阳，进可攻退可守。就这样带着全城的老百姓离开洛阳来到河阳。等那个史思明的军队一进洛阳，再看洛阳是空城一座，要人没人，要粮没粮，要搁这待着再叫人给围上多有不便。所以啊，史思明也没敢在洛阳待着，来到河阳的南面筑下阵地，两军对峙。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家。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
4: 我俩最怕麻烦。
5: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6: 没必要换，多麻烦。
7: 不高兴换麻烦
8: 啊，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6: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7: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8: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6: 没必要修，多麻烦。
7: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8: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7: 哎呀，太麻烦了。
9: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10: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现在要论实力，李光弼不如人家，所以不能力敌，只能智取。怎么智取？李光弼听说这个史思明打河北啊，调来1000多匹战马， 这些战马每天就在河边的沙洲上洗澡吃草。李光弼眼珠一转，

出一条叫美马计，以前有美女计，这叫美马计。怎么个美马计呢？先把这母马集中到一起，又把这小马集中到一起，把小马关起来，关到那马厩里。等到叛军的战马一到沙州，人家李光弼就把母马放出来，和敌人那些战马都混在一起了。这些母马不干呢，心说我儿子怎么样，我女儿过得好不好，怎么叫人给关起来。哎呦儿啊，别着急，妈回来了。母马无心恋战，所以到那儿晚回就好。母马晚回一走，那些公马，也就是敌人的这些马一看，哎呦，这位太漂亮了，我跟着去吧。所以这一千多匹马呼全跟着回来了。你看没马计。哎呦，史思明一看这还了得，气的是哇哇怪叫啊，下令手下这些兵丁以火进攻。在水路上前头用一条火船，把一条小船先给它点着了，让这个小船做开路先锋，让它先扎到敌人这个营寨里，点燃大火之后自己统兵带队再过来。结果李光弼也有对策，你不是有火船，我们有长杆，长竹杆头那地方拿铁拿铜或者说拿这个铁甲给包上，拿着长竹竿一支这火战船，战船过不来了。到最后这火战船烧没了，稀里哗啦都沉到河底儿，这船也没过来。结果这条计策又失败了。总而言之吧，这个史思明几次三番进攻河阳，都被李光弼用计给打退了。后来史思明一狠心，这叫舍不了孩子套不着狼啊，集中强大的兵力，派这个叛将周至进攻河阳城的北城，自己呢领兵带队攻打南城，这叫南北夹击，两面受敌。这天早上李光弼带领部将登上北城，一看这敌军密密麻麻呀，一队一队正向北城开进。唐军的这些将领嘴上不说，心里有点慌，一看人家来势汹汹，九死一生，这仗不好打呀。李光弼看出来，稳定大家的情绪，诸位别怕，你们看叛军虽多，但是队伍不整齐，这可以看出来这些人太有点骄傲了。你们放心，不到中午我们就能够把他给打败。哦，是吗？那样可太好了。李光弼命令将士分头出击，尽管打退了敌人，可是敌人后续部队源源不断。到了正当午时，双方不分胜败。大伙儿一看这怎么办，李光弼又召集大家开会，诸位啊，你们观察敌军这个阵势哪边战斗力最强。大伙说那西北和东南战斗力最强。好，马上派出500骑兵分别攻打西北角和东南角，把留下的士兵集中起来，宣布命令说，现在你们看我的战旗指挥，我战旗摇动的要慢，你们各自行动，战旗摇动的要快，给我集中全力进行总攻。大伙儿放心，如果大家伙要战死了，我也绝不能活着，看见没有，一伸手把匕首刀拿出来，我在这儿自杀，希望诸位奋勇向前，哪个后退我军法处事。这几句话像给打了兴奋剂一样，大伙都冲杀上去。结果没过多久，部将郝廷玉一转身一圈马回来了，往回走呀。李光弼在城楼之上看见了，马上命人去，要想临阵脱逃，杀。

0: 拿着将令，拿着狗刀过去了。郝廷玉一看，别杀，我战马受伤了，我来换马，这才没杀。大伙儿一看李光弼这是真的呀，所以个个奋勇，是人人争先。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把攻打北城的周至的部队啊给打败了。这消息很快传到南边，史思明派人还打着呢，一听说什么北边失败了，军心涣散，不敢再战，下令撤退，逃回洛阳。就这样，李光弼连续打退了史思明的进攻，双方对峙有两年的时间。这时候唐朝换了唐肃宗，这个肃宦皇帝轻信宦官于朝恩的话，命令李光弼攻打洛阳，结果李光弼没有办法，圣命难违，这一打果然打败了，李光弼被撤掉了主帅的职务。史思明一听可高兴坏了，没有对手啊，乘胜进攻长安。可在这个时候，汉军发生第三次内讧，史思明的儿子史朝义也想当皇上，就跟那安庆绪差不了多少，于是乎他把他爹史思明给杀了。现在这叛军呢四分五裂，公元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叛军这才被肃清了。
1: 说到唐朝大将李光弼，很多人呢愿意拿他和郭子仪做以对比。郭子仪戎马一生，屡建奇功，以84岁的高龄才告别沙场。普天之下正是因为有了郭子仪，才获得了20多年的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安宁时代。尽管郭子仪权倾天下，但是朝廷对他呀没有忌惮。尽管郭子仪功劳赫赫，但是皇上对他不怀疑，举国上下享有很高的威望和声誉，他对皇上也是忠心耿耿的，而皇帝对他也放心。唐代宗李煜继位之后，信任宦官程元振、于朝恩，这两个人呢跟李光弼啊处的不是那么很好，所以没事就在皇帝面前重伤李光弼。李光弼曾经有一段时间呢不敢入朝。你看平时的时候，李光弼治军严谨，李光弼要发布命令的时候，两旁大将都不敢抬头啊，都不敢跟李光弼直视。怎么叫权威呢？权威权威，平时你看这人呢不显山不露水，一旦要掌了权，尤其是生杀大权，你就会发现这人的身上开始有渗人毛，你瞅他就发颤。李光弼就是这样。可是后来变化了，因为朝廷屡次招李光弼入都，李光弼不敢去，李光弼怕一去了没命回来，所以找这个借口找那个借口，总而言之拖延不去。一来二去的，这些文武将官对李光弼就没好印象了，他领的这伙人，他统领的这些蜀将也不大听李光弼的话了，心说你什么意思，你连朝廷的话都不听，我们凭嘛听你的。为此李光弼是羞愧成疾，广德二年，也就是764年死于徐州。李光弼信任皇上，可是皇上不信他，信太监，最后呢死了。应该说李光弼和郭子仪两个人对于皇上都是很忠心的，可是皇上却不相信李光弼，因为叫你入朝你都不来，你带兵你在外面你想干什么。可郭子仪不同，皇上对他很放心，毕竟人家是沙场老将。总结两句，
0: 安史之乱长达8年，对于唐王朝的社会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比方说黄河流域农业生产严重破坏，中原地区这城市几乎都成了废墟。这种局面除了叛军的烧杀抢掠之外，还有回纥兵、西域兵和唐军的破坏。虽说到最后大唐皇帝返回了长安，但是长安和中原再也没有昔日的繁荣了。安史之乱之后，北方的经济逐渐衰落，而那些没有遭到兵祸的江淮地区逐渐繁荣。所以啊，中国的经济中心打这儿开始逐渐南移。
1: 各位朋友，那么在大唐王朝还有哪些名将的故事呢？咱们下回再说。
2: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3: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闺女，这个网页怎么弄啊？
1: 这你都不会，我这是双 Q 了，你跟老六。
2: 语言样本分析中，检测到该样本已受到黑话烂梗污染，词汇丰富度下降，情感表达准确度下降，逻辑完整度严重受损，初步诊断语言营养不良症。
3: 当燃爆了代替了运动场上的励志解说，当黑话烂梗成为了看似有趣的潮流语言，
4: 我们的孩子还是否拥有笔下生花、妙语连珠的能力？
5: 落霞与孤鹜齐飞，春水共长天一色。
3: 紫彩花，这是我们的丰富优美的汉语言本该有的样子。让博大精深，
6: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用好茶酿好酒。

0: 振兴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用阅读增加财富，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33集《指数权与金融危机》上篇。
3: 费尔德斯坦和哈伯德是共和党经济方面的权威，将国家从指数权的泥潭中拉出来的愿望并不分党派，且这一需求非常迫切。无论这些想法有什么好处，都只停留在学术的层面，这是因为没有一种想法能在政治的池塘里激起涟漪，他们完全行不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政府需要提供很大一笔资金，并不是通过财政支出的方式，而是介入并重新放贷。对于这些相关想法的否决，说明了相互关联的三大障碍中的第一个障碍，不愿意将大量公共资金置于危险之中。这个阻力一直持续到了雷曼兄弟破产以及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被匆忙制定好之后。其实并不是没有人意识到指数权问题，早在2007年8月，联邦政府就尝试实施了很多减少指数权的措施，但都以失败告终。联邦住房管理局保护计划以当时流行的观点为基础，认为当前我们面临的主要问题是一大波拥有较低初始利率的刺激可变利率抵押贷款的利率调整。这个观点在2007年8月份看起来是对的，但是后来被证明是错的，就像水晶球通常预测的情况一样。无论如何，联邦住房管理局保护计划给刺激可变利率抵押贷款的持有者提供了一次再融资的机会。如果他们能按时支付月供，或者在利率调整之前能够按时支付，就可以获得联邦住房管理局担保的固定利率抵押贷款。这个计划由于过于复杂而收益甚微，在2008年12月被终止时，该计划只为不到5000份抵押贷款进行了再融资。这个计划的失败主要由两个设计上的重要缺陷造成，但遗憾的是，这两个缺陷在后面的实施过程中并没有得到改善。大部分房主基本不懂金融知识，所以如果你想使这个计划为更多人所知，你必须一、强势地推广这个计划；二、小心谨慎地遵守 KISS 原则。联邦住房管理局保护计划既不够简单，推广的力度也不够，而接下来的抵押贷款条款修订计划也没有做到这两点，这是大部分计划失败的原因之一。接下来我们分析希望联盟，它在2007年10月大张旗鼓的成立。尽管希望联盟是由联邦政府通过财政部、住房和城市发展部促成的，但它仍是一个完全自愿和私人的组织，是由抵押放贷者、服务机构、咨询机构，包括房利美和房地美，以及像花旗集团和摩根大通这样的大银行组成的一个联盟。希望联盟专注于服务和咨询，并鼓励拖欠债务的借款人与抵押贷款服务商联系，以寻求恢复流动性的方法。他更看重减少放贷人的潜在损失，而不是减轻房主的经济负担。在一个自愿的由行业领导的计划中，这样的重心倾斜并不令人惊讶。毕竟任何抵押贷款的修改都会在减少房主支付款项的同时使贷款人的收入由于无情的复式记账法规定而减少。原因很简单，就像保尔森的助手施瓦格说的那样，要防止更多的指数权产生，需要有人、政府或放贷者开一张支票。我们不能期望放贷者会自愿地承担这个责任，但是到目前为止，已经有很多的抵押贷款的放贷者自愿修改了条款，降低了本金或利息，或同时降低了本金和利息。根据希望联盟的数据，截至2012年3月，在没有政府帮助的情况下，已经有440万份抵押贷款完成了修改。但是我们从希望联盟中吸取的最显而易见的教训是，自愿主义只能走这么远了，因为谁都不愿意做与自身利益相违背的事情，这也是我们事先就已经知道的。在2008年时， 保尔森的财政部当然清楚这一点。当财政部促使更多的抵押贷款进行私下协商修改时，他既不愿意拨付政府资金，事实上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通过之前并没有政府资金，也不愿意去干预私人合约，后者引出了相互关联的三个方面的第二个障碍，产权。我之前提到过，在不影响产权重新分配的情况下，要解决指数权问题是非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我举了二次抵押的例子，其他例子都是从证券化的过程里引申来的。请记住，大部分的次级抵押贷款都被打包并证券化了，这些证券建立起的法律架构使得分拆出单个抵押贷款进行修正变得非常困难，尤其是一些法人实体在原始的借款人，比如凤凰城的某个人和最终的贷款人，比如意大利养老基金之间形成阻碍的时候，要将这些复杂的法律关系梳理清楚，很可能会导致某个人的产权遭到践踏，比如经济学家同时也是对冲基金的合伙人约翰·吉纳科普洛斯和律师苏珊·科纳科在2008年向国会提议通过一项法案，也就是政府委派的受托人有权修改抵押贷款中的条款，这项法案的效力高于现存的证券化合同。这个想法很有吸引力，但是布什和奥巴马政府不这么认为，这是为什么呢？在资本主义社会，在固定的法律渠道之外进行产权的重新分配是一件令人不快的事情，比如破产法院和指数权诉讼，除非在极端的情况下，否则这些事情都是要避免的。有人甚至会说，这是在任何时候不惜任何代价都要回避的事情。总之，布什政府下的汉克·保尔森以及奥巴马政府下的蒂莫西·盖特纳和劳伦斯·萨默斯都不愿意走这一步，并不是没有理由的。这同样取决于你认为指数权问题的严重性和合约的不可侵犯性哪个更重要。关于希望的计划并没有随着希望联盟结束。2008年7月，布什总统将房主希望计划签署为法律。这项计划主要是由民主党派的国会议员设计的。这项新的政府措施从10月份开始生效，旨在帮助多达40万的违约借款人进行再融资，向他们发放联邦住房管理局担保贷款，前提是原始贷款人愿意减免原始抵押贷款的部分本金，这是一个很没有把握的事情。实际上，没有放贷者愿意接受本金的减值，因为这意味着在账面上承认了损失。请记住，房主希望计划是自愿的，政府不会强迫，也没有引诱银行接受资产的减值。因为这个原因以及这项计划的复杂性，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截至2009年3月，该计划帮助一名房主避免了指数权，只有一名，网站没有公布他的姓名。在年度陈述中，联邦住房管理局轻描淡写地承认道，这个计划并没有进行得特别顺利。是的，我猜也进行得不太顺利，只差39.9999万份抵押贷款没有完成修改。房主希望计划在2011年9月份终止，总共为762间房屋进行了贷款担保，称之为沧海一粟都有些夸张了。关于这一切还有一个有趣的小花絮，财政部长保尔森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希拉贝尔之间的持久战，他们关于抵押贷款的争论细节复杂的令人麻木。别担心，我不会详细叙述这些细节。争论的核心是，贝尔想要对抵押贷款修改采取更为激进的措施，而华尔街出身的保尔森比较担心道德风险问题，而且他不相信贝尔有切实可行的计划。2008年7月，当联邦存款保险公司无法为印第麦克银行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破产的储蓄和贷款机构找到买家时，贝尔得到了施展拳脚的机会。印第麦克银行是有代表性的问题机构，经过接管重组以后，贝尔使得印第麦克银行改头换面，在发布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为印第麦克实施贷款条款修订计划的新闻稿里，他说，对于贷款的条款修订，我一向支持以一个系统的 一体化的方法，将现有的抵押贷

0: 不仅担心存在逆向选择，放贷者提供他们最差的抵押贷款，而且还担心道德风险问题，制造了鼓励违约的动机。还有一个小问题就是，贝尔的计划会将不好的放贷者和对冲基金从失去头寸的危机中解救出来。贝尔并没有灰心，他力图在全国范围内应用印地麦克模式。2008年11月14日，就在乔治·布什和汉克·鲍尔森下台的十天后，鲍尔森宣布不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钱来购买问题资产的两天后，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主席推出了类似印地麦克计划的横扫式的反指数权计划。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景，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景，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1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债务偿还比率降至31%，而不是38%，5年内利率可以降至3%的低位，新贷款可以展期至40年，政府将分担多达50%的再融资抵押贷款，来弥补违约带来的损失。贝尔估计他的计划可以为220万份抵押贷款再融资，而政府只需花费$244亿，包括再违约的成本，这非常划算。平均每份贷款只需约$11,000。他提议从问题资产救助计划中拨一部分钱来完成这项计划。消费者保护团体十分喜欢贝尔的计划，他们更喜欢贝尔对政府的不断质问：为什么政府这么愿意救助银行，而不愿意救助窘迫的房主？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但从来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贝尔轻微的民粹主义立场使其在一群金融恶棍中树立起一个稀有且孤独的英雄形象。顺便提一下，这还保证了他的职位被尚未正式就职的当选总统保留。尽管事实上，自从盖特纳担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起，他就与其对抗至今。从法律上来说，贝尔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主席的职位会一直持续到2010年，奥巴马总统不可以解雇他，但是专业行政机构的领导如果不被需要了，通常会自愿离开。但是掌控问题资产救助计划大权的保尔森并不同意这个计划。如果说在此之前保尔森和贝尔的对立是秘密进行的，事实上并不是，那么现在他们之间的战争已经彻底公开了。直至盖特纳接任了保尔森的职位，财政部和联邦存款保险公司的关系都没有任何改善。当国会在2008年10月通过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法案时，缓解指数权问题无疑是其主要关注点之一。如果浏览一遍法案，就可以发现有7处提到了丧失抵押品赎回权，主要集中在标题明确的2项，第109条，减少指赎权的努力，和第110条，对房主的帮助。比如

0: 第109条指示财政部长要与其他联邦政府机构协调配合认准购买问题资产的时机，以提高财政部促进贷款修订和重建的能力。什么是问题资产？法律定义中的第一条就是住宅或商业抵押贷款。国会要求财政部寻求收购抵押贷款的机会，并对其进行修改。因此，只要是有意识的人都不会忽略这个事实。国会想用部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钱，他没有说具体是多少，来缓解指数权问题。保尔森是一个正常的、有意识的人，但是他没有拨出一分钱来解决这个问题。事实上，政府一共分配了750亿美元的资金来解决指数权问题，另外的250亿美元来自房利美和房地美，当时他们还属于政府机构。2012年3月，国会预算办公室预计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500亿美元中，真正用到的只有160亿美元。如果一直如此，奥巴马将永远不能解决指数权问题。那么，为什么盖特纳只分配了这么少的资金来解决指数权问题呢？主要的原因是他、萨默斯以及政府里的其他人，既不相信开展一个大范围的指数权减免计划是合法的，也不相信能够以合理的成本获得很大的经济效益。他们认为还有其他的更加有效的方式使用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盖特纳可能还担心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钱会被用光，虽然保尔森给他留下的7000亿美元计划资金还有一半多，但是他知道还有很多的银行需要调整资本结构，还有很多的问题资产要购买，还有很多对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潜在需求，如汽车行业的救助，再加上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曾经提到的令人印象深刻的未知的未知事件。对于任何用完问题资产救助计划的资金的担忧都被证明是没有根据的。财政部从来没有哪怕是将要用完这7000亿美元。但是在2009年1月，谁都不知道这个事实。正如一开始说的那样，奥巴马多层面的反指数权的努力没能阻止这场海啸，但这并不是因为缺乏尝试。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政府进行的项目包括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住房可偿付再融资计划、住房可偿付指数备选措施计划、住房可偿付失业计划、受灾最严重州救助计划以及一些别的计划。但是一波又一波新指数权的产生和大量未售出的指数住宅，持续抑制了住宅的价格和新住宅的建设，进而抑制了整个经济的发展。2012年2月，政府对各大银行在取消抵押品赎回权过程中的违规行为进行了处理，这个事件被广泛宣传。讽刺的是，由于打破了法律的僵局，反而使得指数权的数量增加了，至少在一段时间内是这样的。2009年2月10日，财政部长盖特纳在他的第一次，差不多也是最后一次主要的演说中，描述了他的银行计划，主要有四个组成部分，一个是银行压力测试，另外两个是新的计划，旨在完成问题资产救助计划最初声明的目标，购买问题资产。该计划的第四部分，用盖特纳的话说就是一个解决住房危机的全面计划。不幸的是，他还补充了一点，我们会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公布这个计划的细节。这为原本就已摇摇欲坠的金融市场开启了地狱之门。毕竟新政府上台已经3个星期了，而他们的计划竟然还没有完成。盖特纳只用了8天就完成了这项工作。总统在2月18日的演讲上公布了这个住房计划。这个计划有一个文绉绉的名字，住者有其屋计划。他计划帮助700万到900万房主修改抵押贷款或进行再融资。该计划的两个主要组成部分是住房可偿付再融资计划和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住房可偿付再融资计划针对较大范围的，也许是较容易解决的目标。对于坚持支付月供，但由于住房价值下跌，无法以较低利率进行再融资的房主，给他们的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则针对较难解决的目标， 帮助房主完成抵押贷款的条款修改，以房息违约，使他们能够继续住在房子里。住房可偿付再融资计划宣布的目标是400万到500万份抵押贷款的再融资，所有的抵押贷款都由房利美或房地美发放或担保。但是住房可偿付再融资计划是一项艰巨的工作，更像赤手空拳的肉搏，而不是果断精确的空袭。在计划实施的过程中，财政部发现合格的房主比他们想象中要少。财政部遇到的一个困难前面已经提到了，第二次抵押贷款的持有者可以并且通常会阻止现有的第一次抵押贷款的再融资。另外一个问题是，房利美和房地美的监管者不肯让公司放弃某些产权，这使得银行在进行再融资时非常谨慎。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到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2: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3: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2: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3: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2: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4: 用阅读增加财富，下面请听专栏梳理淘金，为您阅读书籍《当音乐停止之后》，今天播出第34集《只赎权与金融危机》。
0: 当银行提出要对一个房利美或房地美拥有的抵押贷款进行再融资时，如果原始文本中有一点不规范，政府支持企业就有法律权利将原始的抵押贷款放回原始的银行里。银行家们根本不想要回这些贷款，政府从2011年10月起才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尽管贝尔和盖特纳仍然处于争论之中，但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在某些方面有点复制了希拉贝尔的印地麦克模式。该计划包括将改进后的抵押贷款目标债务偿还比率设为31%，设定了较低的贷款利率，以及对参与到条款修订中的抵押贷款服务商实行激励。这项计划声称的目标是通过抵押贷款的条款修订，使300万到400万受害的房主能够留在自己的房子里。但是财政部后来表示，事实上只有250万的违约贷款是符合条件的。与住房可偿付再融资计划一样，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也是赤手空拳的肉搏，一次只能处理一份抵押贷款。这个计划的施行花费了很长时间，直至2012年6月，他才在启动的190万份贷款的试验修订中成功修改了100万笔贷款。在这些成功的条款修订中，每年节省的花费约为6400美元，并不是很大一笔钱。2010年10月，财政部开始对其条款修订计划进行改进，在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本金减免选项下，政府开始鼓励放贷者削减本金。请注意，这不是硬性要求，没有人会逼迫你这么做，有的只是鼓励。但尽管只是鼓励本金的减免，却已经是向前迈进了一步。在此之前，政府都是反对这样做的。尽管如此，截至2012年6月，这个选项下只有6.7万份抵押贷款修改了条款。是不是觉得有些乏味了？我接下来会很快介绍奥巴马的其他计划，这些计划是在进一步理解旧问题并提出了新问题的基础上，在对住房可偿付再融资计划 和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结果非常失败。

0: 望的情况下实施的住房可偿付指数备选措施计划，是在2009年10月创立的促进房屋短售的计划。房屋短售是指银行愿意接受房屋来替代未偿付的抵押贷款余额，当然这个选择只对房屋价格缩水的房主，也就是欠银行的钱多于房屋本身价值的房主有吸引力。但是不论是当时还是现在，这样的人都非常多，当时估计大约1/4的房屋都是缩水的，所以并不缺乏住房可偿付指数备选措施计划的房主。但是截至2012年6月只完成了不到 5.7 万份的房屋短售，住房可偿付指数备选措施计划离成功还很远。受灾最严重州救助计划是一组由各州单独进行的计划，由于某些州遭到经济衰退和住房市场崩溃的打击尤为严重，该计划在2010年2月也加入了政府的指数权缓解计划。受灾最严重州救助计划包括为失业房主提供抵押贷款分期付款的援助、本金的减免以及为消除二次抵押贷款提供资金。截至2012年4月，政府已经给18个州及哥伦比亚特区的救助计划拨付了76亿美元，但花出去的不到10亿美元，又是一个起跑缓慢的计划。随着全国失业问题的扩展和蔓延，住房可偿付失业计划在2010年7月加入了政府的指数权缓解计划。该计划的目的是为失业的房主提供暂时的月供减免。住房可偿付失业计划是应对日新月异的问题的一个很好的例子。正如之前提到的那样，导致指数权问题的最主要原因是失业而不是利息调整，住房可偿付失业计划听上去是一个很不错的主意。但是截至2012年4月底，它只救助了2.4 万户家庭。这个小小的政府计划之旅是为了说明，第一，奥巴马政府并没有完全忽略指数权问题，第二，这个过程太过缓慢了，指数权问题不断恶化，已经有数百万的房屋进入了指数权的诉讼程序，这意味着数百万个家庭正处于痛苦的煎熬之中，而且还有数百万的家庭正在担心他们会成为下一批受害者。为什么政府的进程会这么慢？各个计划具体的原因是不同的，但是有一些共同的因素。第一，没有遵循 KISS 原则，各式各样的计划非常复杂，计划的细节也非常难懂，尤其是对于没有专业知识的房主来说。第二，这些计划的预期受益人都要经过重重考验，也许是为了让不值得帮助的房主不那么轻易地获得资格。另外，如何让第二次抵押贷款持有者同意是一个令人苦恼的问题。第三，政府支持企业和银行并没有争先恐后地参与到再融资和条款修订当中，他们需要更强的激励，也许是多一点的刺激，但政府并没有提供。第四，政府的服务是不够的，政府需要寻找符合条件的人群并帮助他们度过这个过程，但他并没有这样做。所有这一切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财政部似乎做得比原来好了，但这只是比原来好，并不是足够好。在这场关于指数权缓解的辩论中，对于这些计划是否应该允许、鼓励甚至要求本金减值，用较不礼貌的说法来表述，就是部分违约的争论已经白热化了。直到现在，许多经济学家坚持认为，如果不对本金减值，面临的抵押贷款问题就永远得不到解决。但是银行家们不喜欢这个想法，一部分原因是他们不想放弃收回每一笔贷款的全部余额的希望，但更多的是他们不想在账面上承认自己的损失。关于这个问题，盖特纳领导的财政部的观点有点像哈姆雷特，减少本金还是不减少本金，这是一个问题。关于本金减免的争论，有些事情是值得注意的。第一，减值是非常昂贵的，当一份25万美元的抵押贷款余额减少到了20万美元时，银行或者政府就需要吞下这5万美元，这取决于谁承担这笔坏账。更实际的讲，新的抵押贷款需要从某个人那里融资20万美元，最坏的情况是这20万美元需要全部由政府承担。第二，本金减值产生了道德风险，比如如果我的邻居通过一个政府救助计划减小了抵押贷款的余额，我也会去排队要求减少我的贷款本金。按照惯例，道德风险的确是一个问题，毕竟政府并不想例行公事地从事救助所有债务人的业务。不过正如救助银行的例子， 道德风险并不是那么大的绊脚石，我们手头上还有更紧急的情况需要处理。第三，除非他们完全自愿，本金的减值相当于对在破产程序之外的产权进行重新分配。在上面的例子中，抵押贷款的所有者拥有向借款人索取25万美元的合法权利。如果这时国家走过来劝说抵押贷款的所有者将这个权利降至20万美元，这实际上夺走了他的一部分产权。篡改产权是不可轻视的事情。不难发现，这三点之中的两点重复了开始强调的解决抵押贷款问题的三个主要障碍中的两个，对钱的需求以及更改产权的风险。第三个障碍可以通过里克桑特利的咆哮进行解释。里克桑特利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财经频道的记者兼评论员，他有点急躁。2009年2月，在奥巴马总统宣布他的住者有其屋计划的第二天，桑特利正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做直播，他和当地的商品交易者对这一计划表达了不满。那天发生的事创造了历史。以下是后来著名的里克桑特利的咆哮的摘要。你知道政府正在推行不好的举措，为什么你不建立一个网站让大家在网上投票，看看我们是否真的希望资助失败者的房贷，或者我们是否愿意购买丧失赎回权的汽车和房子，应该把他们给那些今后可能会成功的人，奖励那些能够存住水而不是把水喝掉的人。下面是一阵交易员的欢呼声，这是美国，你们中有多少人想要支付你邻居的住房抵押贷款，他们有一个额外的厕所但是付不起账，愿意的举手。接下来是一阵嘘声，奥巴马总统，你在听吗？背后一个交易员说，我们都停止支付抵押贷款怎么样？这是一种道德风险，我们考虑在7月成立一个芝加哥茶党，我打算开始组织了，所有想去密歇根湖参加的资本家们一起来吧。欢呼声一片，大多数茶党成员可能从来没有听说过里克桑特利，但茶党的几个领袖承认了那些台词是茶党的起源。事实上后来他重塑了美国的政治。商品交易员不能代表整个美国社会，他们中的许多几乎是全部都是孤注一掷的人，他们每天承担巨大风险并忍受一切后果，但是他们享有远超平均水平的收入，当逆境袭来的时候有更大的财富缓冲，并且我大胆猜测他们无家可归的可能性更小。里克桑特利和他的一帮喽啰在2009年2月的言论并不能完全代表美国人。事实上几天后的一次盖洛普调查表明，美国人倾向于帮助那些有丧失房屋抵押赎回权危险的人们，并且是 64% 比 33% 的巨大差距。但是里克桑特利的咆哮变成了病毒，对于帮助拥有一个额外的厕所却付不起账的失败者的不满在交易大厅里不断回响，一种观念开始形成。在这件事上，相比于帮助苦恼中的华尔街雇员或商品交易员，美国人并不会更乐于帮助痛苦的房屋所有者，这同样是极为错误的。同样盖洛普调查表明，以 59% 比 39% 的比率反对对破产边缘的美国银行和金融公司给予联邦援助，希拉贝尔比里克桑特利对公众的意愿有更好的把握，并且更准确地了解其中的支持者和反对者。但是桑特利有一个响亮的扩音器，叫嚷着许多保守派希望听到的话语，面临丧失赎回权的房屋所有者是不负责任的，他们不值得帮助。政治家都是消息灵通的人，即使他们了解的不是真相。
1: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0: 于是桑特利的咆哮和其他类似的反对声音，使财政支持的减缓指数权的努力变成了一场艰难的斗争。艰难的斗争需要强有力的领导、巨大的能量和决心，或许还有大量的开销，这一场斗争当然也需要。这样的斗争败多胜少，无论达尔文主义以什么原则选择成功的政治家，渴望倒在别人剑下的政治家一定不是其中的成员。极少有政治家会愿意签署一个全民公决，来看看我们是否真的愿意。

资助失败者的抵押贷款，他们害怕知道结果，或许这样是错误的。一次平息指数权浪潮的成功行动，需要克服大量复杂的情况和法律禁忌。他要求政府把数千亿纳税人的钱置于风险之下，虽然正如20世纪30年代的情况那样，实际的损失或许会是很小的，但重要的是政治家害怕他们肩上会压上沉重的负担，难怪他没有发生，难怪减缓指数权的工作从来都没有被放在首要位置，难怪我们从来没有打破这样的恶性循环。从房价开始下跌，到金融市场崩塌，再到经济衰退和失业，紧接着就是大量赎回权的丧失，最终再到房价下跌，这种悲剧并不使我们惊讶。我已经强调过，赎回权丧失不仅是可预期的，而且事实上已经预期到了，但是我们仍然让它发生了，像桑特利那样接受了更苦的果子。毕竟这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者应该做的事儿。但是最大的讽刺是，本来房屋过剩的威胁应该是过去的事情了，房价应该开始回升了，新住宅建设应该带领着经济走出萧条了，但这一切并没有发生。2002到2006年，美国出现了一个间断的房地产繁荣。将那五年的繁荣与之前的八年相比，我们多建造了大约175万套房屋。这就是投机泡沫产生时发生的事儿。过去的泡沫给我们留下了太多，过量的铁路、过量的光缆等。这次泡沫留给了我们过量的房屋。但想想这个数字，175万套房屋并没有超过一年的正常生产量。基于繁荣前的标准，我们从2008年开始的五年萧条期中少建造了360万套房屋，总数在持续增加。换句话说，从2008年开始，房屋建筑缺口已经是繁荣年份盲目的过渡建筑数量的两倍了。基于平衡，美国现在应该会经历一个房屋短缺、房价提高和住宅建设繁荣的时期，这会帮助经济复苏，但这些都没有发生。而且奄奄一息的房地产是使我们长期处于困境的主要因素。即使在今天，随着房地产回暖，住宅建设也只恢复了一小部分的水平，但是指数房屋的存量仅勉强低于2011年的高峰，并且大约 25% 的住宅销售来自丧失赎回权。没能解决赎回权问题是房地产长期以来市场羸弱、复苏无力的原因之一，而这完全是可以避免的。很难否认的一点是，我们还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蒂莫西·盖特纳在2010年3月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拯救了经济，却失去了公众对我们的善意。我们强调了政府在应对抵押品赎回问题方面的严重政策失误，但那被证明是一个例外。总的来说，美联储和两任总统的政府在2008到2010年间的政策不是消极，而是异常积极的。这些政策的范围和数量让政策制定者们绞尽脑汁、费尽心力。正如我开始时提到的那样，在整个剧情中最令人吃惊的部分是他们竟然成功了。但是正如物理定律所示，每一个作用力都产生一个大小相当的反作用力。巴拉克·奥巴马、本·伯南克、蒂莫西·盖特纳和汉克·保尔森并没有因为他们的努力而享受美誉。相反，2008到2009年取得了巨大成功的积极政策，反而招致了2009到2012年大规模的针对政府的质疑。这些质疑也对2010年和2012年的选举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什么会招致质疑？这个问题的答案不仅关乎我们的过去，也关乎我们的未来。如此激烈的质疑让许多观察者们都想知道，美国政府是否有能力在音乐再次停止后实行如此庞大而复杂的救援措施。雷曼兄弟倒闭后，当金融体系和经济滑向悬崖时，几乎每个美国人都在期待联邦政府、银行和华尔街在风暴中寻找庇护，实体经济在寻求金融体系恢复正常，普通家庭在期待工作、社会保障、贷款救济以及房价停止下跌，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则需要新的资金来弥补严重下降的税收收入。金融危机触底的时候，一部动画片在2009年3月的纽约上映，极其幽默地展现了当时的情况。在动画片中，国王正在一个中世纪庭院中等待刽子手的形象。

0: 行。突然，一个信使冲进来喊道：“
1: 住手！等一下，政府不再是问题，而是解决方案。
0: 忘记老里根的理念吧。”漫画家们暗示政府正在拯救众生，但是认为政府是解决方案的观念并没有持续很久。当金融体系从低谷中恢复时，富豪们便开始反对过多的监管，并抱怨政府把他们当作替罪羊。奥巴马总统并被反对大政府的保守派们重伤。在2010年11月的选举中，查党的共和党人在恶意的反政府集会上频频获胜，他们的做法远超被他们奉为偶像的右派的罗纳德·里根。仔细想想看，金融危机是由一系列贪婪、错误判断以及公司与个体欺诈所引起的，这些行为被不负责任的盲目信奉自由主义的政策纵容。美国是监管不足而不是监管过度的受害者。只有当2008年9月打击到来的时候，之前主张消极干预的决策者才在绝望中转而支持政府干预。正如保尔森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的那样，我坚定地相信自由市场，我去华盛顿当然不会让政府干预私人部门，但是他还是干预了。伯南克和盖特纳也这么做了，干预生效了，最坏的情况得以避免，金融市场比想象中恢复得要快，而且没有发生大萧条 2.0。 根据马克赞奇早些时候的估算，一系列的救助措施对2011年实际 GDP 的贡献大约在 1.8 万亿美元，而这些产出总计带来了980万个工作岗位，并使失业率降到了 6.5% 以下。如果没有这些成绩，现在只是有点可怕的危机很可能会演变成重大的灾难。你也许会认为这样醒目的成绩能够重塑政府的形象，并且让那些鼓吹自由主义的人闭嘴，但你错了。伊曼纽尔原则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生效了，一连串救助措施恰巧在衰退最严重的时候出台，这给了反政府人士攻击政府的机会，他们的行为对政府产生了严重的影响。
2: 明明，不能在野外游泳，很危险。
3: 江河、水库、池塘、海边等地方，水面和水下温差较大，如果游泳更容易发生脚抽筋、头晕、身体不舒服等危险情况，而且一不小心就可能滑入漩涡、暗流，或出现被水草缠绕等情况。
4: 强化安全意识，预防溺水事故。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专几何整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添一块，使热心；加一块，使爱心；递一块，使清新；匀一块，使工薪；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

0: 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1: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0: 大哥，你看，我这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3: 炎炎夏日已来到，我和同学齐欢笑，暑期我们聚起来做个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
4: 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5: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6: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5: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6: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5: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6: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

0: 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疫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2: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3: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4: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桃花夫人熹归是中国春秋时期的一位绝代佳人，她的丈夫是西国的国君。公元前684年，出嫁后的桃花夫人第一次回娘家探望父母亲人。没想到的是，这次探亲途中发生的一件意外之事，不仅彻底改变了桃花夫人的命运，还令两个国家先后灭亡。
5: 我们常说的倾国倾城，其实不是倾倒了整个国家，它真实的意思啊，是令一个国家倾覆灭亡了。桃花夫人倾国倾城，说的就是绝代佳人导致国家灭亡的故事。那么桃花夫人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意外之事，以至于让两个国家先后灭亡了呢？
4: 夫人名叫熹归，是中国春秋时期熹国国君的夫人，也称熹夫人。她出生于陈国的归姓世家，因面若桃花，容颜绝代而得名桃花夫人。对于桃花夫人的美貌，曾有人赋诗说：“桃花夫人好颜色，月中飞出云中得。”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见桃花夫人的美貌，现藏于中国河南博物院的这件熹鼎却是桃花夫人的故国之物。端庄秀美的熹鼎周身饰有浮雕的云雷纹，不仅体现出熹国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而且见证了桃花夫人倾国倾城的人生传奇。据说桃花夫人不仅容貌美丽，而且贤淑有德。她刚嫁到熹国时，看到熹国国力衰弱，国君熹侯疏于政事，整天沉湎于酒色，便苦口婆心地规劝熹侯，让他勤于朝政，亲贤臣，远小人，讲耕战，兴农商。在桃花夫人的耐心劝导下，熹侯振作起来，逐渐令熹国走上了自强之路。然而桃花夫人的一生并没有这样一帆风顺地过下去，绝世的美貌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坎坷的人生厄运。偶然遭遇到一次无礼冒犯，改变了她原本平静的生活。公元前684年，桃花夫人看到夫君改过自新，决定回娘家探望父母亲人。从熹国回她的娘家陈国，一定会路过蔡国，而蔡国夫人正是桃花夫人的亲姐姐。想到姐姐自从嫁给蔡国的国君蔡侯之后，姐妹俩再未团聚过，桃花夫人决定顺路去探望一下姐姐。到了蔡国，姐妹相见，自然欢喜。蔡侯素闻桃花夫人的美色，听说美人光临，很兴奋地说：“小姨子来了，我一定要见一见。”就在宴席之上，蔡侯竟然言语轻佻，调戏起自己的小姨子来了。性情刚烈的桃花夫人盛怒之下，立刻返回了熹国，羞愤交加地把蔡侯的无礼冒犯告诉了熹侯。听闻夫人受辱，熹侯盛怒之下决定报复蔡国。然而西蔡

0: 两国皆为小国，若以兵力相向，必然两败俱伤，西国得不到任何好处。一番思量之后，西侯心生一计，决定借刀杀人。他秘密地派出一名使者前往强大的楚国，请求楚文王替自己报仇雪恨。楚文王早就有意吞并蔡西这两个小国，于是假装替西国报仇，自己也可以顺便占点便宜。这一年的九月，楚文王兴兵攻打蔡国，俘虏了蔡侯。
1: 看到大仇已报，西侯心里的这口气终于觉得顺畅了许多。然而冤冤相报何时了，就在西侯幸灾乐祸的时候，蔡侯也已经在考虑报仇了。他要报复的对象恰恰就是他曾经侮辱过的桃花夫人。
0: 得知自己是被西侯所害，蔡侯仰天长叹，唇齿相伤，难道蔡王西能保全吗？意思是说，蔡西两国唇亡齿寒，蔡国灭亡了，西国也难以保全。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应验了蔡侯之言。楚文王把蔡侯俘虏回国后，本来打算把蔡侯杀了，后经大臣苦劝才免了蔡侯一死。蔡侯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时刻记得报仇之事。在一次庆功宴上，楚文王笑着问蔡侯，君生平所见有绝世美女吗？蔡侯知道楚文王好色，明白自己报仇的时机到了，便故意说道，天下女色，我从未见过有比桃花夫人更美的人了，真天人也。她目如秋水，脸似桃花，你见过后绝对不会再看别的女子一眼。楚文王听了蔡侯的话，不禁对桃花夫人浮想联翩，一心想要得到这位绝色美人。很快，楚文王假借巡视之名来到西国，看到恩人的到来，西侯极为恭敬地出门迎接。在宴席上，楚文王要求桃花夫人出来敬酒，西侯不敢拒绝。不一会儿，就听到一阵环佩叮当之声，桃花夫人身姿婀娜，款款而出。见到桃花夫人的容貌，楚文王大惊，叹道，果然是天上少有，人间罕见的绝色佳人。回国之后，楚文王夜不能寐，一心只想着如何得到桃花夫人。第二天，他请西侯前来饮酒，名为答谢，实际暗设伏兵，把西侯抓了起来。听说丈夫被抓，桃花夫人痛哭不已，明白是自己引狼入室，惹出了这场灾祸。悔恨之下，桃花夫人奔入花园，想要投井而死。幸亏卫士抢前一步拉住她的衣裙说，夫人，难道想让西侯死吗？你死后，西侯就难得活命了。桃花夫人默然流泪，只得暂且忍耐活下来。得到桃花夫人后，楚文王百般抚慰，许诺只要桃花夫人嫁给自己，就不杀西侯。桃花夫人忍辱在楚文王身边生活下来，她的丈夫西侯因此保全性命，被打发去做了楚国都城的一个守门小吏。后来桃花夫人虽然给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却再也没有展露过笑容。史书记载，楚文王虽然非常宠爱桃花夫人，但桃

0: 桃花夫人受到蔡侯的侮辱，时间仅仅过去了四年。四年时间，桃花夫人历尽悲欢离合，尝尽世间辛酸苦楚。如今眼看大仇已报，桃花夫人似乎了却了一桩心愿，现在她只想见见自己从前的丈夫西侯了。不久，趁着楚文王出城打猎的机会，她悄悄跑去城门私会西侯。夫妻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桃花夫人边哭边说：妾在楚宫忍辱偷生，出则为了保全你的性命，既则为了见你一面，如今心愿已了，死也瞑目。西侯伤心欲绝，安慰桃花夫人说：苍天眷怜，我们夫妻必有重聚之日，我甘愿守城小吏，还不是等待团圆的机会吗？然而桃花夫人去意已决，她一头撞到城墙上自杀而死。西侯阻拦不及，眼看着桃花夫人在自己怀里断了气，顿时万念俱灰，也撞死在城墙之下。西侯死后，西国再无复国之望，自此彻底灭亡了。当楚文王打猎回来，知道了此事，大怒之余，不禁为桃花夫人的气节所感动。他命人以诸侯之礼，把西侯与桃花夫人合葬在汉阳城外的桃花山上。后人为了纪念桃花夫人，在山上建了桃花夫人庙。有一年，唐代诗人杜牧游历至此，感念桃花夫人的故事，写了一首诗，名为《题桃花夫人庙》：细腰宫里露桃心，默默无言几度春。致敬西王原底事，可怜今古坠楼人。不止杜牧，中国历代文人都曾以桃花夫人为题，不断吟咏这朵永不凋落的桃花。就连曹雪芹也在《红楼梦》里叹道：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惜夫人。今天在桃花夫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中国河南省西县还矗立着一座惜夫人塑像。这件桃花夫人故国的西鼎，则成为桃花夫人倾国倾城的历史见证。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北京紫禁城内，道光皇帝的病情日渐加重。这一天，他下旨分别召见四阿哥和六阿哥。六阿哥先被召见，他在道光帝面前侃侃而谈，从时弊到对策，头头是道。待四阿哥进宫前，他的老师和他说：如果讨论时政，你恐怕不如别人，所以你见到皇帝就只管趴在那儿哭，以此表达你的孝心就可以了。于是四阿哥一主扑倒在父皇面前，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相传这次召见是道光皇帝有意考察两位皇子，结果是四阿哥一主继承大统，成为咸丰皇帝。有人评价咸丰是著名的四无皇帝：无远见、无胆识、无才能、无作为。甚至有学者认为道光选咸丰继承皇位是最大的错误。如果说选了咸丰的弟弟六阿哥奕欣，那么清朝不可能那么快没落，甚至中国的历史都要被改写。那么奕欣又为什么会与皇位失之交臂呢？
1: 奕欣是道光皇帝的第六个儿子，

0: 出生时，道光帝已经年过半百，老来得子，格外高兴，当即赐名奕欣。欣就是高兴的意思。奕欣长大之后，更让道光帝高兴了，因为奕欣聪慧过人，能文能武，尤其口才了得，说起话来口若悬河，头头是道。在众多阿哥中，道光帝最喜欢的就是奕欣。然而，喜欢并不等于信赖，尤其在择楚托付江山社稷这样的大事上，单单喜欢还远远不够。道光帝喜欢奕欣，但是他更器重和信赖的是另一位阿哥奕主。奕主排行老四，与奕欣是同父异母的兄弟。四阿哥奕主与奕欣性格截然不同，他遇事寡言，喜怒不形于色。要说这兄弟俩自小就感情很好，四阿哥奕主十岁的时候生母就去世了，他由奕欣的母亲敬皇贵妃抚养。敬皇贵妃对奕主视如己出，非常疼爱他。奕主和奕欣年纪相仿，每天都一起去上书房学习玩耍，兄弟二人相处融洽。两个儿子到底选择谁继承大统，道光帝一直都很矛盾。关于他为什么最终选择了四阿哥奕主而不是六阿哥奕欣，民间有着诸多的传说。最著名的当属龙榻前的一次考察，也就是我们节目开头的那一幕了。相传道光帝把这次考察作为拍板前最后的决断，看着哭得肝肠寸断的四阿哥，道光帝心生感动，感情的天平最终倾向了四阿哥。这次病榻前的考察到底是不是最终的决定因素，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从道光皇帝对两个儿子的评价，也可以看出些许他的内心世界。道光帝认为六阿哥奕欣聪明有余，城府不足，能为干练之臣而不能做人主之才，而四阿哥奕主仁孝敦厚，在旁人看来是平庸无能，在道光帝的眼里却是稳重老练，足堪大任。为此道光皇帝开创了立储金匣中奕匣双玉的先例，封四阿哥为皇太子，封六阿哥奕欣为亲王。道光皇帝用心良苦，他让四阿哥继位延续大统，六阿哥精明能干为栋梁大臣。道光帝期盼这样的绝配能使他身后的大清江山永固。奕匣双玉也开启了二人不同的命运。
1: 命不久矣的道光皇帝尽力做出了他认为最理想最妥当的安排，以老四为人主，老六为古宫大臣。那么兄弟二人变成了一君一臣，他们是否还能相处融洽呢？
0: 四阿哥奕主继位成了咸丰皇帝，按照先皇遗命封六阿哥奕欣为亲王。先皇遗命不能违背，咸丰御赐奕欣为和硕恭亲王，这个恭字大有讲究。咸丰帝的意思很明确，不管你奕欣多么才华出众，现在你是我的臣子，你得恭顺老师，得服从我才行。咸丰将北京什刹海西南角的一座王府赐给奕欣，更名恭王府。这是一块风水宝地，府宅里处处见水，有聚财的寓意。建筑规格很高，花园清新秀丽。
1: 府里还保留有许多前朝的宝贝，康熙福字碑就是其中之一。它是康熙皇帝御笔书写的福字，这个福字可以拆分为才、子、多、寿、田几个字，寓意多才、多子、多田、多福、多寿，是恭王府的镇府之宝。虽然住着豪宅，享着美食，但是咸丰皇帝并没有交给奕欣重要的差事做。奕欣被任命为中正殿、武英殿主管，其实就是皇家图书馆馆长、资料馆巡视员。管事是多事，不管事是正好的闲差。就这样，咸丰先给了奕欣一个下马威，让心高气傲的奕欣坐上了华丽的冷板凳。一晃三年过去了，咸丰皇帝觉得奕欣的脾气应该改得差不多了，可以给点正事儿干干了。奕欣被任命为署理领侍卫大臣，办理京城巡防事务。奕欣的确精明能干，没多久京城防务被管理得井井有条。当时由于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直隶也有少数农民发动起义，欲犯京师。恭亲王奕欣精于用兵，很快将叛军一举歼灭。咸丰皇帝龙颜大悦，又封奕欣为军机大臣。恭亲王奕欣审时度势，表现不同凡响，屡立大功。咸丰皇帝一高兴，下诏：恭亲王战事有功，着宗人府从优异序。也就是说，让宗人府组织宗室本家坐在一起，为奕欣评功摆好，这可是莫大的殊荣了。兄弟齐心，合力断金，咸丰和六弟奕欣似乎又回到了快乐的少年时光，二人配合默契。然而俗话说，月盈则亏，水满则溢。正当恭亲王奕欣踌躇满志，想再一展拳脚的时候，一个不小心又断送了他自己的美好前程，被送回到冷板凳上。那么奕欣到底怎么得罪了咸丰皇帝呢？咸丰五年，恭亲王奕欣的母亲博尔济吉特氏皇太妃病重，眼见着母亲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奕欣心急如焚。还有一件事让他更加着急，那就是他希望母亲被封为皇太后，了却其一生的夙愿。于是奕欣为母亲向咸丰皇帝讨封，但是奕欣几次提及此事，咸丰皇帝都顾左右而言他，不置可否。原来咸丰皇帝虽然非常敬重博尔济吉特氏皇太妃，对于他曾经的照顾也心存感激，但是奕欣是亲王，如果封他母亲做了皇太后，皇帝和亲王之间的关系如何相处，恐怕自埋祸端。奕欣本来就才华出众，威望很高，咸丰不能不有所忌惮。分封仪式被一再搁置。咸丰五年六月，博尔济吉特氏皇太妃病危，咸丰皇帝闻讯急忙前往内宫探视，途中正好碰到恭亲王奕欣。咸丰帝询问奕欣，皇太妃的病情如何了？恭亲王奕欣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着说：额娘生命垂危，若再不封皇太后，恐死不瞑目啊。咸丰皇帝听罢哦哦了几声，然后急匆匆地赶往内宫。不知是奕欣误以为哦哦便是应允，还是母亲即将离世的悲痛令其方寸大乱， 也或许是一心想让母亲在闭眼前享受。

0: 皇太后这一荣耀，以尽他最大的孝心。一心认为咸丰是答应了他的请求。很快，咸丰帝恩封博尔济吉特氏皇太妃为皇太后的圣意就散出去了。咸丰皇帝骑虎难下，不得不维新传旨，封了奕欣母亲皇太后的封号。然而，咸丰帝窝了一肚子的气，咸丰下决心要伺机报复。很快，咸丰免去了奕欣军机大臣的职务，让奕欣又坐回了冷板凳。才华出众的奕欣，个性张扬，城府不深。他忘记了自己和四哥咸丰的微妙关系，也忘记了四哥何以封他为恭亲王。讨封事件让他和咸丰之间出现了隔阂，又一次断送了自己的前程。义侠双玉让兄弟二人有了不同的命运，本来是从小玩到大的手足，却在封建皇家权力和欲望的泥沼中都逐渐走向悲剧。
1: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2: 耀眼的黄金光芒四射，历来就受到人们的喜爱，而那些深藏在故宫的皇家金器精雕细琢及各种工艺之大成，更是充满了神秘。在一场名为金碧辉煌的金器展览中啊，来自故宫的200多件金器首次聚集一堂。从今天开始呢，我们将为您讲述奢华的清宫金器的故事。
0: 清朝同治年间的一天早上，北京紫禁城储秀宫内，宫女跪在地下高喊一声老祖宗吉祥。听到喊声，所有侍寝的宫女都知道慈禧太后起床了，大家赶紧忙活起来。上朝前，慈禧太后有许多事要做，第一件事是泡手。司亲的宫女用银盆端来热水，将慈禧的双手用热手巾包起来，再放到热水盆里浸泡。通常要更换2-3次水，把手背和手指的关节都泡髓核了。慈禧的手保养得很好，细腻圆润，泡手的保养方法功不可没。第二件事是洗脸。与普通的洗脸不同，慈禧是用热手巾敷脸，据说这样可以减少脸上的皱纹。然后慈禧坐在梳妆台前，由侍寝的宫女给她敷香粉、点胭脂。香粉和胭脂都是慈禧亲自研制的。接下来第三件事是梳头，这是一件让宫女太监们头疼不已的事情，每次做都提心吊胆。这一天，梳头的太监一不小心梳掉了慈禧的一根头发，慈禧大发雷霆，她将旁边的木匣摔到地上，狠狠地说了句没用的东西。太监吓得赶紧跪倒在地，连称太后饶命，太后饶命。原来慈禧刚进宫的时候，一头瀑布般的长发是她的骄傲。然而随着年纪的增长，慈禧慢慢有了脱发的毛病，眼见着发际线越来越高，慈禧对自己的头发越发珍惜起来。每次梳头，只要有一根落发，梳头的人轻则挨板子，重则掉脑袋。那么，贵为太后的慈禧不小心脱落的头发该怎么处理呢？在宫里，她的脱发要被小心翼翼地收藏在特制的金发塔中。 用珍贵的金子做塔，即便在皇宫中也是一件相当奢侈的事情。在清代皇宫中，金塔大小不一，造型多样，它们金光闪闪，大多是贡品。而用来盛放头发的金塔，在清宫只有两座。一座是乾隆皇帝为他的母亲重庆皇太后制作的，这座塔近一人高，使用黄金3000多两。为了制作金大塔，将清宫库存的黄金提取出来，又将寿康宫存放的金册、金印、金盆、金簪等金器融化。不过也为了节俭，乾隆又命人将一部分银器融化后与黄金融合在一起，最终制作了这座金大塔。所以这座金大塔黄金的成色是60%。重庆皇太后金大塔体现的是乾隆皇帝的孝心，而慈禧太后的金发塔完全为了满足她自己的需求，在制作上更是极尽精致。慈禧金发塔通高34厘米，上面光镶嵌的大大小小的珍珠近1000颗。这座金发塔为藏式，塔座上安有一圈汉式栏杆，两种风格自然融合。塔底为莲花瓣正方形须弥座，台阶上装饰凸起的龙门，塔身圆形，上宽下窄，门不大，精工细作，仿佛就要开启。门上装饰珍珠、绿松石、玛瑙、翡翠等，上面是13层的塔刹，金色的塔铃仿佛叮当作响。塔座前正板上刻有“孝钦太皇太后发塔”8个大字。
2: 慈禧太后不仅爱惜自己的秀发，而且在发型上啊喜欢求新求变。相传太监李莲英最开始受赏识就是源于给慈禧梳头梳得好，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属实呢？
0: 除了梳头不能掉头发，慈禧对于发型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厌倦了一成不变的发式，不断求新求变。相传这一天梳头的太监又尝试为慈禧做新发型，显然慈禧太后并不喜欢，她的脸色越来越难看。这时一个不起眼的小太监毛遂自荐，想为慈禧梳头试试看，这个人就是李莲英。李莲英入宫已经很久，一直默默无闻。他的同乡大太监沈兰玉对李莲英很好，在他的帮助下，李莲英做了梳头房的小太监，专门负责帮助梳头太监准备工具。沈兰玉偷偷提点李莲英说，老佛爷喜欢在发型打扮上做文章，在这方面你要多留心。李莲英是个聪明人，从此他就对梳头的事上了心。怎么才能为太后梳出新的发型呢？李莲英左思右想，他还趁着出宫的机会仔细观察民间打扮入时的女子的发型发式。李莲英还真的从中学到了不少盘捋发髻的技法，他活学活用，根据慈禧的脸型稍加改变，变换出新的发型。梳头完毕，慈禧对着镜子反复查看，竟然凤颜大悦，从此对李莲英慢慢宠幸喜爱起来。在民间，李莲英有小婢李的称号，据说曾经有朝中大臣弹劾李莲英时，在奏章里也把她称作小婢李。那么李莲英为慈禧梳头发髻是否确有其事呢？据宫女谭网录记载，
2: 李莲英确实为慈禧太后梳过头，不过那是在慈禧从北京西逃的路上，因为一时实在没有合适的梳头发的人，李莲英才临时干起了这差事。平时在宫中专门为慈禧梳头的是一位姓刘的老太监，他性格温和，说话风趣，不管对谁都客客气气，很讨慈禧的欢心。
3: 不管给慈禧梳头的是谁，慈禧太后对于头发这件事儿啊，一直都是上足了心。为了掩盖发际线高的缺点呢，她自己发明了新的发型。面对脱发的毛病，慈禧在养发护发上不断总结心得。那么他又有了什么新的秘诀呢？
2: 慈禧太后光梳头发的梳子就有很多把，它们被通称为梳篦，有大尺、宽尺、小尺等多种尺寸，用来梳不同的部位。齿儿比较疏松的是梳，梳理头顶、后脑勺上的头发；齿儿密的叫篦，专门负责鬓角、脑门发线上的头发。据清宫档案记载，清朝的后妃们不经常洗头，平时就用篦子篦掉头发上的污垢。爱发如命的慈禧自己发明了一个敏发的方法，简单的说，就是用御医专门给她研制的香发散和菊花散篦头发。先把药粉撒在头发上，然后用篦子反复梳理，直到把药粉篦干净了，有养发护发的作用。这样梳洗一遍，据说两个人同时伺候着，至少也得两个小时。除了在养发护发上颇有心得，慈禧在发型发饰的变换上也不断追求。清朝后宫妃子们在发型发饰的使用上有着严格的规矩，不同场合梳不同的发型，不同级别佩戴不同的发饰。小两把头是一种相对简单的发型，在清早期很流行，平分左右各扎一把，头发上可以佩戴鲜花或者是金银头饰等。小两把头是完全用自己的头发梳成的，随着全国各地的名贵金银首饰源源不断地流入宫廷，后妃们希望把更多的金银玉珍珠宝石戴在头上，小两把头无法承受这些重量，受到局限，于是架子头应运而生。慈禧太后并不满足于这些发型，晚年的时候慈禧发量变少，怎样才能让头发看起来饱满有型呢？她发明了帽子式头饰，名为大拉翅。现在清宫电视剧里，后宫妃子人人头上顶着个小黑板式的旗头，两边各一串穗子，这种发型就是大拉翅。因为大拉翅不是以自己的头发梳成，可以做一尺多高，能承载许多沉重的珠宝首饰，所以深得慈禧的喜爱。只有一定级别的后妃才能用这种发型，穗子也有讲究，只有逢年过节才可以在大拉翅的一边穿上一串红穗子，平时大多装饰鲜花、绒花或珠宝。无论是琳琅满目的金发饰，还是精美绝伦的金发塔，都将慈禧珍视头发的追求推向极致，也再现了她的奢靡生活。
3: 在中国古代啊，人们习惯把一些重要的书籍放到书匣内珍藏起来。一般来说，书匣是用硬纸板贴布制作出来的，也有一些书匣呢是用木板制成。然而在北京故宫里面呢，竟然有一个纯金打造的书匣，上面还镶嵌了各种彩色宝石，极其华贵。 到底是什么书能配得上如此贵重的金书匣呢？
0: 用黄金来打造一个书匣，存放一本珍贵的书，不仅在中国，甚至在世界历史上都是极其罕见的。可以肯定的是，对于金书匣的主人来说，书的价值一定超过了这个由黄金和宝石堆砌而成的书匣。这本叫做《御制萨尔虎山之战书室》的书，由中国清朝乾隆皇帝亲自撰写。书中究竟记载了什么样的往事，值得乾隆皇帝将它放在镶嵌了宝石的黄金书匣中代代相传呢？萨尔虎山之战又是一场什么样的战役呢？公元1619年，也就是明朝万历47年的初冬的一天，明朝的各大军营内，军官们正在向士兵宣读一张由万历皇帝亲笔御批的悬赏令。这张悬赏令的内容很诱人：擒斩努尔哈赤者，赏银10000两，升都指挥使；擒斩其八大贝勒，也就是努尔哈赤的八个儿子，可得赏银2000两，升指挥使；擒斩努尔哈赤12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他大小头目，一律重赏，并且封守视之。三条悬赏一出，士兵们无不摩拳擦掌，跃跃欲试。10000两赏银，这对于当兵一年也拿不了几个钱的士兵来说，无疑是个巨大的诱惑，更何况还能平步青云，成为封疆大吏。努尔哈赤这个当时明朝北部边境外女真部落的首领，到底如何得罪了万历皇帝，以至于明王朝用重金悬赏要他的人头呢？女真族是一个在中国东北的游牧民族，一直处于明朝政府的控制之下。到了1616年，女真族的首领努尔哈赤统一了女真族各个部落，自立为王，建立了大金政权，也就是中国历史上的后金，从此脱离了明朝的管辖。当时的万历皇帝正忙着镇压农民起义，一时顾不上努尔哈赤建立后金的事情，也就由他去了。结果才2-3年的时间，努尔哈赤竟然率领后金部队一路打来，攻占了抚顺、清河等明朝边境城市，甚至打算进攻沈阳、辽阳等边关重镇。这下可真把万历皇帝惹急了。在和大臣们商量之后，万历皇帝痛下决心，他要好好教训教训努尔哈赤，让他知道大明王朝不是好惹的。打仗是要用银子的，万历皇帝看了看国库，家底儿虽然不多了，但还是咬牙拨出了200万两白银作为军饷，指派兵部左侍郎杨镐前往沈阳主持辽东地区的军事防务。同时，万历皇帝又从四川、甘肃、浙江、福建等省抽调兵力，一起增援辽东。到了1619年初，各路大军齐聚沈阳，由杨镐统一指挥，准备兵分四路围剿后金。说起打仗，努尔哈赤可是一点儿也不怕。自从25岁起兵，统一女真族各部以来，他已经在战场上度过了30多个春秋。建立后金之后，他更是多次与明朝军队交手，深知对方战斗力低下，而且指挥无方，不堪一击。唯一让他有些担心的是自己的兵力不足。万历皇帝为了围剿努尔哈赤，从全国各地调遣了87000多人的精锐兵力，再加上盟军叶赫女真部落的军队，在统帅杨镐手中至少有11万多人可供调遣。相比之下，努尔哈赤手中的八旗军只有6万多人，数量只是明军的一半左右。 一个打俩，努尔哈赤的胜算能有多大呢？正在努尔哈赤发愁自己兵力不足的时候，前方探马带来了一个令他兴奋的消息。原来明军将领杨镐把自己的十几万大军分为了东西南北四路，前往后金的都城赫图阿拉，也就是今天的辽宁省抚顺市新宾满族自治县附近，打算在那里会合，再共同围剿后金。也就是说，杨镐把十几万大军拆成了四份，每一路军队的人数最多不过四五万人。努尔哈赤听罢大喜，这一下他知道该如何用兵了。他对部下说，任他几路来，我只一路去。万历47年2月29日，后金军队发现明朝部队的西路军在总兵杜松的带领下从抚顺向东进发，和南北两路部队相比，杜松率领的西路军走得有些太快了，他仅仅用了一天时间就到了萨尔虎山一带。此时孤军深入的杜松已经失去了和南北两路部队的呼应，部队刚刚到达萨尔虎山就遭到了后金军小股部队的袭击。杜松于是在萨尔虎山安营扎寨，亲率10000名军对附近吉林崖上的后金军队进行围剿。谁知道战斗刚刚打响，杜松就听见后方明军大营外战马嘶鸣，杀声震天，回头一看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只见无数后金士兵仿佛从天而降一般出现在萨尔虎山下，对明军大营展开了攻击。原来努尔哈赤为了迎击杜松，集中了自己几乎所有的兵力埋伏在萨尔虎山附近，先派小股部队骚扰，然后动用重兵集中攻击明军大营。营内的明军拼死守卫，枪炮齐发，却抵挡不住后金士兵的猛烈冲锋。明军抵挡不住，很快全军覆没，连总兵杜松也战死沙场。
3: 这一仗简直太顺利了，孤军深入的杜松立足未稳，就被努尔哈赤轻而易举地消灭了。在明朝的四路大军中，杜松率领的西路军是最重要的主力，现在西路军已经被努尔哈赤打败，后面几路大军恐怕也是凶多吉少了。俗话说呀，兵贵神速，打了胜仗的努尔哈赤马不停蹄，连夜挥师北上，第二天一早就与明军的北路军短兵相接了。
0: 北路军由明朝总兵马林率领，他在前一天就已经听说杜松战败，不敢再贸然前进。就在萨尔虎东北方向的上建崖扎下大营，打算就地防御。努尔哈赤的部队到达后，根本就没把马林布的阵放在眼里，先是派骑兵在左翼一通冲杀，打乱了明军的阵脚，紧接着用步兵从正面展开猛烈攻击。明朝军队没想到对方这么不要命，慌乱之中拼死抵抗，总算是守住了阵地，但也没少损兵折将。努尔哈赤亲自来到阵前观察形势，指挥士兵前往战场东侧的高地，打算居高临下冲击明军的军营。明军总兵马林见到后金士兵向东转移，竟然下令放弃已经布置好的阵地，开始主动攻击后金士兵。努尔哈赤看准机会，一个回马枪杀回来，刚刚动身的明军由于没有了阵型，完全抵挡不住，被后金士兵杀得丢盔卸甲，四散而逃。明朝北路军就此覆灭，只有总兵马林带着几个随从逃出重围。
2: 而明朝总兵刘听率领的东路军，由于不知道西路军和北路军已经战败，仍按照原计划向北行进。当距离后金的都城赫图阿拉还有50多里地的时候，在一个叫做阿布达里港的地方，刘听的部队遭到了后金部队的埋伏。混战之中，刘听战死，他所率领的部队群龙无首，很快也被努尔哈赤的后金部队消灭了。
4: 这场战役因为是在萨尔虎山一带发生的，所以称为呢是萨尔虎山之战，也叫萨尔虎山战役。明军在短短的5天之内就损失了50000人呐，使本来啊就很岌岌可危的辽东局势更加是雪上加霜。在这场战争以后，辽阳、沈阳、广宁等边疆重镇相继失守，都落入了后金手中，辽东的大部分土地都被后金占领。通过萨尔虎山之战，努尔哈赤的政权更趋巩固，而且掌握了在辽东战场的主动权。
2: 坐镇沈阳的主帅杨镐听说自己的四路大军还没有到达目的地，就已经被消灭了三路，慌忙命令仅存的南路军撤退。至此，整个萨尔虎之战以明军的失败而告终。主帅杨镐兵败之后立即引咎辞职，后来又被捕入狱，在崇祯2年，也就是1629年被判死刑。对于努尔哈赤来说，萨尔虎之战是一场具有转折意义的战役，也是清王朝一统天下的奠基之战。1778年，清朝的乾隆皇帝为了歌颂先祖努尔哈赤的功绩，亲自撰写了《萨尔虎山之战书誓》，并将这本书珍藏在一个镶嵌有宝石的黄金书匣中，以显示这场战役对于大清王朝的重要性。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孔肉气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
3: 我俩最怕麻烦。
4: 咱们的燃气管都老化了，换新的吧。
1: 没必要换，多麻烦。
2: 不高兴换，多麻烦啊。
4: 满屋子废纸箱，收拾收拾吧。
1: 没必要收拾，多麻烦。
2: 不高兴管，太麻烦了。
4: 瞧这乱七八糟的电线，差点绊我个跟头，找电工修修吧。
1: 没必要修，多麻烦。
2: 不高兴修，太麻烦了。
4: 不好不好，电线冒火星了，快快，灭火器在哪儿？
2: 哎呀，太麻烦了。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5: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6: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7: 空中书场准时开讲。

0: 今天的空中书场，请大家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亮剑》。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身为政委的马天生本来是会议的主持者，谁知李云龙一通喧宾夺主、信马由缰的胡扯，把他稀里糊涂的变成了旁听者，而李云龙倒成了会议的主持者。临了还装模作样的问他有什么要说的，他没什么要说的，心说你说了这么多，我还有什么要说的，不是都让你说了吗？马天生清了一下嗓子道，刚才军长做了指示，我举双手赞成啊，此一苦饭的形式很好嘛，大家要通过这种形式认识到我们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希望大家能够通过忆苦思甜化作工作上的动力，在新的一年里有个新气象，深入开展文化大革命这场运动啊。好，我看就这样吧，散会。李云龙又来了事儿
2: 啊，等等，司令部和政治部的干部都留下，别的人都快点退场。
1: 马天生坐着没动，冷眼注视着李云龙，想看看他还要干什么。
2: 大家都往一块儿坐坐啊，别坐那么散。卢主任，你们俩在后面嘀咕什么呢？有话拿到桌面上说。咱们这儿啊，暂时还没出现阶级敌人，用不着成天琢磨。
1: 李云龙没好气儿地招呼着，军官们都笑了起来。政治部主任鲁山涨红了脸，身边道：“
3: 军长，我正在问忆苦饭的做法呢，没琢磨人。
2: 你就是琢磨也没关系，你们政治部不就是干这工作的吗？不说这些了，咱们言归正传。今天的忆苦饭呢，司令部和政治部放在一起，饭后要组织学习，学习老三篇，革命化的春节嘛，就得这么过啊！谁也别想弄上两口一苦饭就回家吃鱼吃肉，这是欺骗组织，门都没有。那个大家不都是配对了吗？
4: 还笑什么你？
2: 一帮一，一对红，那不是配对是什么？你别净想歪处想，学习的时候以对儿为单位，先进的帮助落后的一块红起来，不能让落后的把先进的拉下水，成了一个屌样。
1: 军官们大笑起来，只有马天生和鲁山微微皱了一下眉头。
2: 既然大家都配了对儿，我也不能例外，也要配对儿。找谁配呢？看来只能找马政委了。
1: 下面又是哄堂大笑，因为这种结对子有个不成文的惯例，一般都是先进的主动找落后的结对子。军长显然觉得自己是先进的，而政委却成了落后分子。在这些军官看来，军长和政委才真是一个屌样，谁帮谁呀？马天生没有想到李云龙会主动找他结对子，他知道李云龙对自己很有些看法，马天生又何尝不是这样？两个人之间矛盾越来越深，以致工作上的分歧越来越大。马天生调来时间不长，根基尚浅，还是很愿意和李云龙缓和一下矛盾。他站起来诚恳地说，我愿意和李军长结对子，希望得到李军长的帮助，共同进步。李云龙见马天生同意了，便拍板道，
4: 好，
2: 这件事儿啊，算定了，一苦饭由我来安排，大家准备好老三篇，学他个通宵。大家有什么不同意见没有？
5: 没有。
1: 大家齐声喊道，心说有意见又能怎么样？谁敢说不愿意过革命化的春节？李云龙找到军部食堂的炊事班，问道：“
2: 会做一苦饭吗？”“
3: 报告军长。”那东西好做，弄点麸子，再切点白菜帮子，放在一起蒸一下就行了。
2: 吃这么好的东西，还依个啥苦啊？旧社会，穷人到了灾年，能吃上麸子就饿不死了。不行，你给老子想想，那个观音土有吗？
3: 哎呦，这可没地方找去。
2: 啊，对了，你小子是什么出身？
1: 炊事班长挺起胸脯的，
3: 雇农，100%的无产阶级。
2: 那你家灾年的时候都吃啥？
3: 听俺爹说，吃过野菜、榆树钱儿，还吃过树皮。哎，对了，军长，你们长征过草地的时候，不是吃过草根皮带吗？那吃草您是行家呀，您选几样草，俺那儿还有双破皮鞋呢。把它剁吧剁吧，煮了不就行了吗？
1: 李云龙往院子里一指，
2: 那些都什么植物？那就吃它吧。
1: 崔氏班长伸长了脖子看了一下，倒吸了一口凉气。
3: 老天，那是做麻袋的麻杆啊，还有向日葵杆和辣根草，还不都是新鲜的，都干透了。军长，您不是开玩笑吧？那能吃吗？
2: 谁说不能吃啊？你小子不是问我过草地的时候都吃什么吗？我告诉你，就吃这个。就这么办，那个弄点麻杆、向日葵杆、辣根草剁碎了，再弄点稻壳，啊，再加上你那双皮鞋，煮它一锅。
1: 李云龙一锤定音。
3: 可是，军长。这成吗？那稻壳根本煮不烂，肯定拉嗓子呀。那还有辣根草，又苦又涩，吃下去还窜稀。那还有那麻袋，不是，是那麻杆儿。那反正今晚要靠这个过年，俺非挨骂不可。
1: 崔氏班长惶恐地说：“
2: 嘿，我说你小子咋就不开窍呢？这不是忆苦吗？”那吃大鱼大肉能忆苦吗？你们家在旧社会难道净吃大鱼大肉啊？
3: 听俺爹说，他给地主扛活的时候，赶上麦收，那馒头炖肉管够，有时候还给酒喝呢。
2: 胡说！我看你小子在美化地主，小心老子组织人批斗你。快去，就这么做。
1: 崔氏班长执行起命令来还真不含糊，他做的一苦饭比李云龙想象的还要糟糕。除夕之夜，老贫农站在台上涕泪交流的诉苦的时候，李云龙打了个盹儿，没听见什么，直到大家按一苦会惯有的程序唱起一苦歌的时候才惊醒。

李云龙半合着眼，正不搭调的哼着歌，忽然闻得一股怪味直冲鼻子，原来是一苦饭端来了。他定睛一看，连自己都有点傻了，他没想到自己钦定的食谱竟如此糟糕。他应该承认，炊事班的刀工还是蛮过硬的，凡是草本植物都剁得很碎，看不出本来的面目，皮鞋切得像萝卜丝大小，最吓人的是稻谷壳，这东西还保持着下锅之前的模样，支棱在碗里显得很锋利。这是一碗黄不黄、绿不绿、黏糊糊的、发着刺鼻怪味的东西。自是学过野外生存、吃过无数白蚁、蛇、蚯蚓之类的李云龙，肠胃里也翻腾起来。大家可能都有同感，因为当一苦饭一端上来的时候，凄苦的歌声一下子就凌乱起来，连马天生都直勾勾地盯着自己眼前的那碗东西在发愣。李云龙刚尝了一口就卡住了嗓

0: 大家不要小看这顿饭的意义，这就是政策，就是反修防修的具体的措施。来，大家吃。马天生端起碗来吃了一口，李云龙心里一横，狼吞虎咽地把碗里的东西吞了下去。军长和政委都吃了，别人自然是不好再愣着，大家风卷残云地将自己碗里的东西吞下去了。李云龙又盛了一碗，嘴里说着，马政委，再来一碗。马天生面色平静地回答，没问题没问题，咱们是一对红嘛。李云龙吃完第二碗，抹了抹嘴，拍拍肚子，似乎意犹未尽。啊，吃饱了。他心里一点也不慌，因为早准备好了秘密武器。当年学习野外生存的时候，苏联教官传授过，一旦误食了有毒的植物，要马上喝木炭灰水，这是一种催吐剂，能马上引起呕吐。谁知这招现在用上了。等李云龙在厕所里把肚子里的东西吐干净之后，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发现马天生的脸已经成灰白色，头上不住的冒汗，还似乎有些坐立不安。马政委，咱们先学哪篇呀？我建议啊，咱们先学为人民服务，怎么样？李云龙春风满面地问。好啊，我来念。马天生强忍着不适翻开了书，李云龙暗暗地吃惊，这家伙还真有点毅力。那天夜里，这一对红把老三篇读了若干遍，还进行了讨论。李云龙声称和白求恩同志握过手，他独立团的好几个战士都是白求恩同志治活的。
1: 你看，去年春上到延安，后来到五台山工作，不幸以身殉职。五台山呢，离我们独立团的地盘不太远，那重伤号啊，都往那儿送。那次我去送伤员呢，碰见了白求恩同志，高个子，大鼻子，眼珠好像有点发蓝。
0: 马天生的话不多，他脸色很不好，出了很多汗。李云龙隔着宽宽的会议桌，都听见马天生的腹腔中传来阵阵的长鸣的声音。每隔十几分钟，马天生便猛地扔下书，很不礼貌地终止了李云龙的侃侃而谈，窜进厕所。剧烈的腹泻使马天生的脸色由灰白转为青绿。李云龙似乎没注意这些，他又翻开了书，向马天生征求着意见。
1: 现在咱们是不是该学习这个愚公移山了？
0: 红格连一号勤务员杜长海近来常常有种异样的感觉，其症状是这样的：神经中枢总处于一种高度兴奋的状态，走路的时候脚底像是装了弹簧，地心引力似乎有点不起作用了，就像是在月球上行走一样。当然这只是一种感觉，他的脑子也处于半昏沉的状态，很像是酒至半酣的感觉，浑身像是鼓足了风的船帆，有种饱胀感，连皮肤都有些异样，任何触摸都能引起一阵阵使人站立的快感，犹如春风掠过湖面吹皱的水波。连他的老婆都发现他有点不大对劲儿，跟中了邪似的，从早到晚不知疲倦，精神头大得惊人。身为一号勤务员，他现在可谓日理万机了，这要在以前，以他的身板早累成了一滩烂泥了，可现在有点奇怪了，怎么这样精力充沛？杜长海自己明白是咋回事，这叫激情，人要是没有激情，生活就太乏味了，只有时事才能创造出激情。自从他转业到地方当了一个机关的行政处长，可把他给委屈死了。行政处是管理机关后勤工作的，食堂、司机班、电话总机、水暖电工等工作都要一手抓，哪个环节没干好都要挨骂。行政处是干嘛吃的？连这点工作都做不好？ 他杜长海好歹也在朝鲜战场上指挥过炮兵。

0: 团，他是个天生的军人。真正的军人是不喜欢和平环境的。一个有如此辉煌的军事生涯的副团长，怎么能一辈子窝在一个机关里干些令人厌烦的后勤工作呢？部队从朝鲜回国后，本来准备参加授衔，可是一道命令下来，杜长海所属的部队番号被撤销了，本来能受个中校军衔的杜长海也被迫转业。壮志未酬啊，这辈子投身军旅，本来应该是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在沙场上建功立业的，可是命运偏偏捉弄了他，他消沉了。这是个一切按部就班、井然有序的社会，所有的位子都有人捷足先登了，一切都要论资排辈，耐下心来熬年头。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他也许这辈子就埋没在机关里。而现在命运终于给了他一个机会，以前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旧秩序被摧毁了，以前那些不可一世的大人物相继倒台，连他的顶头上司局长和党委书记都被剃了阴阳头，挂起了大牌子，撅着腚在八月的毒日头下被批斗几个小时，还一个劲儿地向造反派点头哈腰。杜长海以前对领导可是高山仰止般的尊敬，而现在世界算是倒过来了，旧秩序被摧毁了，而新秩序还没来得及诞生，这个机会是千载难逢的。中国的历史已经多次的证明，只有在乱世，小人物才有出头的机会。历史是个变幻无穷的魔方，在有限的空间里不断的排列组合。既然有幸遭逢乱世，何不揭竿而起，为以后的权力再分配打些基础呢？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和井冈山兵团的战斗已经进入了相持的阶段，杜长海出色的步炮配合的战术使对方心有余悸，在短期内还无力展开新的攻势。杜长海在抓紧时间完善自己的指挥系统，他设置了司令部、作战部、情报部、后勤部，四处网络退役军人，最好是当过作战参谋的转业军官，他要组建自己的参谋班子。想是这么想，真要是做起来也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儿。复员军人倒是不少，但是当过作战参谋的转业军官可是不多。人就是这样，运气来了你挡都挡不住。杜长海正在为自己的参谋班子伤脑筋的时候，一个转业军官就自己找上门来。这是个一看就很精干的家伙，他名叫张仲，曾在新疆军区当过作战参谋，因为和领导闹矛盾，一赌气便要求转业。到了这个城市之后，还没来得及分配工作，因为复员军人安置办公室的工作已经陷入瘫痪，部队发的一点转业费已经快花光了。他听说红格连是本市左派组织，只希望运动结束后能给解决工作问题。你打过仗吗？带过兵吗？杜长海一点客套没有，开门见山地提出两个问题。张仲的脾气倒也像个军人，一点废话也没有。1962年，中印边境反击战，我指挥过一个营。咱们谈谈战术问题怎么样？现在没有敌我态势图，连纸上谈兵都算不上。那这样好不好？借我辆自行车，我到双方阵地附近转转，明天我做个沙盘，到时候再谈。杜长海故意说，现在虽然没有大的战斗，可是前沿冷枪不断，到处是狙击手，你去侦察可有危险啊。张仲淡淡一笑，怕死还敢去当兵？再说这是充其量是场武斗，算不上战争。都使用过什么武器啊？最精通的武器是什么？所有的轻武器都玩过，最精通的大概是手枪吧。杜长海把手枪拍在桌子上，说了句，试试看。张仲倒也不客气，他抓起手枪哗的顶上子弹，走到窗前，向30米开外的电话线啪啪两枪，电话线被打断两根耷拉下来。杜长海倒吸了一口冷气，平心而论， 他自己可没这本事。第二天，张仲捧来一个精致的沙盘，上面双方的兵力布防和火力点、临时工事以及敌我态势都标明得很专业。张仲问：“还需要俺讲解一下吗？”杜长海笑了：“算了，你不用讲了，你现在是我的参谋长了，这个职务还算满意吧？”张仲倒是宠辱不惊，他面无表情地说：“干什么都行，服从分配嘛，只是别忘了将来给俺安排个工作。”杜长海面临着一个问题，经过几次战斗，他手里的弹药消耗得差不多了。文工五位队员们毕竟不是正规军，他们缺乏战场经验，胆子小，往往没看见人影便将子弹泼水般地扫出去，到头来战果不大，弹药的消耗量却是惊人的。杜长海手里没有兵工厂，弹药补充成了大问题，再打驻军的主意已经不太好办了。驻军已经加强了戒备，摆出了一副强硬的姿态。曾经宣布过支持红格连的野战军，近来忽然态度暧昧，只是在口头上笼统地表示要支持左派，可是光说不练，什么实际行动也没有。据情报，野战军的领导层里关于支左的问题态度不统一，那个冥顽不化的李军长和坚决支持左派的马政委闹得形同水火。
1: 一位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职业军人，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请听长篇小说《亮剑》，作者都良，由易峰演播。
0: 杜长海以红格连一号勤务员的身份要求见李云龙，他自信凭着自己对革命事业的忠诚和良好的口才，能够说服这个军长支持自己的组织。李云龙马上回话了：“可以来谈谈。”杜长海乘坐一辆 GAS69 苏式吉普，后面跟着一辆解放卡车，里面坐着他的警卫班，警卫班有20多人，着装一律是蓝色劳动部工作服，头戴柳条安全帽，胸前扎着3个弹夹的帆布子弹袋，每人配备着56式冲锋枪和54式手枪2大件，显得很是气派。野战军司令部已进入临战状态，大院门口堆起了沙包工事，前面挡着蛇腹形的铁丝网，工事后面伸出几支重机枪的枪管。一个佩戴着执勤袖章的值班军官，一手拿着指挥旗，一只手拎着机头已经张开的手枪，站在白色停车线后面。大门左右两侧各站着4个头戴钢盔、手持56式半自动步枪的士兵，军官和士兵像钢胶铁柱的一般站得笔直，钢盔下黝黑的脸上杀气腾腾，手上雪白的手套和刺刀银色的光芒在阳光下交相辉映。就算杜长海见过大世面，此时心里也有些发毛，暗暗地嘀咕：“妈的，到底是野战军，派头就能压死人。”值班军官声称他接到命令，只允许杜长海一个人进去，其余的人全部应该站在停车线外等候。他警卫班的弟兄们不干，他们群情激愤地嚷着：“我们是警卫，头走到哪儿我们就跟到哪儿，一个军部有什么了不起？”值班军官似乎很懒得和他们费口舌，只是干脆地喝道：“未经允许越过停车线的一律格杀勿论，机枪准备。”沙包工事后面传来了机枪拉栓的声音，门口的8个士兵几乎同时拉开了枪栓，将子弹顶上了膛。杜长海一见事情要闹僵，连忙挥手命令部下退到停车线以外，自己走了进去。他在会客室里足足坐了40分钟，在这期间连杯水都没有人给他倒，他的自尊心受到极大的伤害。 当李云龙军容肃整地出现在他面前的时候，

0: 时候，杜长海条件反射般的从沙发上跳了起来，以标准的军人姿态立正敬礼。李云龙冷冷的摆摆手：“你没穿军装，行什么军礼？稍息吧。”杜长海被一口气噎在那里，半天说不出话来。他没敢发作，他被眼前这个军长的气势震慑了。李云龙披着一件1955年授衔时发的毛笔记将军风衣，两腿微微岔开，双手背在后面，脸上一副不怒自威的表情，眼里射出两道寒光，刺得杜长海很不自在。李云龙说话：“
1: 听说你在部队当过副团长，哪个部队的？”“
2: 是 A 军。”“
1: 军长是孙瘸子吧？他可是二爷的老家伙了。”
2: 杜长海说：“首长认识我们军长？”“
1: 嗯，长征时候认识的，那时候他是骑兵营长，这家伙脾气暴，爱骂人，整天日爹操娘的。他那条腿还瘸着吗？”“
2: 啊，还有点瘸，听说是参加西路军时在河西走廊负的伤。”
1: 李云龙说：“你找我有事吗？”“
2: 啊，是这样，我是以红格连1号勤务员的身份来请求解放军的支持。我们在反动组织井冈山兵团的武装进攻下，处境很困难。根据中央文革小组的精神，解放军要支持革命左派。”李云龙打断了他的话：“
1: 我们不是表态了吗？解放军当然要支持左派，难道还能支持右派吗？这点道理我能不懂？还用中央文革来教吗？”“
2: 可是我们需要的是实际的支援，我们缺乏弹药，缺乏重武器，缺乏通讯工具，还需要懂军事的指挥人员。我们的伤员得到部队的医院抢救治疗，我们需要实际的帮助。”
0: 李云龙岂能听不出他的弦外之音？他是在发泄不满呢。李云龙强压着怒气，尽量缓和地说：“
1: 呵，你还缺乏重武器，连59式坦克和152加榴炮都有了。你当过副团长，应该知道我军的兵力火器。像152加榴炮这种口径的重炮，至少应该是师属炮兵才配备的。你够富的了，还想要什么？是不是再给你几颗中程战术导弹？”
0: 他的口气突然变得尖锐起来：“
1: 你想过没有？凭你手里的重炮和坦克，再加上几个基数的炮弹，一旦开火，要炸死多少无辜的老百姓，要炸毁多少建筑和财产？同志哥，这里不是朝鲜战场，是我们自己的国土，是我们自己辛辛苦苦建设起来的城市。你脑子一热，要是毁了它，这就是犯罪。”“
2: 首长，我不同意您的观点。您为什么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毛主席说过，在路线问题上没有调和的余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这两大阶级的大搏斗、大较量，是生死攸关的问题，是大是大非的问题。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起来造资产阶级的反，是坚定的革命左派，是反革命组织井冈山兵团却企图复辟资本主义。他们武装到了牙齿，杀害我们的战士，向我们猖狂进攻。我们如果不再拿起武器，就要犯投降主义的错误。您是老红军，我军的高级干部，我尊重您的历史，但是我也要向您指出，您的思想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需要了。危险啊，首长。不管您的资格有多老，功劳有多大，如果放松了对世界观的改造，就会被历史所淘汰，就会走向人民的对立面。
0: 李云龙嘴笨，还真有点招架不住。杜长海那两片嘴挺利索，一套一套的，你还没法驳倒他，因为他的理论不是他自己的，而是来自最高的决策层。中央文革的理论，你能说他是放屁吗？李云龙怜悯地望着这个头脑简单的前炮兵团的副团长，他不是坏人，他真诚地相信自己是坚定的革命左派， 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保卫毛主席，保卫文化大革命的胜利成果，他是真诚的，绝不虚假。李云龙想，越是这样的家伙就越危险，他的脑子已经进入狂热的状态，什么也听不进去，惹出多大的乱子也不管，死几个人算什么，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文化大革命成绩是大大的，损失是小小的，乱了怕什么，乱了敌人，锻炼了群众，大乱才能达到大治。这些来自最高决策层的指示，每句话都能让杜长海当作武器，把李云龙噎得一愣一愣的，你还没法去反驳他。李云龙耐着性子揶揄道，
1: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啊。我是老粗，没文化，理论水平没你高，你的帮助教育我记住了，至于如何给你实际上的支持，我看还是这样，你不是有热线直通中央文革吗？你请中央文革给军委下个命令，只要有军委的书面命令，别说给你武器弹药，我这个小小的军长给你当警卫员都行。你看，我才配一个警卫员，你的排场比我大呀！啊，硬是一个警卫班，军区司令也不过如此嘛！来人啊，给我送客！他吼道。
0: 这座城市的武斗进入对峙状态，城市的一条主要干道朝阳路成为两军阵地的分界线。由于双方都缺乏弹药，所以没有爆发较大的战斗，只是在双方的前沿阵地出现了大量的狙击手，每幢建筑物的每个窗户都成了狙击点，只要有个目标暴露在窗口超过30秒钟以上，立刻会被来自不同方向的子弹击中。昔日繁华热闹的朝阳路现在变得死气沉沉，终日不见一个人影。大街东西两侧的楼房墙壁上布满了蜂窝状的弹孔和82无后坐力炮的炮弹炸出的不规则的大窟窿，空气中蔓延着浓浓的火药味儿。南北走向的曹阳路南侧是个丁字路口，路口的一座4层楼房后面有一座高达80多米砖砌的大烟囱，烟囱的侧面有铁梯，可以供单人上下，烟囱的顶部很宽敞，像个小平台。身着便衣的李云龙正手持望远镜趴在烟囱顶上，向武斗双方的阵地进行观察。他身边趴着一溜的孩子，李康、李健兄弟和赵山等兄妹4人。孩子们第一次参与这种冒险活动，心里既兴奋又扑扑的乱跳，都屏住呼吸，大气儿不敢出。在李云龙的望远镜里，双方的攻守态势一览无余，用沙包堆成的街垒工事，临街楼房的地下室窗口改成的暗射击孔，还有一些精心伪装过的暗火力点，都收进了李云龙的视野。当这个城市的武斗处于萌芽状态时，李云龙没太在意，他认为那不过是造反派们在打群架，互相扔扔砖头瓦块，再急了眼玩玩冷兵器就差不多了。谁知这些造反派一玩就收不住手了，机枪冲锋枪都嫌不过瘾，坦克大炮都用上了，这太出乎他的意料了。从某种意义上说，政治观点的分歧已经不重要，重要的是用尽一切方法将对方在军事上打垮，此时战争已经成了目的。李云龙的心情很矛盾，从理论上讲，他认为这种动枪动炮的武斗纯属胡闹，但从感情上讲，那久违的枪炮声对他的的确是种诱惑。做个不恰当的比喻，犹如被去了世的太监猛地见到横陈在眼前的美女一样，心中极度渴望却不能为。身为职业军人，他对眼前发生的战争不可能无动于衷，即使没有参与的可能性，也要做个内行的评判者。一个职业军人要时时抑制那种对战争的冲动，是件很痛苦的事。李云龙把望远镜传给孩子们观察，他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忍不住骂了起来。
1: 蠢货，蠢货。

0: 都是他娘的蠢货。杜长海和邹明都是当过团级指挥员的人，也都参加过实战，一场小仗就打成这样，不是蠢货是啥？李健和赵山都是中学生了，从小生长在军人家庭，对军事多少都有兴趣。他们最近和司令部的几个作战参谋混得挺熟，还常在沙盘上玩玩对抗游戏，知道一些军事术语。李健把望远镜传给赵山，疑惑地问：爸，我看他们的阵地设置得不错呀，您看，火力点有明有暗，有高防工事，有地堡积累工事，像是个火力支撑点，一旦开火就能组织成交叉火力，我看双方都挺内行的呀，好像看不出有什么漏洞。赵山用望远镜观察着说：爸，我看出点问题，他们的射击孔开得不怎么样，视野和射界都太小，还有两个阵地之间障碍物太多，有废弃的沙包工事，有防坦克桩，还有一辆被击毁的公共汽车，这些东西都有可能被进攻的一方利用，成为对方的掩体。还有双方表面上虽然都注重交叉火力的运用，但是还是有不少射击死角。李云龙满意地说：我看赵山啊，就是比李健聪明，李健是个笨蛋，玩了几天沙盘游戏就以为自个儿是将军了。告诉你，你小子还没入门呢。赵山观察得比较仔细，看出了一些问题，说的也有些道理。你先别笑，得意个什么，我下面的话还没说完呢。啊，这叫五十步笑百步，你们两个再加上杜长海和邹明，思路都是一样的。你们的眼睛啊，只盯着对方的阵地，关心对方的火力配置、射击角度和正面进攻的路线，这样想啊，思路就走进了死胡同。就算是成功的打过去，突破了对方的防线，那又怎么样呢？撕开了一个口子，向两翼发展一下，那不过是在对方的防线上打进了一个蝎子，离全歼对方啊还差得远着呢。这种战术太小家子气，就像个没见过世面的娘们儿，只盯着眼皮底下的鸡毛蒜皮。打仗的原则呀，就是要想尽一切办法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就像是毛主席说的，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咱们为什么要来到这里观察呢？原因，这里是全城的制高点，战场全局一收眼底，这样就会对战场全局有个总体把握。大家注意一下，现在交战双方的兵力布置很糟糕，都采用了兵力密集的收缩防御，点大面小，在地形的利用上都属于消极防御，似乎都等着对方来进攻，但是呢，恰恰忽略了一条重要的战术原则，最好的防御啊，就是进攻，啊，至于进攻的路线就大有讲究了，进攻的目的不是为了击溃对方，而是寻找薄弱环节，在几个点上进行突破，然后进行穿插分割，合围对方的重兵集团，再加以歼灭，啊，大家想一想，现在这个仗该怎么打呢？
1: 赵高的脑子最快。
2: 爸，我知道了，这条朝阳路南北两端都是平房区，小巷很多，最适合绕过去。
0: 这不叫绕过去，这叫迂回渗透。李云龙提醒道。
2: 现在双方都是收缩防御，顾不上两翼，我要是指挥员啊，就来个正面佯攻，两翼迂回包围对方，围住以后再穿插分割。
0: 赵高说道。李云龙教训道：你以为就你聪明，人家当过团长的还不知道两翼迂回穿插分割？这种小儿科的战术连当排长的都懂啊！你再仔细看看井冈山的阵地，两翼啊防守得很好，几乎没有破绽。那些小巷口有几辆被击毁的汽车，我敢说这汽车上就有名堂，很可能是设置了电发火的定向雷。

0: 我去查过，那些混蛋抢了工兵营的一些定向雷。那个周明要不用在这里，我就不姓李。你们看啊，那辆汽车前面的地面比较干净，而汽车后面的地面倒尽是烂砖碎瓦，这是伪装，为的是掩盖这些爆破控制器的电线。这种雷杀伤力很大，几百颗钢珠能形成180度的杀伤半径。那个都长海也鬼得很，他早就看出了这里的名堂，才不触这个眉头。看来双方都是受地形限制才形成了这种格局。李健说，那要这样说，那双方的指挥员都没什么失误，正面强攻和两翼迂回都不可取，那只好这样僵持了，这是没办法的事儿啊。李云龙笑道，傻小子，进攻和防御不仅仅是在一个平面上，还应该是立体的啊，也就是说呀，应该从空中、地面和地下组织进攻和防御。当然了，按照现在双方的条件，可以忽略空中进攻，因为双方呢谁也没有直升机。可是忽略了地下这个层面，就太愚蠢了。
1: 赵山的眼睛一下子睁大了，您是说地下有通道？
0: 没错，这个城市的下水道修建工程，我们部队也参加了。污水主干线的管道里能并排走两个人，这就简单了，有个小型的突击队就足够了，只要端掉对方的指挥部，对方呢就会不战自溃。我刚才用望远镜仔细观察了，双方防区内下水道井盖好像都没有采取防御措施，这几乎是致命的疏忽。任何一方先想到这一点，这仗啊就不用打了。
1: 李健不以为然的道，爸，您参加过修建工程，可他们哪知道下水道的事儿？
0: 切，一个普通人想不到这当然没什么，可是一个指挥员就应该想到，在战争中任何微小的疏忽都会付出血的代价。没有想到根本不是理由，没有想到就是蠢货，就不配当指挥员。
1: 李云龙一想起这两个前志愿军团长就怒不可遏，他们在这个城市里打仗闹事倒尚在其次，最使他愤怒的是这两个家伙的战术思想竟然这么僵化，如此平庸。在李云龙看来，这两位的指挥能力当个连长都勉强，居然还当过团长，看来不光这两个家伙是蠢货，连提拔他们的人都是蠢货。一声枪响，一颗子弹打在了烟囱顶部的棱线下，不知是哪个方向的狙击手发现了烟囱上有人，先开了一枪，紧接着机枪和冲锋枪都打响了，子弹嗖嗖地掠过。李云龙安慰孩子们，别害怕，梯子一侧是射击死角，大家慢慢下，撤退。娘的，欺负老子没挺机枪，敢向老子开枪。李云龙组织战地参观团一事被田宇知道了，气得田宇一天没吃饭，他向李云龙大发激火，我看你脑子有毛病了，一看见别人打仗就激动，自己去还不算，还把孩子们也带去，你知不知道那里有多危险？咱们自己的孩子先不提，要是赵家兄妹出了点问题，咱们怎么对得起赵刚和冯楠呀？我就不明白，怎么世界上还有你这种人？要是自己去打仗激动一下还情有可原，怎么见到不相干的人打仗他也激动呢？即使是拿破仑的战争也没像你这么狂热，都快60岁的人了，你不觉得难为情？
2: 面对妻子的责难，李云龙讪讪地溜了，一句嘴也没敢回。他知道自己近来由于心情压抑做了些过分的事，比如整马天生，事后也有些后悔，一个堂堂的军长怎么心胸如此狭窄，做些上不得台面的事，就像是个农村孩子偷偷的去堵仇人家的烟囱。这次爬烟囱也是，要是真传出去会让人家笑话的。
3: 长篇小说《亮剑》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欢迎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里继续收听。
4: 以上就是今天的空中书场的全部内容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一零三点二，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啊！生旦净丑，争奇斗艳，粉墨人生。空中梨园，
2: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邀请大家一同欣赏的是第7届中国戏剧梅花奖获得者，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胡美玲。胡美玲老师主攻青衣、闺门旦兼花旦、刀马，而且还能反串小生。她的代表剧目主要有《花木兰》《破红舟》《断桥》《白蛇传》等等。胡美玲老师1946年出生在郑州，12岁的时候开始学习豫剧表演。在1981年，胡美玲老师正式拜常香玉为师。常香玉大师对胡美玲的唱腔发音、分析剧情人物等方面都进行过指导，为胡美玲老师的艺术道路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胡美玲老师，她不仅将常派的精髓完好地传承下来，而且还始终秉持着戏比天大的常派理念。大戏庄是豫剧传统剧目，而且是常香玉大师的代表剧目之一。在豫剧的大戏庄当中，突出了李延贵和黄桂英的爱情主线，以骷髅、陆玉两场为重点戏，围绕戏庄而展开，所以起名为大戏庄。黄桂英冒雨前行，法场戏庄途中遇到了李母和大嫂，因受误解而遭受打骂，经过一番的哭诉，表露真情，共赴法场。我们来欣赏这段法场戏庄。

主人未婚的闺女。

Oh!

先别是你害我的爹爹，先别害你没了亲事，要将你害到死的是也不是，你为何还是不冤呢、啊、你为何还是不冤呀、啊？不言不语，想必是你也想到为妻为先撇爱父。

看看就要生离死别，但求你睁开双眼看上为妻一眼，也不枉我千里迢迢把你来接呀。回家又不能见容高堂，

随后就到，我们一起迎上了前去。

豫剧大戏庄当中的很多唱段都非常的精辟，比如说恼恨爹爹心不正，估计大家在梨园春听过无数次了。那今天咱们来听听胡美玲老师的唱腔吧。

Thank you.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空中梨园，我是陈思。今天带领大家一同欣赏到的是常派传承人胡美玲老师的一些唱段。胡美玲老师在继承和发展常派艺术的基础上独辟蹊径，又兼收陈马崔岩各派之长，纳百西而成碧湖，形成了委婉慢咽、清越高远的演唱特色。他的扮相俊美，含蓄质朴，追求金昆风范的表演风格，并且在唱腔、念白、舞蹈、音乐、服装、化妆各方面都有创造和发展。

是大，你坏是吗？

0: 翁美玲老师不仅悲戏唱得好，她在《台花轿》当中的选段您听过吗？大姑娘头一次坐轿，那种喜悦羞涩的心情表演得栩栩如生。
1: 大姑娘，你看我坐好。

0: 胡美玲老师的声腔明亮圆润，表演端庄大方，雍容华贵，在多年的继承和发展当中，逐步地形成了她独特的艺术风格。豫剧《忆烈女》，该剧根据梵戏《忆烈风》改编，它描绘的是童玉山、庄宏文、王学海三个同窗好友之间的错综复杂的爱情纠葛。胡美玲老师在剧中扮演的是大义灭亲的童玉山，同时抨击了王学海损人利己的爱情观。伴随着胡美玲老师给我们带来的《忆烈女》选段，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南京放出庄公子，

0: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2: 这里有平凡的人间故事。
3: 刘跃进在建筑工地做厨师，是个不巧。
2: 这里有英雄的成败悲欢。
4: 那么大哥，我等众兄弟就听您的，替天行道。
2: 午夜书场，相伴到黎明。
5: 谁的梦向天去？冷月边关，狼烟走，牧笛来，不见大漠荒原。谁的爱让天下万方奏乐？金银散，人心聚，还看绿水青山。上下五千年，大梦无边，梦回大唐，可看见遗留的诗篇。纵横九万里，大爱无言，一曲长歌可听见，拨动的和弦，气势恢宏。
6: 胆子哥哥，
5: 起伏跌宕，
7: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
5: 撼人心魄，
8: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5: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9: 听众朋友，今天的午夜说唱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芷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欢迎收听。
7: 东宫，李世民暴怒，他让太子李承乾马上搬出东宫。这声音像一声惊雷，李承乾扑通跪倒：“
10: 父皇，儿臣该死，长夜漫漫，儿臣百无聊赖，才弄了场胡戏解闷，失礼之处，请父皇宽宥。”“
7: 你百无聊赖，朕不是派人来传你进宫议事了吗？”“
10: 父皇，儿臣多饮了几杯，没有听清楚。”“
7: 真是醉生梦死啊你！”魏征与房玄龄对视一眼，都心情沉重地摇了摇头。朝廷关于西征高昌的诏令传到了凉州，信使还同时捎来安康公主的一封信，这封信自然是给驸马独孤谋的。当年在长孙皇后的恳求下，皇帝赦免了独孤谋死罪，有意把他发往凉州，因为皇帝知道侯君集在那里，独孤谋不会吃太多的苦头。

0: 不是独孤谋那一刀刺死赵世达，侯君集只怕早就人头落地了。所以，他对独孤谋自然异乎寻常的关照。按照朝廷定制，充军的罪犯如果能立九转军功，就可以恕罪回家。三年来，侯君集尽可能地为独孤谋创造这样的机会，已经让他立下了八转军功。见到信，侯君集派人把独孤谋召来。远戍的征人谁不想家？一拿到信，独孤谋当着侯君集的面就迫不及待地打开斩读起来。侯君集在一旁笑着：“呵呵，瞧你猴急猴急的，也念给老夫听听，都说了些什么私房话。”独孤谋轻声念着：“独孤谋，你混蛋。”侯君集忍不住哈哈大笑起来，独孤谋的脸上露出了尴尬的神色。侯君集催着：“往下念。”“你怎么又去玩命了？刀剑无情，万一有个闪失怎么办？你不知道现在这世上有两个女人在为你揪心吗？我宁肯让你晚一些回长安，也不要你再去拼命争什么八转九转的军功了。你只要能好好活着就行，你要是死了，我们母女怎么办？连个思念的人都没有了。”独孤谋的语调低沉下来，眼中闪出泪光。侯君集看着难过，叹了口气：“哎，这些个女人家就是婆婆妈妈。好了，不说这些事了。朝廷来了命令，老夫就要领大军西征了。凉州还要留一半人接济粮草，我看你就留下吧。”“
1: 我留下？不，我不能留下。”“
0: 这是大唐军队有史以来路途最长的一次远征，可能没多少人能活着回来，我不能让公主一辈子记恨我。独孤谋，你还年轻，迟早能回长安，不要着急去拼命争这一两件军功。
1: 大帅，你以为我是为了得到那两件军功好早些回到长安吗？不，你错了。我是驸马，可更是独孤家族的后裔。要是这次远征的行列里边没有我，独孤家在天的17个英灵会宽恕我吗？”“
0: 好，你是条汉子。”侯君集指挥的远征高昌之役，是唐军开国以来最艰苦卓绝的一仗。大军出发两个月后，侯君集向长安传回了第一份报告前线情形的成文。西征大军在凉州以西700里的山谷地带遭遇洪水，栈道被冲毁，只有不能行马的小路可走。5万人有3万被阻隔在东边，他自己不得不领着先头2万人继续前进，出了玉门关，进入沙漠500里，粮草已经接济不上了。反对这次出兵的大臣们又开始说话了，其中张亮的嗓门最大：“
2: 陛下，前头全是大漠，是不是让西征的将士先退回来啊？”
0: 李世民斩钉截铁地说：“退？亏你还是个大

0: 带过兵的，领兵的大将尚未言退，你倒让朕先敲退堂鼓了。只要侯军集的大旗还在往西去，谁也不许说一个退字。传朕诏令，命凉州再派20000人西进，抢修栈道，就是搬掉100座山，也要打通西进的道路。皇帝的铁血决心，使得这场伟大的远征得以延续。一条栈道在无数人的努力下终于修通了，粮食运了上去，侯军集的大军又继续前进。可是另一个凶讯随即传来，行军途中，驸马独孤谋带人出去寻找水源，遭遇敌人的一股骑兵，寡不敌众，力战被擒。侯军集亲带500骑兵追了1天1夜，遇到沙漠，失去了骑兵的踪迹，他的心中万分愧疚，专门发来快报，请皇帝治罪。李世民召来岑文本，文本，臣在发一道诏令，嘉奖侯军集进展神速，驸马之事让他不要放在心上。臣遵旨。诏令发出后，李世民来到了驸马地，安康已经知道了消息，正面对着壁上一幅独孤谋的画像在默默流泪。他已经3岁多的女儿依偎在身边。李世民走近女儿，宽慰着：“啊，她会没事的，有侯君集在那儿呢。朕已派人传过信去了，让侯君集重新竖起飞虎军的战旗，一定要穿过大漠，夺回驸马。”
1: 夺回来？怎么夺？他现在只怕早去。我现在真的很可怜他。这么多年来，我竟没给过他一次好脸。我已经在心里说过1000遍了，要是他能活着回来，我再也不冲他发火，再也不说是他烧死了穆易宽，可是这个傻瓜就是不听我的，要去玩命，去争什么军功，以后只怕他永远都见不到我给他的笑脸了。
0: 安卡，他那是想早一些回长安见你吗？哎，这都怪朕啊，朕该早些下旨赦免了他。
1: 这怎么能怪您呢？独孤家的媳妇儿注定是要当寡妇的，在独孤家的祖坟里已经躺着17具肢体不全的尸体了，儿臣的婆婆、5个婶子，还有儿臣婆婆的婆婆，也都是寡妇。
0: 朕心里盼着这个女婿会平安回来。不过，要是你真的成了独孤家的第18个寡妇，那朕将感到无上光荣。独孤家有17个女人可以为大唐的天下做出这样的牺牲，朕的女儿为什么不能呢？
2: 气势恢宏，
3: 太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0: 将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4: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归附。 我大哥，
2: 这是一

安康的秀发，一指旁边的外孙女，安慰女儿说：“安康，快别哭了，擦干眼泪啊。”独孤谋的女儿在看着朕的女儿呢，别让一个将军的女儿看不起天子的女儿。那个小女孩看看外公，又看看母亲安康，小小的年纪，她还真像个将军的女儿，咬着嘴唇，面对着这样的场面，居然真的就没有哭。一身尘土的侯君集在大帐中踱来踱去，屠长贵等部将站在一边，前面200里就是田城，那是进入高昌的门户。屈文泰在城中屯有重兵，是停住还是继续向前，众将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嚷着：“大帅，我军只有8000人，田城却有敌人的20000重兵，我看还是等等后续的人马再说吧。”帐中多数人都表示赞同，侯君集却说：“不，兵贵神速，现在敌人还不知道我军已经到来，攻其不备，胜算更大。至于说我军兵少，本帅却以为兵在精不在多，这是一条什么路？能走到这儿的个个都是英雄。还有咱们这8000人里头有2000人从前是飞虎军，这支兵当年在阴山下突入过竭力的老营，有他们在前头以一当十，这仗能输吗？不愿往前走的只管留下来，将来封侯的时候可别怨本帅。”又有人说：“大帅，缺水少粮，士兵们已经没力气往前走了。”“水和粮就在高昌城里，越过这几千里大漠，要多少就有多少。”说着，侯君集向屠长贵使了个眼色，屠长贵会意地站起来：“大帅，您就下令继续西进吧，末将和前军这些飞虎军的老弟兄都听您的。”屠长贵：“好，你是本帅见飞虎军挑的第一个兵，10年了，送你一句话，我没看走眼。本帅的500亲兵都交给你，将士们已经没有力气听第二遍战鼓了，田城你必须一鼓而下。末将遵令。”就这样，这支已经在荒漠中走过了万里征程的人马，鼓起最后的力量向前走去。他们突然出现在田城城头，高昌军队根本想不到唐军能穿越万里沙漠，猝不及防，溃不成军。高昌城里的屈文泰听到唐军从天而降的消息，当时就吓死在了龙榻上。他的儿子屈之胜正在军中，这个人有些勇力，领着残部企图抵抗，但哪里是侯君集手下这只虎狼之师的对手，很快被击溃，不得不投降。战事稍歇，屠长贵带着几个兵丁压着一个五花大绑的士兵走了进来。侯君集问：“怎么回事啊？”“大帅，此人在王宫中抢掠珍宝，被末将当场抓住。”侯君集打量了那士兵一眼，只见他头上还用布帛裹着

0: 伤，不由眉头一皱。把他放了吧。
1: 大帅，这恐怕不妥吧？他可是违反了军规啊。
0: 能活着跟本帅打到这儿的人，都是大唐的功臣，他们提着脑袋过来，带一把珠子回去，还不应该吗？
2: 屠长贵只得下令放人。正在这时，有几个士兵架着一个人走了进来。侯君集不悦地说：“
0: 怎么，又是抢东西的？我说了，不要管他们。”
2: 那个人扬起了头，侯君集一愣，竟然是独孤谋。士兵们刚从高昌军营牢房里找到了他，侯君集一把抱住独孤谋，几乎哭出声来：“
1: 你还活着？哎，没想到你还活着。”
2: 捷报传到长安，举国欢庆。为了永靖西凉，李世民下旨在高昌设西州，在浮屠城设亭州，遂调千兵，折罪人以数。就在这时，宜南却趁唐朝的注意力西顾，起大军秘密南下，兵锋直扣长城。刚刚经历了胜利喜悦的长安臣民们顿时紧张了起来。朝堂上，张亮向皇帝谏言：“
1: 皇上，敌军长驱直入，气势嚣张，请皇上速征调各处人马，沿长城防御，以避其锋。”
2: 李世民镇定地说：“
0: 哈哈，朕可从来没有想过靠一堵墙来挡住200,000骑兵。无需慌张，今日大唐已不是武德9年的大唐了，别说2股狼烟，就是3股5股一起冒起来，我们也有这个底气扑灭他们。朕决定调动数10万大军五路围击宜南，其中兵部尚书、并州大都督长史李世济为朔州道行军总管，率兵6万开赴予方，右卫大将军李大亮为灵州道行军总管，将兵4万进往灵州，右屯卫大将军张世贵为庆州道行军总管，率兵17000人出兵云中，瀛州都督张俭率所部骑兵及西契丹出兵宜南东境，凉州都督李希欲为凉州道行军总管，出兵宜南西境。李世民号令各军要一同奋击，彻底击败宜南。靠着强大的国力做后盾，半个月内兵精粮足的唐军就赶到长城外，在若真水地区包围了孤军深入的宜南。在这场会战中，宜南军被打得落花流水，6万人被俘，宜南率其余残兵败走漠北。平定高昌、大败薛元陀部的同时，唐朝又与西南的吐蕃和亲，以宗室之女文成公主出嫁吐蕃首领松赞干布。发生在贞观中期的这3件大事，使得唐朝边疆空前安静，这个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志士进入了最辉煌的阶段。当大唐的臣民们沉浸在战争结束的欢欣之中时，魏王李泰却郁郁寡

关。这次侯君集在高昌打了个大胜仗，李世济在若真水大败夷南，这两个人可都是太子的班底，尤其是侯君集。当初皇帝是以西北有事的名义让他出京的，现在战事平息，他就该回到朝中了。这些年朝廷已经形成了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出将入相。侯君集离开长安时已经以吏部尚书衔参议政事，这次他立了这么一件大功回来，皇帝就只能升他为仆射了。李泰对心腹们说，从前侯君集做个吏部尚书，已经帮着东宫把朝中搅得大乱，他要是做了仆射，还不得天下大乱呢？刑部尚书张亮说，殿下放心，他做不了仆射了。刑部的差役在长安客栈里追拿逃犯，无意间查抄到了一车珍宝，那可都是西昌国王宫的东西，珍宝的主人竟是侯君集手下的一个百夫长，他受了伤从西凉回来，往洛阳老家去，臣亲自对他进行了刑讯。据他交代，侯君集率兵攻下高昌后，纵兵抢掠了三天呢，他自己也藏了一张高昌国的传国宝弓。杜楚客在一旁摇头晃脑地说，一个百夫长尚且掠得一车，何况其他大将呢？这可是一次难得的机会啊，就拿这件事儿挡住侯君集，不能让他当仆射，令东宫死灰复燃。李泰的愁眉舒展开来，好，赶紧让下边的人赶快都行动起来，把这件事情闹大，一定设法把侯君集挡在弘文殿外。张亮等人干这种事情颇为拿手，很快就炮制了一堆举报信，控告侯君集纵兵抢掠高昌王宫，高昌民众怨声载道，在几天后的一次朝议时同时发难，一起向皇帝请求严明法纪，拿侯君集试问。房玄龄反对这么做，他对皇帝说，皇上，高昌距朝廷万里之遥，言官们望风言事，不足为信，臣看还是派人查清楚再议的好。张亮意味深长地说，查？怎么查？忘了泽州的旧事了？高昌可比泽州远得多呀。皇上，臣已经拿到了一个携带一车高昌真王回籍的侯君集部将，如果在白龙山栈道设卡，一定还可以拿到新的证据，有了证据，这件事情不就清楚了吗？就算是有士兵抢掠，可毕竟穿越万里朔漠平息高昌是件盖世奇功，朝廷不可以小过掩大功，让将士们寒心呐。萧雨站出来驳斥房玄龄，房大人此言差矣，纵兵抢掠岂是小过，屈氏父子为祸高昌有年，因此高昌百姓盼大唐兵如盼星星盼月亮，其民间有童谣，
高昌兵马如霜雪，汉

0: 家兵马如日月，日月照霜雪，迥乎自消灭。而今他侯大将军打下高昌后的所作所为，与那屈氏父子又有何异呀？这不是丢我大唐的脸，丢皇上的脸吗？一旁的张亮也出来帮腔：“陛下，您曾三令五申，对四夷要爱之如一，在北伐时就要求诸军严明军纪，严旨对待其他诸夷作战时违反军纪者三倍量刑。侯君集身为统兵大将，把皇上的嘱托忘得干干净净，应缉拿到长安一处，不然。”怎么向高昌百姓交代呀？大殿之上，房玄龄显得非常孤立，李世民露出痛苦的表情。事已至此，他只能按多数人的意见下旨拿办侯君集。贞观15年，侯君集班师回到长安。举行完献俘仪式后，就被革去军职，关进大牢。他是一肚子不服气，成天在狱中骂朝中是小人当道，自己立下这么大功劳，却反要受这些人的鸟气。这天，他正在破口大骂，门一响，一个人走了进来，侯君集顿时愣住了。是女儿海棠。一见海棠，侯君集腾地站了起来。你怎么来了？我不是跟侯贵说了吗？不让你来，不让你来。海棠眼中含着泪。我知道爹爹一世英雄，怕女儿见到你现在这个样子。可是女儿。还是要来，不管你是将军还是囚徒，你都是我的爹爹。说着，海棠跪了下来，侯君集连忙跪道：“这怎么使得？太子妃，你快起来。”海棠和侯君集互相搀扶着站了起来，侯君集仔细端详着女儿。怜惜地说：“你瘦了。哎，宫里的锦衣玉食不养人呐。”侯君集的心里更加难过。太子怎么样啊？海棠忍不住哭了起来。爹爹。皇帝对太子越来越冷淡了，差不多半年都不和他说话了。这究竟是为什么呀？张玄素不行，魏征难道也不行吗？
1: 爹爹，魏征当了太子太师后，用心教太子读书，太子也曾决心振作起来。可是，他的学业才干进进都很慢，尤其是到了办实务的时候，每次都远逊于魏王和吴王。皇上对他越来越失望，朝臣们见风使舵，纷纷依附魏王。太子先是心里很着急，后来就越来越自暴自弃。这两年。还迷上了胡戏，总在里边自演什么大酋长。他说，当汉人太子太累，当胡人的大酋长要轻松得多。爹爹，我看他的神志有些不清了。
0: 哎，真没想到，他竟沦落到这一步。我要见皇上。我要见皇上！没有人应声。 混蛋！我是侯君集，你们听见了吗？我侯君集要见皇上。
2: 气势恢宏，
3: 太子哥哥，
2: 起伏跌宕，
4: 见好就收吧，不然就大祸临头了。
2: 撼人心魄，
5: 从今天起200多万草原百姓恢复我大唐。
2: 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战争与和平的史诗。
6: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由中国工人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历史小说《贞观长歌》，作者周志芳，由同名电视剧中岑文本的扮演者王慧春演播。
4: 一身囚衣的侯君集被带进承清殿，里面已经摆下了一桌酒菜，李世民坐在桌边。侯君集看了李世民一眼，接着目光落向一边几案上一幅不大的画像，画像里的人正是侯君集。侯君集站在那里，双眼瞪着李世民，久久没有说话。良久，李世民开口说：你在牢里喊着要见朕，可见了朕怎么不说话了？侯君集走到画像前，颤声说：皇上想念老臣了吧？你说能不想吗？你是玄武门九将里的第二个人，边桥退兵你立了大功，你练出来的飞虎军为大唐击败了竭力立了头功。侯君集抬眼看着李世民，有一句话臣一直想问皇上，既然皇上念着这旧情，为什么还要把臣放在西凉那么久？那是为了救你，也是为了救太子。你以为你在泽州和长孙顺德勾结起来干的那些事情，朕不知道吗？朕派你去押闽国戚回京，就是怕你们杀他灭口。朕将长孙顺德自斥和先皇是过命之交，胆大妄为，朕约束不住。可你是朕的左膀右臂，总该会听朕的话了吧？没想到啊，你的胆子比他还大，朕当时杀你10遍的心都有啊。可是朕一想到你身上那些伤，朕心里就不落忍了，只能找个体面的理由把你放到西凉去，给你一个警醒，磨磨你的性子。可是没想到你的脾气还是没有改，骄傲自大，老子天下第一，打了胜仗把朝廷的律令忘得一干二净，不光纵容部下抢掠，还要私藏高昌王室的传家之宝。皇上，这些朝中宵小不就是一张宝弓吗？臣为大唐夺下高昌22城，取一张弓又怎么了？臣是个带兵的，耗的就是兵器。李世民腾地站了起来，目光直视着侯君集。你敢说你只取了一张弓吗？

皇上，皇上，这话什么意思啊？你在高昌觅娶了一房如夫人吧？现在儿子都快生下来了，你在别的地方娶妻生子，朕不管。可那女人是高昌宗室之女啊。皇上，那地方实在太远，臣心里思念女儿，无所寄托，一时糊涂才。什么一时糊涂？说穿了，还是自视功高，天不怕地不怕。说着，李世民拿出一张纸来，递给了侯君集。侯君集接过来一看，轻声念着：“侯君集劳苦功高，年老伤多，着选高昌宗室一女侍奉，贞观14年10月。”这个日期差不多提前了一年，侯君集明白皇帝造假的目的是为了替他开脱。侯君集连忙扑通跪倒：“皇上，这张保命的手谕你好好收着吧，要是言官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就不是参你流放3000里了。”侯君集几乎落下泪来，跪在地上说：“皇上，臣谢谢您不杀之恩，可有件事儿，臣还是想问个明白。朝臣中很多人都在议论，皇上当初把臣支走是想废太子，此事属实吗？”皇上，李世民脸色一变，没想到对方把这层窗户纸就这么捅破了。他看了看侯君集：“朕是想废他来着，你看看他那文武不修的样子，能挑得起大唐社稷这副重担吗？可是朕把你放到西凉去，却不是为了废太子，而是想再给太子一个机会。朕要看看你不在太子身边，他能不能变得坚强起来。”侯君集一愣，有些不相信自己：“陛下，真是这么想的？你我都是做父亲的人，孩子再不争气，打他骂他都可以，但是丢弃他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吗？太子再不孝，也是朕的长子，武德9年，要不是他去李义军中名做监军，实做人质，大唐早就亡了。他对朕也一向孝顺，皇后生前又最疼爱这个孩子，一想到这些，朕纵然千百次生出要废他的念头，可朕又怎么铁得下心来呢？皇上，那太子强健起来了吗？”“哎，君集啊，朕真的为难啊。”李世民慢慢地坐了下来，殿中是长久的沉默。很久，李世民抬起头来说：“但是，再做难，也不能对不起为打下这万里江山死去的将士，对不起天下苍生啊。”说到这儿，李世民扶起侯君集，亲自给他斟了一杯酒，看着他说：“君集啊，

0: 朕想问你一句，如果朕真的废了太子，你能顾这大局吗？侯君集扑通跪下，皇上，您让臣做什么都行，但是这一条臣却不能答应您。为什么？皇上，臣不怕皇上怪罪臣，太子不同于亲王，古往今来被废黜的太子有哪一个是得以善终的呀？李世民闻言一愣，他想起了被自己杀死的兄长李建成。君集啊，你起来吧，啊，咱们吃饭。不久，李世民召几位大臣商议如何处置侯君集，除了房玄龄，其他人要么主张处死，要么不说话。李世民力排众议，下旨将侯君集开释，并且保留了他的公爵爵位，仅仅革去了他的职位，这已经是皇帝能给出的最轻处罚了。张亮等几个李泰死党却不服这个结果，还要穷追猛打。
1: 历史长篇小说《贞观长歌》今天就播送到这里，请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节目编辑制作：叶咏梅、王勇。

0: 这短期的套路。
1: 对，短期肯定是因为他有个的
2: 啥，一配。攻克副总回归，
3: 攻克副总回归。
4: 传令下去，凡是在头目村佩戴我傅氏集团祖传玉佩的人，便是我傅寒州的救命恩人，也是傅氏集团未来的女主人。
2: 夫人，
3: 夫人好。
2: 傅总让我来接您回家。
5: 您叫什么？夫人。
2: 是啊。
5: 什么夫人呀？你们不会认错人了吧？
2: 不会认错的，您就是我们傅总要找的人。
5: 傅总，你说的傅总不会是掌管江城经济命脉、身家上千亿的江城首富傅寒州吧？
2: 是的。
5: 你刚刚说他让你们来接我，为什么呀？
2: 因为您脖子上戴着的是傅家的祖传玉佩，傅总交代了，有傅氏玉佩的人就是他的救命恩人，也是将来傅氏集团的女主人。
5: 原来林兄那天晚上带回来的野男人是傅寒州。
2: 夫人，您说什么？
5: 没什么。你们傅总有没有跟你们说过我长什么样子？
2: 没有。傅总当时被人追杀的时候伤到了眼睛，但现在已经恢复了，您不用担心。
5: 真是天赐良机啊，林兄和你两个怎么能配得上江城首

0: 更用。
1: 副总，还有200亿多吧？
2: 就是这里，我感受到了他的存在。
3: 他没有骗我，他真的回来找我了。韩秋，你终于回来了。韩秋，是我。
4: 糟了，不能让韩秋认出他了。
5: 妈，你怎么让他进来了呀？
6: 你个死丫头，看看我就让你干个活，你把你弄成什么样子了？别在这丢人现眼了，赶快走走走走。
3: 韩秋，是我，你不记得我了吗？
2: 为什么他会给我一种熟悉的感觉？
4: 韩秋，他是我们家的长工，

0: 见了。
1: 你胡说什么呢？快走吧。
0: 韩州，你说过要来娶我的，韩州，你忘了吗？
1: 走。
2: 等等。
3: 糟了，他不会认出来了吧？
0: 韩州，你认出我了吗？
3: 怎么了，韩州？
4: 既然是你们家长工，也不能穿得这么寒酸，给他点钱带下去。

0: 韩中，我没想到你对我这么好，连我们家的厂工都能照顾得到，我可等你等得好苦啊。
1: 对不起啊，是我来晚了。不过你当时不能开口，怎么突然？
0: 那是因为我太害怕了。我害怕你是坏人吗？不过你又回来找我了，我就放心了。
2: 看来想要守住秘密，就得让林星河彻底消失。
3: 小贱人，看到个男人就想勾引是不是？小雨的老公也是你这种东西配享的吗？
4: 星宇的老公？不，不可能！韩中说过要娶我，怎么会是星宇的老公呢？
3: 娶你？你简直在痴心妄想！臭哑巴，你给我听好了，
0: 你看这是什么？
3: 这是我跟韩州的订婚请帖，他现在已经不记得你了。没过多久。

0: 他要娶的人是我。
1: 不可能，怎么会这样？
2: 到时候小女再生个胖小子，那是母凭子贵呀，而你这种东西只配烂在桐木村的污水沟里。
1: 不可能，这不是真的。心雨，我求求你，你让我见一见穆寒舟，我有事要向他问清楚。
0: 你想见他呀？去吧。
3: 林星河，你给我听好了，傅寒舟可是江城第一首富，多少人都想嫁给他，你不过就是一个上不了台面的臭哑巴而已。
0: 他只能是我的。你刚刚用哪个手碰我男人？这个手还是这个手？
3: 不不不，是这个手啊。

0: 我警告你，你如果不是你的东西，你滚！
1: 不要碰。
2: 他不会说话，如果他会说话，
3: 你在干什么？演完了。
0: 他又说在家里。嗯。韩舟，你怎么来了？
3: 你们是在干什么？啊，
0: 我们家长工刚刚打扫卫生，不小心摔倒了，还把热水壶不小心打翻了，你看看你烫的。
3: 真的是这样吗？
4: 不是这样，
0: 当然了。哎
5: 呀，我们家的长工干活啊，就是这样毛毛躁躁的，让你见笑了。
0: 啊，对了，韩舟，你不是说要跟我商量一下订婚的事情吗？走吧，我们出去说。
3: 信月，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0: 怎么会呢？
4: 不，不是的，韩舟，韩舟，你不是说要娶我吗？为什么现在又要和心雨订婚？
3: 心雨，他这什么意思啊？
0: 我妹妹她说，她祝我们订婚成功，还希望你以后能好好照顾我呢。
5: 对。
3: 心雨，你放心，以后我一定会好好爱你，不会让你受一点委屈的。
0: 对了，韩舟，客房已经打扫好了，今晚你……
4: 心雨说的对，韩舟她那么优秀，她怎么可能会娶我这样一个哑巴？
0: 贱人，林心河，
5: 你这个臭哑巴，居然敢把心思打到傅韩舟身上！你呸！
0: 妈，我觉得以后你欺负防着他，不然赶紧把他架死。绝后患！
6: 你说别人话就说我，
7: 开个价吧，
0: 十万。
7: 啊，十万，疯了！谁不知道这个小当货已经是个二手货？五万。
5: 我知道你买了个亏，可是我也不能白养这东西啊！你再加点。
4: 不，我不嫁。
3: 那算了。
0: 五万就五万，但是咱得提前说好，明儿就得把这个事儿办了。
7: 这回你可跑不掉。
8: 死哑巴，个赔钱货！
7: 你都被人玩过了，还在我这装什么真心脸？

0: 给他点钱，带下去。
1: 难道这就是我的命吗？
2: 有请新郎新娘入场。

0: 长这样。
1: 臭不要死，敢在大庭广众下让我丢人是吧？今天我就让你们好好看看我老李家是怎么立的规矩。

0: 那边在干什么？
1: 副总，是林家要把小哑巴嫁给村霸了，听说没他好日子过，可能活不了多久了。
2: 小哑巴要嫁人了，
0: 怎么？

0: 我看你这下拿什么跟我斗？
1: 从今以后，再也没有人能挡我的路了。
2: 住手！
0: 韩州，韩州怎么会来？
3: 你们在干什么？放开他！
0: 哎，韩州，你怎么来了？这些都是上面台面的东西，别脏了你的眼睛。我们先走吧。
4: 韩州，他来救我了。
3: 他不愿意你们看到吗？
5: 你他妈谁啊？敢管老子的闲事！
6: 我告诉你，
5: 这个臭婊子已经跟我拜过堂、成过亲了。
6: 他这辈子生是我李家的人，死是我李家的鬼，我管他愿不愿意。

0: 这个伤疤是为了照顾我烫伤的，因为我付出太多了。你放心，以后我会补偿给你的。这疤真的是他。
1: 快送去医院！
0: 调查怎么样了？
2: 医生说了，已经脱离生命危险了。
0: 那就行。
2: 副总，他不过就是夫人家的一名长工，你怎么对他这么关心啊？
0: 因为当时在桐木村救我的那个小女孩手上也有个这样的疤。
2: 副总，您的意思是他才是您的救命恩人？
0: 对了，当初我让你在桐木村帮我找的那个小女孩，你为什么确定会是林心雨啊？
2: 当时心雨小姐脖子上戴着夫师的祖传玉佩啊。
0: 玉佩？这玉佩可能是捡的，但这疤不会让
3: 智商高。

0: 些声音，喊出我的这个疤。
1: 韩舟，你刚刚有没有事儿？
2: 心雨，
0: 我没事儿，你继续说。
1: 韩舟，他不过就是我们家一个佣人而已，平时干活磕磕碰碰的，不也很正常吗？
0: 我让他自己告诉我。
2: 这个疤是烫伤的。
0: 烫伤的？什么时候啊？在哪烫伤的？
2: 在房间里。
1: 你别比划了，韩舟，他不过就是一个傻子，他肯定什么都不记得了。走吧，我们先回家好不好？
0: 心雨，他解释不清楚，那你知不知道这个疤在哪弄的？怎么弄的？
3: 完了，又误会了。
1: 韩舟，我当然记得了。韩舟，就是你干什么？啊，韩舟，你弄疼我！
0: 让我看看。
1: 韩舟，
3: 对，
0: 你手上到底有没有这个疤？
1: 你在质疑我吗？你到底是什么意思？你把我
3: 机会
1: 去对我的长工买完后付，你对我之前的承诺又算得了什么？
4: 也不让看
0: 孩子，明天我叫班长。
5: 你手上根本就没这个疤，
1: 这个疤这么重要吗？
5: 对，
0: 这个疤是我对你的信任，林心河手上有，你呢？

0: 你怎么样了？
1: 我没事。
0: 你是趴在哪弄的？是怎么受伤的？

0: 可是你这把
1: 跟我的一模一样啊。
2: 李星河，你还真是没脑子，什么事情都往日记里写，这演戏当然要演全套的喽。
3: 太坏了，真的别骗了。
1: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4: 很丑对不对？我就是不想让你看到，所以才不告诉你们。我没想到你非要。
0: 可是你们两个这……
4: 不是，我们两个为什么会有一样的疤？是吗？对啊，我们怎么可能会有一样的疤？

0: 是心里人，我就不该反应他。
1: 智商又下线，刚我还夸他挺聪明的。
2: 西雨刚才是什么意思？
0: 西雨，对不起啊，我刚才不应该那样说你，我以后不会这样想你
3: 了。韩中，我为了救你，我的名声、我的清白我都不要了，你怎么能怀疑我呢？
0: 西雨，从桃木村之后，你不是知道我有多想你？我每天都想见到你，你在我心里真的很重要。

0: 何去我这个哑巴呢？那林星河呢？
1: 他们已经围我挡不到，而且他之前一直在你身边做长工，等他这次病好了，让他留在傅家做女佣吧。
0: 不行，
2: 我爸妈年龄大了，家里面没有人干活，所以他不能走，他要留下来帮爸妈的忙。
1: 金宇，你刚来傅家，对傅家的情况还不了解，女佣这些事情我会安排的。
2: 好吧，还是你想得周到。
0: 林星河，原来你斗不过我，现在到了傅家，你依旧斗不过我。
1: 我今天有几个重要客户要见，要晚点才能回来。
0: 好，
1: 走了。
3: 我们看一下这一时段大江剧场的评论区啊，有哪一些这个？
0: 从今天起，我就
3: 上上签说潘老师太和蔼了，怎么没短距离那么秀？这是我们潘老师生活中真实的样子，和蔼可亲的。潘老师能不能现场飙起演一下手撕女婿的戏份？
0: 我的咖啡呢？
3: 他让我当男主，然后看您现场飙戏手撕一下女婿的戏份。我们在这个专访采访当中有啊，大家可以去看到是吗？演反派角色是不是很过瘾？
0: 这个
3: 潘老师来回答这个问题。
0: 夫人，您消消气，笨手笨脚的东西，要伤到
4: 其实演反派角色，
0: 他不敢讲，
4: 也谈不上过。

0: 将。
1: 只能说还是刚才说的话，那既然让你演了就得演好啊，这个角色的问题啊，
2: 是的，
1: 咱不能就说做事情做的就是四不像，是吧？让你演个反派，你把反派演得和蔼，是吧？这是不行的啊，你肯定啊，你作为演员嘛，你这也是你的职责所在。反派是什么？就是坏蛋，就是坏人。
2: 好，我们再看锦鲤本里这位朋友说，结局最后哑巴是不是会说话了？我猜应该，
3: 今天先谈到这儿。
2: 也不会吧？哑巴那应该最后应该不会说话吧？但是肯定会圆满这个结局，应该哈。
0: 你最好给我认清楚你的身份，你不过就是一个下人。
2: 我们继续来看啊，
1: 杭州晚安粉丝。
0: 要是
1: 最后还是来找他嘛，
0: 歪心思，
2: 反转，
1: 反转。
2: 啊，潘老师业务好棒，能力好强，
0: 嗯，
2: 但他可以在我们那个专访当中去看啊，潘老师现场的表演，好，我们再来看看这部短剧，好，继续回到这个短剧上。我这是连带着你家里剩下的女佣一起挣钱，
1: 对，
2: 太坏了。
0: 来，
1: 那当然，不是女佣能想咋的了呗？
0: 继续，
1: 人家是女主人
2: 呢。
4: 我回来了。心雨，
0: 太太，怎么办？
5: 慌什么？你们继续，我去拖住傅寒舟，不要让他发出一点声。
0: 寒舟，救我！
5: 寒舟，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
4: 你这是怎么了？
5: 我刚刚准备要洗澡，不小心摔了一跤。
4: 你没事吧？哎呀！
5: 我好晕啊，韩舟，你先扶我上楼好不好？
2: 这么大声你听不见？
4: 你那边什么声音啊？韩
0: 舟，救我！
5: 可能是佣人在打扫吧。哎呀，韩舟，我现在可难受了，先走吧。
0: 韩舟。

0: 要再多说一句话的话，我就撕烂你们的嘴。
1: 幸好你没事吧？幸好我以为我把你带进城，你就不用再吃农村的苦了。没想到他们这么对你。安州，你可一定要替我做主啊！
2: 收拾你们东西，离开傅家，不想在傅家见到你了。
3: 滚！

0: 感冒成疾，别着凉了。你放心吧，那两个女仆我会让明轩给处理的，以后呢在府家没人敢欺负你了。
1: 你说他不会写字吗？对啊，写字给他讲就好了。导演不让，
0: 编剧不让。明明就我是心仪，为什么他却总给我一种更熟悉的感觉？
2: 你告诉我，我们到底见过没有？
3: 你现在爱的人是心仪，我们见没见过？
1: 导演不让。

0: 他却总给我一种不熟悉的感觉。
1: 你告诉我，我们到底见过没有？
2: 你现在爱的人是心雨，我们见没见过，又有什么关系呢？就让这一切都过去了。没有。
1: 你好好想想，我们是不是在哪见过？
3: 先生，夫人出事了。

0: 是心眼子多了要好吧。
1: 这个女孩跟我合作过
0: 啊，她跟你合作过、哦、
1: 也是演坏人。
0: 她当时也是这个演这种坏角色，
2: 是因为
1: 然后拍过两三部。哦，
0: 她也是演坏人专业户吗？
1: 她也是演反派的。
3: 韩中，
4: 韩中，你只能是我的。
3: 韩中，我做噩梦了，我梦见你被好多黑衣人追，他们还弄瞎了你的眼睛，然后你浑身是血，我想跟他们拼命，但是我打不过他们，我没有办法救你。
0: 没事
3: 啊，
1: 你得看他的日记。
5: 我怎么能怀疑心里啊？他为了救我，承受了太多。
1: 不会说话。
5: 你放心吧，我们已经安全回家了，没事了。
3: 韩中，不要离开我。
5: 你放心吧，你救过我，我承诺过要给你个最幸福的家，不要再胡思乱想。你想要我去想。
3: 韩中，你能不能不要走，留下来陪我好不好？

0: 州，汉州，汉州，
1: 心妍，心妍，我们还是早，我们调换车再，你先好好休息啊。

0: 真的是你。
1: 韩舟，韩舟他怎么了？放开我！
2: 啊，气死了！
1: 韩舟，放开我！傅寒舟，你真的看清楚我是谁了吗？这算什么呢？
2: 哎呦我天！
3: 没他俩在一起了，那个女的做了局，帮他，拿了他怀孕。
4: 刚从 UK 回来去年，
1: 他还记得这个承诺吗？记得这句话？那他为什么装作不认识我，装作不记得我们之间的事？
2: 他都没见过你，怎么可能认识你，对吧？
3: 见过他，他的眼睛瞎了。
2: 嗯，对啊，
3: 他是眼睛瞎，他不知道这个人。
1: 我是不记得，
3: 但是他的耳朵
1: 只是不想承认
3: 他的声音。那女孩觉得
1: 我只是一个哑巴，
3: 心里不会吹口
1: 而心里那么光鲜亮丽，
3: 心里不会。
1: 如果我是他，我也会选择心语吧。
0: 你听我解释，不是你想的这样。
1: 你别过来！
0: 我昨天真不知道怎么来这个房间的，你相信我呀？
1: 我相信你，你让我怎么相信你？你们都这样了，你让我怎么相信你？
5: 林清河，肯定是你勾引的韩舟。
6: 夫人，这房间味道不对啊。
5: 夫人先生，你们看这是什么？

0: 什么？
1: 这好像是迷情香，
2: 催情用的。
3: 又一次不幸
4: 了。说，你到底为什么用这种下贱的手段？你到底什么目的？
2: 你这么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勾引韩庄，坐上副总夫人的位置吗？我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韩庄，请你相信我。
4: 我一直以为你自尊自爱，心地善良，和别的女孩子不一样。没想到你竟然做这种下三滥的事情。不知廉耻，
3: 都会降智感觉。
0: 我不知廉耻。难道是我求着你到我房间里来的吗？
3: 可是演员本身也会吐槽剧情吗？
2: 会的。
3: 他们也会觉得这个写的太……
4: 你自己做这样的事情啊？
2: 昨天我
4: 还有什么要狡辩的？
2: 昨天我又
0: 回来了。我是个佣人，但我有自己的底线。哪怕我救了你两次，我也从来没有向你索要过什么回报。更不会用这种卑劣的手段逼你娶我。
4: 够了，我告诉你，我要娶的人只有星月。星月，我真不知道昨天为什么到这个房间的，你相信我。星月，三天之后的宴会上，我一定当着所有人的面告诉他们，你是我的妻子。你原谅我了。

1: 哎呀，金碧辉煌的呀，怎么杀妻得呀？咱们这是要发呀！等小雨坐稳了傅家夫人的位置，咱也搬到这儿。嗯，
2: 你忘了，咱们这次来就是为了帮小雨解决这个小烂摊子的。
1: 当我富贵的人，我让他变成死人。
3: 妈呀！
1: 死丫头。
3: 你来这傅家不走，是不是想抢咱小雨的位置啊？走，跟我回家。
4: 没有，放开我！哎，你干什么？
3: 你比划啥呀？你比划呀你！孩子，我可是你的爸呀！你怎么下的死手打我呢？
5: 妈妈被家里了呀！
3: 你在傅家享福，不是我们很大人，妈妈活了。
5: 老天爷！
3: 你们在干什么呀？这个死丫头，没有，我们可是你的爸爸妈妈。
6: 你是这样的，是他们。
5: 你不用再给我解释了，从今天起，你被解雇了。
3: 哎，
6: 爸妈，幸福怎么会打你们呢？哎，这刚才所有人都看见了，是不是啊？韩中，这肯定是个误会。星河，哎呀，没关系啊，咱爸肯定又喝多了。这样。
3: 我现在出去透透气。小雨，
6: 就是太感动了，星河，你有戏开场了。放心，
5: 星河，难道你就不好奇，韩舟他为什么突然那么爱我，还要娶我吗？
6: 因为他看到了日记啊。
3: 星河，你看，这是什么？哎，你的玉佩怎么会在他身上？
6: 其实啊，韩舟一直都没有忘了你。
3: 他一直啊都在找那个救他的人，我只不过挂着这块玉佩，他就把我认成那个救他的人，还说什么爱我呀，要娶我呀，原来约定什么什么的，啊，是不是很好笑？是你偷走了我的玉佩，
6: 怎么能说的这么难听呢？什么叫偷？
3: 原来你一直都在骗韩舟，
6: 我要去把真相告诉他。
3: 好好好。
6: 金星河，你是不是傻啊？
3: 你觉得傅寒舟他现在会相信一个女佣说的话，还是他未婚妻说的话？
6: 好了，你要的话，我给你就行了。星河，你说，韩舟要是知道你为了把我这块玉佩抢走，还故意把我推下水，是什么样的感觉啊？
3: 救命啊！来人啊！星河，这个东西真的不能给你，这是我的玉佩。

0: 我们俩是一家人，
1: 如果特出什么事儿，我一定不会放过你的。
2: 不，不是我杭州。
3: 够了，
2: 比起你解释的，我更愿意相信自己看到的。
3: 让开！林心凌，这么多年，你一直欺。

0: 潘周，星河他不是故意的，你可千万不要怪他。
1: 别怕，他没事了。做了这样的事还敢过来，快给星道歉。
2: 我是不会道歉的，因为这一切都是他在自导自演，他在骗你。
1: 我亲眼看着你把心意推到水里，你现在还敢狡辩？
2: 我没有推他，我只是想拿回我的玉佩。
1: 你的玉佩？你在胡说什么呀？
2: 傅寒舟，救你的人根本不是他，而是我。当初你在同一座被坏人追，眼睛被撒了药，身受重伤，是我把你背回了家里。
0: 林星河，你在胡说八道什么？没想到你的心思如此歹毒，你这次推我下水，原来是为了抢走我的玉佩，顶替我的位置，抢走我的韩舟。
2: 林心雨，玉佩你可以偷走，但是我和韩舟之间的回忆你偷不走。你敢当着韩舟的面跟我对峙吗？
1: 心雨确实不会主动提起我们的过往，甚至每次提起都会含糊略过。
0: 我为什么要跟一个想要害死我的人当面对质？韩舟，我还是有点不舒服，能不能先把他赶出去？
1: 心雨，你到底在怕什么？
0: 韩舟，你难道在怀疑我吗？刚刚林星河想推我下水，想要害死我，这些都是你亲眼看到的，不是吗？
1: 是真是假，我自己会调查清楚。如果有人敢骗我，我一定不会轻易放。

0: 这个疤是那个救我的小女孩给我煎药的时候烫伤的。我摸过这个疤，和你的一模一样。
1: 那天我背着你走了好几里山路，脚都磨破了，回到家给你煮了药，你还嫌弃太苦不肯喝。
0: 我知道，这些我都知道。之后你每次给我喂药都会给我一块糖。
2: 韩叔，对，每一次我给你一块糖以后，我们都要做出这样的一个手势，难道你忘了吗？
1: 他怎么会知道这个？
2: 这是我们的专属手势啊，难道你真的不记得了吗？重伤满身是血的躺在地上，我也是犹豫了很久，所以才把你带回家。救你的人是我呀。
1: 你撒谎，你怎么会知道这些？
2: 林希成，你不要以为你知道点我们之间的小事，你就可以瞒天过海坐上副总夫人的位置。韩仲，林希成是我们家的长工，他一定是平时看到我照顾你的样子，所以才知道这些的。
1: 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
2: 韩仲，林心和这一次故意推我下水抢走我的玉佩，就是想着万一我要是醒不过来，他刚好可以把这一切全部都告诉你，来骗你。他就想顶替我的位置，他如此的歹毒，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
1: 不，我没有。
3: 出来。
0: 林心和，
4: 哎呀，
0: 就连我都差点被你给骗了。
1: 我没有骗你，说谎的人肯定是林心。
0: 所以你抢走了他的玉佩，推心雨下水，就是为了站在这儿给我解释这些。
1: 没有，不是我。韩舟，
2: 韩舟，

0: 知道星河救过你，还为你受了伤，所以你想补偿他。可是他居然想要顶替我，这样的人，我实在不敢留在身边。
1: 看在你当初救我的份上，现在过李前夫家，这次就算过去了。
2: 苏寒舟，救你的人跟你相处了那么久，却没有说过一句话，你就从来都没有怀疑过吗？因为我是冉儿，即使面对追杀你的人那么害怕，即使烫伤的时候那么疼，都没办法发出声音，因为我就是个哑巴。
1: 对呀、啊。
3: 看得懂啊，他怎么突然能看懂？
0: 韩舟，他是想冒充我的，他是想顶替我的，你千万不要被他给骗了呀！
1: 林仙君，我再问你一遍，
3: 是吗？
1: 到底是不是你救的我？
0: 当然是我救的你了，我当时是因为太害怕了，所以我才不敢说话的，我都跟你说过了，不是吗？
1: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0: 韩舟。那我给你看一个东西，如果你在看了以后还是不相信我的话，我立刻滚出傅家。我当时嗓子受了伤，做了手术，所以我才没有办法开口说话的。
4: 妈呀，
1: 原来是你嗓子受伤了。
2: 不是的，不可能，这证明一定是假的。
0: 林星河，都到这种份上了，你还想污蔑我是不是？韩舟，他那时候他知道我嗓子受伤了，不是他才用哑巴当借口博取你的信任的。
1: 够了！你真是心机破产呀！

你说过，

0: 被唤醒了。我去。
1: 妈，你看外面的导播老师都在笑。
2: 怎么可能？
3: 是你，
0: 这五毛钱
3: 的事情，
2: 红章，
3: 我一直要找的人就是你。
0: 对，这个男的变脸太快了。
4: 终于相信我了吗？
3: 对不起啊，都怪我，要早点预警。
2: 这是真的。
5: 韩中，这一定是假的，一定是假的。韩中，他肯定是耍了什么手段，故意骗你的，你千万不要相信他呀，韩中。
3: 不错，事到如今，你还敢这样？我警告你。如果你敢再，
0: 所以假的终究是假的，
3: 我一定让你不得好死。
2: 假的终究是假的。
3: 来人，把他手脚给我弄断，脸给我刮花，扔到大街上。如果有谁敢帮助他，就是与我傅家作对。
5: 韩中，韩中，不要，不要，我错了，我真的知道错了，我不应该骗你的，韩中，求求你放过我，心儿，心儿，我求你了，我的好妹妹，你放过我吧。我爸爸养你这么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求求你看在我们是姐妹的份上，求求你放过我好不好？
3: 拖下去。
5: 心儿，心儿，心儿，
2: 等等。
5: 行了，我的好妹妹，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帮我的，对不对？求求你救救我，你让韩中放过我吧。
4: 你刚才说爸妈养我这么大，没有功劳也有苦劳，但是你们把我当成家人了。我在你们的眼里，我不过就只是一只能听话能干活的狗。
5: 不是的，星河，不是你想的那个样子，我们一直把你当成家人啊，只是我们不太会表达而已。
4: 家人，你们像拾荒狗一样拾荒我，对我恶语相向的时候，想过我是你们的家人吗？
5: 幸好，
0: 其实他的表演也挺难的，只能靠神态。
5: 如果十五年前
0: 少了台词
5: 的
0: 这个，
5: 没有我们
0: 的
5: 话，你说不定都已经不在了。
2: 行了，如果没有下功夫，他也不可能这样。这个女主角，这个挺好的。
3: 星河，星河，
6: 我女儿您回来了。
2: 喝水，我喝多
0: 了。我看他妈也要变脸。
5: 都怪你们，当初没有弄走你。
0: 这个是养大了。
5: 现在傅寒舟都不相信我了。
6: 我相信你了？怎么可能呢？那傅寒舟不是已经相信你就是他的救命恩人？你们不是马上就要订婚了吗？
5: 相信个屁呀！李星河那个贱人，一会儿一个玉佩，一会儿一个伤疤，
0: 在这个短片当中，他这个
5: 屁事儿吗？
0: 是一些不文明的词语，他是要换成替换的，因为我会发现好多短片。
6: 当初就应该打死他，一个小臭哑巴，他敢反了天了！
2: 看那么多短片，我还没有
6: 瞧过你的东西。
2: 看，
6: 你放心，
2: 看了完整的，
0: 就完整的看一
6: 遍。逃过他。
2: 不过现在科
3: 副总
2: 注意这方面，
3: 林心雨心机深沉，刻意瞒着，
2: 太脏了，
3: 这不能怪你。您别太伤心了，星河小姐一定会没事。
2: 对的，
0: 是不允许的，
2: 不允许的。禁放的。像你规范化，刚开始的时候，短剧还不太成熟，可能两年上现在都规范。现在越来短剧越成
3: 熟，
2: 越来越好。
3: 我这次一定不会把你弄。
2: 再开始
3: 好了。星河，你醒了。
0: 哎，他怎么能说话了呀？
3: 你能说话了？医生，他这个失声是怎么造成的？
0: 医学奇迹。
7: 副总，病人的失声是后天造成的，现在只能发出一些简单
2: 的声音。后天造成的可以说话，他不是先天的。
3: 怎么办？星河，你这个是后天造成的，你有什么印象吗？
0: 是他家人吗？
2: 我不太记得了，
4: 我只记得
0: 我感觉应该是家人。
4: 星河边边。

0: 姐，到了林家，我就已经不能说话了。
1: 我来调查去。明轩，去调查一下星河的家事，越快越好。星河，你放心吧，我一定会找到你的亲生父母的。等找到了之后呢，就会有更多的人像我一样爱。
2: 这样难当活的人。
3: 你们是？请问这是林家吗？嗯，
4: 是，
3: 我就是。
5: 是的，
2: 是很有钱的。哎，
3: 我好像在电视上见过你。哎，我叫沈明珠，别害怕。
5: 明珠，
3: 我们呀，过来就是想
5: 说的是那个董明珠。
3: 听说你15年前捡到了一个孩子，沈明珠，江城房产城经纪公司的老总，他怎么会找到这儿？还分析他15年前的事，难道那个司亚马跟他有关系？
2: 你
3: 是捡到了一个孩子，我的孩子15年前走丢了，快！
2: 他必须要和这个男主谈。
3: 这是他的照片，请问他在吗？我想见见他。
2: 作为这个有一个很富豪的一个家庭走失了，然后受到了一些
3: 冤枉，
2: 这个身份也是很宝贵的。
3: 周，
1: 对，医生说了，这个呢，只要你多加练习，很快就能说了。那我们再练习下一句。我愿意。
0: 为什么要读这个？你要让我做什么呢？
1: 你放心吧，我呢不会强迫你做任何事情。我只是想在咱们结婚时候亲口听你说，

0: 他昨天变成了，就是我们姐姹，你肯定心狠呀。要让他去演啊！
1: 顾家的心思找上门，他就是走神了。我可能便宜那小眼吧。
0: 你就说，你是？妈呀！
1: 这都15年没有那个事了，孩子长大肯定变样了，他们哪知道顾家的千金长什么样子？这还不是我们说了算？
0: 是，哎呀，小雨啊，顾家可是江城数一数二的富户，你这次。
1: 可一定要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你等等，
2: 林星河，
1: 我既然抢走你老公，那我就抢走你的父母和你顾家千金的身份，到处看着你们这对亲生母女相爱相杀。这个就是林星河身上的东西，有了它，顾家人一定认为你就是他们走散多年的亲生女儿。
3: 林星河，这泼天的富贵我就帮你接下来，我真的很期待您再见到我时的表情。妈，你就放心吧，这顾家的千金大小姐，我林星当定。你看到这个，这就是我当年捡的孩子，其他不能看，手机可以。
4: 手机，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哈，然后在大象新闻当中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就可以了。真的是妈妈，
5: 15年了，我一天不再想你的，我从来找到我的女儿了。
6: 妈，我也好想你啊。
7: 真是吗？你真的一样，
8: 真受不了。
7: 孩子，你受苦了，走，跟妈妈回家。好。
9: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7: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5。你看，
4: 这就是我当年捡的孩子，
8: 其他不能看。你看看手机可以。
4: 手机，
8: 他们才
4: 看不上。
7: 大家可以下载我们的这个大象新闻哈，然后在大象新闻当中搜索我们的大象剧场就可以了。
8: 真的是妈妈，15年了，
7: 搜索大象剧场。
8: 我可不敢想你的，我从来找到我的女儿了，妈。

0: 好想你啊，
1: 真是和跟亲妹一样，
2: 真受不了。
3: 孩子，你受苦了，走，跟妈妈回家。
0: 好，
3: 真是太谢谢你了，
4: 林幸福。
5: 副总，我已经调查过了，星河小姐在被林家人捡到之前就因为发烧失声，不是林家造成的。但巧的是，15年前顾家也丢了一个女孩，时间、地点和年龄都和星河小姐一样。会不会
6: 这个人确实很像星河？
5: 都已经15年了，我们要不要联系一下顾家确认一下？
6: 15年了，人的样貌都会改变的，在没有确定之前千万不要告诉星河，我不想让他再受死刑。
5: 是副总。
7: 恭喜小姐回家。
8: 你们终于回来了，乖女儿，快让爸爸看看。
0: 爸。
8: 哎，这就是我的女儿心雨，顾家唯一的千金大小姐。从今以后，你们一定要照顾好她，听明白了吗？
9: 是。
8: 心雨啊，这些东西都是爸妈专门为你准备的，你先去洗漱打扮一下，带小姐回房间。
10: 这是西安拍的，应该。
11: 这些回来去怎么保？
12: 西安短剧是不是也比较好？
10: 现在自己之前的床垫吧，西安正销售，现在正在咱们下南一边的四店。
12: 啊，是不是啊？
10: 现在
8: 你怎么确定这个星宇就是咱们亲生女儿的？哎
3: 呀，就是这个银锁，这是咱们的女儿，走丢时带着的呀。
8: 这个银锁确实是咱们家的，不过这么多年来冒充咱们女儿的人实在是太多了，我可不想空欢喜场，别到时候假冒的在家里养尊处优，咱们的亲生女儿却还流落在外，这样不是更加加重了咱们对女儿的愧疚吗？
3: 你说的不无道理，如果林心雨真的是咱们的女儿，那她是不会怕做亲子鉴定的。刘峰，
10: 死活都不会做，
12: 就怕她这个时候又使一些手段
3: 去做鉴定，再问小姐要什么，不允许有任何的
12: 找那谁弄她，弄她头发。
3: 3日后，我要在帝国大酒店举办接婚宴，庆祝我的爱人回归。
10: 这个剧情，
3: 我要连这个亲子鉴定的结果一并公之于众。
8: 是，
3: 这老不死的，居然还给我留了一手。我也想想对策，绝对不能让到手的鸭子飞了。
10: 快去找
13: 红烧，
10: 快磕头吧！
13: 别买了，都已经买了这么多了。
14: 那怎么能行呢？你是我顾家的夫人，
12: 那完全会说话。
10: 说了吗？
15: 是啊，夫人，副总已经把商场里的金店都包下来，咱们快进去挑结婚的饰品。
13: 谁要带你？
3: 心雨啊，你要是喜欢什么，你就给妈说。
10: 就在这个商场碰到了，
3: 要不就他就去摘头发，都给你补回来。妈，你对我真好。傻孩子，你是妈妈唯一的女儿，那妈妈不对你好，对谁好呀？3日后，我和你爸在帝豪大酒店结婚宴上宣布，你呀是我们顾氏集团的继承人，你是我们顾家唯一的千金大小姐。
0: 妈，谢谢你，有家人的感觉真的太好了。
16: 妈，我好像看到一个熟人，我过去给他打个招呼。
3: 去吧。
10: 心珠，
16: 好妈，好久不见，
10: 你怎么在这
16: 儿？你居然会说话了。兰州没少跟你下血吧？不过又会说话又怎样？你还不过只是个下人，一点配上兰州。站住！我听说你一直都在找你爸爸妈妈，你难道不想知道你爸妈是谁？
10: 你知道？
16: 我当然知道了，一个耳朵凑过来告诉你。
10: 站住！
16: 我才不要告诉你呢！你耍我！哎，你为什么推我女儿？
12: 他能认出来了？
16: 怎么敢？
12: 十五年走失了多少年？
16: 跟我一起长大的姐姐成天招摇撞骗，她刚刚问我要钱，我没有给她，她就要上手砸我的包。
4: 林心雨为什么会叫她妈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10: 我没有。
3: 小小年纪手脚就不干净，这大白天的你上手抢东西啊你？
0: 妈，她从小抢我东西抢到大，她小的时候就是这么欺负我的。
13: 胡说什么呢？
2: 从小到大你就是这么欺负我女儿的，现在有我了，谁都别想欺负她，赶紧给我女儿道歉，快点。
13: 我没有抢，
2: 是你刚才都亲眼看见了，你还敢狡辩，赶紧道歉。
13: 为什么听到她这么说我，我心里会这么难受？我没有做过的事凭什么要道歉？
2: 你还敢犟嘴，今天就让我替他们好好教训教训你。
9: 陈总，
13: 傅寒舟他怎么来了？
9: 听说沈总找到了自己失散15年的亲生女儿，恭喜他。不过这认亲是个大事，没被桃江屡败，最后闹了笑话。
2: 傅总，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啊？
9: 我说这话没什么意思，只是现在这人心叵测呀，认亲这种大事可是要小心的。
13: 寒舟，你怀疑我？
9: 不用给我解释这些，我对你的事不了解。
13: 林心河，你给我等着，等我做了我家青衣大小姐的位置，我一定让你生不如死。
10: 这家伙真够恶心的。
17: 江城著名房产大亨顾昌平夫妇已找回失散多年的亲生女儿，并一步于3日后的帝豪酒店举行盛大接风宴。
13: 这个银锁，
6: 一定是这个。
18: 带上这个呀，是妈妈在念慈寺给你求来的，希望我的宝贝女儿呀平平安安的。
19: 谢谢妈妈。
18: 乖宝宝。
13: 韩昭，我想起来了。
6: 你想起什么了？
13: 韩昭，这个人就是我的妈妈。
6: 你现在想怎么做我都支持你。
13: 你心里到大，给我抢什么我都认了。他不仅要抢走你，这次还要想抢走我的亲生父母，这一次属于我的一切我都要夺回来。
20: 恭喜恭喜，林
21: 月请林星
13: 天林星河，你来干什么？
12: 大山哪会属于我的亲？终于换了一身好看了。
13: 不无所谓，你的爸爸妈妈真的对我很好，还为我举办了这么大的接风宴。
10: 他都说了，
13: 林星宇，从小到大你跟我抢什么我都会让你，但这一次你妄图夺走我的亲生父母，绝不会退让。
22: 那你的意思是要跟我宣战吗？
13: 你就这么肯定自己不会露出马脚，就像当初冒充我一样抢救恒州，你就不怕我告诉他们真相？
22: 真相，整个江城所有的名门望族都在这儿了，我才是顾家的亲亲大小姐，这就是我的

0: 重大的事情要宣布。
1: 我们整个江城所有的上流社会今天聚集在此，就等着您宣布这件大事呢。
0: 大家别着急，下面呢由我和我的妻子沈明珠一起来公布这件事情。我顾昌平在上海是非常成功的，唯一的遗憾就是和我心爱的女孩失散了整整15年啊。
2: 但是从今天开始，我们可以骄傲地宣布，我们的人生再无遗憾，因为我们已经找到了我们遗失了15年的亲生女儿林心雨。
3: 林星河，你看到了吗？我正在享受你的人生和你父母的宠爱与重视。
4: 林星河，我决定不当顾家刑警大小姐了。
3: 难道信仰回心转意吗？决定把我的身份和我的父母还给我？
4: 我决定杀了他们，然后继承他们所有的遗产。这样的话，我的身份就不会被暴露。这一切都是你咎由自取。谁让你今天来了？你要是没来的话，我还能让他们两个长命百岁，可惜了，
3: 晚了。
5: 来，金宇，快过来，快
6: 来了，妈妈。
3: 恭喜你们，
7: 各位，让我们共同举杯，祝贺顾总夫妇
8: 说话
7: 大小姐重逢。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0: 林星河，你这是干什么？
1: 酒里有毒？你的意思是，我的女儿会在大庭广众之下毒死我们？
0: 林星河，你从小就谎话连篇，现在如果好不容易找到我的父母，怎么你还想往我身上泼脏水是不是？我刚刚明明看到你在这酒里下了毒。
2: 就是，你为什么要毒？
3: 爸妈。
0: 是的，是他，是他故意捣乱的。
4: 这家人更恨他。
0: 林星河，都不知道感情的事，你就等着他出局吧。真是的，不是我。
5: 把这个捣乱的女人给我轰出去！
0: 这酒里到底有没有下毒，一验就知道了。林星宇，你该不会不敢吧？
6: 大胆！
0: 把
6: 行
0: 个正，坐得端，有什么不敢验的？只不过这些酒都已经散了，恐怕是验不了了吧。
6: 哼，
0: 敢不敢让我验一只胆小解您的底气？ 能不能验出结果是我林星河的本事，验出结果来，个别再耍什么花样。
6: 这个女生应该不知道，倒是有几个。
0: 好啊，那你验，要是验不出来什么东西，你就当众下跪给我道歉，并且我滚出去。
6: 对，
0: 答应你。但是我没说是我要验，你什么意思？今天国际知名红酒大师吴先生也在现场，这些酒全都是吴先生送的，有没有下毒，你闻不就知道了。不行，星宇，你害怕什么呀？
7: 什么？
0: 我只是觉得就这么点小事，麻烦吴先生实在是不太好。
7: 没事，举手之劳。
0: 吴先生，你有劳了。
7: 哇，该不会真的能出来？哎，怎么又出来？
8: 这酒里确实下了东西。
7: 吴先生，您确定吗？心雨小姐可是顾氏夫妇的亲生女儿。
0: 他怎么会对自己的亲生父母不利呢？
7: 所以我的职业生涯走到这，这酒里确实假的东西。
0: 怎么会有人给自己的亲生父母下毒啊？他是不是有毒？
7: 金玉小姐，这当真是你做的吗？
0: 我没有下毒，是他诬陷我。
7: 爸妈，你们快替我说两句啊！小雨，吴先生可是国际知名的红酒大师，他说了不会错，这到底怎么回事？
0: 爸妈。
9: 如果你是假的顾家千金，
0: 害怕身份被揭穿那天一无所有，所以想提前下手妄图得到顾氏夫妇的遗产，这样的话是不是就说得通了？这话的意思是，
8: 心雨小姐是假冒的喽？
9: 我就说嘛，失踪了15年，哪儿都容易就找到了。
7: 心雨小姐，事已至此，请你配合。
0: 现在亲子鉴定结果还没出来，我也不能百分之百。
8: 心雨就是要鉴定。
0: 如果他是有意见的，今天没有办法，确实不可能。星宇，你还是给大家一个交代吧。那事已至此，我也没什么可隐瞒的了。这个就是你所谓的毒药吗？爸妈，我知道。
10: 喝红酒之前不吃东西是很伤身体的，你们就怀疑我给你们下毒是吗？
7: 心雨，
10: 都是爸爸妈妈不对，不该怀疑你。
7: 谢谢你啊，是爸妈错了，我们也是一时被人误导。
10: 就因为这么一点小事，你们就联合着外人一块怀疑我？
7: 心雨，
10: 林星河，你赶紧给我女儿道歉！
0: 我道什么歉？我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事实。
7: 你什么意思？
10: 我的意思是。
0: 林星宇根本就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是一个冒牌货。该死，这人心到底有多太强？这个事情不可能，林家捡到她的时候，她丢失的时间、地点都吻合，而且身上的那个银锁还是我亲手给她戴上的生辰银锁，这怎么可能是假的？
10: 因为林氏夫妇为了让自己的女儿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所以就让自己亲生女儿用你们的信物来冒名顶替。
0: 林星河。
10: 你还是跟小时候一样爱说谎，
0: 爸妈，你们快点把这个在宴会上闹事的人赶出去，他嘴里面就没有一句实话，他最爱说谎了。那这张照片你怎么解释？这是我女儿的照片，
7: 对，
0: 你们看，这确实是我女儿。
7: 这照片和大小姐看着不太像，
0: 那15年前的小孩，
8: 看出来，
0: 现在长得就不一样。
8: 15年，
0: 哪有个模棱两可的照片？ 就想推翻我是顾氏千金，你简直太可笑了。所以你的意思是，这张照片上的人就是你？难道不是吗？这上面的孩子跟我一样都是齐刘海，这分明就是我。
8: 齐刘海。
0: 妈，你知道这15年我是怎么过？

0: 我是来找我女儿的，她为了爬高枝都不认我这个爹了。这个忘恩负义的东西，我今天看见她，非打死她不。
1: 先生，你的意思是说，你的女儿就在这宴会厅中？
0: 对。
2: 你刚才说你能证明谁是真正的顾家千金？
0: 没错，我就是冒牌货他爹。那这到底谁才是真千金？
3: 是啊是啊，
0: 就是。没错，就是他。
3: 轩儿把人带过来了，灌了酒。这个是你经理的，晚上要带你们回家，不对吗？
0: 我拉不下去，你爸回家。
4: 我不回去，我亲生父母都在这儿呢。你有什么证据证明我才是你亲生女儿？
3: 你连你亲爸都不认，这样做真好吃。
0: 好啊，不认我亲爸，我今天可是带着你的出生证明来的。大家看，
2: 还愣着干什么？赶紧看看证明是真是假。
5: 如果让我知道谁敢鱼目混珠，我一定不会轻易放过他。
0: 哎，干什么？仗着你们人多想抢我女儿咋的？
1: 谢谢先生，我叫顾昌平，顾氏集团的总裁。这些年来想冒充我女儿的人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了，我还不屑做如此的事情。我只想知道林星宇到底是不是我女儿。
6: 大老板，
7: 你留心说钱吧，
6: 我只要100万，
7: 这张出生证明就是你的了。
8: 这是100万的支票。
0: 我的妈呀，我这大背景没见过这么多钱。
9: 出生证明、
4: 欺骗我，你好大的胆子。
3: 林心雨，假的永远治不了。
2: 林心火，
3: 好戏还没开始呢，赶紧上课。
2: 来看，
4: 这分明就是一张白纸。
0: 你搞错了，真的证明啊，在这儿呢，在这儿呢。
1: 林星河，
4: 这是林星河的出生证明。
7: 对呀、啊，林河就是我的亲生女儿。
10: 你刚才拉的分明是大小姐林心如，怎么现在又变成林星河才是你女儿？
6: 哎呀，
10: 够有种
6: 了吗？搞错也是很正常的呀，
11: 人还要了100万。
0: 我这个证明在这儿，怕啥？
3: 原来一切林星河，我不应该怀疑起是你干的。他就是喝多了酒，但是有钱能使鬼推磨，
4: 不过是个酒鬼。干妈，你看林星河，他为了钱什么事情都能干得出来。
1: 林星河，没想到你小小的年纪竟然能做出如此无耻的事情。你诬陷我的女儿也就不说了，你居然连你的亲生父母都不认了吗？
6: 都怪我呀，
7: 都怪我这个当爹的没本事，让他起了攀高枝的心呢。你打小就跟心雨抢东抢西抢吃抢喝的，
6: 我们呢就是争一个眼儿一个眼儿就算了，
7: 可如今你长大了抢人家爹妈，好良心呢。
6: 这年纪轻轻的一个小姑娘怎么这么可怜？
12: 这年头人真是为了钱一点底线都没有了。
11: 男主已经好久没有出现了，
1: 好像很
11: 我感觉最后男主应该会来。
3: 不是吧？
7: 不好意思
11: 啊，晚了，
7: 你这贱货！
3: 咱们都在来问这个事儿，到时候真正来问
7: 我，
3: 我
7: 一定
11: 是来
7: 的。
11: 这
7: 是好事，
3: 我来了，告诉你，我现在是正在调查的人，
11: 对，真的，
3: 亲自去调查。
5: 太好了，把妻子鉴定拿上来，我要当众公布。
3: 林星宇，你把戏再多都没有办法改变血缘，这一次我看你怎么讲。
1: 为了给我的亲生女儿证明，也为了我和我的夫人都安心，我们找到了最具权威的机构，出具了这一份亲子鉴定。
5: 等等，我要亲自宣布。
11: 有可能。
3: 事实就是事实，在事实面前，任何狡辩都是无理的。林星宇，你就等着被揭穿。
5: 星宇，星宇，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3: 这不可能！
2: 他从哪走的？
3: 不是顾家的女儿。亲手给我的贴砖，我难道忘了？
4: 你把耳朵凑过来，我就告诉你。
3: 你看，

0: 我才不要告诉你呢！你耍我！有了这种刀，就能跟顾家做亲子鉴定？到时候谁还能证实顾家亲大小姐的事实？现在铁证如山，谁也改变不了顾家亲子鉴定。再做一次。嗯，行，是你输了。
1: 亲子鉴定清清楚楚写道。 林心雨就是我的亲生女儿，从今以后，我不允许任何人再质疑她的身份，她就是我顾家的千金大小姐。文峰，
2: 是。
0: 趁着大家都在，我要当着大家的面，签下这份字据，把我和林夏所有的资产都转赠给我的女儿林。
3: 这个男主要来。
4: 林心雨。

0: 接风宴，还与你十三班的挑唆我们的关系，你给我出去！
1: 等等。

0: 想要解药的话，就要终止劫夫言和协议，不然五分钟以后，除非有人给他换血，否则你就会身在双节。
1: 李锦和，
2: 你这是在犯罪，是会坐牢的。
1: 没有怎么样，从小到大，林希云他都在抢我的东西，这一次哪怕我以身无惧，我也要让他生不如死。
2: 你，
1: 林希和你疯了，
2: 锦和。
3: 我没想到你为了得到顾家大小姐的身份，你竟然杀死我女儿！
4: 林建华，
3: 我驰骋商场20多年，什么招数没见过？解药一定在他身上，给我搜！
4: 工作，什么都没有。
3: 我疼，快救我，爸爸！
4: 我打到他拿出解药为止，
3: 我不受气。
4: 住手！
0: 韩昭，
4: 没事吧？
0: 我没事。
4: 沈总，顾总，大庭广众之下欺负一个弱小女子，不觉得羞耻吗？
1: 是他得不到顾家千金的身份，故意下毒，他又要了心雨的命呀！
0: 五分钟到了，解药也救不了你了，林心雨，你等死吧。
5: 这可咋整啊？
1: 快送我们心雨去医院！
6: 沈总，不知道毒源，就算送去医院也没用啊，现在只能换血。
0: 林心雨，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呼吸急促？那是因为你的肺部已经开始衰竭了。
7: 行，你们
8: 有办法
7: 吗？
8: 有办法。
0: 我说了，不要低估任何一个人对心情的渴望。今天只有死路。
5: 你给我住嘴！马上动用顾家所有的资源，不惜任何代价，要给我女儿换血。
6: 大小姐体检时的血型我看过，是 RH 阴性血。就算是整个江城的血库，那也没有充足的血源给小姐换血。
1: 我是 RH 阴性血，我可以给心雨换血。
4: 谢天谢地。
0: 如果你们知道我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
8: 为什么不说呀？
0: 你们也会对我这么好。
1: 快送我和心雨去医院，马上换血。
6: 等等，沈总，您年事已高，给小姐换血需要非常大的血量，可能会给您身体带来很大的负担啊，甚至会危及生命。
1: 他重要还是我重要？他还有多少年可以活？赶紧先救我的命，送我去医院。
7: 他说的啥？
8: 他说。

0: 他妈重要还是他重要？他妈都没几年了。
1: 说这话，你这个。
2: 我年轻，我不想死，我们的一家人团聚，对不对？我你要生病了，我来可以照顾你。妈，求你了，救救我！
3: 沈总，请你三思呀。你和林心雨是母女关系，直系亲属之间换血，存在排异效果，有可能危及生命。
4: 他的血可以。我们
0: 不是
4: 母女关系。
0: 哦，用这一招啊？
4: 什么？你说什么？我说我们不是母女关系，我们没有血缘关系。心雨，你再说一遍，你刚才说的什么？所有人都给我听清楚了，怎么没有血缘关系，也有什么亲？再不行了，所以才冒名顶替的。
5: 哎呦，你给我闭嘴！当初我是为了让我女儿好过一阵，才拿着银锁让你们相认的。其实你们根本不是亲母女关系，他是我的。我求你，救他一命吧，替他还血，救他一命吧。
4: 可是妻子坚定的、清清确确的说的是我们有血缘关系，心意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啊。
6: 因为他亲自鉴定的头发是我的，
5: 是我的，
3: 没错。当日在商场，林星宇接近星河，就是为了偷他的头发来做亲子鉴定的。
4: 死老太婆，你难道还不明白吗？
6: 一个头发，死老太婆，
4: 是林星河的，她才是你们的亲生女儿。这是真的吗，星河？你是我的亲生女儿。
6: 是真的。当年我们去探亲的路上，你去问路，我一个人在原地等你。
0: 那长得有点像
1: 的。对，就是啊，嗯，可像我的演员咋长的，真的有点像，
0: 长得很像，
1: 但是跟我妈妈不像。
4: 我如果找到你，我一定不会放开手。是你，你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心雨，你为什么要骗我？
3: 因为这一切都是他的阴谋，他联合自己的亲生父母，拿走了原本属于星河的银锁，并且偷了他的头发，盗用他的身份，就是为了得到你顾家的财产，赢取自己私欲。放心吧，我一切都准备好了，这次一定把刘三找到。
7: 诸位，请看。
8: 小雨啊，你倒是认了江城的房产，打工做父母，自己吃香的喝辣的，咋也不告诉爹呢？要不是林星河来找我，我还不知道这件事呢。哎，
4: 行了，你不就是想要钱吗？你这样，你只要反咬一口，你的出生证明是林星河的，这样。不仅能得到100万，而且还能坐实我是顾家三大小姐的位置。以后我继承了他们的财产，你再拿更多的钱，那还不是轻轻松松的事儿？
8: 哎呀，
9: 商量好了呀，这是。
8: 真是卑鄙小人！
4: 你只要反咬一口，你的出生证明是林星河的，这样不仅能得到100万，而且还能坐实我是顾家三大小姐的位置。以后我继承了他们的财产，您再拿更多的钱，那还不是轻松松的事儿？
8: 哎呀，商量好了呀，这是。真是卑鄙小人！我差点下了炉子。
4: 行了，该知道的不该知道的，反正林星河已经给你们说过了。现在当务之急，赶紧带我去医院换血，不然我死了的话，你们全都跟我去坐牢。
5: 他要是活不了，你们谁也别想好受。
6: 林心雨，这酒里根本就没有毒药。
1: 他说
6: 我在你酒里下的呢，只是会出现肚子疼、呼吸急促的药粉而已。是你自己太蠢了，说我不知道。
1: 死娘
0: 们，他自己啊，
4: 居然敢杀我！
6: 这些事情背后的记忆和情感，是你永远也无法夺走的。这个银锁是妈妈在念子嗣给我求的，四十八把亲自一笔一笔给我刻上去的。
2: 女儿，我的女儿，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妈妈刚刚还打我，
2: 孩子，你受苦了。
1: 你好了，既然你们那么相爱，
2: 那你们一起下地狱去吧。
7: 这次
10: 不要去。明
0: 轩，
10: 把他给我送进警察局。
2: 你们给我等着，你们这一对母女，我死了你们也不会好过的。
11: 没事吧？

0: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放心吧，都没事了。谢谢你啊，兰州。如果不是你帮我搜集证据的话，我肯定不能这么快揭露林星宇的生面目。和自己的妈妈相认。
1: 其实呢，你也不用谢我，我是有私心的。
2: 当然是赶快找到岳父岳母，然后迎娶我的妻子了。
0: 谁要嫁给你了？
3: 喂，你现在可不能不答应啊！这富家的玉佩都已经认出来了，好像是当年在同村追杀你的那拨人，我记得他们的装束。不好，星河一定是被那帮人给绑了。快，动用江城一切关系，一定要把星河给。
1: 又来了一波剧情，能不能结束我说？<笑>看累了都。
0: 快看着月，星星，然后又把他抓走了。
4: 林星宇，怎么样，好姐姐？没想到我们又见了，见到了你开心吗？爹，人我已经绑好了，接下来听从你。我这就给苏汉中送去一份大礼。
5: 对方的装备都是专业的，根本获取不了一点信息啊。
4: 继续查，不管怎样，都要给我查到星河的位置。副总，刚有人送来个东西。副总，小心有诈！
5: 不管对方是谁，有什么目的，我一定奉陪到底。
0: 站长，吓我一跳！
6: 我也不知道，刚有个人戴了个帽子，没口罩，我也没看清楚。
4: 去掉监控。

0: 干什么？
1: 不愧是个生意人，就是痛快。明天早上你一个人带着富士集团的股权转让书，还有富家的独家印章，到富士集团的工地上来。我可看着你
2: 去掉居心动魄，
1: 我就一枪打爆他的头。
0: 我警告你，如果你敢动他一下，我一定让你粉身碎骨。

0: 这一点也不是杭州玩的
1: 星河
2: 杭州
3: 不杭州
4: 你果然有种还真一个人
5: 不杭州的二叔啊
1: 你果然够恶心
5: 那他的二叔帮
0: 你为啥吧
2: 因为
0: 这个，杭州，
2: 你快走！
0: 我们
5: 不算
0: 追杀你家人，你快走，别管我！咱俩说还是要跟
1: 你欺负过啊？这种事情，叔侄俩当面
4: 来谈。
1: 你欺负一个女孩算什么呀？
4: 我不让你心疼，你不肯一个人来呀？你那么能，能不动一个女人来玩玩？这富氏集团逃不了我手上。
1: 二叔，
0: 是
1: 的，资料
0: 绑他也是为了
1: 要，我都给你带回来了。只要你把他放了，我都可以给你。
4: 你果然跟你那个死去的爹一样，喜欢说些冠冕堂皇的话。这富氏集团本来就属于我，能拿回属于自己的东西，轮得着你跟我谈条件？
1: 二叔，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只要你把他放了，
4: 我要你跪下来求我。
2: 不要杭州。

0: 少妇，富士集团继承人，
1: 像狗一样跪下来求我皮。
2: 现在你能把他给放了吗？
0: 我说要放他了吗？
3: 没有，
0: 你们听到了没有？
3: 没有。
4: 昨天我们拍的戏，
0: 我听说你逃了。
4: 我
0: 想看看。
4: 我说可以了吗？我说答应你了吗？
5: 不要。

0: 这天
1: 真打死他了。
2: 幸好，
1: 那咱们绑架了。
2: 对不起啊，对不
0: 起，对，
1: 不能绑架，
2: 我现在就带你走。走，站住！
3: 今天谁也救不了你们。妈呀！站住！想重归于尽吗？
2: 林心雨，把控制器给我。我可以给你笔钱。
3: 给你？我怎么可能给你？今天你们两个只能活一个，只有你死了，我就会放过林心河。
2: 好，我答应你。
3: 不要，文章，你死了我绝对不会独活的，我要答应他。
2: 心河，从我自己要过来的时候就没有想过独走，咱们还没有办过一个完整的婚礼，你还没有跟你父母好好说过话，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我们救出去的。
3: 不要，不要！我们好不容易才相认的，我不要你离开我，你不要过去。
2: 星河，你瞎说什么傻话呢？你还没有跟顾伯父好好说过话呢，而且我已经把富氏集团所有财产都转到你名下了，等我一死了之后。就自动转到你的名下。
1: 我就
3: 不要，
2: 小九，林心雨，是不是我死了？

0: 我就是让你们阴阳两隔，只有一个人死了，另外一个人才会痛苦一辈子。
1: 好，我答应你。
0: 不要过去，不要去。

0: 心雨，为什么你从小到大都不肯放过我？我到底跟你有什么恩怨？为什么呀？
1: 那你说为什么？我就是很讨厌你。你个死哑巴，为什么你生下来的时候就是顾氏千金大小姐？为什么你随随便便就一个人就是富氏集团的总裁？林星河，你不配！
0: 林星雨，不配的人是你。你所说的这一切，从一开始就不属于你。你的贪婪和欲望从来都没有停止过，到最后你得到什么了？到最后，你成了一个东躲西藏的通缉犯，只配生活在世界的阴暗面，像一个过街老鼠。
1: 这一切还不是拜你所赐？傅夫人本来就是我的，我好不容易把你赶出傅家，这一切都被你搅黄了。
0: 不会，因为你的贪婪和欲望只会越来越多，你永远也感受不到眼前的痛。就算得到了，你也会失去眼前的一切。
1: 你少在那儿得意了。就算你成为顾氏千金大小姐又如何？就算你成为傅氏集团的夫人又如何？我告诉你，林星河，这一枪下去，你可就什么都没了。
0: 林星雨，从我走过来的这一刻，我就已经给你做好了痛归于心的打算了。
1: 不行啊，你干什么你？你疯了！你别过来！你难道不要你爸爸妈妈了吗？你难道不要富氏集团了吗？
0: 林星雨，我知道，就算我死了，他们也是爱我的。

0: 哎呀，他们这不是一个人呐！看多勇敢。
1: 这个刚才吓死我了，我差点以为失去你了。
2: 韩昭，你放心，
0: 那女孩演的也可以翻拍。你看，王源都开始恨她了吧？
3: 是的，
0: 对吧？
3: 对。这说明他的演技，
0: 他演技是很可以的。
3: 对，
0: 所以你看，这就说好，这整个剧里边，你看的是你恨的人，讨厌的反派。但是其实反派的演技，反派是靠演技的，
3: 是的，
0: 不是靠什么，他是靠演技生存的。你脑子里过的那些，记忆最深的就是那个男人。但他们两个演完，你也不觉得什么事儿，演技是吧？
3: 而且是不是反派，他其实往往是这个推动这个短剧剧情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角色。
0: 那肯定啊，
3: 是吧？
0: 整个剧里边有很多人，我看的留言就说，哎，有了那什么男主女主还真记不住，我还真记住了反派的名字。
3: 所以这就是一部剧当中反派他的这个重要性。
0: 灵魂。
3: 对。
0: 你是灵魂。
3: 如果这一部剧大家都可能和和气气的哈，可能这个短剧它就少了点那个味道，
0: 对，
3: 在里面，
0: 对吧？你看这个，反正你看你现在看看他爸他妈，你还不是太恨，而这个女孩你最恨。这个女孩演的可以，她跟我合作过这个，演技还是挺好的。
3: 所以像在短剧的这个市场当中，比如说哈，他经常去演一些正派的角色和反派的角色，那可能市场对于他的会有这种标签存在吗？
0: 那我觉得是，如果你要是演的多的话，你比方就像我，演的多的话了，他就给你标签了，给你标注就是，哎，哪，就是如果人家想启用你，看完这个剧本，脑子里想的
3: 第一个人
0: 就是，哎，对了，哎，潘虹老师适合这个反派，现在都是标签已经给你挂上这个标签了，哎，潘虹老师适合这个，就是这样。我现在目前就是演了这么多的反派，现在。基本上就是各个公司，如果是，觉得适合，就让你演这个反派。前段时间我不是还去那个哪儿了吗？去那个，长沙。长沙也是，就是一个大反派。专门把我叫到从郑州叫到长沙。其实因为人也看拿这个剧本一看，哎，就也在全国。
3: 就特别适合你。
0: 哎，在全国嘛，在这挑，哎，觉得这个适合潘虹老师。所以这个。都给你挂标签了。
3: 那对于演员本身来讲，这会是一种困惑吗？
0: 是的。
4: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短剧新姿势，不用看，只管听。大象剧场，解锁你的听觉想象力。

0: 上大象看微剧。哈喽哈喽，大家好，又到了我们大象剧场的时间了，一个星期了，太着急了，终于又能跟小伙伴们一起来看剧了。那么在正式看剧之前呢，要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我们现在大象新闻客户端目前正在做的一个活动，就是呢我是看剧王这第二期的打卡活动正在火热的进行当中。参与我们的打卡能获得什么呢？参与我们的打卡就能领取奶茶无门槛的代金券，另外呢还有最高100元的储值卡也等着大家来拿啊。大家的追剧的时长就是我们兑换福利的硬通货啊，各种的小甜水啊，包大家能够喝到爽。那么大家呢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在端内呢搜索我们的微剧的这个专题啊，来到微剧的专题当中呢，我们就能看到啊，有这个我是看剧王免费送奶茶券，这第二期，然后大家每一天呢都可以根据我们的日历进行一个签到，另外呢也可以有一个立即抽奖，看到下面呢也有一个立即抽奖，因为我现在之前有抽过啊，所以说我们已经剩余零次了。大家呢第一次来到我们客户端的这个页面当中，每一天都可以来签到，另外呢也有机会获得我们为大家提供的奶茶券了啊。那今天呢我们看的剧叫什么名字呢？大家呢也可以来到我们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我们的大象剧场，来到我们大象剧场的专题当中，就有我们往期包括我们今天的要带大家看剧的直播间。那么我们今天看的剧就是偷不走的爱与时光。我看到已经有网友，我们的 smile 啊，在我们的评论区，在我们的直播间已经留言了，说哈哈来了，煮水泡茶搬好小板凳。我们今天呢就要看的这部剧叫偷不走的爱与时光。行了，那咱们先话不多说，一起看剧吧。
1: 20年前，林美如因嫉妒顾云舒的豪门身份，呼唤了两家钢蛋下的女人。
2: 云舒，从小就出只鸭为头，现在我摔死你的小贱种，让你从我的女儿当掌上明珠一样的养大。
3: 老婆，咱们只想大富大贵，可不敢杀人呐。
2: 是啊，你要摔死这个小贱种，记住的心也没命花呀。老公，快，今晚就出院，快点的月
0: 影啊。哦，他们是调包了，看到吗？把新生儿调包了。
4: 哎，老婆，你醒了？
5: 宝宝呢？
4: 秦爷很健康，在婴儿室呢。
5: 那奶奶怎么样？
4: 美如啊，她生长很顺利，早就康复了。
1: 此时蒙在鼓里的陆氏夫妇还不知道他们的宝贝女儿已被调包，陆家真正的千金娇女即将被长中村的下家抚养长大。
6: 据华都快讯报道，陆家千金骄横跋扈，深陷霸凌丑闻，频繁被传唤出入警局。
7: 夏兰溪、陆千月，你们二人的案子已经结案，快叫你们父母过来签字领人吧。
0: 真假公主带警察去上线了，
2: 不就死定了。
0: 这个女主好好看，大家有没有觉得这个女主长在我的审美点上？
8: 再也没见过面的娃娃亲老公。
2: 警察叔叔，我结婚了，我可以让我老公来接我吗？
0: 是不是妆也淡淡的，然后就很有灵气那种感觉？
7: 战成燕，好，叫你老公来吧。

0: 经验。
1: 总裁，
2: 生人勿近，直接退一边了。
1: 董事会安排在十分钟后，董事会后还有一场海外项目。
3: 亲爱的战先生，虽然我们只在领证时匆匆见过一面，但我现在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助。作为我的老公，在紧急出现一下。哎呀，小花，你没事吧？
4: 我说话疼，
5: 我
4: 想
5: 动
4: 了。皮儿啊，这到底是谁干的？
2: 这个应该是他真正的爸爸妈妈。
4: 这女孩跟云舒年轻的时候好像啊。
6: 看你这小姑娘，也不是像随意打人的人呀。这中间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
7: 没有什么误会，是他羞辱我出身低微，又指着我鼻子骂我父母。就算是在警察局，我也一样会说，下次绝对不会守着。
8: 爸妈，你们看看，我只是说他几句，他就这么嚣张。我不管，爸，这一次得让学校把他开除。
9: 秦宇，
2: 骄横骄纵，
9: 什么教育他？
2: 明明是一个假千金。

0: 心。跟我走吧。
1: 好。志远哥哥，有什么关系啊？你为什么要签字接他走？
0: 他是……
2: 我们是相亲认识的，以后还会谈恋爱结婚，没问题吗？
3: 陆前人要是知道我结了婚，他指不定怎么造谣呢。
1: 夏兰溪，你看清楚自己什么身份，少做你的白日梦了。
4: 好了，燕儿，赶紧跟我回家走。真对不起啊，这孩子让我给宠坏了，口无遮拦。
2: 他坏不坏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啊？你也不用为他道歉。再见。
3: 今天谢谢你啊。哦，对了，你什么时候来的华都啊？
0: 3天前。
3: 以前他都是住在外地的，为啥他现在回来了？岂不是以后都要跟他住在一起了吧？
0: 你说什么呢？
2: 没什么。
0: 哦，对了，听说周六是夏爷爷的80岁寿辰，到时候我会亲自登门拜访。
2: 哦，中午了，我回家吃饭。

0: 你没事吧？
1: 我没事，拜拜。
0: 你说一般男方第一次去丈母娘家都准备什么礼品？
2: 所谓入乡随俗，要看丈母娘是哪的人，还要看她的身份地位。
0: 城中村的，开包子铺。
2: 城中村那也算是个村，如果按村里的规矩的话，女婿第一次到丈母娘家，那准备的礼品可多了。
0: 说来听听。
2: 半头猪，一只羊，20箱酒，20条烟，20箱水果，还有20万彩礼。
0: 东西是不少，就是没一样值钱的。行吧，你让人准备一下，周六上午10点送到这个地址啊。
2: 哎，您这是给谁置办呀？
3: 多嘴，不该问的少问。
2: 是，我现在去办。
4: 哟，千秋你来啦！
5: 今天呀、啊，国庆爷爷80大寿，我妈呀特意交代我，要带2瓶好酒给爷爷祝寿。
4: 哎呀，千秋啊，你说你来就来呗，还带这么贵重的东西。哎呀，茅台呀，这一瓶啊得3000多块钱呢。
5: 小意思，小意思。
6: 哎呦，你看看人家紫菱的男朋友哈、啊，又帅又有钱。哎呀，不像我们南希，这就可怜喽，找了这么个乡下人，半年都见不着个人影。
5: 堂妹啊，不是我说你啊，这爷爷80大寿，这么重要的日子，你怎么不打个电话让堂妹夫过来呢？
7: 哎呀，建州，你可别哪壶不开提哪壶的，其实她呀还没见过她老公呢。哦，
8: 您好，小南希女婿，战成叶先生为您送来2车贺礼。
4: 哟哟哟，战成
9: 叶、啊、2车呀，
4: 是西西的老公竟然送礼来了。哟，还有2辆，
9: 这下扬眉吐气了吧。
5: 好啊，那就都去看看，我正好想见识一下我那乡下来的妹夫能送出什么贺礼。走。
4: 哎呀呀，这不愧是农村的姑爷啊，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送肉啊。这完全
9: 多实用啊，马上做红烧肉。
4: 这也太老土了吧。
6: 都是下家女啊，你看这南希家的婆家和人紫菱家的人可没法比。
10: 我妹妹嫁给农村怎么了啊？都什么年代了，
9: 哥哥
10: 人人生而平等，而且农村人比城里人优秀的多了去了。我妹夫这样当最高标准来送礼了，就算以后我妹妹妹夫要是养不起这个家，还有着当哥的撑着呢。
11: 天哪，这箱子里都是茅台和软中华呀。
9: 哎呦，你人家成箱的
11: 这么多箱啊，这不得大几十万呢。
12: 这么多东西，这老公为了见丈母娘可是够拼的。
13: 西西，姑爷到底是干什么的呀？这也太豪了吧，这也
12: 就是一打工的。
14: 夏小姐你好，这是战成彦先生给你的200万现金彩礼，请你查查。
11: 200万，
9: 老天哪。
12: 200万。
13: 谢谢啊，
14: 祝您和赞先生百年好合。
11: 哎呀，秀芬呐，
9: 看到没，这就是爽剧的魅力啊。
11: 这么有钱呐、
5: 我你个乡下来的土皮孩子，幸得在这种场合让我难堪。
12: 西西啊，你老公怎么还没有出现啊？该不会长得特别丑，你可要做好心理准备啊，
7: 万一是个……
0: 对不起西西。
12: 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公战成彦。
0: 夏爷爷，祝您身体健康。
2: 我爷爷在国外度假回不来，所以让我跟您说一声，说什么
9: 不能小看
0: 人。好好好，成彦
9: 不能着急嘲笑别人，知道吧？
0: 妈，因为我之前一直在国外，所以才来登门拜访，还请二老见谅。
13: 是啊，成彦，我跟你爸呀都不是那小心眼的人，咱们这就是一家人了，一家人不说两家话，你跟西西把日子过好就行。
9: 我吃的你这是太香了、
13: 啊、爸 大嫂，你看程燕拿了这么多酒过来，我们家程远呀、也喝不了多少。待会儿呢，你给大哥拿几瓶回去啊，想拿多少就拿多少。
4: 那就多谢弟妹了啊。
15: 可恶，早知道战成燕这么有钱这么帅，当初我说什么也不该让给夏南希的。
9: 这走，
16: 看堂妹夫仪表堂堂，不知道你毕业于哪个学校，在哪高就呢？
9: 你看，
0: 我毕业于 M
9: 财力，财力比不过刚才，要比颜值，颜值这又比不过，比学历了
16: 不低了。
9: 那他是哪儿哪儿都比不过，我跟你说，
16: 有没有买房子和车子呢？
9: 所以就不要
0: 自然、
9: 不要跟别人
0: 房子两套，车两辆。
16: 妈的，老子就不信了，
9: 没有一点能比过他。
16: 一个农村来的土鳖，能比我这个大酒店的少爷有钱？那具体是哪儿的房，什么车呢？
0: 我在市内有套小的，在古城一品，200多平。
16: 忽悠，接着忽悠。你知道古城的房子有多贵吗？
0: 唐妹夫，我把你当兄弟，你把我当傻了是吗？
16: 这古城的房子一平要30多万，200多平那就要7000-8000万，一派胡言。
4: 哎呀，我还以为我们西西嫁了个富豪呢，原来呀、这都是吹牛的，送这些好烟好酒不会都是假货吧？哎，这账跟你说呀，真的没有这个比。
9: 200万现金都甩那儿了，那能是假的吗？
4: 大头啊，
9: 我有点理解。
13: 大伯母，你什么意思啊？
9: 为黑，这就是什么？为黑而黑。
13: 来，程燕，妈知道你是想给咱们争口气，我们家都不是那嫌贫爱富的人，你跟西西都年轻，有没有房啊不重要，
9: 这
13: 你们只要好好工作，把日子过好了，我跟你爸添点钱，房子早晚能买上。
9: 怪不能把西西教育得那么好。
0: 看来我的防备好像是多余了，这家人并不贪慕虚荣，得找个合适的机会跟他们解释清楚。
14: 那我们
9: 来，哥哥也好，虽然说被调包了，但是也是去了一个很好的家庭氛围啊。
2: 怎么了小朋友？
12: 没事儿。
2: 你是不是觉得昨晚咱俩发生了点什么？
12: 难道不是？
2: 你是挺壮的，一直抱着我心里不知道生个宝。
0: 不过呢，我是正人君子，直接就把你推开了，什么也没发生。
12: 怎么可能？哇，这个男的好帅！狗男人，
9: 这女主真是好看。
0: 夏南希，你跑什么？
9: 这就不对了，人家夸他，你生啥气？
17: 张先生，这么巧啊！
0: 上车。
17: 哎，你说。

0: 保存一品的房。不是，这几千万呢，你就这么过户给我了？
1: 这是我作为丈夫应该给妻子的安全感。把这车也送你。
0: 我爷爷真的太英明了吧，给我找了一个神一般的男人。
1: 这算什么呀，以后我的一切都有你的一半。西西，
2: 不行了，这男主
1: 幸福的
2: 满足了所有幻想，
3: 太容易满足了，
2: 能不上头吗？你说这短剧能不上头？耶，
0: 陈燕哥哥，萨拉斯，你等着。
4: 一周逛一次，你那些衣服还不够你穿？
5: 你懂什么？姐下周要去试镜，还不得选个出彩的战袍呀？你好，导播小姐，
4: 就这件吧，拿给我试一下。
5: 不好意思啊，小姐，这款是限定，全店就这么一件，所以为了保持衣服的全新，所以不能试穿，也不能退换。
0: 你们两个穷，
2: 不能试穿怎么买？
0: 这种奢侈店也是你们能挨的吗？
2: 你有什么好夸？
6: 上次没有挨够吗？我们两个谁不能挣钱？
2: 短剧里80%
6: 左右，
2: 90%。
6: 一个小码农，
0: 挣的钱还不够我吃顿饭呢。识相的就赶紧滚，少在这碍眼。
2: 拿出你的房产证，
0: 帮我把这件衣服包起来。
5: 这可是我先看上的，连先来后到的规矩都不懂。不好意思，小姐，如果您先来付款，这件衣服还是您的。
0: 那
5: 连包装都替你省了。
0: 灿灿，大家都是好同学，我怎么可能抢你的东西？
2: 不应该置这个气。
4: 少在这儿欺负我，滚！你干什么欺负我姐妹？
2: 干什么
4: 欺负我姐妹啊？
0: 我的项链呢？我爸爸刚从国外给我买的，500多万呢，刚刚还在呢。
2: 你们都看见没？所有人都得作证。
0: 我当
2: 他放到他包里了。
0: 500万的项链还不够让你老主坐穿？
2: 一个项链500万，我请问呢，编剧？
6: 我有证据，不是他偷的。
7: 你有什么证据？
6: 你看。是陆千月自己，
2: 是不是对钱没有概念？
6: 把东西放进了灿灿的包里。
0: 咱们都是好同学，我哪能抢你东西？
2: 他录下来了，太聪明了。
6: 他是故意栽赃我们的，该拘留的是他才对。
0: 谁敢？我是陆家大小姐，不要打电话给我。
8: 妹妹，妹妹，你没事吧？
5: 夏南希的哥哥好帅呀。
4: 没事，哥。
6: 就是有人陷害灿灿偷东西，我签个字就能走。哎，
8: 好。
0: 妈，
5: 哎呀，好巧呀，小姑娘，我们又见面了。
6: 我可不想跟您总在这个地方见面，麻烦您管好自己的女儿。
7: 顾夫人，情况有点复杂，我们那边接受吧。
0: 好。
9: 这丫头为什么和顾一书年轻的时候长得那么像？
5: 千月，我从小便教你诗书礼仪人伦道德，你是怎么做的？
2: 刚才他旁边的那个人是不是就是掉包的那个人？
5: 陷害人偷盗的事情来，
9: 疼不疼啊？
2: 就是。
9: 一书，你怎么？
5: 美如，你别管，今天我非要好好管教管教他，他这样做会毁了人家女孩子的。
9: 哎呀，云叔，一人也还是个孩子呀。有什么问题可以教育他，干嘛要动手？
5: 美如，我教导自家的孩子，请你不要再插手了。
9: 我也是太激动了。
5: 你好，我是陆千玉的母亲，这件事是我们家教女无方，很抱歉。你看什么样的条件，
2: 教子如杀子，看到没有？
5: 请说。
4: 1000万。
5: 1000万。
4: 我仍执意追究，你女儿可是要坐牢的。
2: 这个一个项链都500万，
5: 请帮我捐给第一人民医院，谢谢。捐是捐赠医学。
2: 精彩不精彩？今天的剧精不精彩？我在直播间有跟大家安利过这个剧啊。
5: 说说吧，你为什么要诬陷江灿？
2: 很多朋友在评论了。
0: 我没有
2: 说，
0: 只是太喜欢太喜欢。
2: 感觉短。

0: 具必有。
1: 可是为什么
0: 防跌拦腰抱桥段，对不对？刚才咱们
1: 却只有
0: 产生共鸣了。主播吃的什么？大家都很关注我吃的啥呀？
1: 我真的很爱很爱很爱
0: 牛脆脆鱼丸，太好吃了。
1: 怎么跟我和他爸一点都不像？你正在恋爱？
0: 大家呢？根据剧情，也可以给我在直播间的评论区多多的留言，讨论剧情也好，然后讨论和剧有关的、没关的啊，都可以。希望大家咱们能够在评论区聊起来。
1: 我就等到下辈子。下辈子
0: 吃的鱼丸，
1: 下辈子
0: 吃的不是关东，多多的开花，多多的开花，
1: 我吃的是
0: 鱼丸。鱼丸牛脆脆和素毛肚啊，跟大家报一下我今天吃的所有的菜系，看剧菜系。
2: 别说啊，你也消消气，只要咱们活着，就不会让女儿吃亏。
0: 娇子如杀子啊，真的是，你看看，那么娇惯她。
2: 他不在国内，
0: 没有教好，
2: 以后爸爸第一
0: 不懂得是非，只会害别人。
1: 算了，这事儿不是我来解决。
0: 当然跟基因，他基因有关系。你看他妈妈把他调包了，也是非常坏，恶毒歹毒。
3: 南希，想喝点什么？阿姨请你。
1: 橙汁，谢谢。
4: 不好意思，今天我们没有橙汁。
3: 就橙汁，你想办法。
4: 好的，您稍等。
3: 南希啊，你和郑成燕到底是什么关系？
1: 不方便透露。您找我到底什么事儿？
3: 那我就不拐弯抹角了。七月喜欢郑成燕，非他不嫁。这里是1000万，你拿了出国留学，去见世面，以后就不要跟郑成燕联系了。
1: 哇，1000万，人家可真有钱。
0: 来，我现在问大家一个问题：如果你遇到这种情况，
1: 我要出国留学。家供的钱，宁愿少拿这1000万，
0: 还是不收呢？来，评论区打给我。
3: 你和郑成燕终归是两个世界上的人，就算他图一时
0: 新鲜，收不收？大家收不收？
1: 我们家的事，您这边。至于您女儿什么德行，我想您比任何人都清楚。就算您郑成燕，也看不上他。哦，对了，少点青蛙滤镜，也少做这种。让人看不起又掉架子上，
3: 这个丫头不卑不亢，倒真是有几分我当年的气势。可惜我自己生的孩子不争气。
5: 这谁惹你了？
6: 你和陆坤什么关系？
5: 没关系啊，就是和他父兄有生意上的往来。
6: 他喜欢你，你知不知道？
5: 不知道。
6: 你骗谁呢？今天他们家拿1000万让我出国，永远别联系你。
5: 陆家人竟然敢背着我做这种小动作。别气了，让我搭理他。
6: 你说话就说话，你占我便宜干嘛？
5: 你上次都把我睡了，我还没生气呢，就牵了你手一下而已。
0: 什么虎狼之词？
6: 喂，不许提上次。
5: 别生气了，啊，咱们先吃饭。
6: 行，你知道吗？我上次路过雷家，特别好吃的东西，我一个超大份的。
5: 小
6: 什么意思啊？信不信？我
5: 踩
6: 你一
5: 个。行行行，就吃这家。你看你吃的跟那小孩似的。嗯，我来之前在公司吃过。我上次也不在，你生气，你说不是，
6: 不是在吗？
0: 甜蜜小细节，
5: 等一下，那是你，不可能，绝对不可能，出现
0: 酸酸的味道。
3: 谢谢啊，谢谢啊，都是我给你买的，
6: 拿走。哎，
1: 夏秋，你疯了？你给他买什么东西啊？
6: 我以后可是要给他当嫂子的，
1: 以后你不许再欺负他了。哟，
6: 姑嫂相护，陆千月，你这好朋友要倒戈呀？
1: 你傻呀？夏雅婷，
6: 夏兰心又穷又野，你还喜欢他哥，你不如直接外餐算了。汪宝川看见你都得给你磕一个，我这个是真爱。
0: 怎么这么霸道啊？
6: 爱慕虚荣，
1: 你竟然敢跟我动手！
6: 我今天就替你妈打死你！你，我是老师，不好了，陆千云受伤了。
7: 打架？陆同学的父亲一年给我们学校做出多少贡献，你们都知道吗？都去给我写检讨，去道歉。
1: 主任，
0: 哦，这还上过大学。
1: 这次的事和我没有关系吧？
7: 夏南希，你敢说

0: 的导火线不是你吗？这事儿总该有人去解决吧？
1: 我没有错。
2: 这老师吗？这黑是黑，黑白了。
3: 我老婆不需要解决问题，我来。
1: 你试试。
3: 你刚才不是说要让夏南希的家长去道歉吗？
4: 我是她老公，我去可以吗？
1: 可以可以。
4: 走。
5: 赫赫有名的战死手，竟然是夏南希老
6: 婆。哎，南希。
2: 战死手。
6: 哎，南希，你怎么会和战死手结婚？
2: 谁？
6: 他。哦，
7: 王耀金。
2: 王耀金。
3: 不许洗漱去。
6: 明白明白，你们是已婚。
8: 哎，陈燕哥哥，你也是来看我的。
3: 我听说你要求夏南希的家长跟你道歉。你跟张雅婷有矛盾，和她有什么关系？我以前只觉得你有点大小姐脾气，谁不知道你这么跋扈不讲。
8: 陈燕哥哥，我还不是因为你吗？你怎么能这么说我呢？还不是因为我太喜欢你了。
3: 我记得你跟夏南希打架了，不知道你是他。我就问你一句，你被打这件事跟夏南希到底有没有关系？
8: 是，和夏南希无关。
3: 陆夫人，刚才的话你都听到了吧？下次再用这么下作的手段面对他，别怪我跟你陆家翻脸。
9: 你放心，陈燕，我以后会好好管教新人的。
3: 走。
10: 玉玉，
11: 妈，我不小心推了他一下。
10: 玉玉，我会疼吗？
8: 是我假惺惺的，让张亚婷跟我下跪道歉。
10: 你脑子有病吧？是你先推的人，也是你先骂人。他正当防卫推了你，怎么了？
12: 自称名门亲戚，嚣张跋扈，逼人下跪，真不是东西。
10: 都怨你，夏南希，你是什么东西你？还有你，不分青红皂白就打自己女儿，
2: 真是
10: 让我怎么解释？
8: 陈燕哥哥。
3: 好了，犯不着和他们生气啊！
10: 先不说他们了，那个欧雅婷为什么叫你战死少？
4: 要不还是把我们的行程告诉他吧，免得以后有什么误会。
3: 因为我……
2: 快说呀！你看，又来电话。
10: 喂，行，那周末就回家呗。嗯，看我干嘛？快出回家！
2: 我真啊！天意不让说，
10: 说好的，我就在你这住着的。
3: 你这小脑袋瓜里整天都想什么呢？给你点吃的。
10: 看我干嘛？快出回家！
2: 天意不让说。
10: 说好的，我就在你这住着的。
3: 你这小脑袋瓜里整天都想什么呢？给你点了吃的，今天白天光顾着生气了，没好好吃饭吧？
2: 这啥吃的呀？这看着像化妆包啊。
3: 说点什么？
10: 谢谢。
13: 怀着孕王建州赶去偷腥，那我结了婚是不是要给小三腾床呀、啊？今天这个孩子我打定，
14: 你要是打了胎，那和王建州
2: 是
14: 腾床了，那500万彩礼怎么办？
13: 你利息已经拿去订房子了，
14: 拿什么还王建呀、啊？
13: 我自己打工还行不行？那我也是你的孩子呀，你怎么能看着我往火坑里跳呢？我不结，这个孩子我一定要。
14: 丫头啊，这回不怨了吧？孩子肯定没了，打死你算了。
2: 小姐，哎呦，我觉得世界上没有一个妈妈会自己女儿这种情况下还在骂她，还在打她，这点太不现实了。
14: 你可怎么办呢？
10: 姐，你不要
2: 太想着那么
10: 彩。那50万我借给你，咱们夏家的姑娘不受那个气，没了就没了。这王家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

0: 还不赶紧送医院吧！
1: 哎呀，嫂子，跟你争来争去，没想到最后我考虑的只有你。
2: 放心，钱我一定赔，别听我喜欢还给你。
1: 来，快点给他们。
3: 谢谢。
1: 把我谢小人扔客气，都是一家人，打断了国泰连着经。
0: 感谢，你闲的事情，对不起。
1: 没关系，你现在好好照顾自己吧。
3: 小林，姑父，我出来，你个贱人，敢打掉我的骨肉，赶紧赔我彩礼，赔我给你买个东西，一共一百万，快点！哎，
1: 是你婚前出轨在先。
4: 对不起，我和孩子，赔我两个狗要钱，你这是禁止我的不如。还敢打我你？我，二、啊，
5: 你竟然真当我们家好欺负，有点破钱了不起啊？你，跟你滚！
6: 造孽呀！
7: 啊，你有种！
8: 我这次试镜成功了，签约了大导演新戏的女主角，飞黄腾达，
9: 我给你，
10: 口袋，
11: 我的好姐妹。
9: 恭喜你，狗富贵，你相忘哦。那是自然，走，本富婆现在请你消费去。夏南希，冤家路窄嘛，这不是冤家路窄吗？
12: 你是没有挨过打吗？人呢？出来！哎呦，
9: 长得不错。
12: 梅西，
9: 走，
12: 给我上！别跑了，给我上！
13: 他也太厉害了吧！在我这儿呢，把这几个给我伸出去。
14: 是。
13: 来，哎，哎，打三个一走廊的人，看不出来啊。
14: 小姑娘性子挺烈。
15: 够了，
13: 你说话就说话呗，给我远点。好，实话实说了吧。嫁给我，今天这事儿，别多想。 是吗？那你可能还不知道还欠我的实力。嫁的谁？太
15: 油腻了。
13: 这实力，你滚蛋。龚金玉，
15: 你胆不小啊！
13: 我的老婆，她是你老婆，什么时候结的婚？
15: 看见了吗？以后离我老婆远点，否则我就让你这仙下凡间关门大吉。
8: 结了婚又怎样？只要锄头锄得好，没有墙角。要不然你就试试。商业对决这么多年，第一次见的家伙这么失控。是你老婆呀？那更有趣了。我真的跟他今天是第一次见面，你相信我呀？我发誓。
9: 我对他半点意思都没有，哪有那么？怎么是暗喜？我当然知道你俩没关系了，江灿打电话都跟我说了。啊，对了，灿灿呢？放心吧，走，带你去吃点宵夜，压压惊。
8: 老公，你真好，
9: 我要吃小龙虾。
13: 走走走。
9: 你这习惯，
16: 我也想吃小龙虾。
8: 不，是不是有这些赚身份证？是，其实我们家只有我爷爷想养我，我是商人，最想富，富到什么程度？首富，不是很幸福？你不信啊？就让我服侍，舍不得让人参巴。
9: 首富夫人了，上啥班呢？
8: 我到风雷广场下来。
13: 好的，马上。
15: 江南希，你怎么在这儿？
8: 我今天来呢是得了。

0: 三餐。
1: 你老公？你才20岁就结婚？他也在分类公司上班？
0: 对啊。
1: 你这做的什么呀？
0: 这个呢，是我今天亲手做的。你要不要尝一下？
1: 我就不用了，我正好去吃饭。不过挺香啊。
2: 就一盒。
3: 站住！总裁，饭盒哪儿来的？
1: 这个是夏南希给她老公送的，我恰巧遇到了，就送了一盒。行了，这夏南希年纪这么小就结婚了，
3: 饭盒给我，给我。
4: 不是同款的盒。
3: 以后有点自知之明，夏南希的东西不是你被吃的。
1: 总裁，您慢慢享受。
0: 小姐，您看一下这件衣服。不好意思啊，我觉得这件衣服不太适合。
5: 哎呀，这多好看呀！您穿着多好看呀！再好看，
4: 这也太多零了吧？我看。
5: 买不起。他呀，就是想换身皮，方便勾引男人的小职员。
4: 又来了。
5: 你们店里的人会
4: 嘲讽又来了。
0: 勾引男人，是你自己意想不成。我们总裁，不要把所有人都想得跟你一样复杂。我只不过单纯的喜欢这件衣服罢了。
5: 那你买啊。我倒想看看像你这样的穷酸货买不买得起。季小姐，你这样骂一个女孩子未免太没有教养。
0: 顾夫人，这么巧啊，你也来逛街啊？
6: 这件衣服我们要吗？
0: 不用，这件衣服我可以自己买。哎呀，不小心拿着郑成燕的卡，不知道里面的钱够不够啊。小姐，您的卡。
5: 大猪脸充胖子。喂，南希，南希，咱们碰见就是一种缘分，一起喝杯咖啡吧。
0: 不用了，陆夫人。
5: 哎，小姐，哎呀，哎
0: 呀，怎么样？
6: 我想崴到脚了，我疼了。
0: 不怕，我送你去医院。
5: 这个姑娘要是我的女儿，该多好呀！
4: 就是你的女儿啊！
0: 我要缴费，一共1756元。你好，你可以跟我说一下这张卡里的余额。
4: 天哪，我觉得这个剧里面的物价是不是翻了好几倍？
0: 陆夫人，我送你回去。
6: 不用了，小张送我回去就行了。南希，
4: 多了一个
6: 今天呀，真是感谢你啊！
0: 没事，那您就好好休养。
6: 好的。
7: 您的银行卡余额为？
0: 参赛，我记得风雷集团总裁是姓穆吧？没事，我就是问问。
8: 欣欣，我们海外公司有点急事要处理，我人现在在机场呢，得3-4天回来。
0: 哦，好，那你去吧，去吧，记得要早点休息啊。哦，对了，你给我的那个卡里面……
8: 我要登机了啊，回来再说。
0: 喂，好呀，来喽。姐，最近身体怎么样？
9: 我好多了，
0: 谢谢你。
10: 但是我孙女陈果啊，知道我好这口。西西，嗯，程燕这周末来吗？
0: 不来，她出差了，爷爷。对了，爷爷，你对那个战爷爷了解有多少啊？他有没有什么做生意的门道？
10: 这我还真不知道啊。什么？你嫌他穷啊？
0: 没有，我就随口问问。太有钱了，你们想想，能在古城一品买得起房的，怎么可能就是简单种地出身的嘛？
10: 说的有道理，回头我见着老战，我再问问他。
11: 今日特报，一横集团在 M 国的海外化工公司发生爆炸，造成少量人员伤亡，此次事故预计会给一横集团带来数百亿损失。
9: 谢谢啊，那是不是你们公司啊？
0: 风雷集团也是派詹成业去的这里，都4天都没消息了。老公，你都瘦了。
12: 这次要处理的事情有些棘手。
0: 你坐下，我去给你做点吃的。

0: 早餐我已经做好了，我先去上班啦。
1: 甜甜蜜蜜，
0: 恭喜你啊，得偿所愿，进入风雷集团。
2: 从今天起，你姐姐我就是独立女性，今天想吃什么随便点，我请客。
0: 你有钱了，在我面前还装什么艳大头？
2: 我之前也是有几万存款的，好吧？
0: 好吧，那我就不客气了。你好，我要一个 A 套餐。
2: 我也要一套餐，谢谢。
0: 对了，姐，你在风雷集团什么部门啊？见到战成燕了吗？
2: 我正要跟你说这个事儿。我在销售部，但是我问了我们经理，我们公司从上到下没有一个叫战成燕的，但是你们公司有一个聪明的。
0: 我们公司
2: 是你们的总裁叫战成燕。
0: 我们总裁叫战成燕？
2: 大姐，你进公司多久了？你连总裁叫什么都不知道？而且我听说啊，这个战成燕是咱们华都第一大家族的继承人，虽然他有兄弟资格，但他从小品学兼优，做事雷厉风行，国外留学回来直接接手了帝航集团，可谓是人中
0: 的。不可能不可能，我老公只不过是从乡下来的，怎么可能和华都第一大家族的人沾边啊。吃蛋糕吃蛋糕。
3: 不是，那他又怎么会这么有钱？晚上回去一定好好问问他。
4: 南希，这么巧啊，那件事儿我还没谢谢你呢。
5: 举手之劳而已，陆夫人就不必挂齿了。
6: 你这个卖包子出身的臭丫头，我妈说谢谢你是给你面子，你装什么清高啊。
4: 月月，我从小教你的礼仪道德都教进狗肚子里去了吗？
7: 云舒，你怎么能帮乱人打自己的女儿呢？
4: 这孩子越来越跋扈了，我怎么会有这样的女儿？
6: 妈，
8: 刘阿姨，我妈她是不是不喜欢我？
7: 孩子啊，不是不喜欢你，是因为你不是她亲生的。
6: 你说什么？
7: 顾云舒不是你的亲妈？
4: 我才是。
6: 这不可能。林美如，我警告你，你不要觉得你跟我妈关系好就可以胡说八道。小心我告诉我妈。
1: 这么轻易的把埋藏二十多年的秘密说了出来？
7: 你要告诉她，我们两个就没有好日子过了。20年前，我和顾云舒在同一家医院生了两个女儿，我为了让我的女儿也就是你过上更好的生活，就把你和顾家的女儿调了包。你看看你这小眉眼是不是特别像我？
6: 别碰我，你这个身份地位的处女，你还想做我的母亲？做梦！我永远都是陆家的大小姐。哎，
7: 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让你认清现实。
0: 经理，咱们公司总裁叫什么？
9: 战成燕，跟我一样大，看看人家。
0: 他也27。
9: 走了，我去88楼开会。
0: 哎，经理，是总裁给你们开会？
9: 是啊。
0: 那我跟你们一起去。
9: 是给各部门的经理开会，不是给你开会。
0: 我给你当记录员。
9: 你到底要干什么呀？我看看，不是总裁，快快快
10: 快！此海外事故对公司带来的损失及影响已经全部降到最低。
9: 走错地方，
0: 顾晨姐，你骗子！
9: 谢谢。
0: 顾晨姐，再也不想看见你。
9: 谢谢，谢谢。
11: 他竟敢欺负你，我这就叫上你哥，找他算账去。
12: 你先别急嘛，先把话问清楚。闺女，他怎么欺负你的？
0: 他根本就不是什么穷小子，他是我们公司的总裁。
12: 什么？你是说他是帝恒集团的总裁？
11: 帝恒可是全国第一大企业啊。
12: 他有这么显赫的身世，他为什么不说吗？他
0: 就知道咱们家穷，怕咱们图他的钱，想着咱们，我也该忍

0: 的那些钱，我才不稀罕呢。爸妈，后来离婚。
1: 豪门的媳妇儿可不好当啊，无论你想怎么做，爸爸都支持你，
2: 妈也支持你。
3: 南希，南希，
0: 爸妈，你就说我不在家。哎。
4: 对不起，我不该隐瞒身份，惹西西生气，但我不是故意的。我几次都想说，但都被一些事情打断了，再加上公司最近事情又多，我……
1: 你们也认识好几天了，你要想说，发个信息也可以啊。婚姻讲究门当户对，先前我们不知，反正你和我闺女一没办婚礼，二也没有感情基础，我看啊，就此算了，免得我闺女在你们家再受什么委屈。
4: 爸，我承认。我是伤人多疑了，我一开始隐瞒身份是想看看夏家的为人怎么样，但是我第一次来、
5: 就是有一个
4: 你们在爷爷的寿宴上帮我说话，
5: 是不是
4: 我就知道是我肤浅了，能娶到这样家庭的女儿是我八辈子修来的福气，我向您二老承诺，以后无论何时何地，我都会义无反顾地站在西西这边，相信他，还请二老再给我一次机会。
6: 你的态度呢我们清楚了啊，不过这会儿啊他正在气头上，你呀、改时间再找他单聊。
4: 哎，那行，爸妈 我先走了。
7: 喂，经理。
8: 哎，南希，总裁夫人，咱们记得那防火墙突然被黑客攻击了，部门的人根本挡不住，你能回来帮个忙吗？
7: 不能，您找张神燕。
8: 姑奶奶，就当为了咱全部门的饭碗，求求你行吗？
7: 行吧，但是啊，说好了，你可不要再叫我什么总裁夫人，跟战场不可。
8: 是是，夏同学。
9: 总裁夫人
7: 好。
9: 欢迎
5: 这一下所有都已经公开了，已经总裁夫人好了，我的
7: 老。你们要是这样的话，那我走了。
10: 哎，你可不能走啊，姑奶奶，你是来救命的。快坐上。
5: 这还是有点偷着乐的，心中窃喜。拯救世界这个事儿，只能是女主。
7: 搞定。走了。Okay,
10: 那个，
5: 所有人搞定。
10: 商量个事儿呗。
5: 按两下，
10: 接着回来上班，咱部门可不能没有你啊！
7: 你觉得凭我的本事，我在哪儿养不了自己了？才不要在这受窝囊气！
10: 总裁他
7: 别跟我提他。走了，拜拜。
11: 夏兰溪，你怎么在这儿？
7: 要你多管闲事！
11: 夏兰溪，你可真是一点脸。竟然跑到陈小妞妞的公司来找他，
7: 杜千月，你真是技术不
5: 精，真爱动手啊！
7: 谁啊？杜先生，
12: 我是他五哥杜克成。
7: 就他这样，你惯着他。
11: 五哥，
13: 精彩，真是精彩。不愧是我看上的女人。
5: 这又是谁啊？那个，
14: 你来上陈燕的地方干嘛呀
5: ？KTV 老板。
14: 来抢你
13: 的？抢？我还需要抢吗？全世界都知道他们要离婚了。
14: 啊？离婚？
11: 离婚？这不可能！他这种身份低微呢，我承认他可是不可能娶她的。他就算是下辈子，也不配做帝恒集团的总裁。
13: 闭嘴！再多说，让我割了就是。
7: 我呢，今天
5: 行，换人算了，换人。
13: 好啊，荣幸至极。
7: 走。
13: 来，干杯！
7: 我没有想到，像你这样的有钱人也习惯来这种地方。
13: 我又不是战城宴，那么假模假样。相比高端场所，这种地方呢，更显好气。
7: 说的对，他以为他是谁啊？就有点迫切，就觉得自己祖宗是谁都不知道了。
15: 夏兰溪。谁让你在这跟他喝酒的？
7: 你放开我！大庭广众不喜欢你这样，你让我很讨厌你。

0: 南希怎么样？吃饱了吗？
1: 嗯。
0: 那我们走吧。
1: 走。
0: 怎么，舍不得了？
1: 没有，我就是觉得他在这儿要是出事了，就得怪咱们。
0: 是啊，出不了事儿。
1: 我还是给他助理打个电话吧。
0: 打架算了，还是让他坐我车吧。这样，我先送你，再送他。
1: 行。
0: 来，来吧。
2: 好险，喝多了装醉，现场
3: 不要。没装，我真醉了。
0: 嚯，你想，哎，南希，他装的，没喝多。
4: 这也有点太幼稚了吧？
3: 干嘛喜欢
4: 这对话？
1: 装醉是吧？
3: 哇，好冷啊！
2: 想抱着你。
1: 哎，不好意思，他真的醉了，我就先送他回去，正好他家离这儿也不远。今天就谢谢你请客了。

0: 老婆，陈晨要去装醉。是，我没醉，我还要跟我老婆出去不起呢。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骗你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好吗？你松开！你再不松开，我生气了。
1: 这天可走不了了呀！打雷下雨了。
2: 你先去洗澡睡觉。
3: 打雷了，
2: 我跟你一起睡。滚，赶紧去！好。狗男人，想占我便宜，门都没有。
4: 房子是你的，你得带走啊！我不要，还给你。我说你的，你也得带走啊！我不带，你要再这样，我就生气了。
2: 没吃了，早饭再走。
4: 不吃。
2: 闺女，你昨天晚上去哪儿了？啊，昨天我跟几个朋友约一起吃烧烤，然后碰见詹成燕喝多了，我就送她回家了。
4: 会下了好大的雨，我想你们下次幸福一点。那你跟程燕到底是咋打算的？离婚，坚定不移。我觉得吧。
2: 妈，你今天这个包子，好香啊！
4: 行，那你吃吧。啊，干活去了。
2: 谢谢。怎么这么客气呀？怎么不高兴了？还为上次大伯母的话生气呢。
4: 了解了，妈妈大伯母啊，那是和珅呢，哪有自己的女儿嫁给妹夫的呀？这样别人知道啊，还不戳断鸡蛋骨啊？这你还没离，大伯母听一件事儿呗。
2: 说，你堂哥这不要结婚了吗？你嫂子啊，她要面儿，非要豪车当婚车，还要10辆。
4: 就算租10辆宝马，那得大几千啊！那何况还是豪车呢。程燕呢，豪车多的是，借我用用呗。
2: 不行，
5: 不急。
6: 借豪车何必要找战成燕呢？找我就行。
2: 你是？
5: 我是龚金玉，
2: 是南希
5: 的追求者。
2: 哎呀，一看就是仪表堂堂，气度不凡。
5: 一定也是为富家子弟吧？比起战成燕呢，不差。
2: 哎呦呦，我说我们西西非要离婚呢，原来啊是找到了更好的备胎。
4: 大伯母，你说八道什么呢？

0: 做南希的备胎是我的荣幸。
1: 孩子，你真的能借我车吗？
0: 没问题，伯母，您想要什么车？
1: 皮亮，劳斯莱斯，行吗？
0: 小问题。
2: 不行，表哥的婚车呢？你去租十辆宝马，钱我出。但你问我朋友借，这人情我还不上。
0: 没关系啊，嗯。哎，南希，
3: 媳妇儿啊，咱闺女长得太漂亮，也不是什么好事。这还没离婚呢，这下家啊就追上门来了。这要程燕看见了，人家该怎么想？
4: 困扰。
2: 哎呦，他还咋想？他都快成前夫了，他还配咋想啊？
3: 我觉着这婚呢，他和西西离不了。
2: 哎呀，离不离的，咱们呢就支持闺女，只要闺女不受委屈就行。
3: 说的是。
2: 好吧。
5: 妹妹，快起床，家爷爷带着战成燕去咱爷爷家了。
2: 哦，好，我这就去。
6: 老乡，咱们可是活命交情啊。
4: 这是。
6: 你怎么能让两个孩子说离婚就离婚呢？
7: 我的孙女要离就离。
3: 对，媳妇儿，
4: 这要说还是事交了。
6: 要不
4: 爷爷和爷爷
6: 就该承认，他不够真诚，都是他的错，你说对吧？你算对。
4: 老天孽孙呐，都
6: 让你再欺负我这个媳妇儿，让你再欺负我，让你这怎么的？
4: 这苦中气呀，这是
6: 为你出气啊！你看你这丫头，
2: 我跟他是相亲认识的。就算他有错，那你这个说媒的呢？没有把男方真实的情况告诉女方，你还有半点道德吗？
7: 我们也不欢迎你，不要在这里耀武扬威，打我孙女一样。出去，给我出去！
6: 哎，老乡，
7: 你以后要再敢给我孙女，
4: 爷爷被吵了，爷爷来了，爷爷被吵。
0: 不会有下次了，爷爷，我所有的家当，还有我这个人，都是西西的。
4: 这世上怎么有这么好的首富呢？
0: 哎呀，跟我回家吧，明天得上班呢。马洛技术需要你，
4: 就只能通过短剧看一看。你看看短剧多重要
0: 啊！你说涨多少就涨多少。
2: 行，那就再涨10000。
0: 行。
2: 奖励你。
0: 哎，这就完事儿了。
2: 对啊。
0: 走吧，
8: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9: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马洛技术需要你，
4: 就只能通过短剧看一看。你看看短剧多重要。
0: 啊，你说涨多少就涨多少。
2: 行，那就再涨10000。
0: 行。
2: 奖励你。
0: 哎，这就完事儿了。
2: 对啊。
0: 走吧，郑夫人，终于可以一起光明正大的上班了。
2: 不，
10: 我呢，公私分明。我可不想成为大家饭后茶余的话题主角。
4: 这女主穿的衣服怎么没有换呢？上一次买的那个衣服什么样的呀？您看一下，就这件。
0: 要不要来总裁办公室吃饭？
2: 不要，我要去食堂。

0: 还给我夫人吃饭啊？
1: 救命！我看到了什么？总裁之前从来没来过食堂
2: 呀。哎呀，别看他了，好好吃饭。
1: 蒸蛋排特别好吃。
0: 今天晚上我得加班，你就
1: 哦，没事。今天太太约我去唱歌，那咱俩就下来。你看。

0: 我们共同交干的，你所有消费啊都免费，只要你来，绝对把你伺候好了。
1: 三文戏，你可以啊，这仙下凡间的老板你都认识？哎，
2: 不光认识，他还追求我呢。
0: 两位是来唱歌吧？我给你安排一个最大的包厢怎么样？
1: 哎，别，我多谢龚总厚爱。我无功不受禄，您就给我开一个正常的小包间就行。
0: 哎，好，我们龚总说了都应验，只要你们玩得开心就行。哎，请。
1: 谢谢啊，谢谢。
3: 哎，这个老板长得怎么样？帅不帅？
2: 挺帅的。
3: 干嘛？你想谈恋爱了？
2: 正好，那我就把他喊过来跟你相个亲，这要是万一成了，那我的闺蜜就一夜暴富了。
1: 不要！
2: 灿灿，
1: 放手！
2: 这像不像张亚明的声
1: 音？像。
2: 走，快过去。
1: 干什么呢？干什么呢？
4: 你看不去？
5: 滚！
4: 不滚，我就让他们连你一起办。
2: 陆千云，你真是无恶不作。
4: 哎，接着你开什么呢？给我！不告诉你们啊，今天一个都没
6: 抢，
4: 我现在就报警。
6: 夏兰溪，你说吧，我们做了什么了你就报警？
2: 做什么了？等警察叔叔来了，自有定夺。
6: 来了，
4: 谁让你报的警？因为你好心带你玩，你却反咬一口，你还有没有良心？
7: 妈，真的，他们都做了什么？陆清月让这个小混混把我害得这般，他要毁了我。
4: 月月，月月哪有欺负你？就你自己玩不起，你知道吗？你一报警，你就等于是恶毒的害了清月一辈子。赶紧的，撤警！
7: 我不，我还让他们得到报应。
4: 你不撤是吧？那我就断绝母女关系。地无人现眼，赶紧给我滚回去！
5: 是他女儿吗？还是啊？
7: 没事，谢谢。
2: 没关系的，就算是不相干的小女孩，我也会救你。
1: 月月呀，没事儿吧？为什么？
3: 以后你就别欺负雅婷了。她虽然不是妈亲生的，可我也养了那么多年了。
6: 怎么，辛辛苦苦养了那么多年，有感情了，你还口口声声说我才是你的亲生女儿？
3: 哎呀，行了行了，咱不说雅婷了。你弟弟要出国留学，你给我们备上一笔钱呗。
4: 李美如，
3: 你是疯了吗？你跟我要钱，我看你真的是疯了。
4: 我是疯了。20年前，我把你调包给陆家，就是想让你有更好的生活。现在好了。你应该帮衬一下我们家里吧。
6: 要钱，门儿都没有。
4: 行，那就别怪我说话难听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呢，何况你逼迫我的是你的亲妈。到时候，陆家万一知道了你这个千金大小姐，
3: 是不是要我报复？
6: 你威胁我？就这一次，要多少钱？
3: 十个亿，10亿啊！
6: 还真敢要？
5: 我这
4: 那至少也得8亿吧，不能再少了。
6: 你等着，我收保险，会通知你的。
4: 好，妈等着，真是妈的乖女儿，好久了。
5: 他长得太恶毒了。
8: 你去哪儿玩了？
2: 我跟江灿去县凡间唱歌了。
4: 哦，对，我还命令陆清月带着一帮人对那个张雅琪施暴，结果主要长出来
8: 了。你去仙下凡间了，见着龚金玉了？
2: 没有。
4: 见他做什么呀？你没有听重点，重点是陆清月带着一帮人对张雅琪施暴。
8: 陆家人虽然各有各的性格，但总体来说人还都挺不错的。这个陆千月。

0: 一点都不像他们家人，可能就这一个女儿被宠坏了。
1: 对，你吃饭了没？
0: 没有呢，你吃了吗？
1: 没呢，光顾着吃瓜了。走，
2: 光顾着吃，
1: 看看。
0: 今天你教我，我做给你吃。
1: 张晨晨，找个时间带我见见你父母吧。
0: 好啊，等你这周考完试，咱们就去。老婆，快开门，我带了好吃的给你。老婆，外面好冷啊，快抱抱我。
1: 幼稚，今天晚上你睡地上。
0: 你这床这么大，你天天让你的总裁睡地上，合适吗？
1: 好的，看你给我是虐待了那么多吃的不是，就让你睡床上。
0: 这还差不多。快点吃吧，明天还得回家见妈妈。
3: 无论我家人对你什么态度，都改变不了你是我老婆的事实。
1: 这么说，好像你现在就知道你妈的不行。
3: 我妈她一直想找个门当户对的。
1: 没关系、哦、
2: 所以说爸爸妈妈那还有一关，是不是？估计她爸妈不是很认可她。
4: 四弟回来了，这位就是四弟妹了。
0: 叫三哥。
1: 三哥好。
0: 爸妈，这就是南希。
1: 爸妈，对不起，这么晚才来看你们，我忘见谅。
5: 哈哈，不碍事，这都是我们没有安排好，只要你和程燕过得来，那就行。
6: 这个呢，是一对杨子玉所做，就当是见面礼了。
1: 谢谢爸。
2: 来，我们看看大象剧场我们的直播间网友们的评论哈，我们可以往下滑一滑。除了刚才我们探讨的一些吃的之外啊，还有的朋友说男主是谁，播过陆丹东演的没？然后这个我还不是很清楚哎。然后 Smile 说秋日凉夜观看小故事，屏内屏外笑盈盈甜蜜蜜。欢迎大家多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间留言，咱们看剧的同时啊也聊起来互动起来啊。我觉得刚才我们看到很多可能有人吐槽的点啊，或者说有一些剧情不合理或者你想吐槽的点，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大家来聊一聊。还有一些小甜蜜的点啊，或者是
0: 什么玩意儿
2: 男女主啊，我们都可以聊。
7: 下午人多，我就没有把话说明白。
8: 这会儿我要明确的告诉你，一年之内必须发生的。
0: 我媳妇要上学，又要工作，
2: 我还以为他妈妈说不同意，谁知道刚才跟大家念评论的时候，
8: 一年给他两亿。
2: 我跟你讲，这个剧，我最大的惊叹就是他这个。
0: 要孩子
2: 钱的这个计量单位，就动不动都是上亿了。
7: 你是为了没打，南京啊，
2: 十亿，
7: 你说生不生？
1: 我是觉得太早了，要不再等两年，到时候你想让我生三个，两个都行。
7: 那一个穷丫头嫁进豪门，不赶紧的多生几个孩子，保住男人，不然要你有什么用啊？
1: 你穷怎么了？
2: 这男主这么好，那怎么可能妈妈说话
8: 闹出野蛮性了是吧？第一次进家门，当着我儿子的面，你就敢这么的顶撞我？
1: 当着他的面怎么？那也是您先骂我的吗？俗话说，十年看不十年看心。我以后怎么对待你，完全取决于您现在怎么对待我。
7: 行行，你要这么看着他欺负你老娘。
0: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7: 我怎么养了你这么个逆子
1: 啊？我好像把你妈惹生气了。我们今天还住在这里？
0: 住啊？为什么不住？办事我在。啊，是。
9: 夏之星，我们今天的重磅拍品，起拍价800万，现在开拍。
2: 啥呀？800万？
1: 导演让我拍的，就是这个。
10: 800万，2000万，
11: 2100万，
10: 3000万。哎，
1: 这些人都疯了吗？出那么高的总价，
10: 单给你多少钱？
1: 1亿呢？
10: 他不会说。5000万。
2: 怎么，占四少夫人不跟了？那四少对你也没有多好嘛，这点钱都没有。
12: 钱我有的是，我只是不想跟你们争，更不想当冤大头。你们俩尽情拍就好了。
9: 一个亿一次，一个亿两次，一个亿三次。恭喜陆女士。
13: 这陆千月是疯了，
2: 出来不能
13: 全场五六个亿的珠宝都让他给包圆了。
12: 哎呀，陆家有钱随便。
14: 等等，你又想干什么？
15: 江小姐不必这么大度，毕竟这世上没有永远的敌人，
14: 只有永远的利益。要不这样吧，夏之心我忍痛八折卖给你们，怎么样？
12: 不要。
14: 五折。
15: 五折我就卖给你，这可是天上掉馅饼。
12: 哎，别，这我们都是没见识的，这馅饼接不住，万一砸了，你还是这么好的东西留着自己用吧。
15: 你美容那吸血鬼，我要尽快想办法给他弄八个，怎么办？这两人不按套路出牌啊。
14: 兰溪，我可是诚心的，你们要是不要我就卖给别人了。
12: 你是不是犯了什么事儿，偷拿你爸的钱来拍东西，然后再倒卖了用这笔钱，这钱还不能让爸发现？
14: 你胡说什么？笑，
2: 这一眼看穿了。
15: 我陆家大小姐不缺钱，你们不要，我拿回家看看。

0: 拍卖会回来了，嗯，拍到什么东西了？我都不太喜欢。你肯定是觉得太贵了，但是你放心，我养得起你，以后看见自己喜欢的东西，不用在乎价格，啊，想买就买。好，我知道。
1: 画面质感不对呀，怎么那么白呀？这是做梦吗？不要在这里吧。
2: 第一次的确不能草率，
3: 那你再让我醒一下。
4: 总裁，有两份文件急着要您签字。
5: 还有事儿，啊，那个总裁夫人怎么不见了呀？
6: 王东，你是不是很想去非洲挖矿？
5: 不，不是，总裁，我不想去非洲挖矿，我很忙的。你看，活来了，
7: 哎，啊，哎呦，来了，啊。

0: 怎么了？还生气上了？以前我们经常这么玩的。雅婷，你以前可不是这样的。穿上。
1: 这天天欺负人。
0: 夏兰溪，我警告你，少多管闲事。
2: 你以为我有空搭理你？他是我的同学，我过来看看怎么。
0: 开着一个豪车，有什么好得意的？你这种住在城中村的穷鬼，压根就配不上我的城中哥哥。
2: 住城中村怎么了？好歹我行事磊落，哪像有些人啊，光明正大的欺负同学。
0: 要不是你穿上这一身名牌，还真以为是哪一个贫民窟里的泼妇呢。
2: 你今天运气好，我约了我老公吃饭，没有空搭理。
0: 夏兰溪，你别得意得太早，我跟你没完。
2: 好啊，我看看你怎么跟我没完。上车，我送你。啊，上。
0: 其实我觉得夏兰溪说的对，杜千韵一点千金大小姐的气质都没有。
3: 是呀，兰溪简直就是仙女啊。
0: 对
3: 啊。
0: 闭嘴。
4: 兰溪，今天谢谢你啊。
3: 别客气，我只是看不惯他吧。
4: 月月有的时候做的确实很过分。

0: 主，
1: 颠倒是非黑白，
2: 你真是颠倒是非的小能手，
3: 你这个黑心的小贱人，
4: 把你的脏手给我拿开，
3: 你差点害了月月的性命，你知道吗？
4: 战成燕的老婆你也敢骂？
3: 战家这明摆着仗势欺人呢，
4: 我就是有资本仗势欺人，
5: 如何？
3: 报警了我就不相信了，还没有天理没有王法了？
6: 不是的，事实不是这样的，这一切明明都是月月的错，是月月在校门口戏弄我，他看不惯南希过来帮我，所以这才开车撞过来。
7: 月月，婷婷说的是真的吗？
6: 妈，我真的是有苦衷的，我实在是太委屈了，谁让夏良心呛住了我的陈燕哥哥。
7: 月月，你真的是太过分了，
3: 你这个死丫头，差一点冤枉了月月。
6: 我没有，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你动不动打我？
8: 程燕，这事儿呢的确是我们的错，改天等月月出院了，我们一家人一定会亲自登门拜访您，
9: 到时候
8: 让月月亲自给您道歉。您看
10: 不必了，你们好自为之。哎，
8: 看来这战四少不是什么善类啊，这梁子我看是就这么结下了。
6: 刚刚差点都露馅了，你能不能机灵点？
3: 哎，妈也是一时情。
6: 住嘴！这可是在医院，要是被人听了去，你跟我都要完蛋。
3: 哎呦，是妈口快。月月呀，咱之前说好那八亿的事儿，是不是？
6: 你放心吧，这件事情已经在想办法。就是我现在手里面有几亿的首饰，不太好卖。
3: 嗨，首饰的事儿你跟我说呀，把首饰交给我，我给你找买家。到时候我只留三个亿，剩下的都给你，好不好？
10: 你马上把城西那块地买下来。
11: 可，那是陆家地产内定的地盘。
12: 陆家人惹到我了，
13: 你愣着干什么？
11: 是，我马上去办。
2: 歇会儿，就等人回来了。喂，灿灿。你喝醉了？
14: 我才没喝醉呢。爸，你能不能接我一下？
2: 好，我现在就去，你等我啊。喂，
15: 你好，我是佳灿的同事，我们剧组在线下房间聚餐，他喝醉了，麻烦你过来接他一下。
2: 这人声音还挺好听的。喂，我现在就过来，你等我一下。

0: 你就是那位给我打电话的。对，这个男生长得跟顾阿姨好像。还有这个，给你。哎，注意安全。好，谢谢。哎呀，哎呦，这么多。哎，我的欣欣宝贝，你怎么来了？我要接你回家啊。嗯，不走不走，你既然来都来了。 你陪我再混一会儿。哎，我丢衣服。瞎了眼了，连我也敢撞。哟，怎么是你啊？这么巧，在这儿也能遇到你。看来啊，你和宫崎玉真的有一腿。哎，那个战成彦知道你来这偷人了？你嘴巴给我放干净。嗯，对，客气。
1: 你敢动我姐试试？
0: 你这三脚猫，还拿出来跟我做，下男性，你这个贱人！我杀了你！
2: 在我的厂子动我的人，看你们姐弟俩是不想活了。宫崎骏，
3: 你怎么能这么对我？
2: 来人，
4: 把他们姐弟俩赶出去，以后不准再捡闲小人家。
5: 是，
2: 你，
3: 别，
2: 姐，
6: 安西，没事吧？
7: 我看你朋友喝多了，要不然先去休息一下。
8: 不用了，我开车送他回去。今天谢谢你捉了奸。哎呀，
9: 怎么还是那么轻巧？
8: 灿灿醉得太厉害了，我今晚就在这里陪他。晚安。
10: 想算哪个女人？

0: 今晚西西和我的线下凡间玩得很开心，见不得。地方姐，
1: 哎，我说，你俩这回有没有怎么样？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你看他又是为了女人呢。
2: 向人行止我老。
1: 你要是再敢对他动歪心思，打断你的腿。
2: 来啊，试试呗，谁怕谁？
1: 你怎么还不去上班啊？
2: 我今天休息。
1: 哎，你昨晚上是不是去线下凡间了？
2: 对啊，趁着他们公司聚餐，他喝多了，我不想接。
1: 该不会跟公司一把在手上吧？你想就是抢走，想看老实一点。对方是什么样的？有没有受伤？你电话。别管他，别管我。哎，是我妈打过来的，可能有急事。喂，妈。
2: 灿灿，哎，对吧？刚才一看这照片啊，吓我一跳。哎，你说灿灿什么时候跟我们青青搞到一起了？
3: 青青，哎，最近啊，你不怎么回来，这是你妈新粉了，明星爱豆。
2: 难怪那天在包厢门口，我看那个人那么眼熟，原来他就是顾和清啊。
3: 你说灿灿不会真谈恋爱了吧？
2: 哪有啊，这就是他们那个聚餐而已。
4: 现在这些狗仔也真是的，就这么一张照片就在那儿胡编乱造的。哎呦，全是网络喷子在自嗨。不行，我得听灿灿解决一下。这是什么酸菜？
5: 怎么回事？去狂？
4: 累了吧？狂战。
2: 你怎么来了？
6: 你一个人可是力大有些单薄啊。吃肉吗？没呢。那正好，我肚子也饿了。我想，我带你吃小龙虾和烤串。
7: 老公，你也太好了吧。
6: 哎，你是不是表示一下？
7: 那个妈让我和你们。
8: 吃饭去。那个，我们不麻烦妈了，我们找几回去。
9: 先生，小姐您好，请问您需要吃点什么？
8: 来三斤麻辣小龙虾烧烤套餐，两瓶烧烤，快点上。
9: 陈爷，真是呀，上当了啊！
8: 那啥，再来半打啤酒。
9: 要冰的。
8: 不要冰的。
9: 老师，我马上就拿来。
8: 吃小龙虾不要冰啤酒，特别没有灵。
9: 人家网上都说了，女生要少吃冰的。你这个大忙人还有时间看这些呀？
8: 快吃吧。
9: 那今天就不醉不归吧。
8: 你可就有点喝啊。

0: 你干嘛？
1: 老婆，吃饱了吧？也该轮到我了。
0: 我评论还没删完呢。
1: 现在是属于我的时间，专心点。
2: 夏晨曦，面馆长得漂亮。
3: 你来干嘛？
4: 我呢是做生意的，有人用钱让我打你一顿，不过只要你今晚跟了我，我就放了你，怎么样？你可要伺候好我啊！
2: 没事啊。
0: 身手不错嘛，你刚刚说有人花钱让你来打我，谁？
2: 那个女人穿了一身貂，骚得不行，一看就不是什么好货。
0: 难道是纪婉妃？
5: 真行，
0: 都给我滚！
2: 滚！
0: 刚刚谢谢你，我请你吃东西。
2: 好啊，走吧。
0: 没有想到堂堂陆家武少也跟我一样爱吃关东煮。
2: 嗨，说来也怪，我家就我好这口，而且还为他们嫌弃
5: 哥哥吧。
2: 哎，你怎么回去啊？我送你。
0: 不用了，我老公一会儿应该就来接我了。
2: 行。哎，
0: 你怎么才来呀？
2: 你好。
6: 我要是再不来，我老婆就要被人拐走了。
2: 嘿，站死不说，你怎么谁的醋都是啊？啊，
0: 怎么还生气了？
6: 我看到自己老婆和别的男人有说有笑，我吃醋。不是我生一下气不是很正常吗？
5: 但是他每次都能够适时的出现。
0: 陆化神他很有风度的，可是干嘛？
7: 宝贝，你在自己老公面前这么夸别的男人，还不跟他说一声？
0: 你想什么呢？我都没有说完呢。我觉得他就是把我当妹妹。
6: 自己有妹妹，她找你干嘛？
0: 也跟你说不上来。就是我跟她在一起的时候吧，就有一种跟我哥在一起。
6: 哥哥。
0: 嗯。
6: 行吧。
5: 就是血缘之间奇妙的感情。
0: 你很幼稚。
5: 微妙奇妙的。
8: 啊！妈，出大事了！
5: 怎么了？
8: 什么大事？这么大惊小怪的。
2: 哎呀，
8: 陆哥，你跟夏兰心这个贱人到底什么关系啊？
2: 我昨天接你路过了，帮他一下而已。
5: 咋了？又是被拍了吗？
8: 我有脑子有病吧？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9: 你说，阿晨和南县长还真是有点像。
8: 妈，你是不是想说我不是你亲生的？
9: 那怎么可能？你们八个都是我心里的上下。
8: 什么大事？这么大惊小怪的？
2: 怎么了呀，李大新？
8: 陆哥，你跟夏兰心这个贱人到底什么关系啊？
2: 我昨天接你路过了，帮他一下而已。
5: 咋了？又是被拍了吗？
8: 我有脑子有病吧？在胡说八道什么呢？
9: 你说，阿晨和南县长还真是有点像。
8: 妈，你是不是想说我不是你亲生的？
9: 那怎么可能？你们八个都是我心里生下的。谁不管南希他？
10: 我特别开心。
6: 跟我喝酒，你也配啊？
0: 你这是干什么呀？
6: 我的人你也敢动？吃了雄心豹子胆？
0: 我不懂，我做了什么了？
6: 把人带起来！
5: 坏事做尽还不懂？
2: 站死者，饶命啊，死者！就是他，昨天让我们故意找夫人的麻烦，说是非要把夫人的脸打残了为止。就是他，
6: 我给你五倍的价钱，按照你们之前的标准，把他给我收回来。
0: 沈烨，
5: 可以了啊，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
6: 季家今晚画图出名，你记住。
5: 解气，
6: 是你害了你们季家。
8: 你不能再对我们季家。
2: 季氏集团的收购事宜已经全部完成。
6: 老师，
2: 我发现，在收购季氏集团的过程中，有股势力也在推波助澜，不停向上进行。
6: 是谁啊？
2: 是，是陆氏地产。
5: 陆家。
0: 哎，月月，首饰在哪儿？赶紧拿给我。
8: 看你这没有见过世面的样子。

0: 几个亿的首饰啊，哎，是拍来的，
1: 这贵人家的东西，就是不一样啊！哎，你干什么呢？弄坏了还得起吗？你记住，出手之前找一个懂行的行家，按照这样的款式再做一份仿品，到时候拿过来给他。
2: 啊？啊！亏是我女儿，不做事情。一样周到，
1: 要永远记住，我是陆家大小姐。赶紧下手。
0: 嫉妒使人面目全非，面目狰狞。
2: 小蹄子，在富人家待惯了，还真把自己当富人。
3: 这个手链看着怪怪的，
2: 祝爷爷寿比南山。
4: 爷爷，这是西西送您的画。
5: 大嫂，趁爷爷八十大寿，你就送这么个破玩意儿？
6: 董文赐，是不是欠揍了？
7: 村姑嘛，没有见过什么世面，自然是寒酸上不得台面的。
3: 真是丢人现眼。
8: 过来。
9: 今天的所有礼物，唯有这幅字最得我心。哎呀，这比任何名家的字都贵重啊！是我无忧无虑的战友写的。西西，请我谢谢你爷爷啊！
2: 我一定带到。师傅，一起喝茶。
9: 好，好。
10: 贵妃夫人，今天呢，我给你介绍一个特别优秀的女孩子。
0: 公爵夫人。
10: 今天晚上真漂亮，
2: 您也很优雅很大方。这位是？
10: 这位是啊，丹国的公爵夫人，我多年的好朋友了。
2: 幸会。
10: 哎呦，
11: 别说，海老长得可真像你年轻的时候。
10: 你还真别说，
11: 既然我们有缘，喝一杯吧。
10: 好的。
2: 这条手链
11: 就是老公前几天送我的，名字还挺好听呢，叫夏之星。
2: 夏之星，今晚怎么会同时出现两个夏之星，分别在陆千叶和公爵夫人手上？难道陆千叶戴的是假的？这个手链很好看，很适合你。
10: 对，真的非常配你。来来来，咱们干一杯。千叶，咱们该回家了。要不是夏之星戴在公爵夫人手上，我还被蒙在鼓里。你可真给陆家长脸呀，居然带着假货出门。
12: 爷爷，你说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7: 爸爸，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13: 爹，咱们都是一家人了，你这是遇到什么难处了吗？非要卖这些首饰不可吧？
7: 其实
2: 别说，我对不起你们啊！
7: 理由十分好，
2: 你们要找的那个卖首饰的人，其实是我。
7: 是你？
2: 对不起。
7: 没事，快起来，你这是干什么？
2: 你们误会月月了，都怪我们曹彰，是他，他的朋友把他带到了赌场去玩呀，结果一下就输了几个亿。
7: 什么？
2: 那欠债的人差点把我们腿都打断。幸亏碰到了月月，月月就拿首饰为我抵了赌债。
7: 妈，那个阿姨是你的好朋友，所以我也是想让你用一起，但手上又没有那么多钱，所以才想帮你卖首饰。
14: 都怪我，怪我没用，我要不是当时那一脸的鬼迷心窍，怎么会惹下这么大的麻烦呢？
2: 都是你的错。
10: 这件事情你说开吧，这件事就这么过去。
2: 别说，一定要原谅我们，钱我们会努力还上的。
10: 天也很晚了，你们先回去吧。
11: 哎，玉，送钱来。
12: 叔，我说你啊，别生气了啊。
11: 振廷啊，我最近总是梦到月月不是我们亲生的孩子。
12: 哎呀，老婆，
0: 梦到
12: 我看你是电视剧看多了啊。
11: 不是，你看同样的子女，他的秉性就跟我们其他孩子怎么不一样呢？
12: 那龙生九子还各有不同的，别想太多了啊。
11: 要不我们去医院查查月月出生的记录。
12: 是，老婆，你真的要这么做吗？
8: 哎，月月，这儿，
0: 赶紧查一查吧，快水落石出。
8: 你喊什么？你生怕别人不知道我们见面是吗？
15: 这也没有人认识我。哎，对了，那天晚上我和你爸离开以后，陆家的人没有为难你吧？
8: 你还好意思说？差点害惨我，你知不知道？
15: 哎呀，行行行，都是妈的错。来，快喝。
8: 那天晚上我偷听爸妈的谈话，我妈说要去医院调出我爸妈的出生档案。
15: 啊，什么？
0: 她听到了？
15: 怎么会呀？
8: 我不管，你必须帮我把这件事解决掉。
16: 哎，妈，你回来了。今天买什么画啦？有没有买我上次说的小白画
11: 啊？没有，我买了一幅。
16: 等一下，月月，你不是一直在学校吗？我也没跟你说我今天去画廊了，你是怎么知道的？
17: 嗨，我晚上打电话回家听吴姨说的。吴姨，晚餐准备好了吗？
12: 你说啊，这月月最近怎么这么奇怪啊？
0: 不太对劲儿，
12: 是不是知道你的事儿了？
16: 我还没做呢，他怎么会知道？不过，
12: 不过什么？
16: 有件事，的确是很奇怪。
18: 阿姨，你这手机真的被人监控？这呢是一种新型的手机病毒，对我们这种专业的人来说很简单。陆千叶他也可以帮你的。
16: 啊，这个跟他说。不太方便，
18: 难道就是他搞的鬼？
0: 居然还监听
18: 我帮你把它删掉。
0: 他妈妈的电话，老天哪！
16: 南希，今天谢谢你，改天我再请你吃饭。
8: 你是不是想说我不是你亲生的？
18: 哎，顾阿姨，没事吧？我帮你叫辆车。
16: 没事，南希，今天的事儿。你要听阿姨
19: 吧。好。吴少，按照您的指示，我们查了当天的拍卖会。原来那天拍卖会之后，陆小姐就一直在找人，想把手上的首饰转卖出去。
20: 你的意思是，她买下这套首饰，就是为了转手赚钱？
19: 只是有这种可能。
20: 林美如那边呢？
19: 我们查到她老公确实有欠一部分赌债，但是并不多，而且之前都已经还清了。他们现在全家都在准备出国。
20: 那钱从哪来的呢？
19: 除了卖掉首饰的钱，就是陆小姐给林美如的转账记录。
21: 我的妹妹果然有问题啊。
18: 妈，不疼。哎，你别忙活了，快去坐那坐会儿。
15: 坐。
18: 哎，这丫头真是。
11: 你们母女俩的感情真好呀。
18: 陆夫人，你女儿怎么没陪你一起啊？
11: 这丫头，
18: 我去看看。怎么回事？陆夫人，妈，拿我手机给王总打电话。
11: 好。
22: 月月，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8: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医生在给妈做检查呢。
22: 什么？你不知道啊？你不是一直在和你妈在一起吗？这，你看看你啊，你这是穿的什么玩意儿？
23: 病人携家属可以进来了。
8: 妈，你怎么样了？
16: 没事，
0: 不像话。
11: 这次真得感谢南希和她妈妈。
18: 又是夏兰希。
8: 吴一，你把我牙刷给扔。
15: 不是我，夫人说要给你换个新的用。
0: 查 DNA 了呀？
8: 梳脏头发也没有。吴姨，我妈呢？我妈人在哪儿？
18: 喂，月月呀。
8: 怀疑我妈拿着我的牙刷和头发，去医院做亲子鉴定了。
18: 什么？你确定吗？
8: 我怎么知道？
18: 你现在立刻想办法去跟踪我妈。我这就去，挂了啊。哎，林叔阿姨，你怎么在这儿？
11: 担心，好巧啊。我是来体检的。

0: 你这是？
1: 我给我妈拿高血压的药。
0: 你忙吧，你忙啊。
2: 你认识他呀？
1: 嗯，我妈妈的同学。
2: 可是和他说话一起离开的那位医生是做亲子鉴定的啊？
3: 真的是去做亲子鉴？不是，
0: 这不会弄错。
4: 我们是根据您提供的材料反复验证过的，人会骗人，但是报告他不会骗人的。
0: 你说的对，只有人才会骗人。美如，
3: 这哭成这是鉴定结果是？
5: 你电话里说的不清不楚的，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1: 说出来吓死你！你要做好思想准备哦。
6: 我是你们保错的孩子，张雅琴才是你们的亲生孩子。
7: 这亲子鉴定不会错的，
6: 不是真的。
1: 雅婷啊，既然已经真相大白了，你就回到你亲生父母那里去吧。
6: 不，这不是真的，我才是真正的陆家大小姐。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
0: 哥，我还是你最可爱的妹妹，对吗？
8: 林姨，这些年你照顾我的妹妹，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我在东城那边还有一套房子，你之前
9: 欠我债，这个也是假的，
8: 也可以一笔勾销。现在，请你们离开。
6: 怎么可能？
8: 我们已经有这些，之前自己做过什么，你自己心里清楚。
1: 月月，走吧，我们回家去。
6: 等我，
1: 月月，月月。
10: 你这办法是高，月月那怎么办？
1: 那能怎么办呢？事情已经捅漏了，那我们就把
9: 这话就是他脸。
1: 再说了，他不过就是一个便宜丫头，我们呀拼命捞好处，留给咱儿子呀。东城区那套房，两个字儿，不错。雅婷啊，你再帮帮我们吧啊！
0: 你这次又想要多少钱啊？
1: 不是，
0: 我哪有那么多钱啊？
1: 陆家家大业大的，你告诉我没钱，骗谁呢？
0: 这钱又不是我赚的，我现在只有十万，而且这真的是最后一次了。
1: 你这臭丫头，你就忘恩负义吧啊！
0: 妈。你最好别太得寸进尺了，否则我真的要把你拉黑了。
9: 一分钱都不应该给他，
11: 不许转。
9: 原来对他怎么对他的，不是打就是骂。
11: 林美如从一开始就知道，你根本就不是他的亲生女儿。
12: 果然不出你所料，张雅婷根本就没有任何的证据。刘少，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还有就是这件事情，要不要通知老爷和夫人？
9: 对呀，这亲子鉴定，
12: 这个人竟然敢把我们陆家人当傻子一样耍，
11: 快开除！
8: 一定不会让他有活口子吃。
11: 你马上吩咐人找到我亲妹妹的下落，
12: 我马上去。
13: 来喽，最爱的婚纱来了，
14: 哎，别忙，坐下。
15: 好好好，
16: 哎，你说这陆夫人家啊，这么狗血的事情，在现实生活中居然真的存在呀、
17: 啊！艺术创作啊，就是来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
14: 陆夫人也真够可怜的，
16: 你说丢了20多年的亲闺女才发现，不是咱家的事儿。来，吃菜。
9: 他妈妈也应该知道，
1: 我以为你这辈子都不想再见到我。
6: 李美如，我们明明是朋友，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1: 朋友，你拿我当朋友，不过就是想彰显你的大方来衬托你。好啊，我让你大方，让你大方到替我养我的孩子。是，我是比不了你的出身，可是我要让我的女儿比过你的女儿。我要让我的女儿过人上人的生活。
6: 你快告诉我，你把我的女儿送到哪里去了？
8: 怎么样了？她有没有说出妹妹的下落？
6: 告诉我呀！
1: 我早把她扔到臭水沟里了，你是见不到她了。
18: 欢迎二位，
9: 多一条杀人罪。
14: 你瞧瞧你，亲生父母大辈子都给儿子买房用上了。
16: 哎，那你替我先看着啊。我上个洗手间去。
14: 哎，好，
18: 好。怎么还这么好？
19: 哎，你是南希的大伯母吧？
14: 我想起来了，你之前吃过我弟妹的包子不少他，对吧？
19: 以前南希帮过一次忙，所以呢就跟南希的妈妈认识了。
14: 哎呀，南希这孩子，那是可真是。

0: 要死心了。自从我弟妹他们夫妻俩把南希这孩子领回家养之后啊，他们家的日子啊一直是一帆风顺呐。
1: 什么？你说南希是他们领回家养的？
0: 您听错了，我是说呀，自从他们生了南希之后，我听懂了啊。
1: 不是，哎，这个数字你满意吗？
0: 啊，满意，那是相当满意的。你想听什么？唯利知无不言。
1: 兰溪真的不是夏家的孩子吗？
2: 陆夫人，你怎么来了？
1: 秀妃，我知道了，兰溪不是你亲生的女儿。
0: 那是一个三九天呐，天寒地冻，我弟妹他们两口子去菜市场，正好路过医院，看到这个孩子，
3: 真的是我的孩子。
1: 玉香，我想你再帮一个忙。
0: 什么忙？
1: 亲子鉴定，南希是我的女儿。
0: 你跟我说这个是什么意思？你们说都是真的吗？

0: 怀孕了，以后我和你还有我们的孩子一直在一起。
1: 西西，陆夫人真的是你的亲妈，我们两个已经说好了，以后我们都是你的妈，无论如何你都是我们的女儿。
2: 好，这部剧呢现在是看完了，不知道大家看完这部短剧有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哈。我觉得里面有小甜蜜，然后呢也有一些曲折，然后包括后面一个大团圆结局啊，也是看的笑中带泪吧。然后每一天晚上的7:30呢，我们都期待跟大家能够在大象新闻客户端，我们大象剧场见面啊。也是为了一整天的不管是工作的劳累繁忙也好啊，能够在晚上的这一段时间有一个半到两个小时的陪伴，咱们可以一起看看短剧，放松一下心情哈，然后把一天的焦虑的情绪啊、emo 的情绪啊都给忘掉，有这么放空的看爽剧的这一个多小时，是不是看完了之后也给大家带来了很多不一样的感受？另外呢，也像是在晚上睡前可以跟大家一起充充电哈。那么在节目的最后，我再跟大家简单的说一下，
3: 听着不过瘾，请立刻下载登录大象新闻客户端，收看更多爆款短剧，获取更多抽奖机会。

0: 用好茶酿好酒，金星中式精酿啤酒为您准点报时。
1: 河南经济广播 FM 103.2，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2: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5000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3: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620年秋的一天清晨，天才刚刚亮，北京紫禁城里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忙碌，但乾清宫此时却非常安静。宫女太监们蹑手蹑脚地走动，生怕吵醒正在睡觉的皇帝。然而没过多久，一声呼喊打破了这片宁静。一个小太监跌跌撞撞地从皇帝的寝宫里跑了出来，一脸惊恐地喊道：皇上驾崩了。这位刚刚驾崩的皇帝是中国明朝历史上的第14位皇帝明光宗朱常洛，此时距离他登上皇位才刚刚一个月。一个月前，在登基大典上，38岁的朱常洛看上去身体还很健康。那么在短短的一个月的时间里，到底发生了什么，竟然让一位正值壮年的皇帝忽然暴毙？他的死亡究竟是一场意外，还是精心策划的谋杀？让我们先从朱常洛登基的那天说起。公元1620年的8月初1，朱常洛登基，改元太昌。10天之前，他的父亲万历皇帝驾崩了。万历当了47年皇帝，早年也曾经励精图治，但后来却长期不愿意上朝处理政事，因此到他死的时候，大明江山已经摇摇欲坠。面对这种情况，朱常洛很快发布了一系列政令，准备要革除弊病，重振朝纲。这一举动让很多的大臣心中又是欣喜又是感动，他们对新登基的皇帝充

0: 来必定大有作为。然而就在朝堂之上呈现出一派新气象的时候，后宫之中却有一处宫殿阴云密布。原来这座宫殿里住着万历皇帝的宠妃郑贵妃。万历皇帝在世的时候，他为了让自己的儿子朱常洵当太子，曾经费尽心机，使尽手段，只是没有成功。这时候一直被他视为眼中钉的朱常洛终于当上皇帝，他的心中又是不甘又是惶恐。为了怕朱常洛报复自己，郑贵妃决定放下身段去讨好这位新皇帝。很快他命人将八位美人和一堆珍宝送到了朱常洛的面前。这一举动让朱常洛非常高兴，几乎忘记了郑贵妃曾经是自己最大的敌人。然而好景不长，没过几天朱常洛便觉得身体有些不舒服。按理说皇帝不舒服应该找太医来诊治，但奇怪的是给皇帝看病的却是一个太监。这个太监名叫崔文生，史书上并没有记载他精通医术，但他当时掌管药房，应当对药理有一定的了解。也许是朱常洛觉得自己的病并不严重，也许是出于对崔文生的信任，因此他把崔文生叫到了自己跟前，让他开药方。但朱常洛没有想到，自己喝下崔文生开的药之后，竟然一个晚上就腹泻了三四十次。
1: 经历了如此严重的腹泻，哪怕是个正常人，这时候也会虚弱不堪。而朱常洛原本就已经身体不适，腹泻之后呢，便缠绵病榻。于是一些大臣开始怀疑崔文生故意谋害皇帝，他们的猜测是真的吗？一个普通的太监怎么有胆子谋害皇帝呢？
0: 事实上，大臣们的猜测并不是空穴来风。崔文生曾经侍奉过郑贵妃，万历皇帝驾崩后，郑贵妃却把崔文生送到朱常洛的身边，让他好生服侍新皇帝。而朱常洛似乎也不在意崔文生与郑贵妃之间的关系，反而让崔文生升任了位高权重的司礼监秉笔太监，并且负责掌管药房。然而崔文生最终还是辜负了朱常洛的信任。在给朱常洛治病的过程中，他明知大黄是猛药，却仍然给朱常洛使用了过量的大黄，让朱常洛腹泻不止，一病不起。可是由于没有确实的证据证明他蓄意谋害皇帝，最终崔文生因为用错药的罪名被朱常洛赶出了皇宫。虽然崔文生被赶走了，但是朱常洛的身体却没能好起来，他的病情越来越严重。8月29日的这一天，内阁首辅汪从哲和一些大臣被召集到了皇帝的面前。只见皇帝面容憔悴，和他登基时那意气风发的样子已经判若两人。汪从哲的心里暗道不好，皇帝怕是不行了，于是他立刻和在场的朝臣们一起催促皇帝赶紧立太子。朱常洛闻言，一边看着身旁的皇长子朱由校，一边对群臣们说道：“你们要好好辅佐他，让他成为尧舜那样的明君。”这句话默认了皇太子的人选，让大臣们心中都放下了一块大石头。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就在第二天清晨，皇帝驾崩了。在明朝历史上，明光宗

位时间最短的皇帝。他登基之后改元太昌，然而还没等他下令铸造属于自己的年号前，就一命呜呼，史称一月天子。因此天启皇帝朱由校登基之后，特意补助了一些太昌通宝，以此来纪念自己的父亲。不过朱由校登基之后，最重要的事情并不是为父亲补助年号钱，而是为父亲查明死因。这时候许多大臣纷纷上奏折弹劾内阁首辅方从哲，认为他对明光宗朱常洛的死亡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原来8月29日这一天，就在朱常洛当着众多大臣的面表明让皇长子朱由校作为自己的继承人之后，他又问了方从哲一个问题：听说有位鸿胪寺的官员要给朕献药，他在哪里呢？听闻此言，方从哲的心里暗暗有些吃惊。几天前确实有一个名叫李可灼的鸿胪寺官员跑到他跟前，对他说自己手中有仙丹，想要进献给皇帝。然而崔文生前几天才刚刚因为给皇帝乱用泻药而被赶出了皇宫，如今就算李可灼把药效说得天花乱坠，方从哲也不敢相信。虽然方从哲拒绝让李可灼献药，但这件事情已经传到了皇宫里，因此当朱常洛知道之后，便迫不及待地想试一试那传说中的灵丹妙药。他不顾大臣们委婉的劝告，坚持把李可灼召进了宫。朱常洛第一眼看见李可灼，就觉得他长得仙风道骨，于是心里不由自主地就有了几分信任。再加上李可灼对自己的病因说得头头是道，他就更相信了。于是他连连催促李可灼给他服用仙丹，并且高兴地称赞李可灼是忠臣。不一会儿有太监出来跟方从哲等人说，皇帝吃了这红色的仙丹，果然身体舒畅了，也有食欲了。这个好消息让方从哲等人都非常高兴。然而没过多久，李可灼却出来说皇帝怕药效不够，准备再吃一枚。这话可把在场的大臣们都吓坏了，纷纷表示不应该太着急。但朱常洛不顾反对，坚持多吃了一枚仙丹。连着两枚仙丹下去，大臣们都有些提心吊胆。但值得庆幸的是，皇帝好像并没有出现身体不适。然而就在大家以为皇帝的身体就要好起来的时候，第二天清晨，皇帝驾崩的噩耗就传遍了紫禁城。那么这仙丹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没能治好朱常洛的病，反而让他突然暴毙呢？事实上关于这个问题，历史上有不同的猜测。有人认为它是普通的药丸，也有人认为那是道家炼的金丹。然而不论仙丹的成分究竟是什么，它都不可能治好朱常洛的病，反而成为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而进献仙丹的李可灼显然罪责难逃，但此时方从哲却做出了一个让许多人无法理解的举动。他不顾众人反对，不但没有给李可灼治罪，反而给了他一大笔钱，让他离开了京城。这一下人们的矛头纷纷对准了方从哲，认为他与郑贵妃结交，故意放任李可灼谋害了明光宗朱常洛。方从哲招架不住，慌忙上折子辩解，并且辞官以示清白。然而方从哲辞官回乡之后，朝廷之上却依

拥护朱常洛的大臣与拥护郑贵妃的大臣斗得不可开交，一方认为皇帝是被谋害的，一方认为皇帝是病死的，朝廷上下成天就为这件事情吵吵嚷嚷，一片混乱。新登基的天启皇帝朱由校被大臣们吵得头疼不已，他想查父亲的死因，又怕牵连太广，不查又不甘心。可眼见事情越闹越严重，他再也不敢耽误，只好匆匆忙忙以用错药的罪名给崔文生和李可灼治了罪，不再追查他们的背后究竟是不是有人指使。就这样，明光宗朱常洛的死亡最终成为了一桩历史谜案。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公元1861年八月的一天，中国河北承德避暑山庄，病榻之上的咸丰皇帝气若游丝。他颤颤巍巍地从枕头旁拿出一枚印章，交给跪在他面前的年轻女人。咸丰皇帝用力拉住年轻女人的手，断断续续地说：“大臣草拟的任何旨意，必须你盖上这枚印章才能生效。切记，切记。”女人含泪使劲点点头。病榻前的这个年轻的女人，就是后来的慈禧。咸丰皇帝在驾崩前冥思苦想，做了他认为最妥善的安排。他挑选了八位顾命大臣辅佐年仅6岁的小皇帝，同时啊，赐予慈禧、慈安一人一枚印章，八位大臣草拟旨意，两宫太后同时加盖印章，才能够最终生效。咸丰皇帝希望他们之间相互牵制，任何人都不至于独揽政权。然而，事情真的像他想象的这么简单吗？从咸丰的安排上看，政治上最后的生死似乎把持在两宫太后的手中。然而，母凭子贵的懿贵妃虽然荣升为慈禧皇太后，但是当时她只有27岁，孤儿寡母，在朝中并无亲信，也没有支持者，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以肃顺为首的八大臣专横跋扈，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咸丰死后，肃顺不顾礼制，常常穿着便服在热河行宫的大殿上肆无忌惮，遇到太后，肃顺一点也不避讳，还常常趾高气扬地许诺，回京后我会好好奉养两宫皇太后的。听肃顺的口气，仿佛他已经大权独揽，想怎么对两宫太后，全凭他一句话。慈禧变得胆战心惊，照这样发展下去，肃顺等人架空小皇帝，独揽朝政只是时间问题。该怎么抗衡八大臣的强权？又该怎样保证他们孤儿寡母的安全？慈禧急切地想找到能帮助自己的人。这时，一个人走进了他的视野，他就是恭亲王奕欣。慈禧派亲信偷偷送出密诏，联系驻守在北京的恭亲王奕欣，请求他的帮助，铲除肃顺八大权臣。慈禧和奕欣虽然是叔嫂关系，但是在此之前，二人只是在家宴上见过几面，并不熟识。慈禧为什么挑选了奕欣？奕欣又会不会帮助慈禧呢？奕欣是咸丰同父异母的弟弟，有胆识，有气魄，然而在皇位之争上败给咸丰，成为恭亲王。咸丰在世时并没有重用奕欣，奕欣空有抱负，没有施展的空间，甚至在咸丰挑选的八大顾命大臣中也将奕欣排除在外。

嫂二人以最快的速度联手上演了一场惊心动魄的夺权大战，从此开启了慈禧垂帘听政的时代。在帮助慈禧铲除肃顺集团后啊，奕欣从之前的一个不被重用的亲王一下子成为了朝廷的重臣，成了一言九鼎的议政王兼首席军机大臣。在不到四年的时间里，奕欣平步青云，只要是奕欣上的折子，慈禧都会批上一议两个字，表示全都同意。而同时一些流言蜚语也传开了。清朝同治年间，恭亲王奕欣上的一道折子奏请设立同文馆，也就是要开办一所外国语学校，聘请外国人做老师，不仅学习英语、法语、俄语等外国语言文字，还增设天文、算学等西方自然科学。慈禧看了奏章，照样批复，一意亲此。一时间舆论哗然，朝中以天朝大国自诩的王公大臣们认为奕欣离经叛道，他们上了一道又一道奏折弹劾奕欣。面对弹劾，奕欣理直气壮，他和大臣们展开激烈的辩论。他说，洋人坚船利炮，先进之处我们必须了解，知其虚实才能自强，若不如此，近年尚可苟安，数十年后大清将无可御敌之力。奕欣侃侃而谈，老臣们虽然说不过他，但是人多势众，又都是朝中重臣，双方争持不下，都请慈禧太后定夺。慈禧呢，最终将主要的反对大臣倭人的折子交给总理衙门动议。总理衙门的负责人是奕欣，等于把事情的处理权交给了奕欣。第二天，恭亲王奕欣在总理衙门恭候倭人。寒暄之后，奕欣不提弹劾之事，反倒给倭人派了一件差事，让倭人举荐能教天文算学的中国人，以便免聘洋人。奕欣还说，以后朝廷与洋人交涉，尽由你着办。倭人一听傻了眼，果真如此，天天与洋人打交道，对固执的倭人而言简直生不如死。于是倭人以年老为名请求辞官回乡。没想到慈禧听到倭人的请求，说了两个字，不准。倭人没有办法，到总理衙门上班的头一天故意坠马，摔伤了足踝，以此向总理衙门告了长假，此事才算最终解决。同治初年，慈禧对奕欣的信任器重都在任何人之上，叔嫂配合默契，让大清朝有了同文馆，有了安庆军械所。虽然规模不大，洋枪洋炮数量有限，但清末也出现了短暂的兴旺的局面。大概也是因为关系亲密，在野史中一直流传着慈禧和奕欣这对叔嫂关系暧昧。关于这一点呢，专家认为在正史中没有任何这方面的记载，在等级森严的皇宫中是不可能出现这种有悖伦理的事情。那么慈禧和奕欣的关系是不是真的像传说中说的那么好呢？清朝同治十二年，17岁的同治皇帝终于亲政了，两宫太后暂时告别政坛。很快同治皇帝发现他的母亲对权力充满欲望的慈禧变得空虚落寞，经常管大臣们要奏折看。为了不让母亲再管政事，同治皇帝提出重修圆明园，希望母亲在圆明园颐养天年，自己就可以摆脱限制了。很快同治皇帝向大臣宣布了重修圆明园的旨意，并责令户部尽快拨

开工。一心一听坚决反对重修圆明园。当时清政府正面临内忧外患，处处都需要用钱，哪里还有余钱去重修圆明园呢？同志不听劝解，一意孤行，一心就请求慈禧阻止同治皇帝，并劝说慈禧要以国事为重。慈禧贪图享乐，也一心想重修圆明园。面对一心的劝谏，慈禧非常反感，并在心里开始盘算如何趁机除掉一心。慈禧表面上不动声色，表示对一心的禀报虚心接受，实际上他并没有规劝同治皇帝，反而赞许同治皇帝孝顺，大肆批判了一心的居心叵测。就这样，重修圆明园的计划被不断推进着。第二年，由于购买修建木材，出现了一起特大贪污腐败案，朝廷损失20多万两白银。一心知道后十分着急，再次出面阻止重修圆明园。一心带领反对修建圆明园的大臣们联合上书，对皇帝提出了停圆宫、开圆路、去完号等8个要求。朝堂之上，一心为了打动皇帝，亲自诵读奏书给侄儿听。一心还没读完，同治皇帝突然大喝一声：我这位子让给你坐怎么样？一心一听目瞪口呆。同治皇帝接着斥责一心离间他们母子关系，把持朝政。同治皇帝亲自写下诏书：恭亲王一心无人臣之礼，当重处，马上革除一切职务，交由宗人府查办。此时的一心才明白自己中了慈禧的圈套，他借同治皇帝的手除掉自己。那么就是因为反对重修圆明园，慈禧就要除掉一心吗？原来同治初年的慈禧初入政坛，还无法真正掌控政局，他依赖于一心的帮助。然而垂帘听政几年之后，慈禧地位稳定了，精明的一心成为慈禧的眼中钉。据记载，在当时洋人的眼中，大清朝有两位当权者，一位是慈禧，另一位是议政王一心。面对外界这样的评判，慈禧无法容忍，她绝对不能允许有人和她平起平坐。慈禧早就将矛头指向了一心，她制定阴谋，先后一共弹劾一心3次，最终将他赶出政局，实现了自己的独权专政。

0: 讲述国宝级文物重器背后的故事，展现巍巍中华五千年灿烂文明。国宝档案，
1: 一件国宝，一段往事；一件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中国北宋年间，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河南省上蔡县的某个小村庄，两名男子正围坐在一张小方桌前喝酒聊天。酒过三巡，中年男子从怀里掏出一张藏宝图，招呼青年男子凑前来看。图上圈圈点点，中年男子指着图纸上的上蔡县郭庄村，向青年男子交代任务。
2: 这是一张名副其实的藏宝图。故事中的两位男子，一个是舅舅，一个是外甥。一直以来，他们就听说这块墓地啊叫王金顶。村里的老人们说，墓里沉睡着古代的一位王，埋葬了数不清的金银珠宝，而且还有一件金灿灿的黄金大鼎。在任何朝代，盗墓都是违法行为。即便如此，这舅生二人还是决定铤而走险，深入古墓盗掘宝藏。可是他们想不到的是，此行危险重重，很可能有去无回。
1: 在深不见底的盗洞里，一盏豆大的灯光之下，外甥正一刻不停地挖掘着，舅舅则负责清土，把土装到筐里拖到洞外，同时望风观望洞口的动静。舅甥合作是中国古代盗墓贼的惯常做法，他们试图凭借母系亲情的牵系，达成某种默契而安全的协作，以此避免见利忘义行为的发生。舅甥二人配合默契，越来越接近墓室。正当他们一鼓作气准备挖通墓室时，突然四周传来沙沙沙的响声，舅甥二人面前的泥土突然裂开了，一股黄沙砰的一声倾泻而出。没等外甥醒过神来，黄沙已经像猛兽一样把它吞噬了。舅舅距离洞口较近，眼瞅着黄沙吞噬了外甥，来不及救人，掉头就跑。只听得身后通通几声闷响，盗洞迅速被黄沙填满，再也无法进入了。侥幸捡回来一条性命的舅舅从此金盆洗手，不再干盗墓的勾当了。他还在江湖上放出话来说，

庄大墓是受土地爷保护的，凡入墓者必被流沙活埋。郭庄大墓无从解释的诡异流沙，一时间把周围跃跃欲试的盗墓贼都吓住了。至于墓中的宝藏，人们越传越神，说墓里遍地黄金，珍宝无数。直到明朝末年，才有一个人真正见到了墓中的宝贝。这个人在当时的江湖上被人称为鬼道。鬼道为了盗掘这座神秘的大墓，先是不动声色，每天晚上到古墓四周探究土壤的结构。经过半个多月的勘测，鬼道探明这是一座春秋时期的流沙古墓。此后他一连三天闭门不出，躲在屋里制定了详细的盗宝计划。鬼道吸取宋代盗墓贼被流沙掩埋的教训，用筑墙的方法在流沙中艰难地搭建起一条甬道，以此抵挡墓中随时可能流泻下来的黄沙。果然，在经历了漫长的搭建和挖掘之后，盗洞前方出现了一抹幽绿的亮光，细看之下是一件似鼎非鼎的圆形青铜器，器身上布满了精美而细密的花纹。见到宝贝，鬼道兴奋地快速向前挖掘，可刚挖了一会儿，只听哗啦一声巨响，鬼道突然踩空，下陷到一个巨大的深坑之中。鬼道反应灵敏，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拼命窜上墓道，飞也似的逃出了古墓。鬼道万万没想到，郭庄大墓不但有流沙护墓，墓道口还设置了陷阱，真是变幻莫测，防不胜防。从此他逢人便说，古墓有鬼，流沙吃人，有进无出，要不是我身手敏捷，早就丢了性命。鬼道是有备而来，铩羽而归。据统计啊，这座春秋时期的郭庄大墓，在漫长的历史中，先后有12伙盗贼挖掘了大大小小20多个盗洞，企图盗走墓中的宝藏，可是无一人得逞，甚至有人命丧黄泉。有人说古墓有鬼，也有人说流沙吃人，神秘的郭庄大墓到底设置了多少暗道机关，又埋藏了多少奇珍异宝。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2005年春节的一天，一伙盗墓贼再次盯上了郭庄大墓。他们在春节爆竹声的掩护下，用炸药炸开了一个巨大的盗洞。为了防止流沙塌方，盗贼借鉴煤矿巷道的方式，用木板搭建了一条十几米长的巷道，直达墓底。从现场他们留下的面袋子和矿泉水瓶来看，这伙盗墓贼极有可能吃住在古墓盗洞里，仅花在搭建盗洞巷道上的时间就长达一个多月。面对如此疯狂的盗贼，流沙大墓会不会坐以待毙？答案是不会。这伙盗墓贼在躲过了流沙活埋、陷阱等机关后，同样到达了极度接近墓室的地方。和明朝末年的鬼盗一样，他们在距离主棺室不远处看见了那件圆形青铜器。走在最前边的盗贼迫不及待地想抱起眼前的青铜器一探究竟，可是就在他轻轻推动青铜器的一刹那，墓室顶部突然细沙飞落，紧接着成堆的大石块砸了下来，一瞬间积石堆堵死了墓室的入口。墓室崩塌时巨大的声响惊动了附近的农民，人们迅速到公安机关报案。与此同时，当地文物部门很快对郭庄大墓进行了抢救性发掘，出土了铜器、玉器和金箔等上千件珍贵文物。这件圆形玉否，就是紧靠墓室口的那件曾经多次与盗贼面对面的青铜重器，实际上是一件春秋时期贵族阶层用来洗澡的器物。现在他劫后余生，默默见证了盗墓贼的失败。除了玉否、精美的龙耳方壶、青铜升鼎、玉柄青铜剑等器物，以及13具陪葬者的遗骸，都足以证明郭庄大墓主人的身份极为特殊。专家分析，这座大墓的主人极有可能是一位名声显赫的将军。在考古发掘中，郭庄大墓流沙吃人的神秘面纱也一点点被专家探寻出来。原来早在春秋战国时期，盗墓的事情就屡有发生。王公贵族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下宫殿和大批陪葬，绞尽脑汁对墓葬采取各种防盗措施。郭庄大墓的主人作为贵族阶层，不惜人力物力聘请当时的墓葬防盗高手，为自己打造了这样一座层层设防的流沙大墓。郭庄大墓的核心防盗技术是击沙防盗。击沙防盗是当时最流行的墓葬防盗技术，其具体做法是在墓室周围填充大量细沙，然后再填土夯实四壁。据说这些细沙在填充前要全部用大火炒热，炒热的细沙干燥，流动性强，盗贼一旦把盗洞打进墓室，四周的细沙就会像流水般涌入盗洞，盗墓贼很少有生还的可能。北宋年间盗掘郭庄大墓的那对旧生俩，面对的就是这种细沙，所以离墓室最近的外甥来不及逃生，眨眼间就被流沙吞噬了。除了击沙防盗，郭庄大墓还在墓道口设置了陷阱防盗。这种防盗方法是用颗粒较大的沙子和薄薄的木板凌空搭建而成，经过千百年的岁月，木板已经腐朽不堪，一
旦有人踩上去，必然落入塌陷的巨大沙坑之中，令盗贼无法踏入古墓半步。明朝末年的鬼道在躲过流沙之后，莫名其妙掉入深陷的沙坑，就是因为这种陷阱防盗技术。最后，郭庄大墓还有一道杀手锏，基石防盗。墓葬设计者考虑到一旦流沙和陷阱不足以阻挡盗墓贼时，还在墓室的顶部、腰部及底部等处的积沙中放置了数以千计的碎石块。这些石块都是精心挑选，边缘锋利，犹如刀刃。一旦墓室被挖空，流泻的细沙就会夹裹着乱石呼啸而下，每一块石头都足以夺人性命。2005年的那伙盗墓贼炸开洞口后，躲过了流沙和陷阱，面对的就是这种要命的基石。积沙防盗，陷阱防盗，基石防盗，层层设防之下，一个飞沙走石令盗贼闻风丧胆的古墓防盗系统就这样形成了。显然，2000年前的墓葬设计者对各种盗墓技术谙熟于胸，所谓知己知彼，才能设计出如此深不可测的防盗系统。

0: 宝一段往事，一见国宝一段历史，欣赏国宝，历史离你很近。国宝档案带您探秘中华文明的传奇。桃花夫人熹归是中国春秋时期的一位绝代佳人，她的丈夫是西国的国君。公元前684年，出嫁后的桃花夫人第一次回娘家探望父母亲人。没想到的是，这次探亲途中发生的一件意外之事，不仅彻底改变了桃花夫人的命运，还令两个国家先后灭亡。
1: 我们常说的倾国倾城，其实不是倾倒了整个国家，它真实的意思啊，是令一个国家倾覆灭亡了。桃花夫人倾国倾城，说的就是绝代佳人导致国家灭亡的故事。那么，桃花夫人到底遭遇了什么样的意外之事，以至于让两个国家先后灭亡了呢？
0: 桃花夫人名叫熹归，是中国春秋时期熹国国君的夫人，也称熹夫人。她出生于陈国的归姓世家，因面若桃花，容颜绝代而得名桃花夫人。对于桃花夫人的美貌，曾有人赋诗说：“桃花夫人好颜色，月中飞出云中得。”今天我们已经无从得见桃花夫人的美貌。现藏于中国河南博物院的这件熹鼎，却是桃花夫人的故国之物。端庄秀美的熹鼎，周身饰有浮雕的云雷纹，不仅体现出熹国高超的青铜铸造工艺，而且见证了桃花夫人倾国倾城的人生传奇。据说桃花夫人不仅容貌美丽，而且贤淑有德。她刚嫁到熹国时，看到熹国国力衰弱，国君熹侯疏于政事，整天沉湎于酒色，便苦口婆心地规劝熹侯，让他勤于朝政，亲贤臣，远小人，讲耕战，兴农商。在桃花夫人的耐心劝导下，熹侯振作起来，逐渐令熹国走上了自强之路。然而，桃花夫人的一生并没有这样一帆风顺地过下去。绝世的美貌没有给她带来幸福，反而带来了坎坷的人生厄运。偶然遭遇到一次无礼冒犯，改变了她原本平静的生活。公元前684年，桃花夫人看到夫君改过自新，决定回娘家探望父母亲人。从熹国回她的娘家陈国，一定会路过蔡国，而蔡国夫人正是桃花夫人的亲姐姐。想到姐姐自从嫁给蔡国的国君蔡侯之后，姐妹俩再未团聚过，桃花夫人决定顺路去探望一下姐姐。到了蔡国，姐妹相见，自然欢喜。蔡侯素闻桃花夫人的美色，听说美人光临，很兴奋地说：“小姨子来了，我一定要见一见。”就在宴席之上，蔡侯竟然言语轻佻，调戏起自己的小姨子来了。性情刚烈的桃花夫人盛怒之下，立刻返回了熹国，羞愤交加地把蔡侯的无礼冒犯告诉了熹侯。听闻夫人受辱，熹侯盛怒之下决定报复蔡国。然而西蔡两国皆为小国，若以兵力相向，必然两败俱伤，熹国得不到任何好处。一番思量之后，熹侯心生一计，决定借刀杀人。他秘密地派出一名使者前往强大的楚国，请求楚文王替自己报仇雪恨。楚文王早就有意吞并蔡西这两个小国，于是假装替西国报仇，自己也可以顺便占点便宜。

月，楚文王兴兵攻打蔡国，俘虏了蔡侯。看到大仇已报，西侯心里的这口气终于觉得顺畅了许多。然而冤冤相报何时了，就在西侯幸灾乐祸的时候，蔡侯也已经在考虑报仇了。他要报复的对象恰恰就是他曾经侮辱过的桃花夫人。得知自己是被西侯所害，蔡侯仰天长叹，唇齿相伤，难道蔡王西能保全吗？意思是说，蔡西两国唇亡齿寒，蔡国灭亡了，西国也难以保全。后来发生的事情果然应验了蔡侯之言。楚文王把蔡侯俘虏回国后，本来打算把蔡侯杀了，后经大臣苦劝才免了蔡侯一死。蔡侯虽然保住了性命，却时刻记得报仇之事。在一次庆功宴上，楚文王笑着问蔡侯，君生平所见有绝世美女吗？蔡侯知道楚文王好色，明白自己报仇的时机到了，便故意说道，天下女色我从未见过有比桃花夫人更美的人了，真天人也。她目如秋水，脸似桃花，你见过后绝对不会再看别的女子一眼。楚文王听了蔡侯的话，不禁对桃花夫人浮想联翩，一心想要得到这位绝色美人。很快楚文王假借巡视之名来到西国，看到恩人的到来，西侯极为恭敬地出门迎接。在宴席上，楚文王要求桃花夫人出来敬酒，西侯不敢拒绝。不一会儿就听到一阵环佩叮当之声，桃花夫人身姿婀娜，款款而出。见到桃花夫人的容貌，楚文王大惊，叹道，果然是天上少有，人间罕见的绝色佳人。回国之后，楚文王夜不能寐，一心只想着如何得到桃花夫人。第二天，他请西侯前来饮酒，名为答谢，实际暗设伏兵，把西侯抓了起来。听说丈夫被抓，桃花夫人痛哭不已，明白是自己引狼入室，惹出了这场灾祸。悔恨之下，桃花夫人奔入花园，想要投井而死。幸亏卫士抢前一步拉住她的衣裙说，夫人，难道想让西侯死吗？你死后西侯就难得活命了。桃花夫人默然流泪，只得暂且忍耐活下来。得到桃花夫人后，楚文王百般抚慰，许诺只要桃花夫人嫁给自己，就不杀西侯。桃花夫人忍辱在楚文王身边生活下来，她的丈夫西侯因此保全性命，被打发去做了楚国都城的一个守门小吏。后来桃花夫人虽然给楚文王生了两个儿子，却再也没有展露过笑容。史书记载，楚文王虽然非常宠爱桃花夫人，但桃花夫人不以今时宠，忘掉旧日恩，仍旧怀念故国，牵挂着自己的丈夫西侯。为了表明心志，她不共楚王言，曾经三年不语。看到自己喜欢的美人整天沉默不语，楚文王既气愤又无奈。有一次他实在憋不住了，逼问桃花夫人不说话的原因。桃花夫人垂泪回答说，我一个女人伺候两个丈夫，既不能去死，还能有什么话说呢？楚
楚王为了讨好桃花夫人说道，这都是蔡侯的过错，我当为夫人报仇。公元前680年的秋天，楚文王兴兵攻打蔡国，彻底灭掉了蔡国。此时距离桃花夫人受到蔡侯的侮辱时间仅仅过去了4年。4年时间，桃花夫人历尽悲欢离合，尝尽世间辛酸苦楚。如今眼看大仇已报，桃花夫人似乎了却了一桩心愿，现在她只想见见自己从前的丈夫西侯了。不久，趁着楚文王出城打猎的机会，他悄悄跑去城门私会西侯。夫妻俩一见面就抱头痛哭，桃花夫人边哭边说，妾在楚宫忍辱偷生，出则为了保全你的性命，继则为了见你一面，如今心愿已了，死也瞑目。西侯伤心欲绝，安慰桃花夫人说，苍天见怜，我们夫妻必有重聚之日，我甘愿守城小吏，还不是等待团圆的机会吗？然而桃花夫人去意已决，她一头撞到城墙上自杀而死。西侯阻拦不及，眼看着桃花夫人在自己怀里断了气，顿时万念俱灰，也撞死在城墙之下。西侯死后，西国再无复国之望，自此彻底灭亡了。当楚文王打猎回来，知道了此事，大怒之余，不禁为桃花夫人的气节所感动，他命人以诸侯之礼，把西侯与桃花夫人合葬在汉阳城外的桃花山上。后人为了纪念桃花夫人，在山上建了桃花夫人庙。有一年，唐代诗人杜牧游历至此，感念桃花夫人的故事，写了一首诗，名为《题桃花夫人庙》：细腰宫里露桃心，默默无言几度春。致敬西王原底事，可怜金谷坠楼人。不止杜牧，中国历代文人都曾以桃花夫人为题，不断吟咏这朵永不凋落的桃花。就连曹雪芹也在《红楼梦》里叹道，千古艰难唯一死，伤心岂独惜夫人。今天在桃花夫人曾经生活过的地方，中国河南省西县还矗立着一座西夫人塑像。这件桃花夫人故国的西鼎，则成为桃花夫人倾国倾城的历史见证。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杯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0: 垃圾桶你好。
1: 米饭，你又来了。
0: 可不，青菜也来了。
2: 你瞧瞧，就剩这一口。哎，为什么不把我吃掉呢？那个小朋友我真是不喜欢。
1: 哎，这个食堂每天都浪费，太不像话了。你看，我这么大一个垃圾桶都快装不下了。
0: 他们呢，不懂得爱惜粮食，农民伯伯看见该伤心了。
3: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吃多吃少，光盘最好。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广播。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天一块，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元宇宙时代瞬息万变，如何把握你的选择，如何实现新的突破，打开广播收获价值，就在河南经济。

远古，大象坚定一路向上，找寻栖息地中原。如今我们坚持解析密码，创造全新财富价值，大象财富即刻启程。

水可以折射太阳光芒，也可以滋润一个生命。一桶水可以洗干净蔬菜瓜果，也可以让绿植茁壮生长。一方水土可以养育一方人，也可以沉淀出一方文化精粹。水远不止这些，感受生命的奥义，每一滴水都值得珍惜。

0: 河南经济广播 FM103.2 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1: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教你怎样成为一个优秀领导。
2: 孙子说，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是五事，也就是五个因素：道、天、地、将、法。其中呢，天是天时，地是地利，道是人和。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将也就是优秀的将帅。可以说将帅呢是一支军队最重要的资产了。那法说的就是将领的管理的能力、管理的艺术这些方面。那领导力呢，放在现在的商场已经真的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了。商场如战场，那在孙子看来，在真正的战争环境当中，优秀的领导者究竟应该具备哪些特质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一起用孙子兵法当中总结出来的理念和原则去学习战略性思考。孙子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那我们稍后呢会展开来做一个解读。孙子兵法强调靠智慧取胜，所以呢孙子对将军的第一条要求就是智。商场如战场，这两个领域都是充满了不确定性的，也都是充满智慧对抗的这么一个领域。缺乏智慧的人立刻就会被无情的淘汰出局了。我们中国人又喜欢讲智勇双全嘛，那这也是很多人名字的来源，寄托家人的期待。那说到这儿，不得不跟大家互动一下，您身边有没有叫智勇的人呢？或者您是不是本人就叫智勇呢？那我们今天就打破孙子牌的这个顺序，我们先来看一下勇。勇是勇敢不怕死吗？我要告诉您，不是的。对于一般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来说，当然要勇敢，当然要不怕死，但是对于将军来说，不怕死那是远远不够的。勇需要的是勇能果断啊，也就是我们今天讲的这个所谓的决断力，关键时候敢出手、敢拍板、敢承担责任，甚至敢冒险。好汉歌里面不是也唱了吗？该出手时就出手啊，风风火火闯九州啊。我意识到了已经不在一个调上了。总而言之呢，对于将来说，只勇敢是绝对不够的。吴起的兵书叫吴子兵法，那吴子就说，用兵之害，犹豫最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矣。我们翻译过来就是，对军队来说最忌讳的就是该下决心的时候你犹犹豫豫、婆婆妈妈、瞻前顾后，最后错失良机，陷入被动。软弱和犹豫有的时候是决策者他犯的最坏的一种错误了。比如说官渡之战，这是曹操和袁绍的一场战略性的决战。那袁绍为啥失败，曹操又为啥能获胜呢？就是因为袁绍多谋少决，而曹操得策折行。官渡之战以前，曹操面临的形势是袁绍大军压境，那依附曹操的刘备呢又突然起兵反曹，夺占了下邳，屯聚沛县，而且还和袁绍联系上了，准备合力攻曹。这一下曹操就难了，而且是两难境地。一边如果他不打刘备，一旦刘备趁袁曹大战之机袭击许昌，那曹操就必败无疑。另一边如果东击刘备，一旦袁绍袭击许昌，后果同样不堪设想。曹操经过分析之后，他就认为袁绍这个人他是有他性格的软肋的，比如他为人多疑，他优柔寡断，如果我这个时候去东击刘备，以袁绍的性格他一定会按兵不动。然后呢他就果断出手，率精兵进攻刘备，刘备全军溃败，只身逃往河北，投奔袁绍。其实在曹刘大战的时候，袁绍的谋士田丰就建议袁绍，这个时候咱应该拿出所有的兵力去打曹操的大后方。结果袁绍呢说，哎呀， 我孩子生病了，这个时候不太适合出兵打仗，就拒绝了人家这个建议。袁绍的犹豫不决给了曹操最好的机会，然后呢，人家曹操就很从容地打败了刘备，然后又回军官渡，然后袁绍就没有然后了。有个词儿叫多谋善断，其实在战争当中呢，多谋它还是不够的，一定要加上善断。战争是充满不确定性的，几乎所有的决策都必须在信息不完整的情况下你得做出来，不太可能等情况全部都清晰了明了了你这个时候才付诸行动。战略的前瞻性也决定了任何战略计划都是具有冒险性质的，从来都不存在绝对完美的方案，一个不完善的决策也比一个过时的决策好得多。
1: 领导者五德的第三项是仁，仁者爱人，仁就是爱，就是关爱自己的下属。相比于商场的竞争环境，战争中是真的要死人的，为什么下属还会死心塌地愿意跟着领导者走？领导者如何做到一个仁字？
2: 过去带兵有句话叫爱兵如子，也就是说对待自己的下属呢，要像带自己亲生儿子一样。吴起是战国时期的名将，他是以善于带兵而闻名的，史书上是这么写的：起之为将，与士卒最下者同衣食，卧不涉席，行不骑乘，亲裹营粮，与士卒分劳苦。也就是说跟大家吃喝住行都一样，不搞特殊。吴起做魏国将军，也就是魏军总司令的时候，有一次一个士兵受伤了，伤口化脓了，当时的医疗条件非常不好，必须有人用嘴把这个士兵的脓血给他吸出来，不然呢就会感染。结果是吴起把这个士兵的脓血给吸出来的。那这个士兵的母亲听了这个消息之后是嚎啕大哭，很多人都以为哎呦，老人家这是感动的呀。是感动的吗？有这个成分我们得承认，但不全是。有人就不理解了，你哭什么呀？吴将军是高贵的将军，你儿子是下等的徒兵啊！吴将军呢就给你儿子把这个脓血都吸出来了，你怎么还哭呢？这位母亲说，你不知道啊，孩子的父亲也是吴将军的士兵，受伤伤口化了脓，是吴将军给孩子的父亲吸了脓血，孩子的父亲非常感动，为吴将军战死了。现在吴将军又吸了我儿子的脓血，我不知道这个儿子又要死在什么地方了。可能我们也会犯个嘀咕啊，就说处理伤口，这本来就应该是医生的事儿，您这队伍啥条件啊？连个医生都没有吗？但是当一个将军愿意俯下身子给士兵吸出肮脏的脓血的时候，士兵心里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动呢？所以优秀的将军一定是善于用真心的这种关爱来打动自己的下属，这样才能换来下属至死不渝的追随。
1: 智和勇要一起看，而仁则要和言一起看。光有仁还不行，还要有言，因为严能立威，严就是严格的纪律，军队是要打仗的，没有纪律，军队就是乌合之众，根本形不成战斗力。所以除了爱兵如子之外，军队带兵还有一句话叫慈不掌兵，心肠太软的人是带不好队伍的。但怎么能又仁又严呢？
2: 既然严要和仁一起看，那咱就接着说吴起的事儿吧，看看他的严又能严到什么程度。说有一次吴起率领魏军和秦军作战，双方的军队呢刚列好这个阵势，吴起还没有下令，手下一个士兵就冲出去了，冲到秦军的阵营里面，嘁了咔嚓就砍了两颗人头，然后又跑回来把人头往地上一扔，很得意。吴起看了一下就说了一个字，杀。当时很多人替这个士兵求情啊，说这是一块好材料啊，将军三思啊，杀了多可惜啊。可是吴起说，好材料是好材料，但是没有命令就冲出去，这样的兵必须杀。人头落地，从此以后在魏军里面就形成了一个传统，就是勇者不可以独进，怯者不可以独退。也就是说军队作战靠的就是整体的力量。 所以优秀的领导人是可以感动的让你痛哭流涕的，言也可以震撼的让你胆战心惊，这就是所谓的恩威并用，刚柔兼济，二者缺一不可。最后我们就来说一说这个信啊，放在最后讲，不是说信不重要，其实信很重要，所以孙子也是把信放到了五德的第二位。信能赏罚，就是令出必行带来的高度的信任。战争最大的特点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没有人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甚至没有人知道下一刻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人知道我自己会死在什么地方，一切都不确定。但是对于一名将领的下属来说，有一条是必须确定的，就是将领应该是可以信任的。信任是领导力的基础，没有信任就根本谈不上什么领导力。你就像电影《拯救大兵 Ryan》，那么多人付出生命的代价去找一个人，为啥？这其实就是军队的特点，他就是要通过这种方式告诉这个组织里的每一个人，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可以信任你的组织。我们的电视剧《亮剑》里面也有这么一个情节，李云龙的这个独立团被日军包围，李云龙率领手下杀出来了，但是发现张大彪那个营没出来，这个时候李云龙就说了一句话，独立团从来没有抛弃过自己的兄弟，然后就带领部队又杀回去了。所以好的军队一定是上级信任下级，下级信任上级，平级之间相互信任。一支军队如果他的精力不是用在对外作战上，而是用在对内勾心斗角，就算规模再大也是要出问题的。一个优秀的领导者一定要同时具备智、信、仁、勇、严这五种品格，而卓越的领导力本身就是保证组织取胜的重要优势。这个呢，也是孙子为什么一定要把将列入五士的原因。
1: 道、天、地、将、法，五士的最后一个要素是法。什么是法？孙子说，法者，驱治、管道、主用也。法就是军队的编制、将领的管理、军需的供给等内容。简单的说，法就是我们所说的组织结构、人事制度、后勤财务，就是系统性的管理能力。
2: 说呢，当年魏武侯曾经问过吴起，兵何以为胜，就是军队靠什么打胜仗。吴起回答，以智为胜，就是靠的是组织管理。武侯又问，不在众寡，就是不在于兵力多少吗？吴起再回答，若法令不明，赏罚不信，今之不止，古之不尽，虽有百万，何益于用？就是如果你法令不严明，奖惩不兑现，人家将军这边都鸣金了，你这士兵是不听命令不听脚步，人家将军那边都击鼓了，你这士兵呢是掉链子不敢进攻，那么就算是有百万之众又有什么用呢？所以您瞅瞅，2000多年以前人类就提出了管理决定胜负这样的一个命题了。吴起的兵书叫五子兵法，五子兵法和孙子兵法是不太一样的，孙子兵法的重心在战略，而五子兵法的重心就在管理了。这就是因为他们时代不一样，孙子是处在春秋时期，那个时候一个国家的军队大概也就是个3-5万人，一场仗大概也就打个3-5天，那这种情况下将帅的战略决策和指挥能力就显得特别重要了。而吴起是处于战国时期，那个时候那一个国家的军队实力那就不一样了，一般呢都得有10几万甚至10几万人的规模，一场仗经常也得打个几个月，有的还超过1年。在这种情况下，对组织和管理能力的考验就充分显现出来了。强大的组织和良好的管理才能支撑起一支军队长期大规模的作战。要想在战争当中取胜，就必须通过系统的组织管理和保障，把组织的资源有效地整合好，这样才能把组织的整体实力充分地给人家发挥出来。很多人爱说差不多就得了，可是差不多就可能差了很多。 管理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是新手重打仗，老手重组织。就是说一个企业刚成立的时候，管理者呢往往关注的是市场，是产品，是营销，是爆款，是业务，是迅速的扩张，关注的是怎么打仗啊，怎么打更大的仗，要的都是看得见的结果，要的都是立竿见影，是攻城略地。这个时候可能没有多少人去思考组织的问题，更不会在这方面投入。等到突然发现企业打不了硬仗了，管理者这个时候才意识到，哎呦，组织能力跟不上了。原来所有的问题都是组织的问题，忽视组织能力建设带来的问题一下子就浮出水面了。我们高丽说书之前也讲过新东方的创业故事，小米的创业故事，其实都是有类似的情节的。在企业初创阶段，有志同道合的伙伴，有追随者，那就够了。但是到了企业的发展和扩张时期，组织能力就成了决定企业生死的关键了，也是改革的关键。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离开了核心组织能力，企业业务和规模的扩张就没了根基。在现实当中，我们虽然说身边有很多很聪明的创业者，但是咱也得承认，有一些民营企业家啊，说的不客气点，就是商业上的天才，组织上的白痴。组织架构随意，人事安排混乱，后勤财务是一塌糊涂。
1: 到天地将法，龚玉振把它叫做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战略管理模型。在管理史上，孙子第一次揭示出了战略管理的核心要素。道是企业的愿景，天是企业所处的大势，地是企业所处的行业与市场，将是企业家和核心管理团队，法则是企业的法规、制度、流程，也就是企业的组织与管理。这不就是战略管理的核心要素吗？
2: 哪怕是一个简单的市场行动，那也是离不开这五大要素、五个维度的。我们再把这个五式和现代管理学当中的五 WEH 做一个比较。道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就是 why， 为什么？天解决一个什么问题呢？ when， 什么时间？地解决什么问题呢？ where， 在哪里？将解决什么问题呢？ who， 谁来做？而法解决的问题就是 how， 如何做。所以您看，2500多年前人家孙子提出来的这五式和现代管理学当中的五 WEH 高度的吻合，这完全可以说是战争逼出来的智慧。在战争的环境下，缺了任何一项要素都是要打败仗的。孙子兵法是一部兵书，但是孙子的五式告诉我们，无论是在战争当中还是竞争当中，就是这些貌似老生常谈千年不变的管理常识，才是真正决定胜负的力量。企业竞争的过程当中，有些东西是咱自己能决定的，有的东西真的不是咱能定的。坚守管理的常识，定期咱就跟照镜子似的，回到这些基本的要素上来反思自己的组织。所以作者龚玉振博士就说，孙子的五式是一个值得反复体悟的战略管理模型。所以今天这集讲完之后，我就突然有了一个跟大家互动的小冲动啊，各位，我不知道您是不是认可一种说法，就是主将无能，累死三军。给出肯定答复的朋友啊，也就是认同这样说法的朋友，我觉得您呢都是有故事的人呢，咱们就评论区里面聊聊呗。
1: 无论是战争还是商业竞争，在对抗的环境下，做好自己的事情当然重要，但比对手强的优势才是真正的优势。只有分析清楚自己相对于对手的优势和劣势，找出自己所处环境的威胁和机会，才能进行正确的战略评估，制定出正确的战略决策。那么应该从哪些维度对双方的优劣势进行比较呢？孙子的 SWOT 分析如何进行？欢迎您明天继续收听高丽说书。
3: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4: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
0: 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3: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0: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 103.2大象剧场。
3: 准备好，我们共赴一场好戏。
1: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

0: 的计划不能少。敬爱老师您听好，您说这样妙不妙？我们爬山去登高，带着西瓜和雪糕，游玩归来天太热，湖边一起拔澡泡。
1: 湖水洗澡危险高，陌生水域不可靠，会有淤泥和水草，这种野泳不能要。
2: 私自下水不安全，岸边戏水也很好，我来扔个小石子，你把树枝水里绕。
1: 河边看似很安全，底泥松软水草连，暑期要寻找休闲，这种方式也靠边。
2: 野外戏水是禁忌，我在小区玩游戏，露天泳池随时去，还能捞鱼捉虾米。
1: 这个想法虽然好，没有教练事儿不小，要去正规游泳场，大人陪伴很重要。
2: 不如相约学游泳，我们一起把单报，锻炼身体还减肥，救人也能用得到。
1: 小朋友们要记好，救人也要自身保，如遇他人已落水，呼救报警别忘掉。六不准需记住，四个牢记要做到，防溺知识认真学，我们安全返学校。
3: 暑期防溺水，不做孤勇者。
4: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2: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2: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3: 你懂得可真多啊。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4: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遇见设计，出彩郑州。8月18到20日，2026郑州设计周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盛大举行。门窗定制、花园庭院、别墅装饰、厨电卫浴、非遗文创，全链选材一站搞定。重磅设计大赛同期举办，参观热线400-004-6588。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世界。
1: 短剧还能怎么玩？1月1号起，大象剧场带来颠覆性答案，主播陪看，身临其境。
2: 这不是简单的播放，而是一场由声音引领的深度共赏，专属你的导赏人带你穿透剧情，聆听细节，共享每一个情绪波澜。
1: 解放双眼，让想象飞驰，在每一个日常场景里收获一份有温度有见解的陪伴。
2: 这是专属你的听觉 VIP 席，全新的短剧打开方式，尽在 FM103.2 大象剧场。
1: 准备好，我们共赴
2: 一场好戏。
3: 河南经济广播财经早餐，开启品味生活每一天。
4: 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第4集，执行团队优秀，早晚都能有好项目。
5: 孙子认为，决定战争最终胜负的是五事，也就是五个因素：道、天、地、将、法。这几期节目呢，我们也一直在强调这个概念。不管是战争还是商业竞争，在对抗的环境当中，比对手好的那才是真正的优势。孙子认为，应该从7个维度来比较双方的优劣势，那这样就可以判断战争胜负的结局。把它概括出来呢，就是7忌。说过了五事，我们就来看从五事当中细化和延伸出来的这7忌到底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孙子的战略分析框架。那怎么具体的分析呢？今天高丽说书跟您一起打开善战者说孙子兵法与取胜法则12讲，我们从孙子兵法总结出来的理念和原则当中去学习战略性思考。孙子的战略分析是要从7个维度对双方的优劣势做比较的，那这样来判断战争胜负的结果。那问题来了，到底比什么呢？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德，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也就是说，哪一方君主有政治高度，哪一方将帅有军事才能，哪一方有更好的天时地利，哪一方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士兵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这就是7个维度，也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7忌。双方比较的第一个维度，大家发现了，就是主孰有道。人家孙子一上来就强调了组织领导者的作用，就说了领导者的眼光、境界和高度，那通常就是决定组织命运的关键因素。要不怎么能有主将无能、累死三军这样的说法呢？是吧？大多数人都知道成吉思汗、铁木真，但是可能不知道谁是札木合。札木合呢，是铁木真早期统一漠北时候的最大对手，两个人小的时候呢关系特别好，还拜把子。那札木合的军事实力呢，一度是远远超过铁木真的，可是在争夺蒙古汗位的过程当中，最后的胜者居然是铁木真。为什么？决定性的因素就是双方不同的眼光和境界。那接下来我们就来聊一聊这俩人的江湖恩怨吧。在铁木真势力还比较弱小的时候呢， 札木合就曾经联合，同样呢是和铁木真争夺蒙古汗位的叫塔里忽台，一起呢向铁木真发动过突然进攻。那个时候铁木真呢知道自己势力不行啊，就为了保存实力呢主动退到了峡谷里。札木合掠夺了部分百姓和财物之后就不追了，放弃了。可是在回军的路上，他把俘获的曾经离他而去归附铁木真的这些旧部下全都杀了。这个呢就让很多贵族就认为札木合这个人过于残暴啊，战后反而有更多的贵族带着自己的部众离开札木合投奔铁木真了。那铁木真这次虽然是在军事上失败了，但是实力反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张。那在草原上呢是这样，就是谁能争得蒙古部落的最高领导权，从根本上来说就取决于谁能争得更多的部众。那这些部落呢那段时间就是徘徊在铁木真、札木合和塔里忽台之间。那他们是因为饥饿想要参加铁木真发起的围猎，这个时候呢铁木真不但是允许他们参加了，还给他们多分了猎物。那相比之下，我们再看札木合，他的所作所为是真的没法得人心。说有一次札木合跟他盟友约好了一块儿去袭击铁木真的营地，结果呢等他赶到战场的时候呢，他这个盟友呢已经被人家铁木真给打败了。没想到咱这札木合是一不做二不休，干脆对他盟友发起攻击了，把人家盟友给抢劫了。各个部落把这个事儿呢就辗转相告，然后呢就有这样的声音呢说，札木合抢去我们最好的马和最漂亮的

0: 毛皮，可是铁木真脱下自己的衣服给我们穿，跳下自己的马让我们骑，他真的是一个懂得如何享有国家供养战士的人呢。所以铁木真给了他们这样的一个形象，就是慷慨正直宽宏大量。那札木合呢，他们的印象里就是反复无常专横跋扈，就是这么一个人设了。我们这本书的作者龚玉振就认为，铁木真的过人之处就在于他知道应该怎么样去感动他的部众和盟友，赢得他们的忠诚。而札木合呢，好像并不明白，在弱肉强食的草原上，你想成就大业，不但是要有强者的实力，还要有王者的胸怀。
1: 选择决定命运，眼光决定选择，层次决定眼光，追求决定层次。追求富贵是人性的一部分，甚至孔夫子都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没有人不喜欢富贵，但是眼中只有自身富贵的领导者，注定不可能成就大的事业。在商业竞争中，难道为的不是追求财富这个目标吗？
0: 当年刘邦打下咸阳，进了秦宫，看到那些富丽堂皇的宫室帐幕，还有各种名贵的狗啊马呀，贵重的宝物，当然还有数以千计的美女，那一下子就动心了。樊哙一看呀，这要坏事儿，就赶紧劝刘邦，咱别在这儿住了，咱搬出去吧。可是怎么说刘邦都听不进去，樊哙只能去找张良。没办法，张良就跟刘邦说了一段苦口婆心的话。正是由于秦朝的暴虐无道，您才能这么顺利地打进咸阳，为天下人铲除残民之贼，应当如同丧服在身，把抚慰天下苍生作为根本。现在刚刚进入秦朝的首都就贪图享受，这正是人们所说的助桀为虐，怎么可能成就大业呢？况且忠言逆耳利于行，良药苦口利于病，希望您能听进樊哙的意见呢。刘邦也是明白事理的，他顿时就醒悟过来，然后就搬出了秦宫，回到了霸上的军队驻地，然后就召集咸阳一带的父老豪杰，宣布了汉军为天下人除害的宗旨。那这么一来，秦朝的百姓肯定高兴啊，他们就争着抢着给这些士兵送牛送羊送酒送吃的。刘邦呢推让啊，不让他们接受，说仓库里面粮食很多，你们不能再破费了。老百姓一听更高兴了，就怕刘邦不愿意留在关中做秦王，刘邦就因此开创了400多年的两汉基业。刘邦没有把自身的富贵当作唯一的目标，他很快就明白他还有更重大的使命，那就是天下，那个才是他自身真正的价值所在。管理学呢有一个研究结论，就是领导者的眼光、追求高度、境界、格局、胸怀，还有就是价值观，对于组织的未来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的，至少通常是这样的。组织成长过程当中最大的挑战，其实就来自于对领导者个人的挑战。那这种刘邦型的领导者，有的呢是天生的，人家从一开始就有特别清晰的这种使命感，其实更多的人都是后天的，是在经营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成长当中，逐渐的意识到了使命的价值。
1: 双方比较的第二个维度是将孰有能，也就是哪方的将领有更强的军事才能，对应的在整个团队中，创始人的个人能力最为重要，创始人的能力高低会直接决定团队可以走多远。
0: 特拉法尔加海战的例子就很好地诠释了孙子这个观点的含义。特拉法尔加海战是19世纪规模最大的海战，是英法之间的一场海上决战。双方当时的实力是什么样的一个状况呢？维尔纳夫他指挥的法国和西班牙联合舰队是有战列舰33艘，然后2626门火炮，官兵21580人。那纳尔逊这边指挥的英国舰队呢，是战列舰有27艘，火炮2148门，官兵16820人。就这个数据咱们一看就知道优势在哪儿呢，就是法西联合舰队这边。可是 结局出现了反转。法国方面有17艘战舰被俘，一艘战舰被击沉，法兰西联合舰队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法兰西海军也从此是一蹶不振。拿破仑被迫放弃进攻英国本土的计划，他征服世界的梦想呢，打这儿也就破灭了。那英国舰队的战舰是无一损失，英国百年的海上霸权也从此确立。可能到这儿您就会问了，是什么因素左右了这场海战的结局呢？答案就是双方统帅在指挥能力上的巨大差距。英国舰队司令纳尔逊表现出了非凡的胆略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所以当拿破仑知道了纳尔逊战死的消息之后，就特意下令在法国每一条战舰上都挂上纳尔逊的画像，他想用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这位对手的崇高敬意。没有对比呢，也就没伤害了。跟纳尔逊相比呢，法国统帅维尔纳夫就显得平庸无能。据说拿破仑知道维尔纳夫的战场表现之后都特别愤怒，就说维尔纳夫他就是当一个舰长他都不配。刘邦也曾经说过，智将不善一败涂地，将领带兵打仗的能力从来都对作战的胜负有着巨大的影响。人家有经验的高手呢，只要是比较双方将领的这个综合能力，就基本上能推断出这场战争谁胜谁负了。楚汉战争，刘邦任命韩信做了左丞相，率领骑将灌婴、部将曹参进攻魏王豹。郦时琪从魏国回来，刘邦就问郦时琪魏军主将是谁，郦时琪回答伯直。刘邦评价伯直乳臭未干，没有经验，不是韩信的对手。他又问骑兵将领是谁，郦时琪回答冯敬。刘邦又评价冯敬虽然贤能，但也比不上咱们的灌婴。那步兵将领是谁啊，郦时琪说像他。刘邦这一听就高兴了，说无法与曹参相比，我也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果然韩信募鹰渡军，声东击西，出奇制胜，很快就平定了魏地。我们可以再举一个近代的例子来验证一下，解放战争的莱芜战役之后，蒋介石用顾祝同代替薛岳、刘峙，统一指挥徐州、郑州这两个绥靖公署。那粟裕知道蒋介石临阵换将之后呢，曾经有过这么一个评价，薛岳用兵还能说得上是机敏果断，顾祝同历来都是我军手下败将，以顾祝同代替薛岳是典型的以庸才代替干才，国民党军队一定会出问题。果然在顾祝同的指挥下，很快就有了孟良崮战役整编74师的全军覆没。其实我们想想企业管理又何尝不是这样呢，分公司的总经理选错了，这个分公司业绩就不可能好，部门负责人选错了，这个部门也一定会出问题。投资同样是这样，顶级风投在识别投资机会和寻找潜在独角兽的时候，首先看的往往不是什么项目创意啊，或者什么商业模式这些行不行，而是考虑创业团队，尤其是创始人靠不靠谱。那为什么说团队要比项目创意更重要呢？这个就很好理解了，因为再好的创意执行团队不行，那也没法实现，而那些牛的团队，人家早晚能找到好的项目。简单的说，人对了，那事儿才能成。
1: 双方比较的第三个维度是天地孰得，也就是哪方拥有更好的天时地利。因为就算再有能力的将军，没有了天时地利也会吃败仗，弱者则可以借助天时与地利打败强者。
0: 赤壁之战，曹操以20万大军号称80万之众，水陆并进，南下进攻孙刘联军。周瑜当时一看，人家就说了，这把曹操必败，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天时地利当时都对曹操不利。 就拿天时来说，当时正好是隆冬季节，没有办法保证战马的粮草供应。咱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你缺粮草，曹军骑兵的战斗力必然就会受到很大的影响。另外我们来说地利，南方的地形是水网。

0: 地带，曹军的部队呢，大部分呢都是北方来的，以陆军为主，不熟悉水战，战斗力呢也必然遭到削弱。那对比之下，曹操这边军队的战斗力发挥不出来，但是人家孙刘联军的战斗力能充分发挥。选择这样的季节和战场是曹操的一个致命失误，这也就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赤壁之战的最终结果。天时地利，得之者成，失之者败，战争和市场竞争都是这样。
1: 双方比较的第四个到第七个维度，哪一方法令能够贯彻执行，哪一方武器装备精良，哪一方士兵训练有素，哪一方赏罚公正严明，总结起来其实都是武士中法这一要素的细化。法不是已经说得很清楚了吗？还能怎么细化？又要如何比较呢？
0: 我们先来看法令孰行。魏将是春秋时期晋国人，在晋悼公期间担任司马，这司马呢就是军法官。话说呢，晋悼公为了显示他晋国的实力，专门组织了一次诸侯会盟。杨干是晋悼公的弟弟，那给杨干驾车的仆人，也就是杨干的这司机啊，估计呢平常就仗着给领导弟弟开车就蛮横惯了，在杨干的默许甚至是鼓励之下，在会盟的时候呢竟然是不分场合驾车乱窜，扰乱了人家现场仪仗的行列。那当时负责执法的魏将就当场下令把这个驾车的仆人给处死了。晋悼公对这个事儿是特别的恼火，他就说了，我召集诸侯会盟是多有面子的事儿啊，魏将你是不分场合啊，竟然当着各国诸侯的面你处死了我弟弟的司机，我一定得杀了你。魏将早就料到会有这么个结果，所以执法一结束，他就主动请罪，给上面写了份报告。这报告里写的呢，大概意思就是，今天出了杨干这样的事儿，说明晋国军纪松弛，我呢作为司马应该负全部的责任，尤其在诸侯会盟这样的场合，如果我不严格的执行军法，人家会盟的诸侯就会觉得你晋国军队不武，官员不敬，反而会轻看晋国，那这个和国军会盟的出发点就背道而驰了。我呢平时没立好规矩，今天为了晋国的国威，迫不得已冒犯杨干，只能以死谢罪。晋悼公看了这个报告之后非常感动，连鞋都没穿就跑出去跟魏将道歉，说寡人有弟弟却没有教育好，这是寡人的过错，先生千万不要让寡人再错上加错了。从此之后，晋悼公也是更加重用魏将了。我们再来讲一个故事，穰苴斩庄古。这个事情呢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齐国，司马穰苴是著名的军事家，担任司马，那他也写过兵书叫司马法。当时齐国和晋国燕国发生了战争，齐景公就任命司马穰苴做上将军，作为齐军统帅，同时还派了自己的宠臣庄古去做监军。司马穰苴和庄古相互约定，明天中午举行出征仪式，届时在军营正门见面。第二天一早，人家司马穰苴先赶到军门，立起了计时用的这个木表和漏壶，等着庄古。庄古这个人呢骄横惯了，他就觉得我是监军，什么时间到肯定是我说了算呀，所以他就没特别着急。亲戚朋友都听说他做了监军，也来，哎呀，祝贺祝贺，恭喜恭喜，饮酒相送。庄古是来者不拒，结果喝多了，一直到了日暮时分，庄古才醉醺醺的到了军营。那这个时候人家司马穰苴呢早都已经巡视完营地了，也整顿好军队了，宣布了各项军规。他就问庄古，你为啥迟到？庄古就说，亲戚朋友们送行，所以耽搁了。穰苴说，身为将领，你从接受命令的那天开始就应该忘掉自己的家庭，到了军营宣布军事法规之后，你就应该忘掉自己的亲朋，擂鼓进军的紧急时刻你就应该忘掉自己，现如今敌人都打进来了，国都之中都骚动不安，士兵们都已经在前线拼死作战了，国军吃不好睡不香的，老百姓的命都在你一个人的身上，你这会儿忙着搞什么送行，你这是几个意思呀？ 然后就把军法官叫过来问军法上对约定了时间却迟到的人是怎么规定的。军法官回答当斩。庄古一听立马慌了，就赶紧派人向齐景公求救，但是派去求救的人都没来得及回来，司马穰苴就已经下令斩了庄古，宣示三军，然后下令出发。那那边晋国燕国的军队一听说穰苴治军如此有方，吓得就急急忙忙全撤回去了，齐军借势追击，收复失地。那这两个故事里面，我们注意到执法的对象要么是亲要么是贵，你再好的规矩如果遇上什么权贵啊人情啊，你就马上拐弯，那这样的规矩谁能真心服你呢？又怎么可能做到令出必行呢？那好，我们现在跳出历史回到现实，想跟各位在今天节目最后来一个小小的互动啊。您找工作的时候是怎么对比各家公司的？你会看重哪些条件？那如果您愿意的话呢，我也小小的八卦一下，有没有过看走眼的时候？评论区说出你的故事吧。
1: 法令熟行，兵众熟强，士卒熟练，赏罚熟明，这四个维度中说了法令熟行，后三个维度又该如何理解他们的重要性？做不到又会怎样呢？欢迎您继续收听高丽说书。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匠人匠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装修认准几何整装 AI 云监理实时监工，施工全程透明可看，报价零增项，无隐形消费，基材终身质保。几何整装一站式打造理想新居，样板间火热征集中，装修咨询114转几何整装。少喝酒，喝好酒，华夏第一酒，我们用心酿好酒，举杯邀知己，好酒敬贵人，华夏第一酒，敬给尊贵的人。华夏第一景品鉴热线400-873-7979，400-873-7979。

0: 当中国的好茶遇见热烈的酒花，酒香、麦香、茶香，金星以酱源酱心融合出更适合中国人的中式精酿。金星啤酒，中式精酿啤酒系列开创者。
1: 阳光少年报旗下新品上市啦！少年行是国内少见的青少年人文地理素养杂志，读者是8岁以上少年及其父母。每期杂志孩子能收获8万多字的高品质人文地理知识积累，全年12期阅读积累可达100万字。以孩子为中心，少年行用有价值的阅读带孩子和世界见面，让孩子多维度地看见世界和理解世界，并形成影响一生的世界观。与世界见面，少年行为孩子和家长找到了更好的方式。世界那么大，在脚步暂时不能到达的时候，让孩子用阅读先抵达吧。
0: 华丰灯世界，中原地区规模庞大、品类超全的灯饰批发零售基地，集灯饰、软装、电器、家具全屋定制为一体，让您一站式至江。详情微信搜索"华丰灯"，珍惜。